0: 它也有可能会跨度会很长。应该是就是他那边会有一个比较
1: 工作的进度安排，从来就不跟你们知会吗？咱们物业跟地产不是一家的吗？没有这种通气的这种必要吗？
0: 我们没办法有对人有任何制约，我们只能说是去跟进，然后去转述。
2: 那万科地产对于业主施女士家的后续维修到底安排在什么时候？能不能赶在质保期结束之前完成施工？一旦问题拖到质保期到期之后，施女士家的房屋维修问题还能不能得到解决？在明天的房屋维修问题还能不能得到解决？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3: 邮储银行消保广播微课堂，消保有话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消保小课堂。随着征信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大家的信用焦虑，催生了征信黑灰产，打着征信修复、消除不良记录的幌子，设下各种陷阱，骗取钱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别踩坑。首先，我们征信机构依法客观记录的，任何个人、任何机构都无权随意修改、删除征信记录。所谓的征信修复、花钱消逾期，全都是骗局。这些黑灰产的骗子通常会抓住大家急于消除不良征信的心理，用虚假宣传迷惑大家，比如声称只要缴纳服务费就能消除逾期记录，内部渠道快速修复征信逾期记录，内部渠道快速修复征信，甚至伪造征信报告让大家误以为真。接下来我们拆解一下征信黑灰产的常见套路。第一种，收取高额服务费。骗子会先以低门槛高成功率为诱饵，让你缴纳定金，然后以需要打点关系提交材料为由，不断地索要高额费用。等你交完钱，就会发现要么联系不上骗子，要么所谓的修复根本没有效果。第二种，诱导提供个人信息。骗子会要求你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声称用于提交修复材料，少用你的账户资金。第三种，伪造虚假征信报告。骗子会制造假的征信报告，谎称已经修复成功了，骗取你的信任。等你拿着假报告去办理金融业务时，才会发现被骗，不仅损失钱财，还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在这里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大家，远离征信黑灰产，牢记三个坚决不：坚决不相信任何征信修复、消除不良记录的学不相信任何征信修复、消除不良记录的虚假宣传，坚决不向陌生机构或个人缴纳征信修复服务费，坚决不泄露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如果不慎产生了不良征信记录，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其实很简单，第一，立即还清逾期欠款，避免不良记录进一步恶化。第二，保持后续良好的信用行为，按时还款，规范用卡。不良记录在还清欠款后会依法保留5年，5年后报告有错误，比如信息录入错误、被他人冒用身份办理业务等，可以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申请，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征信无小事，骗局需警惕，守护好自己的信用，远离征信黑灰产，才是对自己的金融权益负责。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防范意识，擦亮眼睛，避免上当受骗。我们下期再见。
4: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2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5: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

0: 幸福电机北外疗效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信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电信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是否遇到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浑身酸痛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吃了药也浑身酸痛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吃了药也只能缓解一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其实这些表现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而发出的危险信号。刺痛是瘀，胀痛是气，剧痛是寒，酸痛是湿，疼痛在中年人群体中是高发常见问题，十老九痛说的就是他。从现在开始，中老年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广大听友带来福音。即日起，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活动，近1000元紧疼痛轻松活到百。这次还聘请东三省疼痛专家高艳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展现场，为广大患友一对一亲诊。高艳梅教授从事中医疼痛临床工作20余年，已帮助上万名患者摆脱各类疼痛问题，回归生活。本次活动时间名额有限，有需要的听友可以记住活动预约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院内还引进射频纳米波治疗系统，结合 PRP 疗法，为您轻松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肩周炎、带状疱疹后遗症、三叉神经痛、滑膜炎、腰脱、风湿、类风湿、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每天名额有限，您记得提前预约，电话记一下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4: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直播热线3100-1034 139-4019-0422。
3: 好的，我们下面开通热线，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246的听众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我是春阳。
5: 哎，你好，春阳老师。
3: 哎，
5: 那个，我向您反映个问题。
3: 嗯。
5: 那个于洪新城，向您反映个问题。
3: 嗯。
5: 那个于洪新城，细河路、汪河路、大同湖街。
3: 嗯。
5: 我经常走这几条街路，然后它那个中间护栏呐、破水特别严重，有的是直接。

0: 坏了之后搁绳绑的，有的是离了弯鞋撞的破破烂瓷的，而最严重就是那个汪河路那个永辉超市前的护栏，正常是应该连接的嘛，
1: 嗯，
0: 是居民整的还是撞坏的，把撞开了，撞开之后吧，这居民嘛，这不坏的地方嘛，就来回搁那快车道来回穿行，他不走人行道，也不走那个交通岗了，
1: 嗯，
0: 所以说特别危险，
1: 嗯，
0: 啊，
1: 这个情况据你
0: 一两个月都有了，一或者更长时间了都，
1: 哦，
0: 啊，而且他那护栏如果被车撞了之后，哎，那一直冷的，老长时间不归位不修了，
1: 哦，
0: 啊，就是我感觉没人管理，没人巡视的，要不然你撞坏之后。马上归位或者修理一下，
1: 嗯，
0: 就正常的嘛。
1: 嗯，
0: 一直在那冷着。
1: 嗯
0: 嗯，
1: 您把这个问题的具体路段再说一下。
0: 于洪新，
1: 您把这个问题的具体路段再说一下。
0: 于洪新城的汪河路。
1: 汪河路。
0: 对，就重点的永辉超市前那段。
1: 嗯。
0: 大同湖街从汪河路到细河路这段。
1: 嗯。
0: 还有细河路从。吉利湖街到细河路这段，我经常走这段路，
1: 嗯，
0: 所以我知道破损严重，玩的经常也没人修，
1: 嗯
0: 嗯，
1: 好，感谢听众陈先生啊，作为热心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您每湖街细河路这几条马路，发现呢有多处交通隔离护栏破损变形，这个问题呢也存在多日，一直没有得到维修啊。我们不知道相关职能部门是否观察到这个问题，是否已经把这个事儿摆到了解决的议事日程之上啊。您呢作为热心市民反映这事儿，我们首先给您点个赞。我们经常说呀，城市管理精细化要以这个绣花的精神，要以这种功法，要以这个绣花的精神，要以这种功夫劲儿来精细化的管理城市啊。这个问题呢不能拖，应该抓紧解决。这个破损护栏呢，它存在交通安全的隐患，也容易刮车伤人，也影响市容环境。节目过后呢，我们会把问题反映给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一个现场排查，了解一下这个全部的破损点位，然后尽快进行维修和更换，消除安全隐患啊。我们会处理结果啊。
0: 崔岩老师，还麻烦您说一下，就是于洪新城道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地上标线根本就看不清。
1: 嗯，
0: 你就是急车道，正常有中间有黄线什么线，一点看不清，根本就是凭感觉开车。
1: 嗯，
0: 如果真发生交通事故，谁不知道谁责任？你至少是
1: 标线不清，有没有具体路段？
0: 大同湖街，根本啥看不清。
1: 于洪新城的大同湖街这条街马路上的标线还存在不清的问题，是吗？
0: 细河路
1: 街马路上的标线还存在不清的问题，是吗？
0: 细河路上也看不清，都看不清。
1: 嗯，好。
0: 嗯，
1: 那我们了解到了啊。明天早上听回应，我们再见。
0: 好嘞，哎，谢谢老师。
1: 嗯，不客气，再见。好，迎接下一位，下一位手机尾号是2030的听众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反映个情况。
1: 您说。
2: 我是嘉禾新城业主。
1: 嗯。
2: 在当时我们购买房时候，以进出。
1: 嗯。
2: 但是那个地方是西门市进出离二环特别近。
1: 嗯。
2: 对这个交通特别方便，所以我们选了这个位置。
1: 嗯。
2: 10月10号，物业突然间他在群里发个通知。要摆西门只能进不能出，
1: 嗯，
2: 在北门又开个北面又开个门，
1: 哦，
2: 西门进北边出，所以我们业主呢比较迷惑。第一，没通知我们，事先没有开业主委员会大会代表，也没公示，突然间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比较迷惑。
1: 嗯，
2: 所以请求你们给解决。
1: 物业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他说为了缓解交通
1: 啊，
2: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西门进完之后全堵在地下了，
1: 嗯，
2: 所以早晚高峰大家特别拥挤，
1: 嗯，
2: 尤其地下道路还比较窄，他从地下进去西门进搁出行带了很大的困惑。
1: 哦，您家住嘉禾新城几期？
2: 九期
1: 哈。这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2: 叫嘉义

0: 你要调整通行管理方式，应当充分听取业主的意见。业主呢，我们可以和物业沟通一下方案啊，这个实施的原因，包括沟通一下方案啊，这个实施的原因，包括期限啊。也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也可以到属地社区街道反映诉求啊，包括房产局的物业科啊，属地的房产局，这都可以。节目过后就您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进行一个采访调查，然后明天早晨在节目中给您做回音。明天早上欢迎您听节目，好吧？
1: 好，谢谢
0: 李先生啊，那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啊，谢谢。
0: 明天早上7:30听我们记者面对面，我们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记者面对面的全部内容。客观报道，呈现民生百态，精彩点评，传递真情大爱。我是春阳，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明天早晨7:30我们再会。节目结束之后还想反映问题的听友，我们再会。节目结束之后还想反映问题的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13940190422。

0: 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海边刘旭、刘烨、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2: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场，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

0: 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嗯，
0: 现在呀、啊、全国
1: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0: 对呀、啊、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1: 哦、
0: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1: 啊，
0: 都关心
1: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 嗯， 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0: 啊？
1: 已经在太平洋的，到哪儿了
0: 啊？
1: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0: 在太平洋上空？
1: 对，
0: 又是空运回来的。
1: 空运的。
0: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1: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哦、你知道吗？
0: 快。
1: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0: 嗯，
1: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0: 对呀、
1: 啊、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0: 哦，
1: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要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0: 明天就能落地了、
1: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0: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四天，还有两三天。
1: 嗯。
0: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1: 嗯。
0: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1: 嗯。
0: 又是大货车走，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1: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0: 很直接。
1: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0: 对，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1: 对，咱们看结果嘛。
0: 嗯，
1: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0: 肯定也有。
1: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对吧？这源头之才。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0: 对，
1: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0: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
1: 对。
0: 400-0127-019。
1: 对。
0: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1: 对。啊。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
0: 那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他呢。
1: 对，
0: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1: 哦，
0: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0: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0: 嗯、
1: 是吧？赶紧用上，
0: 赶紧，
1: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0: 初期嘛。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是吧？再

0: 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丢三落四的呀、记忆力减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1: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0: 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对，
0: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
1: 嗯，
0: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写上了，
0: 高强度这个词儿，
1: 哎，
0: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说
1: 效果会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是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啊，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1: 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嗯，
0: 就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吧？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你的假的，对吧？
1: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
1: 啊、
0: 爱溜号
1: 啊、
0: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啊、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1: 嗯，
0: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1: 嗯，
0: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 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

0: 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的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
1: 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1: 哦，
0: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吗？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1: 嗯，
0: 老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1: 嗯。
0: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
1: 嗯，
0: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对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诶、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0: 嗯。
1: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0: 嗯，
1: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0: 嗯，
1: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再看看再踹一踹、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老头干嘛，张大爷老伴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他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1: 嗯，
0: 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的。
1: 嗯，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老太太姓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1: 嗯，
0: 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1: 嗯，
0: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啊，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那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
1: 啊！
0: 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
0: 是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谁叫她有这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上的，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他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
1: 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1: 对，
0: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啊、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甚至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
1: 对，
0: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啊，
1: 很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叔，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疾病。

0: 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迹象。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了。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的神经网，能够每天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脑神经。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重度损伤或者是脊髓损伤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当时是使用的。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接根电线在脑袋里，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我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它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是吧？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啊。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带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
1: 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
0: 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是吧？ 咱们

0: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精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想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的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六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
0: 啊、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019-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

0: 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3: 哎，
4: 哎，
3: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灯塔的。
3: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4: 嗯，
3: 多大年岁了？
4: 70。
3: 70，好，嗯。
4: 啊。
3: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3: 哎呦呵。
4: 那啥才听的。
3: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3: 是吗？哎呦。
4: 嗯，好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3: 是吗？哎呦。
4: 嗯，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3: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的这用好好几个月来的。
3: 啊、
4: 哦。挺
3: 好。
4: 嗯。
3: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呢？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3: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牛皮癣
3: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3: 什么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3: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3: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3: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3: 你是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3: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4: 87了。
3: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4: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好了。
3: 那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4: 不抽不喝，那他俩这一点不好。
3: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
4: 啊、
3: 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4: 啊，
3: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4: 那有的那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3: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4: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3: 喂，
5: 啊，是我。
3: 哎，怎么老太太呢？
5: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哎呀，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3: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5: 哎，

0: 啊，没选呢。
1: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
0: 嗯、
1: 听我说、
0: 哎，
1: 那是骗人的、
0: 嗯，
1: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0: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1: 百分之百的，我敢跟你说，百分之百它不好使啊。
0: 啊啊！
1: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2: 啊，不好使啊！
1: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2: 啊，
1: 明白吧？
2: 你明白？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2: 啊，
1: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
2: 那你那卖吗？没卖啊？
1: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
2: 啊、
1: 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2: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1: 你看看，
2: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1: 是不是？
2: 啊啊，以后就不疼了。
1: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
2: 啊、
1: 对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滑膜炎，滑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2: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1: 你看看啊，
2: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1: 啊，牡蛎钙是吧？
2: 我就打单他两个，捡了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
1: 这个我儿子
2: 8点了，
1: 那就7点几8点几就高了
2: 啊！
1: 你他多大岁数啊？
2: 他40多岁
1: 哎！哎呦我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2: 哎呦天，怎么整？
1: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2: 没见过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1: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喽，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2: 啊，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是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1: 啊，聊吧。
0: 大夫你好啊。
1: 啊，好，
0: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1: 理解。
0: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二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的手机盖儿，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个腿肚这么刺挠你，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0来块牛皮癣。
1: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跟你解释一下啊。 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0: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1: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0: 没有，
1: 哎，
0: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这个牛皮癣，20年没喝一口酒。
1: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0: 啊，
1: 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0: 那你说什么蛋白？
1: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2: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
1: 啊，丙球蛋白啊，
2: 啊啊。
1: 咱们健康全球给我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2: 哎呦天，我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讲了那老了样了。
1: 你这样，
2: 睡眠，
1: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2: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1: 啊，
2: 那个没。
1: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2: 那个没买。
1: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2: 那个没买。
1: 啊，
2: 完了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全都买老了样了，十四五样了。
1: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2: 哎呀，喝的好，喝的真挺好。
1: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2: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1: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2: 啊，你说堵漏的吗？
1: 对。
2: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
1: 然后。
2: 买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找10块，那也真好啊。
1: 然后你听我说，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2: 啊，是有变化。
1: 是不是？所以说，
2: 啊，
1: 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
2: 啊，
1: 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
2: 啊，
1: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2: 哎，谢谢啊！
1: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2: 啊，好了，
1: 好了，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声音。
1: 哎，别客气啊。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4: 我是那个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68。
1: 68岁，好啊，
4: 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1: 哎呦，
4: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1: 是吗？
4: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 十。
1: 哦。
4: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1: 哦。
4: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1: 呵，嗯。
4: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那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1: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当的低含量的，你说
4: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1: 结果呢？你看看，
4: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可以吧？
1: 就一天一粒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4: 啊，我一天就一粒。
1: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4: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的，好像。
1: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到三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

0: 两粒到三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啊。对，你看多好啊。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啊、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1: 嗯，
0: 然
1: 后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嗯、好，那不错，嗯
1: 嗯,
0: 嗯，还用啥呢？
1: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那个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1: 啊、
0: 这有没有、
1: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1: 啊。
0: 咋样用啊？
1: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1: 眼睛不舒服的话，眼圈我这么一那个抹、
0: 啊、
1: 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1: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1: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1: 啊，是吧？啊、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1: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
1: 啊、
0: 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啊,
1: 啊，
0: 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 啊,
1: 啊，
0: 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啊，
0: 尽量少累它 啊, 少累它啊，嗯
1: 啊啊，
0: 好，不错、
1: 啊、谢谢。给你几个问题啊。
0: 嗯，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啊、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1: 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 4.9 乘以 2.8。
0: 哎呦，不小。
1: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
1: 完了左侧是 9.9 乘以 3.9 毫米。
0: 哎这个、
1: 完了左侧是 9.9 乘以 3.9 毫米。
0: 哎这更大呀。我
1: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1: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
1: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1: 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那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1: 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
1: 哦，
0: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
0: 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
1: 我现在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吗？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就
0: 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
0: 吧？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啊？哎，咱们健康圈就过。

0: 这俩。
1: 老醋干。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哦？
1: 啊，不是吃，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
1: 哦？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了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
0: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提取物吗、
1: 嗯、
0: 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
1: 对啊，我那些水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那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
1: 嗯、
0: 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牛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Q10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
1: 嗯嗯。
0: 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
1: 嗯，
0: 我只有这一种啊。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
1: 啊、
0: 好不？啊。
1: 哦哦哦，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 ，T2W 什么高信号
0: 啊、
1: 嗯？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
1: 是
0: 吧？如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
1: 啊、
0: 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
1: 啊，
0: 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他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它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是放电的信号。

0: 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好吧，嗯，
1: 好
0: 吧，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嗯，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0: 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晴雨交替，气温也是起起落落，秋意呢也在变化里慢慢的铺展开来。那预计今明两天，我们省城上空云层时聚时散，风也比较温柔，最高气温19度到2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5度到8度之间。那预计今天晚上啊还将到8度之间，那预计今天晚上啊还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提示各位，早午的温差是悬殊的啊，清晨秋凉浓重，中午的时候阳光还算和煦，大家一早出门呢要记得穿戴保暖，采用洋葱式穿搭。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4旅行团。
1: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2: 来103听听彼此的心得。
3: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桂林那个地方真养人。
4: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喝喝茶。
3: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1: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2: 我们不赶路，
1: 久违的风景。
2: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的好地方。
1: 在这里没有必打卡，只有真自在。
2: 放下家里的琐事，带上轻松的心情。1034旅行团，听见远方，就一起出发。

0: 世界那么大，向快乐出发。上午的9:2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今天的节目后半，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呢，还是继续的跟大家聊聊沈阳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值得逛的地方？那节目的前半段呢，还是迎接今天的旅行推荐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张赫哈，现在还在这个湖北跟听众们一起玩。最近这两天又有什么新的好玩的啊？有什么所见所闻跟大家要分享呢？我们接进来张赫的电话啊，你好，张赫。
1: 哎，白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好，我现在正在路上啊，就是准备往沈阳返了。哎呀，哎，好纠结呀、啊，这个被带够啊。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在准备出发之前啊，出发前还说呢，说这个机票能不能晚几天？我说倒也行啊，倒也行啊。这个但是我们领导估计不能吃哪儿的。我们昨天啊走的是那个恩施的地心谷，地心谷特就是在网上有一个比心拍照啊，比心拍照那个图片。就是在地心谷这里，好多好多可以比心拍照的地方，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那个水蓝汪汪的，而且就是我昨天在那个我在逛地心谷的时候啊，我们也给大家拍了一些照片，也开了一会儿视频的直播啊，我们也给大家拍了一些照片，也开了一会儿视频的直播，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看到了，就是那个岩石都像花一样。
1: 嗯，
0: 这很难想象，就是岩石像花是什么概念呢？这可能想象不到、嗯，但是大家可以看我那个视频的回放啊，我特意留了个回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岩石像花一样。但是啊，就视觉的感官和你就是你真正的看到，就是你通过这个视频看的，它不一样，就是你眼睛看的和视频看的就是不一样。我昨天咱旁边有好几个人，我问你来看，这感觉就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差很多。然后在还有很多这种怎么讲，就是比较让人觉得惊喜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它这块有一个山神啊，它有一个山神的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能在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啊，能跟它就是像是跟山神对视一样那种拍照。
1: 哦，
0: 这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漂亮啊。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啊，这个我要先讲啊，昨天晚上我们就回到了宜昌嘛，然后宜昌要先讲啊，昨天晚上我们就回到了宜昌嘛，然后宜昌这我们住的地方就是离那几个人啊体力还好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江边去散步，然后看到什么了？看到它有一个叫摩基山森林公园，它晚上就是那整座山的山头上、山尖上布满了灯光，而且有个变色，就是从我们江对岸一看，就长江对岸一看，特别的漂亮。而且江上时不时的有这种游船，特别的漂亮。而且江上时不时的有这种游船路过，然后它那种彩灯都在江面上映照出来，也特别特别带感。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又爬了一趟，就是它那个江上有一个桥叫夷陵长江大桥。
1: 嗯，
0: 我们顺那个夷陵长江大桥又走了一会儿，然后看到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就跨过长江啊，它都没有什么，它像就是它这个晚上的夜景特别特别好看啊，在我朋友圈当中有，你一会儿你也可以看一下。
1: 好，
0: 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它还有那种就是旋转上的那种台阶，咱们说，你像比如说三号桥。桥是旋转台阶嘛，对吧？就是上那个桥上到桥下，他那个不是，他那个是能骑那种电动车，就是缓坡啊，转了八圈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甚至我以后我都想把这个做成一个行程，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就是沿着长江散步一边啊，但是这个沿着长江这散步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在有个特别知名的，就是国家级那种特级保护动物，应该是就是江豚。就是那天我们在来的时候，我们听那个导游说，如果运气好，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在江边上看到江豚。
1: 哦，那你们看到了吗？
0: 没有
1: 啊，
0: 所以我说下回我一定要做个行程，你知道吧？把这块我们单独留半天时间，就去江边，我就蹲在河边，我就蹲那个江豚啊，一共一千。我就不信整个长江流域1200多只，我一直都蹲不着，是吧？
1: 要有这个。
0: 就我说这个东西吧，属于这个卖家秀，是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出买家秀。正好我们在路上啊，秋风大爷坐我旁边，那请他来说两句，好不好？
1: 好嘞，哎呀，好久不见呢，秋风大爷。
2: 哎，你好，白杨。
1: 嗯，你好。
2: 你这两天虽然今天往回返，行程要，但是我跟张哥一直唠的事呢。就是活动啊，哪天今天好，哪天又特别好，没玩够。我这里边我想说两个，一个是像平山大峡谷，
1: 嗯，
2: 平山大峡谷里边那个栈道啊，高300多米以上山下，直接上栈道走，往下瞅，有的人眼睛都不敢往下瞅瞅，除了那个咱们是从都。右边右侧是悬崖底下有个栏杆，他们都扶着左侧走，
1: 嗯，
2: 扶着左侧墙壁走，不敢看。有的人我没事啊，我看了连拍照不拍风景啊，一级往下走，走底下以后啊，更那个惊叹了，那水呀、啊、是那个绿色的，一种淡绿色。两岸山呢是有一叶不小小船，就是一叶扁舟嘛。哎，其中有的游客女的穿着一个红衣服，一站特别特别好看，这样特别出片。嗯，我也照了一些照片给他们。

0: 不是咱们船里人，是您其他人。
1: 嗯。
0: 包浆人其他人。
1: 嗯。
0: 包浆人前方我也看见，我也看见过，从电视上啊、视频上看过这种画面。但是今天、昨天、前天亲身经历到，站那一看，确实有不同的感觉。就不想走了，就搁这看，就站着看，就看那个小船一艘艘飘过去。他们一会打伞照相的，坐着照相的，一会脚放在河里边淌水的，特别特别那个放松，特别的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水上一咕噜一转一转，像那啥时候玩拍照，那地方玩的地方嘛，特别特别特别，也特别特别好。就是以前嘛，就是在其他景区体验不到的，也看不到的，就不是看到了。就是前天、昨天呢，上哪去？恩施地心谷，
1: 嗯，
0: 地心谷的地方更好，是科克特地貌，经过亿万年变化，里边有那个溶洞里边才有水，里边有那个溶洞里边才有水，才有水，水上面就像自然形成一个小蜂窝，小蜂窝上面看，溶洞的是深黑色与褐色的，水是青绿色，特别好看。那个我也照了很多照片，我就慢慢就那些，咱们就一级就往下走。那个也相当出片了，
1: 嗯，
0: 就是昨天呢是所有的行程中画面最美的一天，也拍了很多照片，大伙都还就超时了，张佩奇都叫计划两个小时，咱们走了三个半小时。一想想就搁那看着，就搁那拍片儿，没拍够都。
1: 确实是很值得留下这个漂亮的影像。
0: 对呀、大伙玩儿挺高兴，意犹未尽的。虽然累，但是也高兴。宁可累，他也想多走、多玩、多看。
1: 嗯，
0: 这个行程嘛，很值得的。另外，我想说一下，这是安排的也挺好，咱们坐车也舒服。午餐呢、晚餐吃的都挺好。午餐呢、晚餐吃的都挺好，这菜就吃不了都。昨天刚才说的事儿，那什么都剩那么多菜都，晚上住的舒服，
1: 嗯，
0: 确实跟一般船不一样，也没有像其他船有购物呀、这个那个都没有，就玩就纯玩船，
1: 吃住都很爽，都很好。
0: 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景点，最好的线路。
1: 嗯，
0: 因为咱们选的，然后甄别选的。刚才咱们还唠呢，还考虑下一步上哪去呢？都走上瘾了，这帮人都
1: 啊！哎呀，真好！你看秋风大爷在咱们这个群里也是发了很多照片哈，地心谷的这个景区，就感觉像一块绿宝石一样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也在1034旅行团的群里边啊，也可以看一下。你也在1034旅行团的群里边啊，也可以看一下。哎，如果说没加入的啊，可以先添加白羊的微信159-9837-1034 给大家拽到群里啊，就能看到昨天这些照片了。秋风大爷可以再往群里再重新的发一次啊，让大家看一看。
2: 再看一看，看他哪放了很
1: 好。特别的漂亮啊，能够感受到这种风景的秀丽哈、包括大家的那种开心的心情都能够感受到，特别好。
3: 嗯，
1: 那咱们现在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对吧？
3: 对，我们现在正在往回走啊，抵达沈阳。
1: 嗯，好。嗯，欢迎大家回到家乡的怀抱
3: 啊，
1: 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旅行。
3: 对，也期待大家，我下次能跟我们继续去溜达，继续逛一逛，去感受这个美好的这种景观哈。然后我们可能听节目吧，对吧？
1: 好的，
3: 听节目，我们有时候有信息了，第一时间节目、朋友圈还有我们的微信群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嗯，
3: 还有我们的微信群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嗯，没错啊。好嘞，那也是欢迎大家，我们到这儿了啊，再见。
3: 拜拜。

现在呢，他们已经在回到沈阳的高铁上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旅行经历啊，旅行的故事，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20到10:00啊，这40分钟的时间段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

0: 9:34，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啊，大概4分多钟，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带领大家发现
1: 明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
2: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0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中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 2252-6633。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迎回来，上午的9:3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每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都聊，首先得具备哪几项要素？大伙儿想一想。一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得有钱。李大爷，李大爷，手套不新鲜。那你一分不花的话，咱也是出不去，反正是啊。但是说，咱说啥呢？钱难买来的是啥呀？身体的健康，对吧？哎，你这要是身体不得劲儿，你有再多的钱啊？哎，你这要是身体不得劲儿，你有再多的钱，那也是给谁呀？医院是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自己啊这个身体只出现了一丢丢的小症状哈，身体的一些器官在提醒你的时候，你就重视它，你就给它的某些病症给它扼杀在摇篮里。你比如说我们的双眼啊，那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当你觉得眼睛有点干涩、发痒、淌眼泪不太舒服的时候，哎，你就给它进行干预。这样呢，你调整调整，改善一下它就好了。但是有些好朋友，有一些叔叔阿姨，好了。实在不行我揉一揉呗，啊，揉一揉就清晰了啊，总这么拖着，拖时间长了呢，变成了一个大麻烦。哎，你这眼睛开始模模糊糊的，像一层雾似的，看啥也看不清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手机上那个小字儿啊，你是越来越看不见了，啊，就几米远啊，你是越来越看不见了，啊，就几米远可能都瞅不清人，不知道前面那人是谁。这样的好朋友哈，那咱们建议大家呢就别拖，眼睛的症状是最怕拖的，你抓紧时间可以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个好视力呀，它是一个26年的护眼大品牌，你看马上要到99重阳节了，他们也是非常贴心的给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准备了一份福利啊，关爱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发起了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活动规模是很大的啊，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你说我是黑龙江的朋友，我现在听到你节目我能不能尝试都无所谓。你是山东的呀还是河南的呀，就是说哪的都行啊，你只要听到白羊现在说这条消息，你都可以拨打好视力的抢购热线 400-722-8022 400-722-8022。 哎，咱们来体验一下哈，只要你打进这个电话，人人一下哈，只要你打进这个电话，人人都能够多体验到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先体验体验，感受一下啊。活动呢限时一周的时间，大家抓紧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形容你的甜，一直在我心里面，你名字响了无数遍。哎呀，孩子都跟我说了，那往脸睛上抹的，往眼睛上抹的，往脸上抹的那些东西哈，那不能随便用，那成分要是不安全的话，万一再给我毁容了啥的啊，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好视力咱都听了20多年了，是吧？比收音机前有些叔叔阿姨家孩子都大了，那好视力它是一个老字号了，而且呢它里边的成分是非常安全的，质量这方面您完全可以放心。只要是你眼睛不得劲儿，或者说我眼睛

0: 可以放心，只要是你眼睛不得劲儿，或者说我眼睛挺得劲儿，我就单纯我就想呵护一下我的双眼，我爱护一下我自己。然后有时候看完电视看完手机，我休息休息眼睛的时候，我就想贴点眼贴啊，让我这眼睛更加明亮。我出去我是跟他们跳个广场舞了，我还是跟他们旅游拍照啥的啊，就感觉我就气质就跟他们不一样。哎，你都可以放心的来使用我们的好视力。好视力呢，它里边的这个成分很安全哈，像人参呐、黄柏呀、石斛啊、蜜檬花啊、千里光啊、几十种的中草肾技术，促进渗透和吸收，让这些营养素呢都通过你的毛孔渗透到你的眼睛里边，就像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一样。哎，你平时躺到沙发上的时候，你把眼贴往眼上面一呼，加快它的吸收。你贴完了之后，大概10分20分钟，你给它摘下来啊，你会发现，哎，这眼睛清亮了，舒服了，一整天都得劲儿。你再去看个手机，回个微信，看个电视，一整天都得劲儿。你再去看个手机，回个微信，看个电视啊，出门啊，你是旅游啊，看远点，看近点哈，都很清晰。
1: 努力阳光让你穿衣，让你烦恼都放白。
0: 现在呢，赶上重阳节的敬老爱老送健康的活动啊，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只要你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给你78元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啥？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这个叶黄素是吃的啊，咱们都知道叶黄素是对眼睛非常好的营养素啊，内服外服双管齐下，那效果肯定是立竿见影。

大家伙整明白没到底都送啥啊？78元加强版的眼贴送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送你，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那个软胶囊也送你了，还没完事儿啊，再送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啊，这个用来热敷你的肩膀啊，你的颈椎呀、啊、你的老腰啊，你的腿呀、啊、都是特别舒服的啊。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限时一周的时间，400-722-8022 400-722-8022

0: 最近大家伙儿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你在五六点钟，哎，你在河边，尤其是浑河边哈，你就看，哎呀，那真是哈，夕阳下的金柳好像什么新娘，哎，你就觉得太美了，怎么这么好看呢？那浑河给咱都整不像浑河了，像一条粉河啊，金粉金粉的啊，浑河像橘子海一样，有时候是橙色，有时候是粉色的，就是因为太阳落山的时候啊，正好洒到了咱们的河面上，那种波光粼粼的美，有很多好朋友拍了很多漂亮的视频呢、照片啊。那其实我们沈阳啊，还有一个可以好好享受这份晚霞的美好的地方，在哪儿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发现沈阳，在哪儿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发现沈阳，
1: 来沈阳该咋玩？发现沈阳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故宫咋逛不累脚？
3: 故宫街小吃哪家好？
2: 起大早有啥门道？
3: 披萨吃法有多少？
1: 锁定发现沈阳，
4: 咱沈阳人自己的逛吃玩乐指南，走，
5: 一起发现沈阳。

从10月11号开始哈、啊，其实已经开启几天了啊。浑河的日落航班呢是正式起航啦，啊，是在奥体码头登船。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开始整有车的，它就叫日落飞车，有船的，像咱这个叫日落航班车，有船的，像咱这个叫日落航班哈、啊，特别流行，就是欣赏日落。但是呢，我们沈阳这个浑河的日落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如果坐上这个大船，你可以啊，就是行驶到湖中间、河中间，你去感受这种美景啊。它每天呢是5点钟，每天晚上的5点钟发船，大概30分钟这个游览的时间，日航票也是通用的啊。滚风泪细碎，这个航线呢就是在富民桥到浑河桥往返啊，大家心里边想象一下这个路线啊，大概30分钟吧，这一趟游览。你把你的手机内存留好，充好电，穿上你美美的衣服，带上你的专属，管是拍的好赖的哈、啊、你只能有他了哈、啊、带上你这个摄影师，然后呢我们就赴一场，带上你这个摄影师，然后呢我们就赴一场咱们沈阳最美的日落。

我觉得啊，如果说这小朋友要是坐上这个游船呢，那写作文他就写我们沈阳非常美，有浑河，浑河是什么颜色？是粉色。老师说你这写的不对啊，那河能是粉色的？坐一下那个船，你欣赏一下日落，你看河啥色的？还有什么？十月的这个时间登船呢，正好能够赶上浑河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太阳慢慢的往西沉啦，河面呢被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桥的影子也是被拉得老长老长，连风的影子也是被拉得老长老长，连风也变得软软的。你穿上个大厚外套哈，这风就是软软的。你如果没穿外套，这两天它有点冷冷的。你想你五点上船，30分钟，大概5:30就结束了呗，半个小时不长不短。提示大家，你那个日航的观光船票哈也是通用的啊。如果说你手里的日航观光船票啊，你就没用完，你也别给它急着用完，你日落航班也是可以用的啊，同样有效。那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你就按这个日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你就按这个日航票价购票就可以登船了。日航金秋福利票也是可以用的啊，你手里要有这个也能用，不用多花一分钱。有朋友说我带孩子咋整，还能上不？你身高1.2米及以下的儿童，他是不用花钱的，免票啊，限1名成人携带1名免票儿童。

给大家的温馨提示是哈，你看它是5点钟开始起航是吧，建议你呢提前15分钟票然后候船，哎，客位有限哈，是先到先得的。第二点啊，这登船的码头呢是奥体码头，有挺多码头我得记得是奥体码头啊。日落的时间呢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发船时间可能还会不定期的调整，到时候还会及时的公布啊。具体的航班呢还是以你当天到部啊，具体的航班呢还是以你当天到现场啊，到码头现场的安排为准。比如说你到那儿了，你说那白羊都说了5点开，你怎么没开呢啊？那不行啊，那么多主持人是吧，那么多记者，他也不能挨个通知啊，那可能没通知到我呗。

吧，属于你到那块了啊，你问一问。如果说遇到大风了，下大雨了啊，就这种天气原因，航班肯定会临时的调整，或者是停航为准啊，船型也是。

0: 9:54，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稍后还有一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稍后还有一小段的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2: 老李呀，好几天没高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5777-8850-5777。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8: 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让我们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欢迎回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收音机前很多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朋友呢，会陷入到一个怪圈里啊，少吃就饿，营养跟不上，多吃呢血糖就高，自己调节饮食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血糖波动非常的大。那为了更好的帮大家管理餐后的血糖，我们甄选正大

0: 制药出品的膳食源优化碳水结构高膳食纤维，膳食源优化碳水结构高膳食纤维，吃饱不挨饿，舒缓餐后血糖的波动，帮糖友呢轻松的控糖。我们推出了6天免费体验营，报名热线您可以拨打024-2252-6600 2252-6633，抓紧报名参与体验，远离高血糖的困扰。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报名，机会非常难得啊，别错过这一次专属的体验营。糖纸报名热线再说一下，024-2252-6600，说一下024-2252-6600 2252-6633。上午9:20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不见不散。
1: 1034旅行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白杨、张赫，总监制华红辉、刘洋、张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养老生活家。
2: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34 1234 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为您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1: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0: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1: 哦、
0: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1: 啊，
0: 都关心哪儿了呀、
1: 哦、
0: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1: 啊，
0: 都关心，
1: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0: 啊？
1: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0: 在太平洋上空？
1: 对，
0: 又是空运回来的。
1: 空运的。
0: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1: 啊。对。

0: 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快。
0: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做这个轮船呢。
1: 嗯。
0: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1: 对呀。
0: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1: 哦。
0: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1: 很快呀。
0: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缩短了。
1: 很快呀。
0: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1: 明天就能落地了。
0: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1: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四天，还有两三天。
0: 嗯，
1: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0: 嗯，
1: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0: 嗯，
1: 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0: 嗯，
1: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0: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1: 嗯，
0: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1: 很直接，
0: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嘛。
1: 对，没有意义。
0: 是不是？
1: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0: 对，咱们看结果嘛。
1: 嗯。
0: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1: 肯定也有。
0: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哪哪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1: 对，
0: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1: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0: 对，
1: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0: 对，
1: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0: 对，啊，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1: 啊，
0: 是不是、啊、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1: 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嗯，
1: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他呢。
0: 对，
1: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0: 哦，
1: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0: 嗯，
1: 跟他说点什么，他就像没听着似的，
0: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1: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嗯、
0: 是吧？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嗯、
0: 是吧？赶紧用上，
1: 赶紧，
0: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1: 初期嘛，
0: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1: 嗯，
0: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啊，丢三落四的呀、啊，记忆力减退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是阿尔茨海默症。
1: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0: 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症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1: 嗯，
0: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对，
0: 不是别的。

0: 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对，
0: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1: 嗯，
0: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
0: 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它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它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两天一粒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说
1: 效果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是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啊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可不吗，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1: 哦、
0: 三四年吧、
1: 嗯、
0: 三四年吧，
1: 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吧、
1: 嗯、
0: 三四年吧，
1: 差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
1: 对
0: 标准最高的了、
1: 嗯、对，
0: 是吧，我说过他以前都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吧、嗯、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嗯、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了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对吧，
1: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
1: 哦、
0: 爱溜号、
1: 哦、
0: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0: 嗯，
1: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0: 对呀、啊、
1: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0: 那不挺好吗，
1: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0: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1: 嗯，
0: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1: 嗯，
0: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包括一些营养物质、
1: 哦、
0: 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的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哦，明白了，
0: 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1: 哦，
0: 对，是不是一个道理吗？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这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1: 嗯，
0: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嗯，
0: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就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对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0: 嗯，
1: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0: 嗯，
1: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0: 嗯，
1: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
0: 嗯，
1: 再踢两脚门，嗯，再看看，再踹一踹。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开始
0: 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说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他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1: 嗯，
0: 是吧？他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嗯，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老太太，姓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三十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他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1: 嗯，
0: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找钱呢，
1: 嗯，
0: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他少了。
1: 没少啊，他

0: 老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五十啊，
0: 五十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以说
1: 不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啊、谁叫她有这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而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1: 对，
0: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啊，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嗯、
1: 对
0: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
1: 嗯，
0: 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吧？
1: 很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迹象。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了。
1: 哦，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重度损伤或者是脊髓损伤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当时是使用的。
1: 嗯，
0: 啊，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时，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后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1: 嗯，
0: 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1: 嗯，
0: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
1: 嗯，
0: 你看神不神？
1: 它，哦，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等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啊，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他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啊，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现，
0: 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他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啊。而且它不仅小菜一碟，你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啊。而且它不仅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想用都没。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呐！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它留下了非常严重的

0: 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嘛，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27-019 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400-0127-01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19 40000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杨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灯塔的。
0: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时候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的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0: 啊、
4: 哦，挺好。
0: 嗯，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它那一晚上洗的，是会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0: 哎？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牛皮癣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0: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0: 这是一个，那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4: 87了。
0: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4: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个好了。
0: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4: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0: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
4: 啊、
0: 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啊、
0: 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年他也不变、
4: 啊，
0: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4: 对，
0: 就是这、
4: 啊、
0: 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
4: 啊、
0: 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这三年五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4: 啊，
0: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4: 那有的那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4: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5: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4: 告诉你，听不见。
0: 啊，
4: 他是要买那个药
5: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5: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5: 啊、
0: 记住了，
5: 啊、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5: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
5: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那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
4: 啊、
0: 怎么办啊？
4: 啊，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
4: 啊、
0: 根本不可能啊！
4: 啊，
0: 明白吧？
4: 你明白？
0: 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4: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蛋白吗？可以用它
4: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他是不是
4: 治？那你那卖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 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
4: 啊、
0: 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4: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4: 你要擦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

0: 引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啊！我明白。
0: 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1: 我就打听，我媳妇吧和我儿，他今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他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他40多岁
0: 哎。哎呦我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1: 哎呦天，怎么整？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酸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啊，
0: 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
1: 啊，
0: 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啊，我们的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2: 大夫。你好啊。
0: 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子，有小鸡疙瘩，下午这么刺挠你，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0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
2: 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0: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提高免疫力
2: 啊，
0: 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2: 啊，
0: 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啊，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丙球蛋白啊。
1: 啊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1: 哎呦天，我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讲了， 老了样。

0: 你这样，
1: 你
0: 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了，豆奶粉也买了，他娘的，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十四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你说堵漏的吗？
0: 对，
1: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1: 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万，那也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
1: 啊、
0: 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1: 啊、
0: 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
1: 啊、
0: 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
1: 啊，
0: 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
1: 啊，
0: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
1: 啊，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聊
0: 天。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聊天。
0: 哎，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3: 我是那个沈阳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68。
0: 68岁，好啊，嗯
3: 嗯梁老师，
0: 嗯
3: 嗯、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嗯，
3: 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3: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3: 嗯，今天吧，我想问你哈，
0: 啊、
3: 嗯，那个什么辅酶 Q10
0: 哦。
3: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了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0: 呵，嗯，
3: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那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是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
3: 那个小剂量是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3: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3: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3: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可以了，
0: 就一天一粒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3: 啊，我一天就一粒。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3: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2粒到3粒、
3: 嗯，
0: 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
3: 啊
0: 啊
3: 啊！
0: 对
3: 啊，
0: 你看多好，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
3: 啊，
0: 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
3: 啊、
0: 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
3: 是？
0: 嗯，
3: 然后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嗯、好，那不错，嗯
3: 嗯,
0: 嗯，还用啥呢？
3: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那个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
3: 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3: 啊、
0: 这有没有
3: 啊？口服这个跟它这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3: 啊。
0: 咋样用啊？
3: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3: 眼睛不舒服的话，眼圈我这么一那个抹、
0: 啊、
3: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3: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
3: 啊、
0: 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3: 啊，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3: 也有，是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

0: 是不是啊？
1: 哦、
0: 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他，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啊！
0: 尽量少累
1: 他
0: 啊, 啊，少累他啊。嗯
1: 啊啊，
0: 好，不错，
1: 啊、谢谢。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呢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
1: 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呢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1: 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 4.9 乘以 2.8。
0: 哎呦，不小。
1: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
1: 完了，左侧是 9.9 乘以 3.9。
0: 哎呦，这更大呀。
1: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1: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1: 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1: 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5.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啊，
0: 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
1: 想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
0: 嗯
1: 啊，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吗？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
1: 啊，
0: 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有咱们健康圈的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有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有这。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
1: 哦。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些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

0: 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是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看前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斐牛质。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金边
1: 水质。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嗯、我只有这一种啊。
1: 啊、
0: 嗯、
1: 啊。
0: 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
1: 哦、
0: 好不？啊？
1: 哦哦哦、嗯，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EW 什么低信号 ，TRW 什么高信号
0: 啊、
1: 嗯？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
1: 高信号
0: 啊、
1: 嗯？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
1: 嗯嗯、
0: 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
1: 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
1: 啊、嗯，
0: 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哦、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
0: 啊，
1: 我血糖那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啊。
1: 他说脑边界清楚，
0: 对，
1: 水肿
0: 啊，你
1: 这没事哈、
0: 啊，没事儿，就是你缺血。嗯、我说白了
1: 啊，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啊，
1: 杨老师、
0: 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孔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
0: 哦、
1: 这个口腔天气泡状也不好，吃点硬的哈、
0: 嗯、
1: 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
1: 嗯、
0: 不用贵的。
1: 维 C 我也总吃啊。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
1: 啊、
0: 买那种便宜的就行 啊,
1: 啊，
0: 然后给它磨成粉、
1: 啊、
0: 磨成粉上。
1: 哦，
0: 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
1: 哦，
0: 我告诉你，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
1: 哦、
0: 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
1: 哦、
0: 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
1: 哦、
0: 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嗯、
1: 哦哦，
0: 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
1: 哦、
0: 啊。好吧，嗯，
1: 好。好，
0: 好吧，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
0: 啊，好吧，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 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嗯。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生活气象站，今天午后呢，沈阳地区是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午后呢是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8度。生活气象站，了解天晴三四，收听接下来为你播出的养老生活家。

0: 你的电波小棉袄来喽！
1: 智能课堂破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适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2: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3: 来，做一遍，
4: 准备，开始。
5: 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6: 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7: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8: 他不主持这节目，大部分都得疯。
2: 叔叔阿姨们，我是萧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到我们共同的家，
9: 养老生活家。

欢迎继续锁定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养老生活家。各位好，我是文达。时光缓缓流转，岁月沉淀温情，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节目里边一起来回忆回忆往事，聊聊家常，也听听咱们身边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多彩多姿的晚年生活，还是艺术团里的欢声笑语，其中的家长里短，还有一些康养趣事，都是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内容。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感受想分享，都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1113600744 1113600744。那这两天的节目呢，也会和大伙来说说咱们老年朋友应该了解的一些知识哈。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您度过悠闲的美好时光，给您带去一份舒心，给您带去一份舒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想啊，叔叔阿姨们忙完了自己的一日三餐，放下手头的琐事，然后可以泡上一杯热茶，听听广播，听听你的伙伴们聊聊自己的生活啊。有的时候去合唱团队和这些叔叔阿姨们聊天啊，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叔叔阿姨生活当中的这些智慧哈。聊得多了，还有叔叔阿姨时候的一些老的故事哈。

然后突然发现说人到暮年哈、啊，很多好朋友依旧保持着心怀热爱，心怀感恩，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的哈、啊。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也能够把自己的热爱继续的存放在心底。这两天我去艺术团队啊，出现了一个小的问题哈、啊，想和叔叔阿姨们好好的聊一聊。就是我在和一些听众朋友聊天啊，说大家伙的饮食都是什么样的时候呢？有很多叔叔阿姨就跟我说说，哎，自己啊，可能是希望自己多吃一点清淡的，就是饮食的结构呢，由原来的这种高糖高盐肉类吃的比较多，现在呢觉得自己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于是呢这个吃饭的状态和感觉也在稍稍的改变哈、啊。以前呢肉吃的比较多啊，现在呢肉吃的不多，之后呢也控制着这个盐呢、啊、糖啊或者是味精的摄入量，哎，甚至有的菜呢就压根儿直接就不放这个盐了啊，淡就淡点吧，就希望年纪大了不希望吃太多重口味的了。想跟叔叔阿姨说一下，有些习惯确确实实好，但有些习惯咱们做的也不能够太极端，而且在生活当中咱们要注意好一些隐形的盐隐形的糖，那就跑一些隐形的盐隐形的糖，那就比如我身边有朋友啊，可能他们不想吃太多的油，那经常会做一些水煮菜。你要知道其实一些蔬菜它是这个脂溶性物质，如果有油的摄入的话呢，它可能的物质吸收其中的营养吸收的会比较好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吃一些水煮菜，我们蘸了一些佐料啊，蘸了一些蘸料，但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佐料和蘸料里面也会有一些隐形的盐或隐形的糖，分享一些我们叔叔阿姨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该注意哪些的细节呢啊？您必须要掌握的知识，我们接下来和您一一的分享。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分享的是，你以为的清淡饮食就真的是清淡饮食吗？请听一下。
1: 淡饮食可能正在把你的健康推向危险的边缘。最近啊，听很多老友都说，
2: 哎呀，现在年纪大了，我要清淡饮食。
1: 于是呢，就经常白粥馒头搭配点凉拌小菜，这鸡蛋啊不敢多吃，肉不凉浑身乏力。而这个问题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清淡饮食的理解太过片面。比如白粥馒头搭配凉菜啊，咱们都知道精致碳水生成快，往往忽略了白粥消化的速度也很快，没过多久饥饿感袭来，更容易造成后续的暴饮暴食。而凉拌菜的盐分隐患不仅仅是盐啊，像生抽、香醋还有仅是盐啊，像生抽、香醋还有鸡精，这些叠加起来它的盐分就很容易超标。为了追求清淡饮食，很多老友呢现在开始吃素，戒掉所有的肉蛋奶。这吃素不仅缺蛋白质，植物食材很难摄入足量的优质氨基酸，中老年肌肉一旦流失，你靠素食来饮食。我知道也有不少网友开始吃水煮菜，或者是清汤。涮菜。您要知道，胡萝卜素、叶黄素帮助它们吸收。如果您常年清水焯煮，那是零油脂。就算您天天吃蔬菜，营养的吸收率也会大打折扣。还有就是您涮好的这个菜蘸的那个小料，那里面的盐分往往是很高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想请大家记住科学清淡饮食的三大，核心要素。第一，把控调味，少盐少糖而非完全无味。每日的盐分控制在5克以内，就是咱们喝饮料的那个小瓶盖，一瓶盖为宜。警惕调味品中的隐形盐分，适度摄入。

0: 健康植物油。第二，膳食结构贵在丰富均衡，像鸡蛋呀、鱼虾呀、瘦肉、果蔬，还有奶制品，这些呢咱可以按需搭配，不必刻意忌口荤食的烹饪方式，避免油炸或重油红烧。最后呢，我想跟各位老友共勉，清淡饮食从来不是吃得越少吃得越素就越好，摒弃极端吃法，讲究搭配分寸，顺应时节三餐调养，才是安稳长久的养生之道。
1: 怎么样，这样的一条知识再给大家输出之后，您有没有记得呢？每天吃这个盐的量不要超过我们喝的那个矿泉水小瓶盖，哎，不要超过那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那个小料的时候呢，确确实盐啊、糖啊这些调料放的比较多，虽然说您吃了水煮菜，但是您可能也无形当中摄入了很多。哎，包括呢，我们在吃这个清水焯完水煮菜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油脂的加入，包括像胡萝卜素啊等等的一些元素，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吸收。即便您天天吃蔬菜，这个营养也会大打折扣。这些老友们必须要知道的知识，您一定要清楚。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一个知识啊。厨房里也有一些天然的养花的肥料啊，您知道多少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爱养花的朋友注意了，有些养花的肥料咱不用花钱，比如说隔夜茶，充分发酵之后用它来浇花，可以缓慢补充磷元素，让叶子更绿，花更艳。再比如咱把土豆皮儿给它泡水发酵之后，能补充少量的钾肥，这花草枝叶啊就不容易倒伏。还有洋葱泡水改善土质，叶子不容易发黄。哦对了，您平时煮黄豆剩下的水啊不要倒掉，发酵好之后就是很好的氮肥，非常适用于绿叶植物。还有您平时的淘米水也不要倒，发酵好之后的淘米水啊它呈弱酸性，像绿萝、栀子、茉莉这些花都非常的适用。您看这些不用花钱的小方法，可以让咱家里的花花草草长得更旺，长得更好。
0: 只要细心挖掘，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些免费的小妙招，比如说淘米水啊，泡完黄豆的水啊，都可以浇这些花花草草，能够让它们也能够茁壮。说到这个一些小方法，我经常会听一些老友说，说老话说得好啊，但是老友们啊，这个老话有的时候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啊，这个老话有的时候呢，它出来的意思和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啊会有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听下一条，就是这些老话您真的说对了吗？共同来听一听。
1: 这些老话您可能一辈子都听错了，舍不得孩子可能一辈子都听错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原句是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方言里鞋就念孩，跟孩子一模一样。以前进山打狼特别的费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舍不得孩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的为是修身修为，是劝人多行善养好品行，不是让人自私自利。还有正月剪头死舅舅，原句是正月剪头思旧，是怀念故人。还有我们经常说的无毒不丈夫，原话是无度不丈夫，这个度是度量胸怀，说的是男人要有格局，不是心狠手辣。打破砂锅问到底，原本是

0: 破砂锅闻到底，说的是砂锅一打破，裂纹一直裂到底。后来呢，才变成追根问裂到底。后来呢，才变成追根问底。你看，老话传错了一个字儿，意思就全变了。以后啊，咱要跟儿孙讲这些俗语的时候，可千万别再讲错了。
1: 爱养花的朋友注意了，有。

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建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沈阳听众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1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蒙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1: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1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2348-3666。
4: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发现涉山涉林、森林起火冒烟情况，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报警。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6: 小棉袄来喽！
7: 智能课堂破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事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8: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9: 来，再做一遍，准备，
10: 开始。
11: 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各位好，我是文达。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很多老友们的眼睛都不是特别好，那接下来咱们要关注跟眼睛有关系的事情了啊。马上就快到重阳节了，老话说呢，九九重阳，九九安康。就快到重阳节了，老话说呢，九九重阳，九九安康。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来改善眼睛问题，特别面向了全国发起百万眼贴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呢非常的大，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只要是你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和酸胀等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大伙儿看好时间，现在就拨打啊，400-722-8022。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呢看啥都是雾蒙蒙的哈，手机电视根本都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呢有的还伴随着像干涩和怕光、流泪，特别影响到您的生活。不少的长辈都觉得说，人到了岁数了，可能眼睛变差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吧，应该是正常的事儿吧，可能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吧，应该是正常的事儿吧，可能忍忍就过去了哈。但是呢，跟大伙儿千万别把它不当回事儿，千万不能这么想，因为眼睛的事儿真的是不能拖，因为越拖越严重，只会让您的视力状态持续的下降，严重影响到您的生活状态啊！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好，影响您的生活状态，您的生活质量都大打折扣了。像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的时候去团队啊，叔叔阿姨都会这么说。但其实呢，大伙儿要明白啊，很多老友就是节俭惯了哈，怕花钱则挺哈，觉得这个赚钱呢，包括攒点钱挺不容易的哈。但是呢，很多的眼科专家都说过，说这人啊，只要活得够久，每个人大概率都是会出现眼病，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哈。建议大家都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是专为老友们研发的，里面有香气眼贴，这是专为老友们研发的，里面有像这个黄柏呀、蜜檬花呀等等中药精华，覆盖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啊。这么来说吧，就像是给你的眼睛做了一个小的按摩一样哈，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是特别的轻松了哈。然后这一次呢，好视力九九重阳节健康送万家，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一次的重阳节百万补贴活动力度确实比往年呢都会大，很多要拨打400-722-8022。我们再说一下电话，400-722-8022，购买的话呢，直接就给您多送一个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啊，直接多给您一个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现在是11点23分，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现在是11点23分，咱们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哈，再给您送一个什么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那收音机，买东西都问说送不送收音机呀、啊？这回就送了，但前提是您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啊，400-722-8022，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啊，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黄素啊，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啊，送您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你可以这个热敷肩啊，包括颈啊、腰、腿啊都非常的舒服啊。来，再说一遍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0: 养老生活家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2: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3: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4: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5: 是不是要吃上去
6: 了？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7: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8: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0: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2: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3: 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5: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3: 东方老师，
4: 嗯，
3: 我这一进棚子哈，我今天一进来我就看着了，咱导播老师头顶上那个小红灯，它就开始闪，闪到现在就没停过。那后台那留言也是，不到一个小时，300多条了。
4: 可不是吗？
3: 嗯，
4: 我也听见了。
3: 300多条了。
4: 可不是吗？
3: 嗯，
4: 我也听见了。那电话呀，跟放炮仗似的。我刚才在休息室坐着，那电话你追我赶的，我都担心把咱们导播的线路给烧了。
3: 嘿，咱大伙儿打来这么多电话哈，东方老师也能想到大家伙儿想问的是啥事儿，就是着急想用上玉堂瓶。那在这里呢，我也帮大家伙儿啊催催咱东方老师，给东方老师和大家伙儿念念咱们后台收到的消息怎么样。人说啊，这位叫秦皇岛的老王，他就说，我儿子在旧金山过年回来呢，给我带了3盒玉堂瓶，说他们同事的父亲呢都在吃，我9点多下午呢也不犯困了，晚上手也不麻了。可你猜怎么着，我让儿子再寄一盒加运费，合起来快2000块钱了。我说儿子你别寄了，爸吃不起，现在呢断了有一个月了，餐后呢又回到13了，下午又开始困。他说东方老师，我这心里啊就跟猫抓似的。然后还有一条啊，这沈阳的张阿姨跟猫抓似的。然后还有一条啊，这沈阳的张阿姨，他说东方老师，我闺女在网上给我买过那种几百块钱的降糖茶还有苦瓜片，喝了呢有半年，血糖一点没降，钱花了2000多。我现在一听什么降糖产品呢就犯嘀咕，但是您说的这个呢我听了好几期了，您从来不吹神效，我相信您，您告诉我我到底哪天能买。接下来还有一位长春的赵大爷，他说东方老师，我糖尿病18年了，打胰岛素打了10是13、14，他脚底板现在开始麻了，非常害怕。他说呢，不管多少钱，只要您让我买到我就买。
4: 老王这个例子啊我太熟了。
3: 嗯，
4: 我做营养干预20多年，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事儿。
3: 嗯，
4: 东西真能帮到人，但是国内买不着，托人从国外带呢，一盒快2000块，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吃得起啊？
3: 是，确实吃不起。
4: 张阿姨那个事儿呢，我也想说两句。
3: 嗯，
4: 她闺女给她张阿姨那个事儿呢，我也想说两句。
3: 嗯，
4: 她闺女给她买的降糖茶、苦瓜片为什么不管用？
3: 嗯，
4: 因为那些东西是堵，你喝进去了，它在肠道里呀挡一下糖。
3: 嗯，
4: 挡完就走了。它不修你自己的三观，它不含醒你自己的降糖细胞，

0: 喝半年呢，你的进口关还是漏的，开门关呢还是锈的，工厂关啊还是塌的，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1: 确实，
0: 你自己肠子里那些累趴下的肠子里的降糖细胞给它喊醒，让你自己重新分泌 GLP-1。也就是说，我们的降糖总司令，降糖总司令呢，一回来上班，三关一起修，这俩一个是外面给你撑伞，一个是呢给你盖房子，能一样吗？
1: 哎，你看您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就
0: 能一样吗？
1: 哎，你看您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就是外面那东西啊，它是撑伞，玉堂瓶呢，它是盖房子，
0: 没错。你外面下小雨，撑伞管用，可是你家房子漏了，你撑再多的伞，墙皮呢还是泡了。糖尿病这个事儿不是外面下小雨，是你自己家房子漏了，你得回去修房子，不是一直撑伞。
1: 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伙也都知道玉堂瓶非常好，都眼巴巴的在这儿等着呢。不过您说用不上，这不干着急吗？
0: 朋友们干着急。所以说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大家期盼了好久的那个玉堂瓶，我正式给大家伙带来了。
1: 哎，叔叔阿姨们，各位您听见了吗？东方老师说了，谈下来了。哎，但是东方老师，我得先替咱大家伙问一句啊，这多少钱？
0: 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数当着所有的听众的面，给大家的数当着所有的听众的面，给大家报出来。
1: 哎，
0: 玉堂瓶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60元一盒，但是在今天，在营养新世界的节目里，不要1360，不要998，终于谈下来了。
1: 多少钱？
0: 是680元一盒。
1: 680元，东方老师，我都感觉我听错了，是吧？你看1360元变成680元，这将近直接砍了一半啊！
0: 对，
1: 直
0: 接砍半，680元，而且一盒能吃两个月，
1: 一盒能吃两个月，而且价还这么低。那刚才发消息的那个秦皇岛的老王这位朋友，咱说过，这2000块钱在咱们栏目里边能买三盒，够您吃半年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你也想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玉堂瓶，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那导播提醒我，现在很多人已经打来电话56，那导播提醒我，现在很多人已经打来电话了，大家非常着急。这样，咱们先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你好。
2: 哎呀，我款算打进来了。我姓刘，我是长春的。
0: 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是多大年龄啊？然后糖尿病几年了？
2: 我今年60岁了，糖尿病11年。呀，东方老师，我这不跟您唠别的。呀，我就问一句，680那个我要订上6盒。
0: 6盒可是小4000块钱呢，您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东方老师，您不知道我这半年是怎么过的。这我儿子在加拿大，去年呢给我那个寄了3盒的玉堂瓶，一盒合下来1900多，3盒啊小6000块钱呢。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餐后啊从14降到9点多，晚上睡觉也手也不麻了。下午也不犯困了，之前呢脚底板像踩棉花一样也好转了不了，之前呢脚底板像踩棉花一样也好转了不少。哎呀，可你猜怎么着？这我儿子他生了2胎啊，他那个媳妇儿又不上班，开销一下就上来了。你说我这当爹的，本来退休金呢也没多少，哎呀，吃药啊又开销大，我好意思再让他寄吗？你说？
0: 哎呀，这当父母的宁可自己遭罪，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您这份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2: 呀，我跟你说，我以前呢，餐后14，下午2点多的时候就得躺一会儿，不躺下就不行了，睁不开眼睛。吃了一堂瓶，那4个月，我下午啊，哎呀，我那帮老哥们儿啊，都问我那个，你最近呢，咋精神头了，十足了呢，精神了。
0: 这都是玉堂瓶给您带来的改变，对吧？
2: 对呀。呀，我跟你说，东方老师，我断货这3个月，餐后又回到13、14了，晚上手又开始麻了，走路啊也太不稳了，下午2点多眼皮子就沉得像跟灌了铅似的，坐公交车都能睡着了。我天天守着栏目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呢。刚才你说六爷等着你的好消息呢。刚才 你说680一盒，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说什么呀也要第一时间打电话。哎呀，我那再不用托人呢，从那个国外给我带了，不用花高价钱了，比国外都便宜，所以我要订六盒一年的量。
0: 行行行，指定让您能订上，但是我得先问一下您的一些情况，咱们现在吃什么药呢？
2: 二甲双胍，达格列净。
0: 最近这个去体检呢？
2: 去年查了，大夫说呀没啥大问题。
0: 那行，您这个情况呢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我把话跟您说清楚哈，这个玉堂瓶啊是营养干预，它不是药，它不能代替您停这个二甲双胍。您原来吃什么药呢？还得吃，大夫让您怎么吃呢？咱们还得怎么吃。
2: 哎，这个我明白，放心。
0: 那咱们还得怎么吃？
2: 哎，这个我明白，放心。哎呀，我不是。
0: 您以前呢，孩子给买的玉堂瓶呢，跟今天这个是同一个东西，美国原盒原装进口。这点您放心，但是您以后呢别再托别人给买了，还花1900块钱一盒，留那些钱给孙子买点零食多好啊。
2: 哎，好好好，我记住了。哎呀，订上我就放心了。那东方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哎，好，再见东方老师。
1: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听见了吗？这位刘先生哈，之前孩子从国外邮寄一盒是1900块钱，今天来邮寄一盒是1900块钱，今天680元，他是直接订了6盒。为什么呢？因为他吃过，他知道好。那如果您也想让自己血糖平稳，享用玉堂瓶，那么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
3: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1: 东方老师，这样我替咱正在收听栏目的叔叔阿姨，我问一句哈，68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是怎么谈下来的？您之前不是说厂家死活不让步吗？我估计这里头肯定有故事是吧？
0: 确实是有故事。
1: 嗯。
0: 而且这个故事啊我得从头讲。
1: 嗯。
0: 这个产品海外名字叫 Life One Origin, 清浅柳叶多酚，也就是玉堂瓶。
1: 嗯。
0: 这里啊是口碑传出来的。
1: 嗯。
0: 不是靠广告砸的。
1: 嗯。
0: 也是刚进入中国没多久，厂家最开始也担心。在国内卖便宜了砸牌子，卖贵了呢没人买，所以一直都是国际统一零售价1360元人民币一盒。
1: 真贵哈，1360元。
0: 对呀、啊
1: 嗯、
0: 1360, 你托人从美国带，在1360你托人从美国带，再加上运费关税人情花费呢，就是节目开头说的秦皇岛老王那个快2000，长春刘叔叔那个1900元，
1: 嗯，
0: 都是这个价格。所以我要让人家打破这个价格很难。
1: 嗯，
0: 后来呢我给他们厂家的 CEO 看咱们中国的数字 IDF 最新数据，咱们国家20岁到79岁的成年人里糖尿病患者已经 1.48 个亿，而且全世界每4个糖尿病人里啊
1: 差一人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他说玉堂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1: 嗯，
0: 你们要是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做到口碑宣传，能省下来多少的营销费呢？所以反复谈，厂家最后松口了，
1: 嗯，
0: 说可以给中国市场一个市销价998一盒。
1: 998，其实这个也比1360元便宜了不少。
0: 哎，
1: 也比1360元便宜了不少。
0: 哎，我当时就摇头，
1: 嗯，
0: 我说998。中国工人的退休平均工资才多少啊？
1: 嗯，
0: 就2-3千块钱。
1: 嗯，
0: 你让他花998吃这个，他吃3个月就吃不起了，
1: 是
0: 跟没吃一样。我要的不是998这个价格。
1: 那我比较好奇哈，东方老师，
0: 嗯，
1: 您最后是怎么磨到六？

0: 180元这个价的。
1: 我跟他们算了一笔账，
0: 嗯，
1: 你中国市场要是真的做起来，3000盒、3万盒、30万盒，
0: 嗯，
1: 你的生产成本它是往下走的，越多越便宜啊，
0: 嗯，
1: 你现在让中国老百姓当你的种子用户，你得给一个让他们能坚持下来的价。
0: 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来回七次视频
0: 就能让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来回七次视频会议，
0: 嗯，
1: 反复的岳阳电话沟通，最后他们 CEO 拍板680元，而且盒数呢也定在了3000盒。当然我知道3000盒呢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0: 嗯，
1: 但是目前也是厂家能协调出来最多的数量了。但是厂家也有三个条件。
0: 大伙儿看哈，东方老师这一路披荆斩棘真是不容易。但是怎么他们还有三个条件呢？
1: 我记得最后那次会呢是视频会。
0: 嗯。
1: 我把咱们退休工人的工资条一样一样的都给他们 CEO 看了。
0: 嗯。
1: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东方老师，你不是来做买卖的，你是来做善事的。
0: 嗯。
1: 我说没错，我就是来做善事的。
0: 东方老师。您能让大家花这么少的钱就能用上玉堂瓶，确实这就是做善事儿。
1: 这是第一个条件。
0: 嗯，
1: 这个价格680元仅限营养新世界节目的听众。
0: 嗯，
1: 外面药店呢不是营养新世界节目的听众。
0: 嗯，
1: 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只做3天活动，今天、明天和后天。
0: 嗯，
1: 3天以后呢恢复原价1360元。话说回来，你要是长期做活动的话，国内其他实体店还怎么卖了，对吧？
0: 确实。
1: 第三呢，
0: 嗯，
1: 总量就3000盒，因为玉堂瓶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每一批呢都要走海运过海关做检验检疫，一批货从下单到上架要3个月，硬挤出来的，卖完了下一批进入中国要等3个月，而且也不是这个价了。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再说一下给我们提供了是多少盒？
1: 不是我们搞饥饿营销，
0: 嗯，
1: 是品牌方要看3天的效果，
0: 嗯，
1: 每天呢就1000盒，看玉堂瓶呢在国内的认可度
0: 哦。
1: 而且我也要照顾更多的人，有人可能因为有事儿，
0: 嗯，
1: 今天要照顾更多的人，有人可能因为有事儿，
0: 嗯，
1: 今天没有收听节目，也是尽可能的照顾到更多更需要的朋友们，
0: 嗯。
1: 那我把丑话先说在前面。就照刚才刘叔叔这样抢购的速度啊，明天节目开场半小时，玉堂瓶可能就要抢完了。
0: 叔叔阿姨们，您听明白了吗？680元，这不是厂家随便给的一个折扣，80元，这不是厂家随便给的一个折扣，是东方老师呢跟厂家呀反复沟通，一点一点一分一分磨下来的，从1360元到998元，再到680元。这几百块钱的差价是东方老师替咱们大家伙省下来的。那东方老师，您说哪些朋友是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的？
1: 接下来这段呢，我请叔叔阿姨把手里面的活啊放一放。
0: 嗯，
1: 我讲5类人，咱们大家伙啊听一听，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0: 嗯，
1: 只要是活动了。
0: 好。
1: 第一类就是药越吃越多，血糖呢还不稳定。你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一种药就够了，
0: 嗯，
1: 现在呢需要3种4种，空腹呢压下来了，但是餐后啊还是12到13，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加药，你回家呢越吃越累，越吃越乏，并且并发症呢也越吃越多。
0: 其实说实话啊，这类人真是太多了啊。
1: 第二类呢，
0: 嗯啊，这类人真是太多了啊。
1: 第二类呢，
0: 嗯，
1: 空腹还行，餐后高的，
0: 嗯，
1: 你天天测空腹6点多，哎，觉得挺好，
0: 嗯，
1: 可是你吃完饭2个小时之后一测12、13，
0: 嗯，
1: 甚至更高，
0: 嗯，
1: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儿，
0: 嗯，
1: 但是中华医学杂志有专门文章讲到，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于血管内皮造成的冲刷与氧化损伤并不比持续高血糖带来的伤害小，你那不是没事儿，你那是在血管里一个空腹，
0: 嗯，
1: 一看6点多就乐了，
0: 嗯，
1: 餐后从来也不测，这等于警报铃响了，你嫌吵，你把电池给抠了。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掩耳盗铃了，是吧？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开始发麻、发花、脚肿的，
0: 嗯，
1: 晚上睡觉啊手麻，跟戴了厚手套一样，
0: 嗯，
1: 看手机呢得眯着眼睛瞅， 下楼遛弯啊。

0: 腿发沉腿软。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哈，这不是老，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哈，这不是老了正常，这是神经、眼底以及肾脏在给你发信号了。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呢有个调查，咱们中国二型糖友里啊，66.8%已经出现了一种甚至几种慢性并发症。你这时候再不管，后面就是透析失明。那第四类呢，就是打司美格鲁肽停了就反弹的，你打了半年，人也瘦了，血糖也稳了，一停下来胃口又回来了，体重呢也长回来了，血糖又上去了。为什么？我之前也说过，那是借的兵，不是您自己的兵，你那支自己的队伍还在那趴着呢。那第五类呢，就是托人从国外带过吃过，知道好，但是呢国内买不着吃不起，断断续续的。这类人是最可惜的，因为你已经验证过这个东西好使了，就因为你已经验证过这个东西好使了，就差一个国内能买到吃得起的一个渠道。那今天这个渠道我已经帮大家打开了。
1: 那这五类人呢，我替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再跟您说一遍，都包括谁呢？像药越加越多的，还有餐后冲高的，已经有并发症的，打针停了反弹的，还有托人从国外带过但是现在断货的。您战役导播也提醒我了，开播到现在，现在是仅剩650盒了，开播到现在，现在是仅剩650盒了。
2: 口服降糖主题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育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育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1: 东方老师，咱都说哈，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号称是百病之源。那如果说糖三观不修复，咱们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今天把不修复糖三观的代价，给您一笔一笔的摆出来。第一笔账呢是神经病变，您现在晚上睡觉，两只手麻不麻？像戴了厚手套一样，有没有？脚底板有没有像踩棉花一样？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它是高血糖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在泡你的神经，5年不干预呢，这个麻会往上走，走到腿上，走到肚子上，你再往后走，你脚上破个口你都不知道疼。那等你知道了呢，破个口你都不知道疼。那等你知道了呢，就已经感染了。
1: 这是第一笔账哈。那第二笔账呢？
0: 第二笔账就是眼睛。您现在看电视看手机是不是得眯着眼？是不是出门怕光怕风？这可能是眼底在出血，是中老年朋友致盲的第一位原因。你不查不管，哪一天突然眼前一黑，就再也看不见了。您说你想看着孙子长大，你说你都看不见了，你怎么看呢？
1: 确实哈，致盲是第一。
0: 那些因为糖尿病失明的，10个有8个就是早期看东西模糊畏光，但是他没当回事儿，
1: 不重视。
0: 那第三笔账呢，就是我们的肾脏。您体检报告上尿里的那个加号，大夫跟你说啊，没事儿，咱先观察观察。我告诉你，糖尿病肾病从第一期到第五期是不可逆的，等你到了第四期呢，就是1周3次透析。哎，一次400，一年呢6万块，10年60万没了。你现在一个月吃降糖药花500，你觉得贵？那等将来透析了，1个月5000，你排队都排不上号。
1: 哎呀，确实挺吓人的这事儿哈。
0: 第四笔账，就是心脑血管。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是无痛心梗，别人心梗呢是胸口疼出冷汗，

0: 你糖尿病因为神经坏了，你心梗了都不知道疼。
1: 哦，
0: 等你知道了价的，一个支架1-2万块，
1: 嗯，
0: 手术加上住院10万，术后呢还要终身吃药。赵阿姨就是个例子。
1: 嗯，
0: 我再给您报一组数据。
1: 嗯，
0: 咱们国家呢，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啊，是正常人的2到4倍。那合并肾病的，每10个糖友里面就有2个；合并视网膜病变的糖友里面就有2个；合并视网膜病变的，每3个里有1个。糖尿病族患者截肢率是非糖友的25倍。这些数呢，不是我编的，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里面写的。
1: 哎呀，这数据确实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25倍，非常高的数据。
0: 是的，
1: 嗯，
0: 您今天觉得680元贵，
1: 嗯，
0: 您算一算您后面的那笔账，透析一年6万，10年呢就是60万，
1: 嗯，
0: 下一次支架，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截肢了，你连楼都下不去。
1: 确实是。
0: 我把话撂在这儿，
1: 嗯，
0: 你今天觉得680一盒贵，等你躺在透析室里，你会想。当年谁要是告诉我呀，一个月680元能把这事儿拦住，我卖房子都得买。
1: 哎呀，真是别等后悔了咱再想起这些事儿，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毕竟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那现在导播又示意完哈，咱来电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导播又示意完哈，咱来电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嗯，东方老师好。
0: 您好。
2: 哎呀，东方老师，我姓赵。
0: 嗯。
2: 我今年58岁，沈阳的。
0: 您慢慢说哈，别着急。您是哪里不舒服呢？
2: 哎呀，东方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啊，去年冬天心梗，放了2个支架。我要订6盒这个玉囊瓶。你可一定得帮我订上。
0: 好的，阿姨您放心吧，这个忙我一定帮。那您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我现在呀，这条命啊就算是捡回来的。心梗手术完了，大夫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呀都忘不了。他说你这血糖啊要是控制的不好，二次心梗随时都会来，要是再突发，你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东方老师，哎呀，我听完这句话呀，你说我回到家呀，我就坐到这个床边上啊，大哭了一场啊。
0: 阿姨，您先别激动，那您现在都吃些啥药？
2: 忙的是二甲双胍。防血栓的是阿司匹林，还有降血脂的他汀，还有一个叫单小酸一三离子，就是治那个心绞痛的。哎呀，我这一顿呀都不敢落呀。
0: 您餐后血糖是多少呢？
2: 空腹是7点多，餐后反正11、12那样。我这都10年了。这钱呀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可我这个血糖啊，罪也没少受。可我这个血糖啊，就是稳不住。我就寻思想问一问东方老师，我还能活多久啊？我就是想活着，我就想看着我的儿子呀结婚生孩子。
0: 哎呀，阿姨，您快别这么说。
2: 哎呀，东方老师啊，我不是吓唬你呀、啊，我这去年冬天，这半夜胸口疼，出冷汗，我老伴儿啊打120送到医院，大夫，我在这个 ICU 躺了3天，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条命啊是老天爷赏的。
0: 阿姨，您这个经历呢？我听着心里面其实是挺难受的，但是啊，您一定要记住，您现在不是没救，您现在呢是要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大夫也是让你首先控制的就是血糖，你后续的那些高血压、心梗啊，其实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哎呀，对呀，所以我也想问问，这个玉糖瓶能不能帮助我呀？
0: 您听我说，您这个。

0: 情况，
1: 我呀，
0: 您听我说，您这个情况呢，我不骗您，玉堂平它不治心脏病，我要是跟您说它能降血压，然后疏通血管，那肯定就是骗您的。他干的呢是另一件事儿，他帮您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血糖不坐过山车了，血管少受冲刷，那您这两个支架呢放的才值当，后面别的血管啊才会扫出幺蛾子。但是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您现在吃的阿司匹林以及他汀，还有您刚才说的单硝酸异山梨酯，这一片都不能自己停，这些是营养干预，现在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帮您打配合的。
1: 哦，那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没骗我，我就想好好的多活几年早遭罪。
0: 哎，您说这些话呢其实我心里听着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告诉您，您想活着这个念头啊就是您最好的药，玉堂平呢是帮您把这个念头落地的工具。
1: 啊，好，
0: 帮您把这个念头落地的工具。
1: 啊，好好，哎呀，那我就订六盒了，那你帮我订上。
0: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的，但是您放心吃，你给他时间呢他肯定会给你回报。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好，哎，再见。
2: 东方老师，就这赵阿姨说的这个哈，我想活着，哎呀，我听的心里边特别堵的哈。
0: 我做营养干预20多年，其实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四个字。
2: 嗯，
0: 可是您知道吗，很多人呢跟他是一样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啊才后悔。
2: 嗯，
0: 我当初为什么不早点把血糖稳住，我当初为什么要。
2: 阿姨58岁，糖尿病并发了心梗，放了支架，大夫告诉他血糖再控制不好随时可能二次心梗，那这是要命的事儿。他今天抢玉堂平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着。这话虽然说扎心，但这是实话。那导播刚才又提醒我，今天1000盒玉堂平目前仅仅剩下380盒了。
3: 口服降糖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平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400182256，抓紧时间。
2: 那东方老师哈，
0: 嗯，
2: 我觉得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吧，他不太知道，然后身体问题呢可能也很严重，因为他不了解玉堂平就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非常可惜。那您呢不妨再给大家伙讲讲，非常可惜。那您呢不妨再给大家伙讲讲玉堂平是怎么帮助大家控糖的，也让大家心里边都有个底儿。
0: 好的，
2: 嗯，
0: 我在之前节目里呢讲过，糖尿病的问题啊它不在于指标，根子呢在于糖三关。第一关呢是进口关，糖吸收的太快了，胃啊像个漏勺，糖一下全冲进血管，餐后血糖蹭就穿上去了。
2: 嗯，
0: 第二关呢是开门关，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向快递员敲细胞的门，门锈了敲不开，糖全堵在了血管里。第三关就垮了，造不出来胰岛素了。
2: 那这三关的控制开关其实就是您常说的降糖总司令。
0: 没错，
2: 嗯，
0: 降糖总司令呢是肠子里的降糖细胞分泌，是那个同时管三关的大管家。他一道命令让胃慢点排空，守进口关，一道命令呢让胰岛素分泌，门擦亮，修开门关，让胰岛素分泌，门擦亮，修开门关，一道命令让胰岛素工厂歇一歇，稳工厂关，饭后一杯玉堂平，血糖更稳定，科学又高效，糖三关呢就得到了修复，你血糖才能恢复调节和代谢的能力。
2: 那东方老师，就这玉堂平跟平时吃的那些降糖药有什么区别吗？
0: 降糖药呢是药，
2: 嗯，
0: 它是帮你压数字的，
2: 嗯，

0: 二甲双胍呢，让你的吸收少，格列美脲啊，让你多分泌，阿卡波糖呢，让你挡一下，他们都是堵，他们不修你的三关。
1: 嗯，
0: 你吃十年二甲双胍，你的进口关呢还是漏的，还是塌的。
1: 嗯，
0: 玉糖瓶呢，它不是药，它不替你降糖，它是营养干预，是把你自己肠子里那些累趴下的降糖细胞给它喊醒，让你自己重新分泌降糖总司令。
1: 嗯，
0: 让你身体自己那套降糖的机器啊重新转起来，这俩它并不矛盾。
1: 嗯，
0: 它是打配合。
1: 哦，
0: 药呢，这俩它并不矛盾。
1: 嗯，
0: 它是打配合。
1: 哦，
0: 药呢帮你压数字，玉糖瓶帮你修三观。
2: 哎，就像东方老师常说的，营养干预才是疾病最好的一个预防手段。
0: 是的。
1: 嗯，
0: 你得了糖尿病，大夫呢给你开药，是你已经病了，他给你治，治是下游的事儿。营养干预是什么呢？是你还没病的时候，把身体自己那套机器修好，让他自己干活，这叫防御。
2: 哎，东方老师，我听您说了这么多防御哈，我想替大家伙问一句，就是这个防御它到底值不值？
0: 我给您算批，一年60000，十年呢600000。那你现在防御的话，680元两个月，一年是4080元。
1: 嗯，
0: 那你拿4080元挡住60万，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吧？
2: 嗯，是。
0: 你现在不防御，将来眼底出血打激光，一次几千。
1: 嗯，
0: 一年需要好几次，最后是失明。
1: 嗯，
0: 你现在防御680元两个月，你现在防御680元两个月。把血糖稳住，眼底呢不再继续恶化，你拿出4080元挡住你后半辈子看不见孙子，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吧？
2: 确实是。
0: 那你现在不防御，
2: 嗯，
0: 将来心梗放支架，一个支架呢1-2万，手术加上住院10000000。
1: 嗯，
0: 术后呢还需要终身吃药。那你如果说现在防御680元两个月，把血糖稳住，血管少受冲刷，你拿4080元挡住你躺在手术台，这个账
2: 4080元对600000呢？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防御的账。
1: 嗯，
0: 你今天觉得680元贵，等你躺在病床上啊，你会觉得680块钱呢是天底下最便宜的东西。而且这个玉堂平的身份呢也不简单，他出身硬啊，他不是国内分装，不是贴个牌儿，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人家那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人家那什么样运过来就什么样。
2: 哎，这是不贴牌，是纯原装进口的，是不是？嗯，
0: 而且呢它还有它资质硬。
1: 嗯，
0: ISO HACCP FDA GMP 这四重国际认证，这四个章啊不是我给他们打的保票，
1: 嗯，
0: 是四个国际机构一起给他打的保票。
1: 嗯，
0: 这可不是花钱能买的。而且他们当时做了120例人体临床国际公认的随机对照试验，这是营养素里最硬的证据级别，糖化血红蛋白显著下降，餐后血糖平均降了 2.15 个毫摩尔每升。
2: 2.15 哈，这就实打实的给咱朋友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厉不厉害，实验数据它在那儿摆着呢。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面临着糖尿病的困扰，面对波动的血糖指标束手无策，更担心并发症的随时到来，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2-256，400-182-256，400-182-2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修复糖三观，稳定血糖指标。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3: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营养新世界。
2: 这位朋友你好。
4: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

0: 以要订那个玉堂瓶啊。
1: 啊，好的，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呢？先跟我说一下，然后咱慢慢说哈，哪里不得劲？先跟我说一下，然后咱慢慢说哈，哪里不得劲呢都？
0: 可以，我姓陈，今年65岁，我是吉林的，这不是得糖尿病啊，是15年了，我现在吧，这个就是两只手啊麻了有3年了，晚上吧就能给我麻醒啊，从去年开始看东西开始模糊，这不是去医院吗？大夫说我还眼底出血，给我打了2次激光，上个月吧，那个脚趾头破破个口，2个月都没长上。大夫说我这是糖尿病足早期。东方老师啊，你说我这病还能有救吗？
1: 您别着急，既然您这个电话都打进来了，我肯定是能帮您的。至少我们先把血糖稳住才行。
0: 我老伴儿啊走得早，我儿子吧在上海打工，这一年吧回来一趟。你说我这手脚麻的厉害，有时候这个干点细活啥的，穿点引线啥的穿不上了。我忘我的脚趾头破了，穿点引线啥的穿不上了。我忘我的脚趾头破了，2个月吧，都没长上。我自己吧都害怕。我儿子吧有时候也问我身体咋样，完我就偷偷的跟我儿子说没事儿，挺好的。我都怕他担心呢。
1: 陈叔叔，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咱们呢别总瞒着孩子。这个病啊你瞒着呢他自己也不会好，他只会越来越重的。你说万一哪一天真住院严重了，你等孩子知道的时候啊，他内心不得后悔呀、啊、是不是得怪你？
0: 是我也怕他担心嘛，这不是。完我就想着哈，自己那个哦，我也打听了，确实不错，身边也有人呢用了之后吧，血糖平稳多了。要说哪不好就是贵。那个现在你给我们带来的，我看了，这才在680一盒，那个比别人买的便宜多了。我想订几盒，好好治治我的糖尿病。
1: 陈叔叔，糖尿病呢是世界性难题，谁要是说吃什么呀糖尿病立马就能好，那肯定是骗你的。我有一说一，咱实话，那肯定是骗你的。我有一说一，咱实话实说哈，玉堂瓶呢该起到什么效果就起到什么效果。我肯定不会夸大说的话呢，我都得拍胸脯。我先跟你说，你这个情况呢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说实话身体已经是严重欠账的状态了，必须要立马休三观了。但是你先的，你现在该打胰岛素呢打胰岛素，该做激光咱就做激光。玉堂瓶是营养干预，它帮你把自己的降糖总司令唤醒，三观一起修，是在这个基础上啊给你加一道保护。它不能代替你现在的治疗，但它能帮你后面少出幺蛾子，让你血糖呢逐渐稳住，并发症才有改善的希望。
0: 哦哎呀，这我就记住了。你要不说东方老师您才是实在人啊，一点不忽悠我，管我就信你了。那我就订6盒行吗？
1: 6盒是12个月的量，没有问题的。另外陈叔叔，我再跟您多说一句，您脚上那个口子每天用碘伏消毒，别裹着不透气儿、嗯、赶紧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换下药。玉堂瓶呢是帮您打配合，不是让您自己在家治脚哈。
0: 行，我知道了。东方老师，我这个手麻呀，吃这个玉堂瓶能好吗？
1: 这长期高血糖泡出来的，玉堂瓶呢是帮你把血糖稳住，让神经不再继续被泡。但是已经麻了3年的神经啊，它恢复的慢，你得给它点时间。
0: 哦，明白了。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那个东方老师，咱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1: 你好。
3: 我姓刘，55岁，鞍山的。
1: 啊，您慢慢说。
3: 哎，东。
1: 啊，您慢慢说。
3: 哎，东方老师，这不得糖尿病有9年了吗？就是最害怕的事儿就是啥呀？就是怕瞎。你说就这个玉堂瓶能不能让我不瞎？你说要是能，我现在就定。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不会说张口就说一定会怎么样，做不到100%保证让你好，那我就成那个大忽悠了。

0: 具体情况呢，我也不知道，没法跟您做承诺。但是呢，我能跟您说的是什么？之前很多糖尿病眼底病变的找我做营养干预，毫不夸张的说，他们的视力到现在维持的都很好。
1: 哦，反正东方老师，您跟别的老师是不太一样，就是您能这么说，真的就是挺实在的，我信你。这不是去年单位体检嘛，查出来眼底病变二期，大夫跟我说，说是得控制血糖，再发展下去就是三期四期，就该打这个激光了，再往后就失明。我跟你说实话哈，当时从医院出来，哎呀，腿都是软的，都快站不住了。
0: 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叫糖网病，是中老年人糖尿病并发症最多的一种了。它是一点一点侵蚀你的视力，让你不知不觉视力就下降。
1: 可不是吗，东方老师，我现在看电视，就那个字幕都得凑跟前去，出门怕光怕风，一吹就流泪。哎呦，真的，我跟你说，你说的我这是刚多大岁数啊？我这是不想眼睛瞎呀。您孙子才三岁，想看着他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
0: 您别着急，那咱们现在是怎么治的呢？
1: 给大夫给开的这个降糖药嘛，我吃着，后来听说打那个司美格鲁肽，降糖效果好，就劝你猜多少钱？哎呀，一个月1400，你说这退休金才3200，一半都交给针了。哎，还给我打得直恶心，最要命的是啥？不能停。大夫说这个司美葛鲁肽是这个处方药，你打了就不能随便停，说一停就反弹。你说这一个月1400，打半年就小10000，真是实。你说这一个月1400，打半年就小10000，真是实在承担不起。
0: 阿姨，我跟您说，那个针吧，它是外源的降糖总司令，是你雇来的。你打它呢，哎，它就替你上班；你一停，它抬腿就走。不是自家人他不管你。
1: 哎，可不是嘛，我后来听这个老姐妹说，还说有个玉糖瓶口服的，说不用扎针，说稳糖效果比这个司美都好。我一打听1360一盒，还不好买，国内没有，还得托人从国外带。我那会儿刚听这个司美，东方老师，我昨天一听节目哈，你去帮我们谈这个玉糖瓶了，哎呀，真的我就太激动了。今天你说这个680一盒哈，哎呦，我就跟老伴儿说哈，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呀，我也想定，就寻思给你确定一下。哎呀，反正是现在有底儿了，我要定这个6盒12个月的，就怕瞎呀，我也不想打那个贵的吓人的针了。
0: 没问题的，玉糖瓶是营养干预，是帮您修复糖三观。把血糖稳住，让眼底不再继续恶化。但是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哈。眼底二期，您该去医院去医院，该定期复查呢定期复查。玉糖瓶是帮您打配合的，不是让您不去医院的。
1: 哎，好，我懂。
0: 还有就是您现在吃的降糖药，一片都不能自己去停啊。
1: 好，哎呀，能让后半辈子不瞎就行了。
0: 所有好好配合调理的，没有几个失明的。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哎，好，谢谢你，东方老师，再见啊。
2: 那这刘阿姨哈，眼底病变二期，害怕瞎，打停680元一盒，能用2个月，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他直接定6盒，一年的量。那如果说你也出现视力下降、视野模糊、眼底病变的情况，赶快拨打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400-182-25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将会帮您答疑解惑。那导播提醒我，目前仅剩105盒了。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
2: 你好。
3: 好，东方老师好。哎呀，我呀姓周，65岁，锦州的。
0: 好的，周阿姨啊，您慢慢说哈。但是我听您这个说话有气无力的呢，这怎么了？是爬楼了吗？刚才？
3: 哎呀，东方老师，我没爬楼啊，就是坐在家里沙发上打的电话了。
0: 那您怎么坐着都这么喘呢？听着有气无力的。
3: 哎，可不是吗？哎。 我那些

0: 头，哎，大夫说我做近视，射血分数才35%啊，正常人是50%以上啊，是50%以上啊，
1: 那您这个腿肿不肿呢？
0: 肿，一个一个坑啊，那不是去呀、啊。这晚上起夜得3、4次啊，尿还少。我现在呀，每天活的呀，像个废人呐、啊，是。哎呀，俺家我老伴儿啊，走的早，我儿子也不在身边，我连买个菜的人都没有啊。
1: 周阿姨，您这个情况啊，我听着心里，周阿姨，您这个情况啊，我听着心里挺难受的。但是您别慌，您现在不是没救。
0: 哎，邓鹏老师，跟你说实话，我这10年呢，钱没少花，是药没少吃，血糖起起伏伏的，而且我这心脏啊，一天比一天差呀。哎，我不是怕死啊，我是怕活着受罪呀，他啦，还得回来伺候我呀。那工作不就没了吗？我不能连累他呀。
1: 周阿姨，您这个心思吧，我懂。但是您记住了，您把血糖稳住了呢，您的心脏啊就少受一天累。月糖瓶不能让您把肥大的心脏变回去。我如果要是说能的话，那就是骗你的。他干的事儿呢，如果要是说能的话，那就是骗你的。他干的事儿呢，是帮你修复糖三关的，帮你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血糖不坐过山车了，心脏啊就少被泡一天。
0: 那我能吃吗？
1: 能吃，玉堂瓶呢是营养干预，是在这个基础上帮您打配合。
0: 哎呀，好好，哎呀，东方老师，给我订6盒，是681盒吗？
1: 是的，原价1360，现在呢680块钱。您记住了，今天花680块钱2个月，是买你号连累孩子。
0: 哎，对对，东方老师啊，我谢谢你啊。
1: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好，再见。
2: 那咱们再接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我吧姓李，今年60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说句实在话啊，680是不是你们的套路啊？先提价再降价，我。先提价再降价，你说我这退休金吧，就2000多，我怕上当。
1: 李阿姨啊，您的这个顾虑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有，远的咱就不说，去年就有别的节目呢，推销所谓的什么降糖神药，原价1980块钱，活动价降到了198，不少人吃了3个月，不仅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那档节目呢也消失了。
3: 对对，哎呀，我现在吧，一听这种活动吧，我就挺害怕的。
1: 您这个谨慎呢是对，需正面给您回答一下。第一呢，玉堂瓶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60块钱，这个您可以上亚马逊呢，包括上澳洲的官网，国外多家的这种购物网站呢都能查到。今天680块钱是因为营养新世界节目专属活动价，它只有3天，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呢，天，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呢，它没有附加条件。您打进来，咱们团队呢先问一下您的情况，再告诉您适不适合。适合呢，咱就下单；不适合呢，我们也不能卖给您。第三呢，玉堂瓶它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4重认证，还有120例临床数据摆在那儿呢，它也不是三无产品。
3: 那我先抢2盒试试。
1: 阿姨。2盒是4个月的量，可以的。但是呢，我要跟您说清楚哈，它不是神药。你吃了2个月，血糖就从13降到6，那也不现实。它是营养干预，吃了3天说没用啊，然后那你就是错怪它了。
3: 好啊，我。

0: 懂了。
1: 李阿姨，您这个谨慎呢是对的，那不管是咱自己吃啊还是给父母吃，咱肯定要问清楚点。
0: 我再问一句啊。
1: 那肯定要问清楚点。
0: 我再问一句啊，你们这个节目做多久了呀？
1: 李阿姨啊，咱们这个营养新世界呢，自从开播以来靠的是口碑，您回去问问您身边的老邻居，肯定有人听过我们的节目。
0: 哎，那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哎，打扰你了，东方老师，那我就订六盒吧。
1: 行，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再见。
0: 好，那再见。
2: 口服降糖吐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预糖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只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这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预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这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6，400182256，抓紧时间。
1: 朋友们，我再啰嗦一句，大家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不会一上来就让您购买，会先了解您的身体情况，咨询您正在服用的药物以及血糖数值，有没有并发症，适合呢再下单，不适合的话我们不会卖给您。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被套路，咱们营养新世界自开播以来靠的是口碑。
3: 嗯，那叔叔阿姨们，我再把今天我原盒原装进口4重认证，120例临床数据，餐后平均降 2.15， 原价1360元，今天节目活动价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之前呢托人从国外带1800-1900一盒，今天呢是680块钱，今天第一天放1000盒。那刚才导播跟我说了，现在只剩最后20盒了，大家赶紧拼手速，抢购热线400182256，400182256，400182256。
1: 那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身体啊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你今天花680块钱呢，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节目，是为了你自己能看着孙子长大，是为了你自己不用躺在透析室里，能让自己有个幸福的晚年。
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483666，024-2348-3666。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7: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8: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9: 先别跟儿子说。
10: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8: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她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后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10: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8: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11: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
8: 确实不错。
11: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8: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400-722-8022。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1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某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17: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没到两个师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三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啊，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可挡啊，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呀。另外带兵官也想，我这点军队是我的资本，我靠着他升官发财呢，葬送到这儿我成光杆司令了，往后找谁去？ 都想保存

实力，稍微比划了比划，哗，各自分散，三路兵马是大败而回。可张亮基呢，站到制高点天星阁上观战，拿单筒望远镜看着。左宗棠一看，嘿，心里说话，这帮窝囊废，怎么自己说话，这帮窝囊废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呀、啊、怪不得长毛的城市能不成事吗，这纯属是乌合之众啊，官也不行，兵也不行，是酒囊饭袋呀，可杀不可留。切，刹那间左宗棠燃腾着一种新想法。什么想法？心说要想成事，得我亲自培养一支左家军，我亲自任命人，我亲自训练，那才能打胜仗。这些绿营兵啊，全都是狗屁，就是可把他恨坏了。三路人马败回来，伤兵损将，张亮基也无可奈何，兵家胜败之长啊，你摘怪谁啊、顶多说没有战斗力，人家长毛的太顶多说没有战斗力，人家长毛的太狡猾，用人之际也不能太责难他们了，心里的很难过呀。石大开河西大捷，打了20多万担粮食，是大胜而归，提兵回到庙高峰。就在太平军欢欣鼓舞的当天晚上，天王洪秀全偷偷地来到庙高峰保密，来了之后没露面，就在药王庙跟东王杨秀清两个人把门关上，是窃窃私议，其他人都不准参加。像翼王石达开、北王韦昌辉，那够高的身份了，不让参加，就他俩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什么谁也不清楚。等第二嘀咕什么谁也不清楚。等第二天，一条爆炸的新闻传出来了。传出什么新闻来了？在药王庙神座的底下发现了前明的传国玉玺，明朝的传国宝玺，意外的在药王庙发现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人们都纳闷，他怎么可能呢？明朝的传国玉玺那是国宝啊，庙高峰药王庙来了，这事儿新鲜。可有人看见了，这颗宝玺光华夺目，玉石雕琢而成，上的是五龙蛟纽啊，找专家鉴定，专家过来一鉴定一看，真的纯属是前明国宝。翻开一看，八个篆字是什么呢？天地齐寿，日月同辉。明朝呢，明字就是日月呀。天地齐寿，日月同辉，外头有檀木盒，一点不假。这国宝，它怎么能跑到这儿呢？人们是百思不得其解，就专家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秀清啊，你看杨秀清啊，没念过几天书，矿工出身，2年前还在那挖煤，还在那开矿，光着膀子，满脸抹的全是紫泥。现在可好，身穿龙袍，头戴金冠，仅次于天王9000岁，32岁的杨秀清啊，聪明透顶，哎，谁猜的都不对。

杨秀清一番理论把大伙给说服了。杨秀清说了，各位，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分析着是这么回事，大伙听听有没有道理。东王发言了，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杨秀清说，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大家都知道吧，引清兵进关。哎，吴三桂为什么要出卖山海关？他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想当皇上，他想借助满人的势力登基坐殿，再许给满人诸多的好处也就是了。结果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满人没听他的。八旗子弟打进中原之后，爱新觉罗氏元之后，爱新觉罗氏府林做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摄政，只封吴三桂是个平西王。为此吴三桂是心怀不满呐。后来吴三桂打到云南，为满清立下大功了，又加封他镇南王。吴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当他以为自己羽毛丰满了，秘密的联合镇南王，又联合孔有德、耿仲明三个人滔滔的联合起事，大军号称百万，起兵是要推翻大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藩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藩政变。结果这如意算盘又落空了，哎，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不能往后倒退。再加上吴三桂出尔反尔，老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一点号召力他都没了，他怎么能成功得了呢？后来他从昆明打到长沙，大家知道没事的时候他经常领着八面观音、四面观音粮，没事在这对弈下下棋，本来想在长沙称帝，过一把做皇帝的瘾，没想到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吴三桂来不及做皇帝了，这才引着吴三桂来不及做皇帝了，这才引着残兵败将退守衡州。临走之时，怕国宝遗失了，偷偷的藏在越王庙神座的底下，这么藏在这儿了。后来吴三桂到了衡州，清军随着就赶到了，重重包围。就这样，吴三桂也没忘了做皇帝登基坐殿呢。哎，说起来有个笑话，文武官做官服来不及了，有些人都穿着纸糊的衣裳，刻印章来不及了，用大萝卜豆腐干刻的，哎，真是可发一笑啊。吴三桂就在这情况下病死在衡州，后来知情人也先后的战死，因此这颗玉玺就成了永久的秘密，无人知晓。知情人都死了，为什么被我们发现了呢？这是天父天兄指点迷津，这是天父赐福于我们呢、合着我们太平天国当兴，合着满腰当灭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万万岁，哎呀，一点不假，东王九千岁分，哎呀，一点不假，东王九千岁分析的太有道理，迷津呢，该着我们太平天国成功啊。这家太平军高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0: 就在当天的晚上，在药王庙的前头高设龙椅，香花铺地啊，在古香花铺地啊，在古药声中，洪秀全出面接见所有的头领。洪秀全呐、啊，长得好看，大身材，大个，肩膀也宽，胸脯也厚，长得非常英俊。今年多大？不算大，30有9，不到40岁。我不同，高大的身躯十分英俊，就这耳朵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小耳圆，耳朵溜圆溜圆的小耳圆，一看跟咱这不一样，咱这都长方形的，他是这么一对耳朵。有人说这是曲贵之乡，人说这是曲贵之乡啊，的确就是这么回事。洪秀全头顶金冠，身披龙袍，左右有人搀扶着，神呢、啊、这是，这是天父的二儿子，大家搀着。再看洪秀全沉着脸，面带威严，在欢呼声中就坐。他往这一坐，哗，以东往北，背背负负的，就好像洪秀全已经登基坐殿了。大家都跪着，东王杨秀清磕完头站起身来，在洪秀全身旁一站，显出来他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别人照样在那跪着。洪秀全往下看了看，心里高兴，2年前还是个传教士，鞋呀也不知道磨坏了多少双，到那大山沟里的传教去，哎，宣讲上帝会，招收教徒。嘿，没想到2年后的今天，居然成了天王，手下兵强将广，能不高兴吗？一看这么多的人跪在脚下，背背服服，心情当然是非常好了。各位兄弟，免礼平身，
1: 谢天王。
0: 站了2大溜，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偷眼看着天王。洪秀全这阵露出乐模样来了，各位啊，天赐国宝，大家都听说了吧？这不是天意，大家都听说了吧？这不是天意吗？9000岁，秀清兄弟分析的极其有理，这是天父天兄、天主皇上帝赐福于我们，该着我们汉族执掌江山，该着满人，该着他们消灭的时候。哎，我各位真是可喜可贺，朕以命打磨下去变成10个字，重新刻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哟，我激动得不得了啊，特别是广西那些老弟兄跟着来哭了，看来天父天兄真仁慈，我们天国肯定会成功啊！天王领导我们肯定能胜利。哎呦，我们没白打仗啊！我们总算盼的有这一天了！万岁万岁万！喊的嗓子都哑了。你看这人这。

0: 信念，这可了不得。他信这个，哎，五体投地，欢呼完了，接着说：“各位，长沙之战已近两月，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弟兄啊，特别是西王殿下的牺牲，令人痛心。然而，大家要明白，这是天意呀、啊。”天父召唤他去，他焉有不去之理，召唤他去，他焉有不去之理。现在西王殿下服侍在天父的身旁，我们只管放心，大家不必悲哀，应当化悲哀为力量，大家懂吗？我们全懂，我们明白。嗯，长沙围攻两月，久攻不下，还记得吗？在泉州之时，朕就已经策划好了，我们行动的目标是放弃要塞，不占城市，大军直抵武昌，号令天下，直奔小天堂，打进南京。到了那时，凡是开国元勋，凡是我们的亲故，最小的封，凡是我们的亲故，最小的封丞相、将军、统治、指挥，我们大家共享快乐呀！长沙，本王决定放弃。从明日黎明开始，准备战船。沿江北上，直抵洞庭湖，拿下越州，是直抵武昌。不得有误！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知道了。
0: 洪秀全说到这儿不说了，杨秀清过来了。各位，我补充眼睛啊，不是我闭眼，我是形容。东王杨秀清本来俩眼睛挺好，倍儿亮，永安突围的时候叫炮子给崩的，把这边这个眼睛给崩坏了。不过那阵还盼望能治好，到了泉州之后这眼睛失明了，治不了了。现在这眼睛失明了，治不了了，现在剩一只眼睛。所以呢，咱的形容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杨秀清。杨秀清当众宣布：各位，天王旨意下，明日大军撤离长沙，暂时先放他一把，来日方长，早晚是我们的。我命令水汉大军，水军由北王统帅，陆军由翼王十兄弟统帅，相辅相成，护驾北上，赶奔越州。另外，李开芳兄弟在，能者多劳啊，给你3000弟兄，你不必北上，你要南下，我们北上是严守秘密，让他摸不着我们的规律，而你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你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呢、啊，吸引青妖去追你，这样目标转移了，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拿这样目标转移了，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拿下武昌，你明白吗？
1: 明白。
0: 然后你把青妖以远远的甩掉，抄小路，赶奔武昌，我们再集合。
1: 得令。
0: 各位。形势一片大好啊，天王交代的清楚，我们到了小天堂之后共享快乐。阿们，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开始排着队奔阳、然后又跪在天王的脚下，天王拍拍脑门，嘿，高兴，天王拍的，呵呵，太好了，一个跟着一个拍，这摸顶，哟，这人他就这样嘛，就让他摸一下，觉着浑身舒服。

0: 服，就为他卖命，也吃喝。这玩意儿什么精神作用，这不可了不得。现在这不可了不得。现在每个太平军的将士热血沸腾，充满了干劲儿啊！一声令下，马上雷厉风行，北上的偷偷摸摸把东西装在战船上，扯起风帆，半夜就出发了。南下的是敲锣打鼓点炮，公开的让清兵知道李开芳领着3000人马绕城一回事。就这样太平军撤了。等第二天按钟表来说8点左右，有人禀报张亮基大人，长毛子撤了
1: 啊，
0: 你再怎讲一个都没了，一个都没了，一个都没了，一个都没了，都走了是吗？张亮基听完像做梦，率着文武官员，带着左宗棠，赶紧登城楼往庙高峰那边看。拿来，哟，真走了。哎呀，难道说是老天助我一臂之力吗？来呀，派人查看。派人一查看，真走了。但是有人向他禀报，可能这长毛子南顶着人冲冲忙忙奔南边走了，打什么地方不知道。哦，张亮基是百思不得其解。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3: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前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月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月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6: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
1: 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共8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曾国藩，
0: 太平军解长沙之围，北上南下。哎呦，长沙的人呢，蒙门了。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特别是巡抚张亮基呀、啊，派人出去一了解情况，长毛连个影都没了，果然撤走了，可把他乐坏了。怎么下的城墙不知道，各位呀、啊，谢天谢地呀、啊。赖天子的鸿福，哎呀，赖各位将士用命啊！祝贺，祝贺三天。你看这人心他不一样，消息传到城里，穷苦的老百姓，眼巴巴盼着太平军进城，有粮吃，有衣穿。到那时候也出出去杀几个贪官，铲除几个恶霸，到时候解解恨，结果落空了。太平军不打长沙走了，这些人简直是心难过的就甭提了。有钱的财主，当官的都乐了，喜上眉梢，是奔走相告啊。哎呀，从来就没这么高兴过。再看巡抚衙门是张灯结彩，张亮基请客，请那些绅士名流、文武官员全都参加，屋里坐不下，院里头笑语欢声，特别是慷慨解各怨啊，松官臣、欧阳兆雄都坐到上席，张亮基亲自给满酒，告诉他们，原来在最危机的时候，诸公慷慨解囊，立下大功，我说话算数，请示皇上给你们赏赐，你们借的钱是本利奉还，绝无差错，另外在八角亭铸一口铜钟，上面把各位的名字镌刻上，万世流芳啊，让人效仿，你们是百姓之中的榜样。哇，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另外提督报起报提出来了，那城隍爷也有功啊，也是显了灵了，不解怎么他们不战自退了呢，应当请旨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张亮基点头。除此之外，还把那5000斤的大炮封为红衣大将军，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笑语欢声，一个个喜上眉梢，唯独左宗棠在旁边坐着， 唯独左宗棠在旁边坐着，也

屋是面沉似水。左宗棠是皮笑肉不笑，让喝酒，喝那么一小口，有时候连筷子都不动，心事重重啊。张亮吉就发现了，张亮吉心说左先生怎么不太高兴啊？天大的喜事，他这是为什么呢？肯定有事儿。白天席散了，热闹劲儿过去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他把江中原左宗棠请到他的，他这才问左先生，我发现你对长毛的撤兵不感兴趣，你怎么一句话也没说？难道有什么想法不成？这话也没说，难道有什么想法不成？大人，高兴我自然是高兴了，但是说特高兴，我没这意思，我高兴不起来。哦，为什么？这不明摆着呢吗？长毛子虽然暂时撤离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回来？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他们是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呀。你看他撤了，明天一早又回来了，难猜难泄呀。大人呢，另外长毛的撤离长沙还没离开湖南呢，大军是直奔越州了，我猜的绝对错不了。原来我就听说他们好像只在打下武昌，要赶奔南京，已经唱出这口号来了。现在他们的行动足以证明这一点呢，他们有行动纲领的。大人呢，您可千万不要放松警惕，不要为这小小的一宗环节冲昏了头脑。一宗环节冲昏了头脑。说的对，说的极其有理。哎呀呀呀呀，那么说左先生他还能回来，就是不回湖南他们也没消灭呀。全国政局动荡，早晚是心腹大患。您可不要小瞧了洪秀全、杨秀清啊，他们怎么起来的？大人，我跟您说，我相信您也不会忠言逆耳啊。您想想，我们的朝廷太腐败了，到处是贪官污吏啊，以湖南省为最。在全国十八行省当中，最属湖南吏治是最差，贪官是最多呀。大人，您是后来的，原来那几任巡抚，您是后来的，原来那几任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您知道谁吗？都搂满了，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再加上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呀。每年都给人家赔款，现在钱不够花的了，税外加税，税也太多了，多如牛毛啊！很多老百姓已经走投无路了，有的流落街头，冻饿而死；有强壮者挺身走险，参加了长毛子。还有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是逼的，这叫逼上反呢、啊；是逼的，这叫逼上梁山呢、啊。所以洪阳利用这个机会，邀买人心，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这才把这些人聚集在旗下，势不可挡啊！大人呐、啊，这是根本的原因呐、啊，你可不要低估了他们的力量啊！为什么官军打不过他们？为什么他们横扫南省，所向披靡？就因为人心所向。现在穷苦的人都用我们是极其不利。是，左先生的高论说到我心窝里去了，本官也有同感。

0: 但是你也好我也好，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啊，我们无力回天呢、啊、没办法呀，我们无力回天呢、啊、没办法呀，我们是湖南的，能把湖南维持好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未必未必呀、啊、大人呐、啊，我再说句话您别不爱听，长毛的撤离长沙绝不是我们官兵的功劳，也不是我们把人打败了，是他志不在此，人家自动走出，将来要回来怎么办？现在湖南的形势仍在危机之中，我提示您不要放松警惕，也在于此。大人呐、啊，你得狠抓治安，狠训练军队呀、啊！你要不把湖南维持好，不把长沙守保好，早晚还有一场大祸。是是啊，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替大人谋划了，您还记得想当年戚继光练团练之故吗？那时候国家的军队力量薄弱，戚继光出了个点子，把各地的人全都组织起来，成立团练，叫湘勇啊，协助官军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和官军配合一起讨敌。我看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大人把全省的团练全抓起来，有了力量了，长毛的再回来我们也不怕了。对，太对了，哎呀，无奈事关重大呀。那么你说这个团练怎么个抓法？谁抓这项工作？谁能担此重任？谁抓这项工作？谁能担此重任呢？你能推荐几个人？我看最有经验的，现在就有例子。拿湘乡县来说，有个罗泽南，我跟罗泽南也有交情，此人经验丰富，文武双全，据说他首先就创办这团练，效仿戚继光治军之道，他的团练堪称精干，也为我们树立了样板。如果请罗泽南到长沙省城来，张亮基先是点点头，后摇摇头，不行不行不行，左先生，罗泽南其人在县城里可以，要到省城来主抓团练，恐怕人卑言轻，难以服众啊！大家不服，奈何奈何呀？还有旁人吗？我看江绵桥可堪此任，江绵桥可堪此任，江中原，我现在的任务是守把长沙呀，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我分不了身呐、啊，另选旁人吧。哎，左宗棠眼睛一亮，大人，我想起一个人了，谁？我想起一个人了。谁？曾国藩。现在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自己家里守制呢。哦，曾侍郎回来了，给谁守制？给他娘。哎呀，本官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都不知道啊。笛声在家，就在咱眼皮底下。是啊，回来两三个月了，哎呀，我才知道，要曾笛声可以出面，那太理想了。江中原说话了，大人，哎呀，左，这件事儿非曾国藩不可呀。曾国藩才具双全呐、啊，德高望重啊，他要主抓湖南省的团练，谁都得服气呀、啊，而且一定能抓好啊。 此人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呢、啊、哎，他也大大超过我们呢、啊、哎，太好了。张良吉说，虽然好，我不怕二位笑话，我跟狄生没有什么交往，只是见过两次面，这么大的事情请他出山，他愿意吗？他既然给母亲守制，他又是个大孝子，现在孝期未满，他能出头吗？他要不来怎么办？哈哈哈哈！我大人，您不了解曾迪生，此人嘛，不拘常理，助功名事业。现在国难当头，长沙湖南危机，为了保卫湘子，他怎么也得出面。湘子他怎么也得出面，您马上就应当写邀请信。
1: 好，我现在就写。但愿老天再次保佑曾四郎能够出山，是最好最妙。
0: 写完了看看，二位看看，俩人接过瞅瞅，可以可以，言辞恳切，有理有据。
1: 好，
0: 这信写得好，行吧，都行。
1: 好嘞，
0: 哎，在抽屉里把名章拿出来，盖上印。来人，手下的巡捕当差的进了好几个，马上派专人把这封信和请柬一并送到湘乡县白杨坪曾府，要亲自面交曾侍郎，不得有误。
1: 遵令。
0: 骑快马送信去了。哎呀，人们呢送信去了。哎呀，人们呢翘首以待，就等着这曾国藩。你看这人跟人呢没法比，人跟人差着18层，都是一个肩膀扛个肉球，那他不一样，都是一副下水装那玩意儿，不一样。左宗棠见贤，推荐的荐，举荐的荐，有的那个他不见贤，明明他自己不行，不拉屎还得占茅房，哎，用不着用不着，我行，那叫谁都不行，找高人来派，超过自己，显不出自己来了。像左宗棠、江中元这种人是真正的高人，不行就是不行。曾国藩比我们强，就是比我们强，就推荐张亮，就推荐张亮基，马上把请柬和书信打发人送去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因咱说的这个书就是曾国藩呢。那么曾国藩在家干嘛呢？这一阵子为母亲守制，娘死了2-3个月了，曾国藩回来惊吓劳累伤心，一病不起，病了将近1个多月呀，这不耽误时间吗？等病好了之后，就想怎么把母亲安，就是地没选好，得找块吉地。那阵那人呢认风水，这风水地这可了不得，得看好了风水才能埋。据说那个先人这坟地好坏，风水好坏，关系着后辈人，关系着，所以这事儿是大事儿。请了不少风水先生看地脉，研究地经，到现在议论纷纷，没做出决定。所以把老太太议论纷纷，没做出决定。所以把老太太灵柩展放到空房，每天烧香烧纸。曾国藩闲着也没事，心里头十分闹心呢。天赶上10月12快到了，10月12什么日子？曾国藩43岁的寿日，10月12是他的生日。

0: 想利用这个机会溜须拍马，哎，买人情，借这机会好亲近曾国藩。可这么一商量，曾国藩能不知道吗？曾国藩就知道了，晚上把他几个兄弟找来了，你们干什么？几个兄弟都说了，曾国煌、曾国华、曾国权、曾国宝，哥五个呢，五男四女呢，老曾家大家族，这几个兄弟拿大哥家族，这几个兄弟拿大哥奉若神明啊，比爹都主要。为什么？有势力。哎，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何况有势力呢？哎，所以当弟兄啊，咪咪儿的溜须大哥见着大哥腿肚子都哆嗦。哥，咱爹的意思，您十二个年头没在家过生日了，今年您43了，准备好好的给您隆重祝贺，连日来我们奔走筹措此事，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荒唐，荒唐至极。大伙儿一听，怎么回事？大哥怎么不乐意了？是好事儿。曾国藩把脸沉下来，胡闹，太胡闹了。我早想跟你们谈谈。你说我这次回到家乡来，头见我不痛快的事儿，我发现咱们见我不痛快的事儿，我发现咱们的宅院太奢侈了。用得着盖这么多房子吗？嗯，我数了一数，100多间房啊，用得着吗？这是一种极大的破费呀！哎，你们背着我不知道，把银子就这么浪费。可是娘不在了，我不忍心责怪你们。那么这次又为我举办什么生日？什么生日？大家团聚团聚，吃点饭算了呗。你等兴师动众，招摇撞骗的，这怎么成体统？干什么？免了，这生日我不过。喂，哥，这是咱爹的意思。爹，我去说。咱爹的意思，爹，我去说，肯定不过。另外，咱们湖南乡下有个躲生的习惯，我到外边去躲生，亲友再问就说不举办了。因为哥都准备好了，不办了，别说了。哎，大伙傻眼了。曾国藩是深明大义的人，一看几个兄弟很尴尬，让他们坐下，是定神详细听讲。
1: 好点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分。
2: 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52。
1: 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蜂糖。
4: 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

0: 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捐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忘不掉的爱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7: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2: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1、2、3、4了，要忙了。1、2、1、2、3、4、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或者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啦，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

0: 事开始咯。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的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27-019 400-027-019 400-027-019 400-0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嗯，
0: 特别有默契。
1: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0: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1: 哦，
0: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1: 啊，
0: 都关心
1: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0: 啊？
1: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0: 在太平洋上空，
1: 对，
0: 又是空运回来的，
1: 空运的。
0: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
1: 带空运的，
0: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1: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快，
1: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0: 嗯。
1: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0: 对呀，
1: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0: 哦，
1: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很快呀。
1: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落地了，
1: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0: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四天，还有两三天。
1: 嗯，
0: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1: 嗯，
0: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1: 嗯，
0: 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1: 嗯，
0: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1: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0: 很直接。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0: 对，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1: 对，咱们看结果嘛，
0: 嗯，
1: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0: 肯定也有。
1: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这是我们最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是吧？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0: 嗯，
1: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0: 对，
1: 是吧？不算，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0: 对，
1: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0: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 400-027-019 400-027-019。
1: 对，
0: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1: 对啊，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0: 啊，
1: 是不是？你这 不错过一丁点。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1: 对，
0: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1: 哦，
0: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1: 嗯，
0: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0: 对呀，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0: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嗯，是吧，赶紧用上，
0: 赶紧
1: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0: 初期嘛。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0: 嗯，
1: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啊，啊丢三落四的啊，记忆力减退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是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1: 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0: 嗯，
1: 是吧，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0: 嗯，
1: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0: 对，
1: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0: 嗯，
1: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在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这个词儿，
0: 哎，
1: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嗯，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0: 对，
1: 我说
0: 效果会非常快的，
1: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嗯，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0: 嗯，
1: 那是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0: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1: 嗯，
0: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1: 可不吗？是不是？
0: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1: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哦，三四年吧、
0: 嗯，差不多吧，
1: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0: 嗯，对，
1: 标准最高的了。
0: 对，
1: 是吧？我说过，它以前都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吧，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0: 对，
1: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0: 流程多，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0: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1: 嗯，
0: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嗯，用尽不能图便宜，嗯，
1: 对，
0: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了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1: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0: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
1: 的假的，对吧？
0: 老师， 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1: 嗯，

0: 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1: 哦，愣神儿。
0: 哦，
1: 爱溜号。
0: 哦，
1: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0: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1: 嗯，
0: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1: 对呀、啊，
0: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1: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0: 嗯，
1: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0: 嗯，
1: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0: 嗯，
1: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0: 嗯。
1: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0: 嗯，
1: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流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0: 嗯，
1: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0: 嗯，
1: 而这个能量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0: 嗯，
1: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0: 哦，
1: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0: 嗯，
1: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0: 嗯，
1: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0: 哦，
1: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这种状态
0: 累了放空一下，
1: 明白了吧？
0: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他就会烧脑，
1: 烧脑
0: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1: 对，
0: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1: 嗯，
0: 哦，明白了，
1: 这就是什么？
0: 或者是放空一下。
1: 嗯，
0: 哦，明白了，
1: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是不是一个道理吗？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这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1: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0: 嗯。
1: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0: 嗯，
1: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0: 嗯，
1: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它本身就不足了，
0: 嗯，
1: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0: 嗯，
1: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对吧？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0: 哦。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0: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1: 是。
0: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1: 嗯。
0: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1: 嗯。
0: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1: 嗯。
0: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1: 嗯，
0: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1: 嗯，
0: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1: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0: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

0: 别贫乏，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去，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再看看，再踹一踹。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都造成误会是吧？
0: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呀，说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1: 啊。
0: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1: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0: 对，
1: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0: 他影响生活。
1: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0: 对，
1: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老太太姓王，是吧？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0: 没少啊，她付了50，花了30，找她20，这数学很简单。
1: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说
0: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1: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0: 那他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这没招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0: 那能想起来
1: 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0: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1: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0: 50啊，
1: 50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0: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0: 没整
1: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0: 对，
1: 谁叫他有这个毛病呢，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就间歇性的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0: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1: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0: 就梗住了，堵上了，
1: 脑血管堵了嘛，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0: 对，
1: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

0: 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
1: 对，
0: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
1: 嗯，
0: 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吧，
1: 很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迹象。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了。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痛的患者当时是使用的，
1: 嗯，
0: 啊。马斯克脑机接口使用的，
1: 嗯，
0: 啊，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就是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1: 嗯，
0: 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1: 嗯，
0: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
1: 嗯，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1: 嗯，
0: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 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

0: 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肠
0: 的话，刚才说了外界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啊。而且它不仅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六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就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就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它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

0: 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1: 对呀、啊。
0: 了。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杨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灯塔的。
1: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4: 嗯，
1: 多大年岁了？
4: 70。
1: 70。好。嗯
4: 啊。
1: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那个香皂。
1: 哎呦呵，
4: 那啥才听的。
1: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1: 是吗？哎呦
4: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1: 深海鱼油用了啊。
4: 用了，现在用的这用好一个月来的，
1: 哦，
4: 挺好。嗯，
1: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了？咱老头吧。
1: 呀，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了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1: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牛皮癣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1: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1: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1: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
1: 我告诉你
4: 啊
1: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4: 87了
1: 、啊，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七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4: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好了。
1: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4: 不抽不喝，那他俩这一点不好。
1: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

0: 长出来了，是吧？
1: 啊，
0: 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三年五年都不变，一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1: 啊，
0: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1: 啊啊，那有的那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1: 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0: 喂。
2: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1: 让你听听。
0: 啊。
1: 她是要买那个药。
2: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2: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2: 啊，
0: 记住了。
2: 你没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2: 啊。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1: 啊，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1: 啊，
0: 明白吧？
1: 你明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1: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他是不是治？
1: 那你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 啊,
1: 啊，
0: 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1: 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1: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不是？
1: 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滑膜炎，滑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1: 啊，我媳妇儿吧和我儿子，他去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的，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他40多岁、
0: 啊、
1: 哎呦天，怎么整？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药蜂胶、
0: 啊、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呢，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
1: 啊、
0: 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啊，
0: 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啊、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啊
0: 嗯、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
1: 啊、
0: 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

0: 不够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啊，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2: 大夫，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二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子小鸡儿啊，
0: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边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6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
2: 啊、
0: 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
2: 啊、
0: 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0: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
0: 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2: 啊，
0: 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2: 啊啊，
0: 对，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2: 啊啊，
0: 对对，
2: 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1: 啊，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呢啊，丙球蛋白、
1: 哎、
0: 啊。
1: 啊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1: 哎、我用老了，用的洗衣液，完了他讲话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
0: 你啊，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啊、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了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四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那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给
1: 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你说堵漏的吗？
0: 对。
1: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1: 买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万，那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
1: 啊、
0: 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 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1: 啊，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变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
0: 哎，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4: 我是那个沈阳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嗯，68，
0: 68岁，好啊，嗯
4: 嗯，梁老师节目哈、
0: 嗯，
4: 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4: 就从此就开始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4: 嗯，今天吧。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

0: 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
1: 啊，
0: 那个什么辅酶 Q 十，
1: 哦，
0: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
1: 哦，
0: 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1: 哦，
0: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1: 呵，
0: 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那辅酶 Q 十那个。我以前也买那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1: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0: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您这个辅酶 Q 十，
1: 结果呢？你看看，
0: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可以吧？
1: 就一天一粒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0: 啊，我一天就一粒。
1: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0: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1: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果一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
0: 啊
1: 对
0: 啊，
1: 你看多好啊！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
0: 是？
1: 嗯，
0: 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
1: 嗯，
0: 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1: 嗯，好，那不错，
0: 嗯，
1: 还用啥呢？
0: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那个叶黄素
1: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嗯，
1: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0: 啊，
1: 这有没有？
0: 啊，口服的
1: 日百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0: 啊。
1: 咋样
0: 用啊？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1: 那当然了，
0: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我这么一那个抹，
1: 啊，
0: 哎，眼睛就挺舒服。一那个抹，
1: 啊，
0: 哎，眼睛就挺舒服。
1: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他俩配合好了，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0: 是吧？
1: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0: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1: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啊！
1: 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老赖啊，咱也得保护他，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尽量少累他
0: 啊，
1: 少累他啊，嗯
0: 啊，
1: 好，不错，
0: 啊，谢谢，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1: 嗯，你说。
0: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1: 嗯。
0: 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1: 哎呦，不小了。
0: 就是混合回声的。
1: 嗯。
0: 完了，左侧是9.9×回声的。
1: 嗯。
0: 完了，左侧是9.9×3.9毫米。
1: 哎呦，这更大呀！哎呦。
0: 啊，混合回声的，
1: 嗯，
0: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1: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0: 啊，对，
1: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0: 啊，
1: 它只要不掉下来，
0: 嗯，
1: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致出大问题来。
0: 哦，
1: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几了，它掉下来，
0: 对，
1: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0: 是，
1: 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0: 体检完，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医院看，我寻思。

0: 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
1: 嗯，
0: 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有这。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啊。
1: 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
0: 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提取物吗、
1: 嗯、
0: 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些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
1: 对啊，我那些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那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他写的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
1: 嗯、
0: 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
1: 嗯嗯、
0: 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
1: 嗯、
0: 哪里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
1: 嗯嗯，
0: 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阵儿、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斐牛质。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金边水质。
1: 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
1: 嗯、
0: 我只有这一种啊。
1: 嗯嗯。
0: 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
1: 哦、
0: 好不？啊？
1: 哦哦哦，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
0: 嗯，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
0: 啊、
1: 嗯？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如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我们上一体检就心排五，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
1: 嗯，
0: 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你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嗯、啊，我血糖那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0。

0: 三，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 L A R B 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用。
1: 没事，
0: 对，
1: 水肿。
0: 啊，你
1: 真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嗯、我说白了。
1: 哦，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
0: 啊，
1: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孔腔填泡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
0: 哦、
1: 这个口腔填泡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
0: 嗯、
1: 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
1: 嗯、
0: 不用贵的。
1: 维 C 我也总吃啊。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
1: 啊、
0: 买那种便宜的就行 啊,
1: 啊，
0: 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
1: 哦、
0: 我告诉你，你吃一百瓶也没作用，是吧？
1: 哦、
0: 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
1: 哦、
0: 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
1: 哦、
0: 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
1: 哦、
0: 嗯、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
1: 哦、
0: 啊。好吧，嗯，
1: 好
0: 吧，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嗯。好，再见。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嗯。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0127-019 四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的说说心里话。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我的微信名呢就叫177，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会加微信，您就在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不会加没关系，这个号码啊，大家伙啊记下来，有急事儿您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啊，有急事儿您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再有呢，本周五和周六啊，我要带着大家看牙，到维尔口腔两场活动，十月份就这两场活动。那么大家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还可以继续报名。周五有时间您就周五去，周六有时间您就周六去，反正这两天我都在现场等着大家伙。而且呢，这次呢，维尔口腔庆乐活动啊，成立十周年了，十周岁的生日，一大重优惠等着大家，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呢，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这两天针对我们的听友还会有第二重的优惠，所以是双重大优惠。可以说一年当中啊，一年当中这个看牙的过程当中，这十月份，这个看牙的过程当中，这十月份本月的这两场活动优惠力度是最大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还在犹豫，或者是哎呀还在思考，不用想了，也不用犹豫，赶紧打400-024-0088报名，您就跟着我就行了。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郑重地说了，我说我带着你们的任何活动，我推荐你们用的任何产品，我都负责到底，你们就放120个心在肚子里就行了。400-024-0，周五有空您就周五来，周六有空您就周六来，本周的周五和周六两场，我在现场带着大家，咱们一起享受大优惠，把自己的牙呀看好看明白。400-024-0088，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158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8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你好，孙明。
0: 你好，你好，下午好。
1: 我给我姐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说我听说在浑南三好桥南侧开了一家康复医院的中心，这个事儿，但是我不明白，想听通过你给我讲讲什么时候开业，规模情况，帮我听。
0: 嗯，开业的时间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十月末到十一月初左右吧，就这段时间，因为最终的日子没有最后定，我们也在等这个日期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开业的时间，但是呢，不会太晚啊，那个跟您姐呢也说清楚了。第二呢，你们关注这个康复医院呢，它叫爱林康复医院，你们关注这个爱林康复医院，你们就是尤其你姐是要做什么，还是
1: 90岁了，想跟那养老呗，养老年的有病看一看呗。
0: 哦，那可以，但如果您说我就常年在这个爱林康复医院住，这个住不了。
1: 啊、哦，
0: 他那个地方不是住不了。
1: 啊、哦，
0: 他那个地方不是说类似于养老机构似的，你交多少钱，然后你就在这儿你就一直住吧。他不是。哦，它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它是一家康复医院，尤其是针对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的慢性病的调理康复医院。
1: 啊，
0: 你说我，比如说我到康复医院做检查，因为它那个设备都很新的啊，而且都很先进啊，基本上都是进口的那种高端的那种设备，检验设备非常的权威。它检测出来的这个结果也非常非常的清晰，而且一目了然。然后呢，你检查完之前它是一对一的那种服务，一对一的那种服务，它会

0: 有医生跟进你，比如说你家庭医生啊，他的这种家庭医生是陪伴式的这种家庭医生，那真的是家庭医生，就你有啥事儿给医生打电话，医生马上就能针对你的情况给出你一个合理化的建议。然后呢，你说我呀在这儿要调一调，可以，没有问题，他那儿也有病房，你可以在那儿调啊，都可以。但你说我长期在那儿住，这个是不行的。但你说我长期在那儿住，这个是不行的。
1: 啊，
0: 这个是不行的。啊，他是属于，我如果说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点小，啊，就是如果给他定义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小了，他是属于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康复，慢性病的康复医院。等到他这个开业以后，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您呢，或者是您家里人呢，或者是带着您的姐姐啊，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去。你看一看，你就基本上那回事儿啊。另外呢，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设备什么的，这些设备什么的，包括你看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也要到现场去啊，我本人也会到现场去，因为他那儿有一些就是针对我们中年的。老年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因为我看到了啊，就是我在现场，我这个采访我看到了啊，就是我在现场，我这个采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但是我叫不出那个名啊。就是它有一个类似于像小房子，你看以前那个电话亭有印象吗？就类似于那样的一个小房子，然后你进到里面之后，门关上之后，它是通过温度的调节让你浑身放松，然后呢由内而外的冒汗，明白没？就是调理你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它非常非常好啊，这个等级。
1: 好，
0: 而且也不远啊，就在三号桥，三号桥南头啊下桥就能看到。没别的事儿是吗？
1: 哎，没有，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
1: 好嘞，
0: 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1: 啊，再见。
0: 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3100-1034。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位阿姨啊，1034，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位阿姨啊做的特别对啊。为啥我说她做的特别对呢？可能有人说了，孙明啊，给你打电话就对啊，不是这概念啊。我是说阿姨在了解这个情况，了解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叔叔阿姨，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你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你怎么样才能叫爱自己？你说我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自己喜欢穿的，这叫爱自己不？这叫爱，没问题。但是这是简单的爱。那么真正的爱自己是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我觉得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都有个这样的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好。这种好是相对的，不是说跟年轻时的身体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要减少。所谓的好是什么？就是在我这个年龄段，我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对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而且是共同点。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想法，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和大家说，我说你们呢记住我说的啊，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 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你们要用。我天天在说，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些叔叔阿姨没用过。你看今天上午我就接到几位阿姨给我打的电话，要我说关注自己健康这个事儿啊，阿姨要比大叔要上心，这一点必须给我们的阿姨点赞。就我们的大叔不是很上心，基本上家里呢如果老两口都是阿姨来研究这个事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呢，孙明，我听了你的介绍，我想订氨糖、订辅酶 Q10、 订鱼油、订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啊。我说行啊，然后呢，但是我怕自己打错电话，你能不能让他们跟我联系？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表达这个观点是啥意思呢？第一，就是阿姨很上心自己的健康，大叔这块要差一点。阿姨很上心自己的健康，大叔这块要差一点。男同志啊，很多时候有点这个不太注意自己，就说白了不在意自己，有点头疼脑热啊。用男同志的话讲，哎，挺挺就过去了，这是不行的。

不行的。所以就像我为啥我每个月都带着大家看牙是一样的，我们很多包括你看前两天有位阿姨给我打电话，阿姨打电话说的是啥，说的是她老伴儿大叔的牙不行了，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来，大叔80多了，你看就是大叔自己都没问，是老伴儿在替他问。所以我就说了，关注自己健康这件事儿，阿姨比大叔要上心，大哥也好啊，也要加把劲儿。就是我们要爱自己，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你说我光关注也不行啊，你得付诸于行动，时刻让自己保持着一种健康的状态，这对于您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说生活呀，你能感受到的乐趣很多，就说明你的心态很好。那么你的心态好，其中一就说明你的心态很好。那么你的心态好，其中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源于你的健康的身体。你说我身体啊，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不是头疼就脚疼。那你告诉我，你心态能好吗？你不能好。好了，那说明你不说，健康的身体来源于健康的心理，没错啊。我说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就是你关注自己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你说我让大家伙，我说你们现在从开始，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补充氨糖，补充钙，等有一天说这个关节不听话了，不听使唤了，疼了，难受了，哎呀孙明啊，那我现在用行不行？那你告诉我，你这叫关注自己的身体吗？不关注，对吧？你是有事儿了你想起来这个事儿，你没有事儿的话，你可能就又继续稀里糊涂的往下走了，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辅酶 Q 十啊、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我自己也用啊，然后我家人也用，我周围咱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用。我跟大家说的是啥？我跟大家说的是用的人数。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我想要告诉你，只可能只有你没用了，对不对？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那么。只能是你没用，其他人都在用的，那这四样。但是我希望你们要用，所以我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你们就用；如果你们没有，你们自己选。如果你也不知道怎么选，好了，你就买我推荐的这四样就行了。我还负责到底，啊，我自己也在用，家里人也在用。你们有啥担心呢？价格我给你们研究完了，氨糖软骨素钙片66一瓶，然后一瓶里面63片。买十瓶多给两瓶，还多给三盒氨糖贴。现在这个季节，秋冬季节转换，11月1号就供暖节，秋冬季节转换，11月1号就供暖了。那大家伙出去，你是不是感觉腿凉了啊，脚凉了啊，关节开始感觉有点紧了？好了，氨糖软骨素钙片赶紧用上，对不对？辅酶 Q10 49一瓶，今天上午有位阿姨问我说49，阿姨说这么便宜，我说对呀，49不贵啊，一瓶里面60粒呢，你一天吃一粒，两个月你一天吃两粒，一个月49，一个月你花49块钱来给自己的心49块钱一个月。所以大家想，鱼油软胶囊49块钱，鱼油软胶囊和辅酶 Q10 都是49啊，辅酶 Q10 是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鱼油软胶囊是买10瓶还多给两瓶，然后再送一台收音机，49块钱一瓶。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瓶，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这是69的，保护我们的眼睛的，鱼油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个价格让大家一目了然。我为啥我说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孩子在网上给买，那我们有阿姨孩子给买完之后吃了三天胃都疼了，你告诉我你能乱买吗？不能乱买啊，对不对？而且我不光跟大家说，我说你们用这四样，同时我还告诉你怎么用。你今天咱们有一位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她说我吃完饭呢麻溜的我就把这氨糖吃了，我说可以，我说另外呢也可以隔个三五分钟都行。所以你看，就是我推荐大家用这四样的根本的目的，我是希望您能够为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不，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不补充营养的话，你的身体就缺少营养的支撑。你缺少营养的支撑，那你可不这儿疼那儿疼吗？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吗？对不对？
就像说那个感冒似的啊，你这个体格啊太弱，说为啥弱呢？你看一感冒你就感冒，那别人都没事，就你感冒了，这说明啥？是说明自己的营养缺失很严重了。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那感冒病毒传染给我了，是因为你没有抵抗力啊，你免疫力低下，没有抵抗力。你告诉我，病毒同样侵袭的话，人身体好的啥事儿没有？你身体不咋地，抵抗力下降啊，免疫力低下，那你告诉我，那你侵袭你不就成功了吗？那你可不就感冒吗？你不够强壮，缺少营养。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举例子，我说一日三餐，对不对？啊，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家里一天吃两顿饭，咱不管你吃几顿饭，你吃饭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给身体补充营养啊？但是你给自己身体补充营养，你通过饮食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那不就是提高你的值，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那不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抵抗力吗？那么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鱼油软胶囊和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这四样保健品，保健品全称叫啥？叫保健食品。那不就是精准的给你的骨骼、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脑血管、给你眼睛干什么？补充营养吗？对不对？你饮食的话你还得选呢。你比如说针对骨骼有好处的这个吃那个啊，然后你针对眼睛的、针对心脏的、针对那个心脑血管，你都吃啥？你是不是得选？但是这四样你不用选，这四样的目的性很强。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针对骨关节的保健品，然后呢辅酶 Q10 针对心脏的，鱼油软胶囊针对你的心脑血管的，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保护你的眼睛的，是不是很直接的就让你摄取到营养？是不是很直接的就让你摄取到营养？所以叔叔阿姨，为啥我建议大家用，不就在这儿吗？你身体好，你心态自然而然会好，而且反作用到身体上，你会越来越好。你告诉我，让你越来越好的事儿，你不去做，那你到底想咋样啊？对不对？你到底想咋样啊？永远都是等着、蹭着、拖着。就像我跟大家说，我说牙疼一定得看啊，不看挺一挺，吃消炎药，吃止就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啊，永远都是等着疼着。那你告诉我图啥呢？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就像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配助听器啊，耳背一定要配助听器，有多少人配啊？还是大家不配？我就不明白，你都听不清了，你为什么不配这个助听器呢？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想爱自己，你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为啥？因为你长期不把自己放在心上，长期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你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你得到的结果我告诉你，那就是反作用到于你的身体上。你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你不是这儿难受就那儿难受，你的状态也不好，你心情也不好，那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所以你叔叔阿姨，你们想，就这个道理复杂吗？其实这个道理不复杂，但是为啥我不说，你们永远可能就是，哎呀，这个道理这层窗户纸就捅不破呢？是因为你压根儿不往这方面想。就像我马路通罗马，怎么的？你家就那一条道吗？不可能。但是因为你习惯了，啊，你不管你从哪儿回来，你都走那条道，习惯了。但是我要告诉你，那条道现在走不了了，堵上了。哎呀，那你肯定老焦虑了。为啥？因为你不知道还有别的道能到，那你就焦虑呗。哎呀，这堵上之后回家咋整啊？你看，你百分你就焦虑呗。哎呀，这堵上之后回家咋整啊？你看，你百分之百是这种情况。这不就是我们人的惯性的思维吗？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种惯性的思维，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就该这样吗？就像我在线下活动也好，包括我节目当中也好，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习惯。啥呢？年龄大了你就应该这样，你身体好都不正常啊！你身体好不正常。有的人甚至说，哎呀，你身体好，那人家有钱，人天天吃好的，吃香的喝辣的，那跟有钱有关系吗？咱说实话，辅酶 Q10 49一瓶，一瓶能吃一个月到两个月，您告诉我，咱承受不了这49块钱吧？只是您想还是不想，都谈不上舍还是不舍，对吧？就是你想还是不想。所以这个是根源在于自己，
我说了，我说身体上。

0: 所有根源在于自己。我说了，我说身体上所有的毛病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你说我牙疼，哎呀，那是不是你自己耽误的？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你们不要等到牙疼再去看牙，但是有多少叔叔阿姨听我的呀？我每个月带大家看完牙之后，完事儿总有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孙明啊，你还什么时候看牙？”这个都形成规律了啊，几乎是每个月完事之后，我说那为啥这个月你没去啊？哎呀，这个月牙没疼，哎呀，这个月怎么的了？我说那你就得等下个月，我不是天天带大家看牙去，我一个月带大家看牙也就是一次两次，最多三次。为啥？因为优惠力度大，优惠力度大。如果你们不爱惜自己，你们可能永远都是在往后蹭，永远都是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儿。你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你告诉我身体会把你当回事儿吗？所以我说的这个理论难道不对吗？所以我说的这个理论难道不对吗？就是我们身体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你心情不好也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身体不好更是你自己造成的，对吧？我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我是由衷的想让大家一定要听我一句，好好的爱自己，爱护自己的身体，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能听到这样的话，说这人啊，哎，可惜命了啊，哎，有点小毛病怎么地怎么地，哎，可邪里打掌的了。我告诉你们，叔叔阿姨，人这么做就对了。然后他这人歇里巴拉的，那有啥的？我怎么我一挺就过了？你那是不对的，你那是不对的。就你把不对当成对的，那你告诉我你的状态能好吗？有人说了啊，那我状态也挺好，我也没有啥事，是没到时候呢。什么叫日积月累呀？对不对？病来如山倒，去。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告诉我那山怎么才能倒啊？你底下都掏空了，自然而然那山就倒了。去病如抽丝，这大山啪呼你身上了。你告诉我，你想从这个大山爬出来，那你是不是得一点一点把这个土啊石块啊都给它整没呀？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我一句，真的，这是我由衷的想和大家说。你说你们身体好对于我来说有啥用吗？对不对？你用氨糖软骨素钙素软胶囊，你们身体哎呀健健康康的，营养补的也挺足。你告诉我，谁受益啊？我受益吗？是你们自己受益，对吧？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是由衷的希望大家能够用上。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选择，或者是也没有地方选，好了，你们也不用选了，我给你们都选力争的了，你们就打电话选了，我给你们都选力争的了。你们就打电话400-655-5679 400-655-5679，你们就打这个电话订。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是这个订购电话400-655-5679。还有助听器，想要配助听器先免费做听力测试，预约400-655-5679，就记住这个号码，别打错就行。如果叫不准，你们就给我来电话，400-655-5679。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1: 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

0: 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208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孙明，
0: 哎呀，您好您好阿姨啊。孙明，
1: 孙明，
0: 哎呀，您好您好阿姨啊。
1: 那啥，我想问你点事儿，就是那个看牙的事儿，我还想去看牙的。
0: 但是你关键你能行不啊？我还想着这事儿呢。
1: 我的牙吧，门牙也先头掉了一个，完之后我这个也摔掉了，牙都没。
0: 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我找着那个牙吧，牙花了，那还有点疼。
0: 不，我不是说你牙的问题，我说你现在整个这个身体啊，你前段时间摔得挺狠的，现在怎么样啊？
1: 摔得狠，那一半我好了。
0: 但是你要没有人陪你去可真不行。
1: 我得找人，这回我就要去吧，我就咋行。
0: 你现在牙不是掉的时间短。你的门牙不是磕一半吗？是不是？
1: 对呀，磕掉了。
0: 你磕掉了，根儿不在里边的吗？
1: 啊，根儿在里边呢。
0: 你必须把那根儿得整出来呀、啊。
1: 不整不行啊。
0: 你说能行吗？
1: 咋的呀？还得抠牙根儿。
0: 你必须得把那个残根儿得拔除啊！你不拔除的话，那你告诉我，你那须得把那个残根儿得拔除啊！你不拔除的话，那你告诉我，你那牙怎么治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没看过牙。
0: 你这东西你想一想啊，就阿姨咱笨理儿想，这牙不就我举个例子，相当于咱这胳膊，你这个胳膊呀、啊，这个从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骨折了，你说行了我就不管了，那你告诉我你这胳膊还能动吗？那同理放到牙上不也是一样吗？你一半牙都磕没了，完事你剩下一半在那个牙花子里面，完你不整的不管的，那你告诉我你那个牙齿本身就受伤了。你慢慢的，你这炎症不得把你那个其他的牙不都得带完吗？
1: 是啊，我现在我这说啊，我这牙几个掉了三个牙了，这三个牙都。
0: 我告诉你，阿姨啊，你越不整牙掉的越多，你到最后你满嘴牙可能都会掉光。
1: 完、啊、那个牙是迟早割掉了，完了那个牙是煎饼你掉了，这个牙是割掉了。
0: 而且你现在所谓的割也好，还是磕也好，还是怎么地？你现在所谓的割也好，还是磕也好。还是怎么地也好，你根儿是不是在里面呢？这是很关键的。
1: 半天啊，我也可以得把牙根挖出去。
0: 你不把牙根整出去的话，那你告诉我，那你多遭罪啊？
1: 那我去行不？
0: 你现在去不？你去我是非常欢迎，但是问题的关键点，我现在担心没有人陪你，你去不了。
1: 我要去吧，得找个人了，我自己是不能走啊。
0: 你必须得找人了，你要不找人，我都不能让你去。你这太危险了，你上次就自己试一试，结果刚下楼夸磕那儿了。
1: 找
0: 你能找着人不？你能找着人不？
1: 那差不多吧，我看看吧，我能差不多。
0: 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找人陪你啊，你不能自己一个人走啊，不行啊。
1: 你叫我自己走我也不敢了现在。
0: 对，因为你现在自己一个人走风险太大了。
1: 我现在都怕透了都。
0: 对你吧，我跟你讲阿姨啊。你是啥呢？就是你让我最担心的是这一路，就是你到维尔口腔了，我都不担心了。路，就是你到维尔口腔了，我都不担心了。明白没？因为有我在那儿呢，所以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从你家奔维尔口腔这道上是我担心的。
1: 是，我爸上回吧也就哭了，我没找人，我寻思人都挺忙的，找人谁呀、啊？
0: 不行，
1: 怎么找我就自己去吧。
0: 不行，你看
1: 我怎么咱家都楼下挖个乱七八糟的，要我也不能钻。
0: 你别说人家楼下挖的乱七八糟，跟人家有啥关系？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摔到坑里了。
0: 你咱不管你摔哪儿了，那不也是你自己没注意吗？那坑就搁那摆着呢，对不对？所以你、
1: 啊、
0: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这次你要能去，阿姨，我是建议你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这次看牙的优惠力度全年是，对，全年是最优惠的。
1: 啊，那行，那我就找个人吧。
0: 你找人吧，一定找。
1: 我要找他人，我就不去；找着人，我就去。
0: 然后你想着报名啊。
1: 啊，行，好。
0: 打那个4000-024-0088报名就行啊。
1: 啊，那我知道。
0: 好嘞，然后你要去了到维尔口腔的话，你一定。跟我打招呼啊！
1: 你的王
0: 的话，你一定跟我打招呼啊！
1: 你的王，咱俩没见到面呢，还
0: 对呀、啊，咱俩还没见过面呢啊！
1: 没有啊，没见过面，我想跟你见个面的啊，认识认识。
0: 那行，阿姨，那就这么定啊！你赶紧找人啊！好嘞，
1: 啊啊，我不说了，
0: 再见啊！ 我们再来迎接手机尾号是804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

0: 你好，我是思明，请讲。
1: 思明你好。
0: 你好，你好，下午好。
1: 我跟你打过一次电话，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我说第一次打电话，我就是聊聊安康的事儿吧。
0: 您慢点说，慢点说，我有点听不清。刚才我听明白了，您说您给我打过一次电话，然后
1: 反正先说一直吃，后来我又买了十瓶，完一直吃呢。我不是什么，我这个腰椎骨狭窄嘛，完那个压迫神经了，
0: 哦，
1: 所以还挺重。
0: 椎管狭窄，
1: 一直也不太好。
0: 完
1: 现在呢，出现呢脚麻的现象。
0: 你这个脚麻就是椎管狭窄带的。
1: 带的是不？
0: 椎管狭窄吧，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手术。但是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他是把这手术完，就是贴上手会吃贴疤的好点，也没啥效果，跟没吃一样。
0: 今年多大岁数？
1: 我79。
0: 79。哎呀，你这个年龄段，我分析你到医院呢，医生都可能不太建议你手术。
1: 做手术也不能给做，是受不了。
0: 椎管狭窄啊，椎管狭窄，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相当于你的椎管变形了。这个你现在这
1: 个
0: 安糖软骨塑钙片你用着没？
1: 我一直吃着。
0: 就一直吃着吧。
1: 啊，
0: 你就一直用。
1: 因为我腿吧也是用什么，就压个身体腿再也有点疼，反正就是走到多点就不行。
0: 那肯定受
1: 不
0: 了啊！你肯定受不了。
1: 是，
0: 但是你没有太好的办法。你是把氨糖用上，你那个氨糖贴有没？
1: 氨糖贴有啊。
0: 你把那个氨糖贴就。
1: 氨糖贴有啊。
0: 你把那个氨糖贴就，我不能说你天天都贴吧，但是你。
1: 他说你这个说了，就是老贴那个氨糖贴那个膏药吧，我这腰椎就后背吧，完都黑着都。
0: 对，那你也得贴。
1: 总贴的吧也不行，
0: 那你也得总贴，你就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感觉刺挠啊，或者是感觉哎呀贴的那个皮肤啊可能都有点受不了了，你就缓一缓，缓个一天两天，然后用那个温水，用那个手巾把那个手巾头湿了，用温水，如果热乎一点更好，然后自己擦一擦，擦完之后晾一晾，你必须得贴膏药。
1: 是，
0: 因为你
1: 没
0: 有办
1: 法，
0: 你如果不贴，
1: 还有啥别办法呢？
0: 没有，没有。你这个椎管狭窄压迫的你的这个整个的腿，神经，你是属于压迫到神经了。但是你氨糖软骨塑钙片一定听我的，千万别停。
1: 啊，是一直吃，
0: 千万别停。完那个氨糖，千万别停。完那个氨糖贴也要用啊。氨糖贴也要用。
1: 老虎，我头一阵我搁那药房摆那个老虎贴，他说用这个好使吧，这个我也用那个呢。
0: 实际我都觉得，就是我再跟你说实话吧，就是你买这膏药那膏药啊，就是它都是止疼，就说白了，
1: 反正缓解不了。
0: 它不叫缓解，它就是止疼。你贴上呢，可能就强点，你不贴呢，哎，感觉这腰又散架子似的。因为你想想，你椎管狭窄，椎管变形，你能贴这个膏药把你这个椎管给贴直溜了，把这个变形的地方贴回来啊？不可术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它跟你年龄，
1: 虽然你想做也不给你做
0: 啊！不，它跟你年龄有关系。比如说您现在快80了，那医院就得
1: 80了，
0: 医院就得综合考量你这个年龄段能不能承受。
1: 是。
0: 即便你说我现在40啊，那么你在做这个椎管狭窄手术的时候也要注意，医生在你做手术的时候也会提前跟你说，你做完之后，你做手术的时候也会提前跟你说，你做完之后有可能出现什么风险。
1: 是，所以不敢做。
0: 所以就是，如果现阶段你要觉得，哎呀，反正我现在用氨糖啊，我贴这氨糖贴我，哎，还行，那你就先这样。就先不用考虑别的了。膏药呢，我都觉得就是你买也可，不买也可。
1: 是，就疼的时候完了用，反正也是缓解，
0: 也就缓解。然后氨糖贴呢，你就经常贴。你就经常贴吧。
1: 就贴三吧，我选你这个机会点是大的，我月三吧，我选你这个机会点是大的，我月太晚，我去这个月。
0: 您别着急，别着急，您就别瞎折腾了。然后回头呢，你就听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说， 如果来不了的，咱们给大家邮寄，到时候你就记着电话打电话，你就跟他说地址。

0: 啊，留记，到时候你就记着电话打电话，你就跟他说地址啊，留电话号，他就给你直接邮寄到家了。然后呢，你就付一个快递的费用就行。
1: 啊，那行没事，他那费用那没
0: 没有多少钱，对，我分析可能也就几块
1: 钱。另外我们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前些日子接个电话，就是银保的，反正就是把那保额吧，说你就把那保额吧，说那是600万，因为好像对于你电视啥吧，有大额
0: 保
1: 险，保
0: 险不要，保险不要轻易买。保险不要轻易买，又别接个电话呢，人家跟你说
1: 是
0: 哪。
1: 我当时吧，他当时问我要，我给回答，我说我现在在外边，我不清楚，我说回家考虑考虑。
0: 你如果要想买保险，反正就这几大保险公司，你自己选，选完之后呢，他们都有那个办事大厅，就是办保险的地方，你
1: 就
0: 直接到那儿去。
1: 啊，
0: 你别自己接一个电话，人家说哎我哪儿哪儿哪儿的，你怎么地怎么地的，然后你就挺信任人家，夸夸就给人家转钱，又这那的，不行。
1: 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哪里啊？他说
0: 有这那的，不行。
1: 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哪里啊？他说银保的，完了姓王，还跟我们姓还告诉我了。
0: 还有就是
1: 赶紧办，你过期，说的过期了，已经延期了。
0: 就还有就是。
1: 然后我说我回家跟考虑考虑，我说我不清楚，就是我说
0: 实际现在现阶段的话，主要就针对我们老年人有几个险种，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那种大病险，啊，就得了重病。但实际就是我们在考虑一些保险的时候，你不能光考虑人家跟你讲的，说哎呀你买我这个吧，然后呢如果怎么地了完事儿能赔你老多钱了什么，你不要光想这个，你要看他的那个拒赔的这个条款，就什么情况下是拒绝赔偿的，你要看的是那个保险的那个条款，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买。还有的是啥呢，有的一种保险是长期的那种，就是你要保多少年，然后到这个年限了之后你才可以享受，所以这些我们要看清楚，你不能光听人家讲，你说他跟我说了，他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完结果一签保险合同你签完了，完结果和他说的不一样了，完你找谁去，你没法找啊，那人家死不对账，我没说过这话呀。你签合同，因为你合同上落款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保险的单据，因为你合同上落款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保险的单据。所以保险如果你要是不懂，我尽量找孩子，让孩子帮研究。
1: 是，所以我给我拒绝了，我说回家考虑考虑，后来我没给回话。
0: 自己别随便就买。
1: 但是他这个在短信上面反映出来了，短信上、就是、
0: 短信不用搭理。短信呢也好，还是那种莫名的链接也好，不要点。
1: 就是填姓名、手机号，就是。
0: 记住我说的，阿姨，也不要管。不要管啊，这是最直接的防止自己上当受骗的手段啊。
1: 这
0: 话我跟你说明白了啊，你别到时候又点这个又点那个，你把我话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啊，那不行啊。
1: 对，
0: 安堂，最后我再提醒，
1: 不靠谱，不可靠，我说过，
0: 明白
1: 不行。
0: 最后
1: 就是放了，
0: 阿姨，我再提醒你一句啊，安堂
1: 就是放了，
0: 阿姨，我再提醒你一句啊，安堂不要断。安堂贴，能贴尽量贴啊。行了，别的没事了。
1: 好。
0: 好了，那我有事给我打电话，阿姨啊。
1: 行。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再见啊，阿姨啊。
1: 哎，再见。
0: 安堂软骨素钙片大家伙一定要用啊，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哎呀想了解啊想咨询呢，都可以打400-655-5679软胶囊啊，包括助听器啊，预约那个免费的做听力测试啊，都要打这个电话400-655-5679。
2: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3: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2: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术，不是这病岁数不行了，我73岁都不敢手术。听孙明的话，身高是1.67米，现在只剩1.63米了，我那3根腰骨全变形了。椎管狭窄这个病啊，它是一种骨关节方面的常见病啊，就是我们的营养不足。我这跟大家说啊，你看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椎管狭窄怎么得的呢？我告诉你，就是你营觉得，哎呀，椎管狭窄怎么得的呢？我告诉你，就是你营养不足，你营养不足，所以导致你的椎管啊、腰椎啊发生了一些变形。你说腰托，腰托怎么得的？有人说我蹲了一下就巧劲儿就得了，错了，跟那有关系吗？你的腰托什么原因？你的腰没有劲儿，或者是怎么说呢，他没有力量，能懂吧？就他承受不了风雨，什么原因？那就是你自己不注意自己呗，你不爱安糖软骨素钙片用上，就在这儿，对不对？好了，有人说心脏也难受，心脏难受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到医院啥也查不出来，你就辅酶 Q 十一定用。鱼油也是，鱼油是针对心脑血管的，血脂高什么的鱼油都用上。还有就是蓝莓叶黄素保护眼睛的，你告诉我这四样是不是最基本的？所以你看咱微友老张也给我发微信了啊，我叫的是微信名啊，我没有说不尊重人家啊，没有啊，我叫的是微信名啊，我没有说不尊重人家啊，没有啊，我叫的是微信名啊。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你只有好好的爱自己，你的身体才能好，你心情才能好。我不要求大家的身体跟年轻小伙子一样啊，或者年轻姑娘一样啊，啥毛病没有，不可能。因为人上年纪啊，你的各种脏器都会在慢慢的衰减啊，叫衰减啊，就像一台机器似的，你刚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以后什么样，只要你保养的好，你就能用得久。你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只要你保养的好，那怎么保养啊？补充营养啊。对于冷冰冰的机器是给它浇油啊、清洗呀、对不对？那对于我们的身体，那就是我们要保养自己呀、所以你看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那是不是保养你的身体的？所以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想定就打电话赶紧定吧，400-655-5679。回过头呢再5679。回过头呢再和大家说本周我们的活动啊，本周两场，本周的周五和周六两场我带着大家看牙的活动。本周五呢是10月16号，本周六是10月17号。16号和17号也就是周五和周六，明天周四后天我们第一场活动就开始了啊。本周五和周六两场看牙活动。十月份是维尔口腔十周年，在沈阳成立十周年呢，这是大庆啊，所以呢十月份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你看我这两天晚上天天都和大家在说，天天都和大家在说。首先你第一点，你不花一分钱就能把自己的牙齿弄明白，你的牙齿情况怎么样啊？就像我们做体检的，给自己的口腔做一个体检，你不花一分钱到维尔口腔，不花一分钱，你说你不花一分钱到维尔口腔，不花一分钱，你说我就来过来看看我的牙怎么样，我不在你这治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不花一分钱弄清楚，然后医生还会给你治疗方案，你根据这个治疗方案，然后价格优惠实惠，让大家都享受到双重的院庆月，维尔口腔十周年院庆月的优惠，再加上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你看为啥我说说心里话节目一个月就一次两次最多三次呢？因为这几次是在优惠的基础之上再给优惠的，所以是十月份是全年当中最实惠的，优惠力度也是最大的。我都在积极和大家说，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不舍得花钱看牙，那好了，这次能让大家省钱，那为啥我们还不看呢？对不对？你不看，你不看，最后遭罪的就是你，你啥也吃不下去啊，天天难受，对不对？你本身你就缺少营养了，你再啥都不吃，你告诉你本身你就缺少营养了，你再啥都不吃，你告诉我你营养缺失的能不多吗？那你身体能好吗？为啥你看牙疼的人，你看他疼几天，如果疼的时间长，你发现他瘦的可快了，

0: 吃的东西少了。你想一想，你是牙疼吃的东西少了，导致你身体的其他的脏器也因为你的牙疼吃不了东西，缺少营养。你告诉我牙重要不重要？我们有一些阿姨不舍得，紧着孩子来，这回行了，这回价格便宜了，优惠力度大了，那你告诉我还不舍吗？我说了，这一年当中这次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次，所以大家填我这两天全在，你们到那儿就找我，本周五或者本周六选一天就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第一，人家有赠送，赠送大家洗衣液嘛，特别实用的。然后呢，同时特别实用的。然后呢，同时人家还要看，跟着孙明来，享受说说心里话节目的优惠。得有多少人呢？人家得做统计呀，对不对？为啥我让大家，我说你们一定要打电话，就在这儿。400-024-0088，就打这个电话。400-024-0088，现在就可以打。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有话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啊，这是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就打直播热线就能跟我对上话。节目之外，大家呢打156-405-156-4059-2177，这是我的手机号，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号啊。如果您会加微信就加，不会加呢，我接下来教大家一下，大家就按照我说的您操作一下啊。每次我教完都能操作一下啊，每次我教完都能有一批咱们的叔叔阿姨加上我的微信啊。然后呢，这段时间还有叔叔阿姨问我进群的事儿，进群的事儿大家都先别着急啊，进群的事儿别着急啊，先加我微信。你把这个微信呢，找到那个手机里微信的那个图标，找到之后啊，用手点一下微信，用手点一下那个微信图标，点完之后你不就进到第一个页面吧，就整个就是你这个微信的信息的交流的这个页面，上面写着微信，然后下面呢就有很多这个群呢、啊、还是个人呢、啊、对不对啊？手机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小加号，看到那个小图标没？看到的话呢，你就用手点一下这个小图标，点完之后呢，它就出来添加朋友，看到没？第二趟就是添加朋友，它出来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竖套，第二趟就是添加朋友，然后你就用手，第二趟就是添加朋友，然后你就用手点那个添加朋友，点完之后呢，页面就转换了，转换完之后上面是四个字，添加朋友，在它下面挨着它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窄条的搜索框，看到了吧？里面呢有一个放大镜的小图标，然后还有账号斜杠手机号，看到没？你就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啊，在里面随便哪个地方你点一下，这个页面又转换了，然后最上方是一个绿颜色的小竖条，一闪一闪的，下面呢是手机，然后呢如果你有12345678910数字显示，你就不用管别的，如果你没有，你说我没有数字啊，12345678910，好了，你往最下面看，最下面那一趟从

0: 到77了，你就用手点一下，点完之后我的微信就出来了。我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我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你给我发送一个信息啊，想要成为我的好友，我就收到了。我收到之后我一通过，咱俩就是微信好友。这个方式加一点不复杂，如果您会操作您就按照我说的您操作一下，不会操作没关系啊，把我的这个手机号记下来，或者是家里啊有年轻人来的时候让他们帮助你，让他们帮助你那个加一下，你记住我的号就行，156405，记住我的号就行，156405921177。你看我刚说完咱们金姐，金姐微信名叫金姐的，哎，他就加上了，加上我一通过，我跟金姐我们就是微信好友了啊。所以大家记住一点不复杂啊，你说我不会加或者我没有微信，没有微信您就不用管，没有微信不用管，不会加也没关系，有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我这个电话24小时不关机啊，如果后半夜啊，就是零点到后半夜啊，就凌晨这段时间大家没有特别着急的事儿，说你怎么打都行，就是晚上的时候我怕大家有急事儿，所以我晚上我这个手机打的是铃声不是静音，我怕大家有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我自己都能吓一跳后半夜。所以大家要是后半夜没有特别着急的事儿，你们就白天的时候有啥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着急的事儿不用考虑时间啊，着急的事儿不用考虑时间，随时给我打就行啊。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没有别的啊。以上呢就是怎么加我的微信啊，然后没有微信的没关系，把我的手机号记下来，我微信号和手机号一个号，156405921177。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0: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
0: 您买

刚才啊，咱们的微友大姐姥姥啊给我发微信了，她给我拍了一下，就是她应该订购的是，我看看啊，她应该订购的是辅酶 Q10 啊，她问我对不对啊，然后呢我跟她啊，她问我对不对啊，然后呢我跟她也说了，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这款，就是这款。然后她问我说为啥没给回信息，我这个说实话呀，我这没回过来。我一般每天呢，我会固定的时间，我从头到尾要看一遍。然后呢，因为微信里的人太多了，我这个微信里面6000多人啊，所以人有点太多了，确实有的时候看不过来。大家要是给我发微信我没回，你们就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这边也忙忙叨叨的，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哎呀，这个太忙呢，节目上的事儿啊，等等吧，家里的事儿啊，都一大堆。总之就是确实挺忙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有事儿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156-4059-2177。本周五、周六这两天我带大家看牙，本月是两天我带大家看牙，本月是维尔口腔成，所以呢优惠力度非常大。再加上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优惠，也就是双重优惠。本身维尔口腔院庆月是他一年当中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再加上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带着大家去又有一重优惠，所以本月看牙非常实惠。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的牙齿你感觉已经有点难受了。

0: 说阿姨，如果您的牙齿你感觉已经有点难受了，不要挺了，这个月您就跟着我去吧，现在打电话就能报个名，报完名之后你周五去或者周六去都可以啊，400-024-0088，现在就可以打400-024-0088啊，这是本周五和周六我带大家看牙的事儿。如果大家要订，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400-655-5679，别打错电话就行，别打错电话就行啊。今天我们下午版的说说心里话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6:30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1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中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真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得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 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饿变了，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那么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的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十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15，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 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

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八十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八十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那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那个小肚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没多少能控制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没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粉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这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
你包括金大叔。

0: 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啊。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这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他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他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他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

0: 中听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精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僵尸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
3: 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这位听众。
7: 喂，李老师你好。
6: 喂，你好。
7: 李老师，我是河北，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6: 老朋友是吧？
7: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6: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7: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6: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有货。
7: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6: 他前后一个小时的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

0: 性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注意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就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跟前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跟前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接着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的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啊？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现在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啊。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10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

0: 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
0: 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僵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

0: 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带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啊，就得慢慢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嗯、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嗯、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
1: 哦、
0: 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
1: 嗯、
0: 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
1: 嗯、
0: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是、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很缺、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
1: 哦、
0: 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
1: 啊
0: 现在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
1: 哦、
0: 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啊，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
2: 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

0: 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啊。
2: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2: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2: 具体什么情况呢？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2: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那、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2: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2: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2: 哎、嗯，
3: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要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2: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2: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2: 嗯嗯，
3: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2: 嗯，
3: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筋。
2: 嗯，
3: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2: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手啊，
2: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也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2: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2: 嗯。
3: 而且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2: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2: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了裤子弄得身上、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地方搁，
2: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罪人一样了是吧？哈，
2: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
3: 一样了是吧？哈，
2: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2: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3: 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
3: 那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2: 嗯，
3: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2: 嗯
3: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是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2: 嗯，
3: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2: 嗯嗯
3: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他也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这个他也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2: 嗯，
3: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2: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3: 啊，
2: 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他为什么限购三副啊？每个人限购三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易瘦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哎，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1: 啊啊啊！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腰板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1: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得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又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是能掌控住了，
0: 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就很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的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所以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嗯
1: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

0: 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一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
2: 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啊。
2: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2: 连我老爸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2: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让他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
2: 呀，让他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2: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2: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2: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咳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2: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
1: 哟，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2: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青。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2: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说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生化之源。那、啊、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换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2: 啊。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2: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2: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0: 400-7889-937 400-7889-937。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0: 听众朋友，下午时光快乐，一起来关注天气。金秋十月，晴雨交替，气温起起落落，那秋意呢也是在变化当中慢慢的铺展开来了。今明两天，我们沈城的上空呢，云层将会时聚时散，风也温柔，最高气温19度到2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5度到8度之间，夜里悄悄的在5度到8度之间，夜里悄悄的酝酿水汽。目前来看哈，今天的夜间我们将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早午温差非常的悬殊，清晨秋凉浓重，中午阳光和煦，所以大家在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要记得穿戴保暖。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法。那除此之外呢，秋光也是非常的短暂哈，这个时节也正是我们沈阳赏夜的一个非常好去接住沈阳这一段浪漫的秋日限定。了解天气，把握生活，欢迎通过金色调频1034继续收听精彩节目，稍后为您带来健康来了。
1: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2: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3: 我是
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3: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4: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5: 30家三甲医院，400位辽沈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下午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公益科普节目《健康来了》，我是安然。每年体检您是否就结束了呢？其实不同的年龄段健康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20岁的时候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代谢和传染病，30岁的时候要查甲状腺和三高，40岁以后心脑血管和肿瘤筛查就得提上日程了。那么当来到50岁以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格外的关注骨密度和认知功能。今天健康来了节目特别邀请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骆伟光，带我们解读不同年龄段体检时候的重点，带我们解读不同年龄段体检时候的重点清单，别再让体检走过场。首先欢迎骆医生。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聊一聊体检的问题。
0: 其实很多人哈，每年都体检，然后呢会觉得说这个检查呢查了跟没查一样哈。在2025年国家卫健委呢就颁布了一个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南那么这个核心的变化呢是说需要先填这个调查问卷，然后才能够再定。我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的这个体检究竟应该怎么定制呢？
6: 这个个性化的分层理念就是体检从普遍的筛查转为以疾病风险为导向的检查，就是说没有高危因素的人不必要做大量的检查，避免过度检查，有风险的人群针对性的检查，减少漏诊，老百姓不再盲目的买套餐，不花冤枉钱。这个套餐是这样定制的。

0: 不花冤枉钱。这个套餐是这样定制的，首先先填健康体检自测问卷，了解自己的风险，再挑选检查。低风险人群主要是指年轻、生活习惯好、没有基础疾病、没有疾病家族史的人群，以基本的筛查为主。中风险人群是指中年有超重、肥胖、不良的生活习惯，在基础检查的项目上针对性的筛查，结合年龄的增加对应癌症的筛查。高风险人群是指有慢性疾病史、既往体检异常、有肿瘤的家族史、长期吸烟饮酒，这样人群重点强化高危病种的筛查，比如家族有胃癌需要查胃镜，长期吸烟的人群需要做肺 CT， 有肝病家族史的人群需要做肝脏的检查。
1: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基础的检查吧。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呢，有一些项目是每个人都必须得做的一个保底配置哈。那我们新版的这个指南呢，首先是把甲状腺功能纳入到了这个常规的检查啊。那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保底的检查包括血尿常规、肝功、肾功、血脂、血糖、心电图、腹部及甲状腺的超声，还有胸片的检查。我国甲状腺疾病是高患病率、低知晓 12%-13%。 亚甲亢、亚甲减早期没有症状，甲功的异常会引起血脂异常、心律失常、骨质疏松，育龄女性还可以造成不孕流产，所以早期干预效果比较好。也就是基于这个理念，将甲功纳入常规的体检项目。
1: 所以呢新版的这个指南在发生了变化之后哈，大家还是要非常的注意，我们要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纳入到常规的检查当中哈，而不再是说像以前我们做这个 B 超的检查只关注这个腹部的这些器官啊，也要把甲状腺给它带上。那聚焦到20到30岁的这个年龄段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年轻哈，这个身体底子好，检查呢我也无外乎就是走个过场。那这个阶段我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指标呢？为什么这个传染病的筛查指标和它的代谢指标，
0: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代谢指标，也是最重要的指标，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压、体重指数还有尿酸。因为年轻人肥胖、熬夜、久坐、点外卖、喝奶茶的居多，脂肪肝、高血脂、糖耐量异常在20多岁就可以出现，而且没有症状。所以这个代谢指标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重要指标的筛查就是传染病的筛查，比如说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这个年龄段的人社交亲密关系比较活跃，喜欢尝试纹身、医美项目，增加了传染病感染的机会。感染后长期没有症状，只有通过筛查可以早发现、早干预。还有需要关注的检查，比如说还有腹部超声的检查。在年轻人脂肪肝、胆囊息肉、肾结石也是高发的。
1: 那到了这个30和40岁的时候哈、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逐渐就增大了。那么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检会重点发生什么样的转折呢？
0: 30到40岁，身体的代偿能力下降，慢性病从十岁，身体的代偿能力下降，慢性病从预警信号向临床发病过渡，有三个明显的转折：一、代谢指标，很容易进展为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高血压、糖耐量异常，甚至发展为二型糖尿病。第二的话就是肿瘤的筛查，部分癌症的风险开始上升，比如说女性的乳癌和宫颈癌，男性吸烟可以引起肺癌发病率增加风险。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风险的评估，有些人存在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再加之长期的压力，这些都是动脉硬化发生的危险因素，所以颈动脉彩超的筛查也非常重要，发现斑块可以及早的干预，延缓病情的进展。
1: 那为什么说这个甲状腺超声和三高的检测都应该成为这个标配呢？
0: 三高是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评估基础。现在的发病危险因素的评估基础，现在的发病是发病呈年轻化，发病率高。国内成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也非常高，部分微小甲状腺癌早期没有症状，仅靠彩超识别，这两者的检测是分别对应两类高发没有症状的成人疾病。检查无创，性价比高，早期干预获益更大。
1: 那么这个女性哈，刚才您说到了在30到40岁的时候呢，需要格外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个乳腺哈。那么乳腺的这个检查，针对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女性乳腺检查主要有两种检查，一个是乳腺钼靶，识别微小的钙化，建议20到30岁的女性每年做一次乳腺的超声，30到40岁的女性也是每年做一次乳腺的超声。有乳腺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经医生评估后可以提前联合钼靶检查。40岁以后乳癌的风险上升了，从45岁起除了每年的一次乳腺彩超，还要1到2年联合一次乳腺的钼靶检查。
1: 检查一旦要是明确了的话，其实就能够排除很多疾病的这个风险了哈。然后来到了40岁，我们能够感受到40岁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哈。因为新版的指南呢，明确的要求40岁以上必须加做肺功能和骨密度的相关检查啊。那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体检项目会升级成为一个关键的节点呢？
0: 40岁下降。20到25岁是肺功能的顶峰，40岁加速下滑，骨骼在30岁左右抵达一生骨量的最高峰，之后也是开始流失了。所以说在40岁的时候，我们体检项目就是可能更进一步的检查，作为一个升级的节点。这个年龄段沉默的杀手主要有两个，一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我国4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是13.7%，知晓率不到10%，早期活动耐力下降，症状不明显。当出现明显的咳嗽、咳痰、气短症状时，气道损害已经不可逆了。第二的话就是骨质疏松，骨量悄悄的流失，毫无感觉，一次跌倒就可能发生腕部、椎体、髋部的脆性骨折。影响生活质量，严重的还可以危及生命。
1: 那么来到了40到50岁哈，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都进入到了一个高发的超声、心脏的彩超、胃肠镜这些深度的检查啊，什么样的人需要优先安排呢？
0: 颈部血管彩超适合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腹型肥胖、长期吸烟、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比如直系的亲属男性是小于55岁发病，女性小于65岁发病。心脏彩超适合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平时控制不好，有活动后胸闷气短、夜间憋醒的症状，心脏听诊有心脏杂音，心电图提示有心律失常。胃肠镜的检查一般都适合消化道肿瘤的家族史，有幽门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长期吃腌制、熏烤、高脂低纤维的食物，长期的吸烟、酗酒。当出现便血、黑便不明原因贫血、消瘦时，也需要做胃肠镜的检查。
1: 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镜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患者朋友啊，或者健康人群，实际上在做这个检查之前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建设，因为好像我们更多的人对于胃肠镜的感受呢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哈。那么首次做胃肠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推荐的起始的年龄段，然后我们去做胃肠镜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普通危险人群胃镜是45岁建议做，肠镜是40到50岁。但是高危人群这胃肠镜40到50岁。年龄要提前都是40岁。胃癌的高危人群一般包括就是一级亲属有胃癌、有幽门杆菌感染、平时吃那些烟熏制的食物、重度的吸烟饮酒、有萎缩性胃炎的病史。 肠癌的高危人群包括直系亲属有肠癌、家族有肠息肉的病史。

0: 有炎症性肠病，比较肥胖，愿意吃高脂低纤维的饮食，坐胃镜要求进食至少6小时，进早晨要求是清淡的流食。如果选择无痛胃镜，必须由家属陪同，检查当天不能开车骑车。无痛胃镜2个小时后再进食，肠镜检查，检查前1到2天吃低渣的食物，比如说白粥啊、面条、白面包，禁止吃蔬菜、水果、海带、猕猴桃、坚果、杂粮，因为这些食物的残渣会粘桃、坚果、杂粮，因为这些食物的残渣会粘在肠壁上，医生看不清病变。按医嘱时间喝泻药，直到喝成大便要变成淡黄色的清水。如果清肠不干净，会直接影响观察的效果。平时吃抗凝药，提前和医生沟通。无痛肠镜同样需要家属的陪同。
1: 那么进入到50岁以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哈、就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衰退期。那么在这个阶段体检呢，重点就从筛查转向了一道的骨密度，包括认知功能评估，还有肌少症的筛查，这些项目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格外关键的。
0: 这些筛查是以年龄生理特点决定的。这几项筛查的是与衰老相关的退行性病变。人体的峰值骨量在30岁左右是最高峰，50岁前后女性进入围绝经期，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骨量丢失明显。男性55岁之后骨量也明显的下滑。那我们做骨密度的筛查是可以防治骨质疏松，防止脆性骨折。50岁之后肌肉每年流失是1%到2%，久坐蛋白吃得少，缺乏力量训练的人群肌肉流失得更快。那早期肌肉流失症状比较隐匿，后期下肢力量下降，跌倒的风险就升高了。同时肌肉也是代谢下降，更容易发胖。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筛查握力步数测试，及早地发现肌少症，给予足量的蛋白质加抗阻训练，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三个是认知功能的评估。许多人认为记忆力下降就是老了正常表现，阿尔茨海默病在出现明显的痴呆之前就存在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做简易的认知量表问卷评估，可以及早的干预，及早的治疗。
1: 那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在体检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哈，就是功能性的评估，比如说视力啊、听力啊、口腔啊，还有营养状态，这些看来呢是一个软性的指标检查但是为什么要比单纯的抽血更能够反映出老年人的一个真实的健康水平呢？
0: 抽血化验是提示器官和代谢有没有问题，可是听力差、牙齿不行、看不清药盒、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视力、听力、口腔还有营养状态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它这些功能评估的是老人实际生活的能力，可以发现问题，及时干预，避免跌倒失能的风险升高。所以说视力啊、听力、口腔营养状态的筛查比抽血更能真口腔营养状态的筛查比抽血更能真实地反映老人的状态。
1: 那肿瘤筛查呢，其实是每一个年龄段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哈，但是它的策略却完全不同。我们从20岁到70岁啊，这个癌症早筛的路线图应该是怎样设计的呢？
0: 20到30岁，整体的肿瘤风险比较低，可以做基础的体检，要重视乙肝的筛查。有性生活的女性在25岁之后要启动宫颈癌的筛查，2到3年一次，乳腺彩超检查每年一次。30到40岁的人群，女性检查同时可提前启动肺 CT 检查。有乙肝病毒携带的人群，要半年做一次肝脏的超声加甲胎蛋白的监测。40到50岁的人群，体检进入了一个深度的早筛。肺癌的高危人群每年要做一次肺 CT 检查，不吸烟的人群可1到2年做一次。消化道的筛查，普通风险的人群胃镜45岁起始，肠镜是45岁起始，肠镜是45到50岁。 提示，有消化道肿瘤高危因素的人是从40岁起始，女性是乳腺彩超每年一次，在45岁之后，除了彩超还要1到2年联合一次钼靶检查，宫颈癌检查同上。男性45岁之后要增加前列腺超声加 PSA 的筛查，甲状腺彩超和腹部彩超每年都是一次。50到60岁的人群，肺癌和胃肠道的筛查是一样的。60岁的女性，如果既往宫颈癌筛查全部是阴性，可以酌情停止筛查。妇科 B 超每年要做一次。60到70岁的人群要兼顾早筛查与预期寿命，如果预期寿命比较短，可以适当的减少项目。
1: 所以其实从癌症筛查的这一个范围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哈，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哈，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需要关注的这个检查，但是你在对应的年龄段里面，这些检查一定是要做够的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这个低剂量的胸部 CT、胃肠镜、肿瘤标志物啊，分别都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那从什么样的年龄段开始做呢？
0: 肺癌的高危人群，肺 CT 推荐是40岁开始做。那肺癌的高危人群都包括哪些人群呢？一个是吸烟每年免油冬物质，第三个是他的一级亲属有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这个人本身有恶性肿瘤的疾病史，第四个是既往有慢阻肺、肺纤维化、肺结核的病史。那普通风险的人群是建议45岁以后开始做肺 CT， 1到2年一次。胃镜的高危人群推荐40年一次。胃镜的高危人群推荐40岁开始做胃镜。那高危人群包括一级亲属有胃癌、长期的幽门杆菌感染、有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胃溃疡。平时吃腌制熏烤的食物，长期大量饮酒，反复出现上腹部的不适、黑便、不明原因的贫血。普通的人群建议是45岁开始做胃镜，如果胃镜结果正常的话，是建议3到40岁开始做胃镜。肠镜的高危人群是建议40岁开始做肠镜。那高危人群包括一级亲属有肠癌、有肠息肉的家族史。第二，既往有结肠息肉、炎症肠病；第三，大便习惯改变、长期的便血、不明原因的贫血、消瘦。那普通风险的人群是建议45到50岁做肠镜，不晚于50岁。肠镜结果正常的话，是建议5到10年复查。肿瘤标记物它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不能确诊肿瘤。40岁以上作为辅助项目选择搭配，比如说高危人群，肝癌的高危人群，我们要加测甲胎蛋白，每半年一次。男性前列腺高危人群是45岁以后要做 PSA 的检查，女性妇科高危人群要做 CA125 的检测。
1: 那其实啊，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结果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只关注这个报告，可能多少会有点担心。如果说这个指标是正常的，那么就放心了。但是其实有一些异常的指标，恰恰是身体在发出这个早期的预警。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升高，还有粪便的隐血的阳性，还有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的提示哈，那这些不同的信号分别都提示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进它呢？
0: 高同型半胱氨血症与三高一样，都是评估健康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与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脑痴呆的发病风险相关。如果是轻微升高，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戒烟、限酒、适当的运动、多吃绿叶蔬菜、豆类、粗粮等富含叶酸的食物。如果是合并高血压或者是明显的升高，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补阳性，也是要引起重视。首先要除外，在检查前是不是吃动物的血制品，

0: 粪便潜血阳性有时候往往是胃肠道少量出血的一个信号，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胃肠镜的检查，除外胃肠道的病变。甲状腺 T 瑞斯分级是用超声评估结节，瑞斯分级是用超声评估结节可疑恶性特征的一个影像学分级，它不等于确诊，最终确诊是靠病理，总共分六级，一级是没有甲状腺结节，二级是良性的结节，三级是恶性风险小于2%，三级以下的甲状腺结节只需要6到12个月复查，不需要恐慌。四级以上的甲状腺结节需进一步找医生，遵医嘱复查或者是进一步治疗。而且甲状腺结节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大家不要太恐慌。
1: 体检的这个套餐哈，我觉得大家其实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呢你比如说从价格都有，那普通的老百姓怎么选才能够避免花冤枉钱呢？到底是越贵越好呢？
0: 选择体检套餐是选择一个基础的体检套餐，然后根据调查问卷确定自己疾病的风险，根据风险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检查，并不是说体检套的一些检查，并不是说体检套餐项目越多越好，越贵越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必花冤枉钱。
1: 那最后给我们的听友一个最实用的建议吧，就是我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最应该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呢？不同的年龄段的人这个体检的频率应该怎么去安排呢？
0: 拿到体检报告后应该做好以下三件事儿。首先区分正常、轻微异常和明确的异常，不要只盯着箭头。如果是正常的话，就继续保持目前的生活习惯，定期复查。如果是轻预警，需要进一步调整生活方式，定期复查。如果是明确的异常，比如说出现贫血、肝功能的异常、颈动脉斑块，那就需要进一步找医生治疗。第二的话，还要与既往的检查相对比，看看这一次的指标异常是新发生的还是长期存在的一个异常，看看结节、斑块、囊肿是跟以前比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还是稳定不变。第三个是根据体检报告该随访的随访，该治疗的治疗，不能把体检报告放在一边不管。
1: 所以还是要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哈。啊，那最后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啊，这个体检的频率应该是怎么去安排呢？
0: 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人，这个体检频率应该都是每年一次基础的检查。但有些项目的话，可能就不是每年都查一次。比如说有肝脏疾病、甲状腺不有肝脏，比如说有肝脏疾病的人，肝脏的超声和甲胎蛋白需要半年查一次，那普通肺癌风险的人群，他的肺 CT 是1到2年查一次。如果胃肠镜检查都正常的人群，那胃镜的话是3到5年查一次，肠镜是5到10年查一次，这个要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
1: 所以呢，来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更关注每一次体检的时候我们要做的这些项目，哈，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体检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再一次感谢骆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聊了这么多重点的体检的清单，然后呢，也让我们理清了体检的思路哈。也希望骆医生能够有空常来我们的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最丰富的医疗资源，最权威的名医讲解，给您全面的健康指导，提供贴心的健康服务。健康护航，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正在分析心率，请勿
4: 为人人。
5: 正在分析心率，请勿接触患者。

0: 最近有不少听友向我们反映说，小腿上啊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的，和蚯蚓一样，这种情况到底严不严重？那我赶快呢就帮大家咨询了沈阳附大医院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专家跟我说，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时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症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很多患者呢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呀往往是拖到走路困难，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么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下面的这条好消息了。沈阳附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引进来沈阳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引进雷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优势突出，真正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就可以下地行走，无需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放心安心。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被下面的问题困扰着，比如说是不是脚冰凉，夏天不暖也不热，走路酸沉，休息了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是溃烂不愈的症状，您可以赶快拨打公益预约热线8662-4666 8662-4666。本次会诊持续到本月底，届时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重要的提醒是每天义诊的名额只检查等。重要的提醒是每天义诊的名额只有20位，大家一定要提前电话预约。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1: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00。
2: 又打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00 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6: 你知道吗？蜂就急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 2252-6633。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

0: 上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 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支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现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安然，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10即将播出的是老爸老妈唱起来。

0: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各位老爸老妈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
2: 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唱歌教学，欢乐互动，
1: 有上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2: 直播热线3100-1034，跟着小高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唱歌，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岁，老爸老妈唱起来，让我们一起把日子唱成歌，一起把日子唱成歌。

0: 又到了每天傍晚跟小高老师快乐唱歌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 生活广播，这里是离您最近的欢唱俱乐部乐。直播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所有想要跟小高老师唱歌或者是想要学习唱歌想要展示自己的朋友来连线，大家可以拨打3100-10343100-1034，外省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前面别忘了加播024。昨天最后连线的那位阿姨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她没有完全展示出来，除了时间关系之外，主要是因为之前已经很长时间一直想参与节目，然后因为我们系统的问题他的手机就没录入进来嘛，我们就断连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他连线之前经历了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坎坷的走了一段路吧，然后终于接听进来之后呢，他也是因为紧张啊状态等等问题，昨天没有其实没唱出来，但是我决定给他多一次机会吧，因为确实是很诚心的想参与我们节目。对于这样的热心的朋友，今天我们第一个就先把侯阿姨连线进来，他也自己啊，终于学会了录，终于学会用录音机了，是不是侯阿姨啊？
1: 是的。
0: 哎，我问一下，跟谁学的？
1: 我跟我儿子学的呗。
0: 你看看是不是没骗你？我说咱们课代表说你手机只要能用微信，肯定里边有这个录音机啊！大家记住了，你能玩微信，你就能有录音机。好，然后呢，今天我们你能玩微信，你就能有录音机。好，然后呢，今天我们阿姨你自己先报个歌名，我们就放一下你的录音。
1: 我唱那个祖国颂。
0: 好的，我们听一下啊，侯阿姨今天终于是可以刨除紧张的这个因素了，好好听一下。

0: 好，咱们听一段啊，来，阿姨，就是这个是你今天录的，昨天录的？
1: 我今天上午录的。
0: 今天上午录的啊，这个歌原唱是谁？
1: 王丽达的。
0: 啊，好的。然后是一个不小的歌哈，我听听你的这个歌，感觉剧的跨度哈。嗯，我觉得整体来说呢，就作为第一次参与节目的听友啊，因为之前啥情况咱不了解，就是第一次啊，咱们俩算是第一次建立这种关系，然后第一次听到你这个声音，我觉得就是你是有一些可塑性在的啊。就首先咱们聊可塑性，就是你的基本的比如说乐感呢，比如说你的这个音准呢，包括你唱歌的你想表达想表现的一种这个感情，我能感受到啊，我能感受到你是有意这个感情，我能感受到啊，我能感受到你是有意识的去表达。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咱们以后唱歌就要有一个意识放在脑子里啊。就你现在唱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阿姨？就你唱歌是一个嘴是，我看你的口腔哈，
1: 醉人的花香，
0: 花香，有点这个劲儿吗？醉人的花花香，是吧？这个劲儿，有点这个劲儿啊！醉人的花香，把嘴打开，声音往前走。你发现没？现在含在嘴里边，你看这个。所以这个是现在是我给您提的第一个小建议，啥呢？把笑肌抬起来，把口腔打开，声音往前送。咱叫大大方方往前送。啊，别含着。你现在是可能是有顾虑，就是。
1: 你是梦不夕阳，
0: 夕阳，这个阳字是咋唱的？夕阳，这个阳字是咋唱的？这个阳。
1: 你是梦不夕阳，
0: 夕阳，这个劲儿了，有点这个劲儿，是不是？但你说话还不是这个劲儿，阿姨。
1: 嗯，
0: 哎，这就好了，好办了。你说话不这个劲儿，说明啥呢？你看唱歌的时候，你是刻意加了这个东西，所以把它去掉，不要这个。夕阳，正常打开阳，不要阳，夕阳。你听的是不是不得劲儿？自己感受到了吧？可能我不说，你自己不觉得。所以说，为啥去学歌？因为你录出来相当于有一个留存，你自己能反复听。你在你反复听你自己唱歌，然后结合咱俩今天连线，你就越听越不得劲儿，越听越不得劲儿。因为我说这个，咱俩今天连线之前，你可能自己不觉得不得劲儿，你要觉得不得劲儿，你就不能发给我了，对不对？对吧？所以今天我给你点出来了，你回去你反复听，你这是不是你这个劲儿？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得这么做，把你的笑肌抬起来，把口腔打开，挂钩打开，声音往前送。笑肌抬起来，把口腔打开，挂钩打开，声音往前送。
1: 嗯，
0: 来，你试试，来试试。你头两就唱头两句啊。然后呢，我先告诉你，先别着急试，先把笑肌抬起来。知道笑肌在哪儿不？
1: 对的。
0: 笑肌知道在哪儿。然后呢，挂钩一定要打开啊。挂钩一定要充分打开。上下的就是你这个下巴
1: 要啃苹果那个。
0: 哎，你说的很 对，平时听过我节目 对不对？哎，把这个打开，然后呢你声音不要使劲儿啊，这首歌不需要软腭使劲儿，声音正常往前送就行了。来唱一下试试，来，三二一走。
1: 你是无边原野醉人的花香。
0: 好，停。你现在唱的这个肯定比你录那强了，肯定是比你的强了。但是呢，你不可能说啊，那个原来唱60分，我夸嚓一下唱的100分，不可能，肯定它有过程，对不对？你现在能唱到65分、70分、100分，不可能，肯定它有过程，对不对？你现在能唱到65分、70分就不错了。所以说，这是我给您留的第一个作业，侯阿姨，别的我先不管，咱别的问题先不管，就把这个问题看看能解决到什么程度，行不行？
1: 嗯，
0: 哎，如果说您还想唱这歌，你说这歌我就想给他学的好，练到很好很好的程度，咱们就下回还唱这歌。如果你说哎，我可以换一首也可以，你想要哪种方案？
1: 还是练这个吧。你说
0: 好的，
1: 你这个意见我一定要学会。
0: 好的，那就这个了。然后呢，我给您提的这个建议就是第一，把
1: 挂钩要打开，
0: 口腔对，挂钩笑肌，然后声。

0: 记住，脑子里给他脑子里输入一个声音往前送，不要往后拽，不要往后靠。
1: 嗯
0: 啊，这声音往前，声音往后，我跟你说，意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你给大脑输入什么，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做什么。所以你要给大脑先输入，你告诉他这个指令，你说声音要靠靠前了，靠前了，靠前了。虽然你可能不理解咋就靠前，但是就是有很多意象化抽象化的靠前，但是就是有很多意象化抽象化的东西，你就得这么来，好不好？然后呢，今天是10月14，咱们就定在10月28，好不好？14天的时间，半个月啊。
1: 啊，
0: 好不好？因为侯阿姨是28号啊，侯阿姨，好不好？
1: 哎，28号。
0: 好的，好，28号咱连线，28号之前你再录一个发给课代表，行不行？好，再会了，
1: 谢谢老师。
0: 哎，这今天找到组织了啊，终于找到组织了，因为以后就多来唱啊。好嘞，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啊，这里是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这里是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直播热线024-3100-1034 024-3100-1034啊。咱听友也点评了，说唱歌基础不错，就是有点校机没打开，有点没打开。是的，他就是没打开嘛，现在，而且不光是没打开，他软腭有点用劲了。他这个声音让我想起了我们有位听友叫胡叔叔。胡叔叔基本上平时可能不怎么听咱节目，然后偶尔会想参与，然后参与的时候他唱歌有个特点，就是也是这种风格的啊，唱啥都是这个风格的，软腭梗硬梗硬的，那软腭老硬了，不知道是啥做的。这是一种，你说它是一种风格吗？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其实一个算是一个老艺术家吧，他唱歌也是有点这个劲儿，但是他没有这么严重，他没有这么严重。但人家那老艺术家有啥特点？人家所有的歌都自己写的，他的很多的公开发行的作品都得了很多大奖，就音乐上的大奖。他的写作能力、创作能力很强，所以他那位艺术家他唱歌只是辅助，说白了，人家不是专业唱歌的。就像罗大佑，你说罗大辅助，说白了，人家不是专业唱歌的。就像罗大佑，你说罗大佑唱歌有多好吗？他唱功就那么回事儿。但罗大佑值钱的地方是在于他写歌能力强，对不对？是这么个道理吧？但说咱们那个节目的听友，包括我本人，我也不会写歌，我写歌能力非常差。那我也是主打着演唱。那你说你要主打演唱，咱们不就得把所有的劲儿都放在你演唱上吗？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所有的我说的那些原声问题，包括我说唱歌不好的毛病，我们需要把它给它更正。如果说毛病是毛病，毛病它是一种，就比如就像是人家罗锅，你说罗锅它是特色吗？它是一种形体特色吗？不是，保留特色。什么是特色？你唱歌你的音色是特色，你唱歌的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想喜欢加点小转音小花活，哎，不影响整体的这个表现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特色。但是你说唱歌如果说有一些，对吧，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你们都懂什么意思。接下来跟你们说的健康方面的事儿，很多听友们可能都会比较关注这个血糖啊，因为我现在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前两天我还亲自测了一下，就用那个血糖仪啊，就是把那个手指头刺破了，然后把那个血提出来，好像有那个仪器可以当时就可以测出你的血糖嘛。我的血糖还可以啊，跟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测呢？因为我家里面有血糖比较高的人，我也是好奇对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看好多人都有血糖问题。95年的，今年31岁啊，95年的，而且他得糖尿病已经2年，他29岁的时候就得糖尿病了，所以这不是一个老年病了，它是一个广泛的，现在可能越来越低龄化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病了。因为现在大家吃的都太好了，而且大家普遍都不爱动，吃的多，动的少，多吃糖分高的东西，血糖就会高。所以说血糖这个问题，有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咱们自己的饮食结构啊，要注意运动啊，还要注意这个睡眠呢、啊、生活规律呀、啊、睡眠呢、啊、生活规律呀、啊、那么这回我们针对广大糖友有个什么样的福音给到大家，就是甄选了正大制药出品的，正大你们听说过吧，特别大的一个制药的大厂啊，正大制药他们出品的叫膳食源，优化你的碳水结构，高膳食纤维的，然后能让你就是吃饱

0: 拨打3100-1034来参与我的节目。稍后见。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精选包，农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22-8022，今天至少要打2遍。99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50岁以上听众，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多给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50岁以上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部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翻。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6: 每一句都是青春回响，
7: 天天的小野菊，
6: 每一个回响，
7: 天天的小野菊，
6: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到6:00，锁定 FM103.4，老爸老妈开唱啦。
0: 好，欢迎回来，老爸老妈继续开唱，我是小高老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是夏叔叔，你好夏叔叔。
8: 哎，你好小高老师。
0: 嗯，好的，今天想唱什么歌，自己报一下歌名。
8: 军中绿花。
0: 军中绿。

天有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不要想妈妈。双双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妈妈你不要牵挂，儿我已经长大，山岗之亲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地祝福妈妈，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地梦见她。

见胡正人，只好把爱先放下。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军中。

0: 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只认
1: 好的啊，我对想起来了，你是山东的那位是不是
0: 啊？啊，对，山东、啊、
1: 对对对，你看啊，你看再一个我表扬一下啥呢，就是你看叔叔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山东口音挺重的，唱歌的时候已经很大的极力克制了。我问一下您是不是在唱歌的时候极力克制了一下口音的问题？
0: 啊，对对对。
1: 啊，有些地方克制不了的，比如说那个什么声声我日夜呼唤，你就是声声声声声啊，你这个口音是不是这样？
0: 啊，
1: 但我想说哈，就是这个口音的问题咱先，但我想说哈，就是这个口音的问题咱先放一边儿，就是我觉得你起码你头两句我没听出来你是山东人，你从第三句亲爱什么什么什么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稍微多少有点口音，前两句真没听出来啊。我想说啥呢，叔叔口音这问题啊，它属于这个咱们先天问题，说白了咱根上长的，以后天呢你怎么给它直溜咱们后天再说，但是咱们现在说点后天的问题，你现在就能办的。就是你虽然说口音有点问题，但是咱们可以把状态给他找，从状态上找。开始说了啊，点评了啊。
0: 啊，你说吧。
1: 第一点是你的气息，你的拍子没唱。
0: 啊，你说吧。
1: 第一点是你的气息，你的拍子没唱足，倒出去，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带入，因为你需要完全投入在哪儿？你看你，哈。

0: 每一个音唱到最后一拍你再转行。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现在怎么唱？你是怎么唱的？你是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匹就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你发现了吗？你这个绿花你没唱足啊，你没把拍唱到最后，你懂我意思吗？情感它是有一个延续的，你没等延续呢，唰唰你就给他停了。
1: 我想我俩我唱的咱有点快，是不是啊？就是
0: 一个是有点快，另外一个你是拍没唱够啊，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状态再拉高一点，状态就是，你看这也是唱军旅题材，唱军人的，对不对？你要把你的校级再往上抬一些。把校级再往上抬，状态再兴奋一点，
1: 啊、
0: 来你试试。
1: 我有点紧张，我得唱两句。
0: 状态再兴奋一点，
1: 啊、
0: 来你试试。
1: 我有点紧张，我得唱两句。
0: 来，不用紧张啊，来，咱们前两句啊，寒风飘飘落叶，一朵绿花，唱到这两句就行，把你的校级拉上去，把你的这个拍子唱足，咱。

0: 有没有变化啊？三二一，走。
1: 海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
0: 那花字能再长点吗？
1: 军队是一朵绿花。
0: 哎，这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
1: 拿牌子，花是拿牌是吧？
0: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你足了，你就感觉这个就能好很多。而且我说的不只是这两句
1: 啊，
0: 你后来后接下来你每一句都要
1: 这样。我说现在呢，就是说平时唱我觉得还，那么一上这个节目我就有点紧张的，好像是上来这节目咱熟了似的。
0: 哎，叔叔，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懂了，你说点普通话好吗？
1: 我有一上你们这个节目，我是就唱的有点。
0: 一上我们这个节目你就紧张是吧？
1: 是就唱的有点。
0: 一上我们这个节目你就紧张是吧？紧张。
1: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
0: 你看，你叔叔平时是口音够重的啊，但是你看这个唱歌的时候还行，这点改，啊。但是因为现在听咱节目的朋友，咱不管是什么这个东北辽宁啊，黑龙江吉林啊，像你这山东的，还有什么安徽江苏都有啊，所以各地口音都有，大家都有自己地方口音，唱歌也是很正常。我说了嘛，尤其是很多南方城市的朋友，前鼻音后鼻音不分的，是吧，声声唱成深深的啊，那都有的，都自己去克服这个口音问题。但是在口音问题解决之前，咱先把状态拉满。这个状态它是不吃地区的，它不分地区，它没有任何的，对吧？你山东人你也可以热情，那上海人你也可以抬笑肌，不管你哪人你都有笑肌啊，对不对？所以咱们现在解决的是你要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状态要保持好，然后节拍啊一定要注意节拍啊，整体还是可以。然后再因为你如果不把笑肌拉起来，你就觉得这个歌唱的没有那么精气神儿，你知道吧？
1: 啊，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你的音，你的音这个加，觉得那个你的音，你的音这个加平稳，我觉得好像有点开窍。这唱的时候
0: 啊，我一点评你就开窍了 啊，是我一点评你就开窍了，是那就多参与
1: 啊，
0: 再会，叔叔，哎，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我这个话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的听友受众群体呢，不光是在我们辽沈大地了，很多的外地朋友、外省朋友可能都有我们的听友，所以呢，我跟大家说，咱们唱歌这件事情哈，各个地方都有自己，跟大家说，咱们唱歌这件事情哈，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但是呢在咬字这一块呢，咱们肯定是这个以普通话作为标准嘛，是吧，尽量的去贴近普通话。当然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对吧，咱们就最近最大的这个限度和可能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在咬字上确实是没有办法的话，咱们就从其他的地方找啊，对不对？你从气息上找啊，从状态上找啊，你从你的情感上找啊，什么怎么情感，你抑扬顿挫呀，呢，对吧，这都是啊，你都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去找，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人都能做的，它跟咬字就不一样了，对吧？你咬字这个东西，发音这个东西，就像是，什么是像说什么山东人，山东大汉，山东人普遍身高高，东北这边人普遍身高高，可能有些地区普遍身高没那么高，对不对？你这个就是可能有些地区普遍身高没那么高，对不对？你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先天带的一种东西，跟你的这个地域方言是一样的。但是，唱歌也不只是看咬字啊，对吧？也看很多其他的部分，我们努力把其他的部分补齐，还是很好的。好，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外地的朋友前面加拨024。下面我们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啊，好，九九重阳节马上就到了，重阳节应该是本周日10月11号。重阳节是咱们绝对是咱们节目受众的一个人群应该过的节日啊，也是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那么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朋友，关爱大家的眼健康，特别的发起了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的规模特7228022啊，我说了不限地区，这个不是只针对沈阳的朋友，辽阳的可不可以啊？这个黑龙江的可不可以啊？啊，江苏的、安徽的、上海、北京的可不都可以？只要你听到我节目，听到我的这条口播，大家就都可以来参与。前提是你有需要啊，有需求。而且呢，虽然说我这么跟大家说，虽然说它是重阳节，它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能定，知道吧？你别看它重阳节，它的力度挺大，但是有很多的朋友比较聪明，他觉得哎，虽然说这个重阳节，但我家小孩也需要，很多人20多岁的也买，借着重阳节的这个有 活动的机会，可以囤一点啊。跟大家说一下赠品，订购的话呢，每个人赠送78元的加强版中的这个赠送的是中老年的这个眼贴，但是他你订购的不一定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还赠送你一台大屏的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疗热敷理疗包。这个热敷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我又想多说两句，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有艾灸的这个理疗包，还有海盐的，他家这个叫海盐艾灸，这可能两个都有吧，但我家的那个是艾灸是艾灸，艾灸这可能两个都有吧，但我家的那个是艾灸是艾灸，然后海盐是海盐，这样子平时可以充电的加热的，然后加热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平时不舒服的地方，肩颈腰啊腿啊，包括什么小肚子啊都可以啊，这个是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您家里有这种理疗包，属于插电的那种啊，千万不要插着电用，听懂我意思吗？不要插着电的时候用，插电了以后它热了你把它敷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养生小妙招啊，你就不用问为什么，直接照做就行了，好吧。来，接下来我说一下电话号码，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抢购一下，7228022。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一粒粮，天滴汗；一年忙，一顿饭。一种习惯。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6: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春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2: 大海 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靠。

0: 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房。
4: 我已经听节目两年了，
5: 从他心眼里头往外喜欢高老师。
6: 小高老师的教学既亲切又随和。
7: 谢谢小高老师不离不弃的关注我，关心我。
5: 小高老师这人特别好啊，长得还漂亮，声音也好，特别认真负责任呐、啊，说的可到位了。
8: 小高老师呢也很耐心，所以说小高老师两年懂。通过小高老师耐心，所以说小高老师两年懂。通过小高老师指导，咱们懂得了
6: 学习，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年轻。谢谢小高老师，
4: 我也希望能在你指导下能唱一首我能拿出手的歌。
9: 希望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在小高老师的指导下，多多学唱歌。
5: 我要继续跟你学到底，活到90我也参加，
9: 一定支持你的节目。
4: 在马年更上一层楼，
5: 我也参加，
9: 一定支持你的节目。
4: 在马年更上一层楼，办得越来越好。
10: 老爸老妈唱起来，马年生活更精彩。耶，
11: 欢迎回来，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直播热线是024-3100-1034，3100-1034。刚才感谢一位听友及时的更正啊，如果说错日期了啊，因为脑子里边我就记得，哎，好像是11号是那个周日，但是上周日啊，我说错了，是这周日是10月18号重阳节，今天都14号了，都已经十月份过一半了，然后再过半个月供暖了。然后再过半个月供暖了。冬天沈阳是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个季节，每天晚上回家一推开门，家里面那扑面而来的热气，这个真是南方很多城市都没有办法比拟的这种幸福感啊，是独属于我们东北的幸福感。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另外呢，大家如果方便用微信联络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和联络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和报名参与节目。微信号码是18604027075，18604027075。

0: 好的，我们迎接的是下一位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1: 小刚老师晚上好。
0: 哎，王阿姨今天想唱的是情人
1: 啊。对，
0: 哎，好，我还没听过这首歌，来的我们听一下王阿姨演唱的这首歌。

0: 情人。
1: 好的，阿姨，你觉得自己唱的这，我唱的哪块挺好的，哪块有点不足，你自己点评一下。
2: 我觉得有的个别的字儿吧，咬的还是不行。
1: 哪些字儿咬的不行？是平翘舌吗？还是？
2: 平翘舌，
1: 啊，平
2: 还
1: 翘
2: 是
1: 舌是个啊，对，
2: 嗯，
1: 平翘舌
2: 还
1: 是个
2: 是
1: 问题，还有
2: 有
1: 吗？
2: 的字儿咬的太狠了，我觉得太重了。
1: 比如呢？比如呢？
2: 就像那个情人，情人，我就情人，情人，我就觉得。深不够深，那个深有点咬的太重。
1: 就是。我说了啊，之前说了，就是这个你王阿姨，就是现在你起手就75分儿，啊，就是起始分就75分儿。然后呢，因为你基本上他的这种基本条件各个方面，咱就不一一点评了啊，就肯定是75分儿。大部分人听都觉得，哎呀，挺好啊，挺有味儿啊。我觉得要是按照大众水准来讲，这可以了，肯定是过关了。啊，所以阿姨，我不知道你是想要这种大众水准的 OK 上80分再上一上。
2: 那当然的啦，再往上走一走啊，老师给我点评一下。
1: 我怕我给你点评完呢，就很多人就更不敢参与我节目了。人家都说："哎呀妈呀，都唱成这样了，还点评呢，还提高，那咱这水平咋整？"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可能说100遍都说不够，因为很多人不往心里去。我说了，不要横向比别人，咱们纵向比自己。说了，不要横向比别人，咱们纵向比自己。你别跟别人比，因为每个人情况它不一样，对吧？就是每个人你读的年级也不一样，像有的人上来就读高三了，马上准备不是那个马上考大学了，有的人可能是初二准备升个初三，有的人上来小学2年级水平，每个人水平是起点都不一样，所以你不用听他怎么回事。我现在跟王阿姨交流的可能是这个高中的事儿，高中2年级、3年级的事儿，对吧？所以吧，你就每你下回你打电话，咱就研究小学3年级的事儿，咱也不跟别人比，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不用听，你觉得他唱挺好的。他唱挺好，我也能给挑出一堆毛病，对不对？那他挺好了，因为王阿姨，你有一个我说了叫什么原声问题，对不对？原声问题就是你的这个，你的口腔内部是比较扁的，对吧？所以你唱到海枯石烂的时候，你是没抬起来的，你是海枯石烂烂烂，就有点儿，你就发现它到上线了，因为啊，就有点儿。你就发现它到上线了，因为你的那个软腭一直是始终是没抬起来。你们听一听啊，我给你随便找两句啊。

你看你个你字唱的，你发你很多的咬字都是发挤的，挤到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口腔里没打开，没有空间，鼻腔里走，不是你，不是使劲往前挤，你能懂我这个意思吗？

0: 你往上走，不是你，对吧？所以你为什么到后边海枯石烂？你自己是不是能有觉得你到海枯石烂后边海枯石烂？你自己是不是能有觉得你到海枯石烂的时候有点顶的慌了？你自己觉得吗？
1: 嗯，
0: 唱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通了。
2: 只要你心不变，我依旧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
0: 烂，挤住了，就最后那个声音是往最后一个音是绝对是挤住的。
1: 嗯嗯，是是。
0: 海枯石烂，你得把口腔给它撑开，不是海枯石烂，往上挤。它整个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的。我现在说了，我是难的，课本就难，对吧？你现在是往高二往高三走嘛，所以你这个问题它就不是说小学二年级水平能解决的。你这个问题就是，就我觉得它挺不容易，因为你需要首先理解，就是这个你口腔怎么给内部给它打开。海枯石，首先你来，你给我读一下，先别唱。海枯石烂，来你读。
1: 海枯石烂。
0: 海枯石烂，海枯石烂，
1: 海枯石烂。
0: 你看，就是，海枯石烂，你有点这个劲儿没？海枯石烂，哎，所以所有的声音就是有点这个劲儿，有点这个劲儿。你该说不说这事儿，这个劲儿其实挺美的。我们突然想起，我有一个听众也是你这个发音。啊，但是唱歌的时候一定得，就是你内部口腔如果不立起来，他这个突破不了，你很难晋升到高三呢，怎么考大学呀？是吧？现在你要考大学了，怎么能上到优秀，上到80分以上？这个就是这样。你看，咱听友，我跟你讲，都是夸你的，都说声音真好听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夸你的。很多夸你的，说味有味儿很好，我也觉得很好。我说实话，就这水平，你卡拉 OK 你肯定秒杀一大片。但是在王阿姨，她对自己要求高啊，她想考大学，自己要求高啊，她想考大学，对吧？她不满足这高二高三的水平，嗯，所以咱俩就在这磨，一遍又一遍磨。所以你唱歌就是，你得把这个。但我觉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我觉得练邓丽君可能不太行，因为邓丽君的歌呢，它不是主打这个内部口腔立体，
1: 不好唱，
0: 对，立体的。要不然你唱点，练点军旅歌曲，
1: 行，
0: 你练点
1: 军旅。老师，你给我推荐一首歌，
0: 军旅歌曲，我你随便找吧，就是歌那个军旅歌曲，或者是那种特别祖国的蓝天呐、
1: 啊，
0: 或者是
1: 军旅歌曲，
0: 对，你回去搜一搜啊，军旅歌曲很多，或者是。或者是这样的，哎，你唱个小白杨吧，下回你唱个小白杨，咱还没有女听友唱过小白杨呢，因为小白杨为什么？小白杨你这个来来来啊，很考验你的这个口腔的打开，
2: 来来来来
0: 的打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听着还行。来，那你试试，你下回你就唱个这个啊，我听听你
1: 行
0: 这个咬字能不能立起来，好不好？
1: 哎，行，
0: 好的啊，好的，先说到这儿了，阿姨，再会了，
1: 谢谢小芳老师，
0: 来了，拜拜了，
1: 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又结束了啊，朋友们。我们的这个节目过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咱们，我们的微信号是18604027075，18604027075，大家就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还是最后还是想说啊，听我们节目时间长的朋友，大家就是勇敢的来参与吧，好吧？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明天再会。
3: 老爸老妈唱起来，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盛彤，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点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说心里话。

0: 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浮，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等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啊，咱们咱们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呢，不少听友留言，很多听友留言说啊，说对您提到的这个观点啊特别的感兴趣
3: 啊。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升高，而是血管并发症。
3: 对
1: 这个话题啊，确实是值得好好聊一聊啊。据我们所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糖尿病患者的人口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3: 哎，没错。根据我们国家卫健委2024年版的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呢，目前我国18岁啊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呢，这个糖尿病的当前期检出率呢高达 35.2%。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数高达 35.2%。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成年人当中啊就有一人是糖尿病患者。啊，你看这样的比例啊是不是不容忽视的。
1: 但是大部分糖友啊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慢性病啊并没有足够正确的认知。
3: 对
1: 啊，大家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心里面的第一想法都是啊，只要我把血糖指标控制住了，那我的这个血管也好啊，脏器也好啊，就都不会出现问题了。就像昨天啊有一位陈阿姨给我们留言，他想提醒啊糖尿病八年的老伴儿警惕血管并发症，尽快去医院检查。但是老伴儿呢不以为然，老两口啊为此争论不休。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啊陈阿姨的困扰，也直观感受一下糖友家庭普遍面临的难题。
4: 哎呀，我家这个老伴儿啊得这个糖尿病都七八年了，这些年呐他是别的不上心，那他就盯着那个血糖仪那个数值不放，血糖只要是那个屏幕上的那个数字正常，哎呀那他就觉得可好了，可高兴了，这可万事大吉呀，正常啊，他就认定自己的身体啊是没一点毛病啊。但是呢他最近吧他总就是莫名的就是胸闷心慌，胸口他就常常觉得吧闷完还发堵，他就连走路啊闷完还发堵，他就连走路吧他都是没有以前那么轻快利索了，离了歪斜的有时候的。我就好几次我就跟他念叨，我说你去上医院去好好查查吧。哎呀那我家那老头子那死倔死倔的，那就跟我犟啊。哎呀非说啊在糖尿病这方面啊你不行，你可别管我，你不懂。他啥都懂。哎就说我啥也不懂他都懂。但你说我能害他吗？所以他能代表一切吗？你说这我老伴儿他这些症状他用不用上医院去检查检查那血管啥的，那还就是真是我真的是小题大做了。
1: 王老师啊，其实今天啊陈阿姨

0: 你的这些顾虑啊，也代表了大部分糖友家庭的现状啊。对于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从确诊糖尿病那一天开始，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的血糖指重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的血糖指标。
1: 对，
0: 很少会有人啊去主动关注自己血管的好坏，甚至不觉得血管的健康能跟糖尿病有什么大的关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替大家啊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看啊，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血糖和血管的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是不是只要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血管就一定？
1: 血糖指标这个想法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指标啊，本来就是这个糖尿病管理最核心的标准啊。任何人想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这个身体的急性损伤，首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血糖稳住啊。所以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去主动加分的，但是同时呢，咱们也一定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
0: 是什么样的关键问题呢？
1: 就是要考虑一下，难道只要这个血糖控制达标了，就等于高枕无忧了吗？啊，大家想想，为什么很多患者明明他们日常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数值都很漂亮啊，甚至可以说是常年达标，但到头来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心梗、眼底的出血、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并且最后呢，这些问题复发的概率啊也很高啊。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因为啊，这个糖尿病它最可怕的不是血糖这个数，本身，而是高血糖会持续损伤我们全身的大小血管，最后诱发出一系列的血管病变。
0: 所以糖尿病患者光控制血糖的这个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对吗？
1: 对，没错啊。因为控制血糖指标，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但大家记住一句话，对于糖尿病，通养血管才是保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把这个血糖和血管的核心关联啊，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都讲透了啊。首先呢我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你们的认识里边啊，认为这个糖尿病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0: 那不就是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含量太多了，然后才去导致的糖尿病的吗？
1: 对，你看啊，其实啊，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啊都是这么理解糖尿病的。没错吧。但是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它不是血液里面的糖太多啊，而是血液里的葡萄糖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顺利的进入细胞里面去供能啊，这个多出来的糖分利用不上，只堆积不消耗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他是不一样的。普通人可能偶尔吃一顿大餐，或者熬个夜啊，或者偶尔的压力大啊，也会造成这个短暂的往上浮动，但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对人家血管的伤害是很小的啊，血管内壁也不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伤。可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它是常年累月浸泡在这个高糖环境当中的啊，不是几个小在这个高糖环境当中的啊，不是几个小时的临时升高，是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高糖刺激。这种高糖刺激从心脑下肢部位的大动脉血管，再到眼底、肾脏啊、神经末梢那些细如发丝的微小血管啊，就会无一幸免，全都会受到这种高糖的损伤。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它才是最危险的。
0: 那您看啊，您能不能详细的给咱大家伙说一说我们全身的这
1: 这样，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咱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啊想象成铺满全身的柔软橡胶水管。这个血管内壁啊，那层薄薄的内皮细胞就是我们水管里面光滑的橡胶内膜啊，那在内膜光滑状态之下呢，我们这个血液是能够顺利流通的，对吧？
0: 没错。
1: 但是呢

0: 能够顺利流通的，对吧？
1: 嗯，没错。
0: 哎，但是呢，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就好比大量浓度很高的糖水啊，它会反复的浸泡冲刷我们光滑的内膜啊，让这个橡胶软管啊慢慢的变硬变脆啊，并且让这个内壁啊出现细小的裂口。
1: 嗯，这个我知道。
0: 嗯，
1: 您看啊，这个管道上裂口之上水管它就堵了。
0: 哎，对，我们血管跟这个水管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这个血管内壁啊一旦受损，我们糖尿病患者这个血液里的糖分啊、血脂、胆固醇啊，就像水里的这种泥沙，就会专门的往这种破损的地方钻啊，堆积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硬化的斑块啊。并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斑块在哪处血管形成，哪儿斑块在哪处血管形成，哪儿就直接容易出问题了啊。长在心脏冠状动脉上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狭窄啊，直接让这个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出现啊冠心病的一系列症状，出现胸闷呐、心绞痛的问题。
1: 嗯，
0: 那要是长在我们的大脑的供血血管呢，哎，就会给我们大脑输送养分的这个血管慢慢的变窄。
1: 嗯，
0: 啊，我们大脑如果长期的缺血不够，人就容易头晕、记忆力的下降啊，反应的变慢。如果呢，哎，形成在下肢的动脉上，就会出现走路的腿疼啊，足部的溃烂的问题。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一开始陈阿姨的老伴儿之所以会感觉到胸闷、胸痛，可能很大原因就是血管内已经形成斑块了，
0: 对，
1: 走路不利索，也可能就是这个下肢动脉堵塞了，对吧？
0: 嗯，没错啊。但听他们的描述啊，现在可能只是形成了斑块，
1: 嗯
0: 啊，问题还不太严重。所以呢，节目之后啊，咱们一定要提醒陈阿姨啊，让老两口抓紧去医院排查一下。
1: 嗯
0: 啊，千万不要不老两口抓紧去医院排查一下。
1: 嗯
0: 啊，千万不要不重视，因为一旦放任不管了，后面带来这种危险才是最致命的。
1: 嗯，包括各位听众朋友，那刚刚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啊，大家不妨呢也对照回想一下啊，如果您也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等心血管并发症的前兆，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疼等脑血管并发症的前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走路不利索、下肢发麻等问题，一定呢要尽早啊把您身体的各项指标反馈给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些身体发出的0506-400-107-0506，只需要一通电话，我们来帮您排查健康隐患。王老师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对这些症状放任不管，还会带来哪些更致命的危机呢？
0: 啊，当然了啊，因为这个斑块啊，不是它长在那儿了，哎，就会老老实实的不动了，哎，它是随时可能会破裂或者是脱落，形成血栓的，啊，一旦形成血栓，就会瞬间血栓的，啊，一旦形成血栓，就会瞬间把我们血管堵死，这个瞬间的概念哈，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啊，大家平时肯定能在新闻上看到某某某患者啊，前一秒还在做家务，下一秒就突发的心梗猝死了，啊，或者某某某患者刚刚还在正常跟人说话，下一秒哎就语言不清，口角歪斜，突发脑梗了，
1: 嗯
0: 啊，其实呢真不是突然发生的，必扎根了，啊，哪怕平时看着人没事儿啊，但忽然一次的这个血压的波动、情绪的激动啊，就可能突然的脱落，形成血栓堵在我们的心脏冠脉上啊，一旦抢救不及时，那意外的发生啊，真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太凶险了啊，
0: 嗯，
1: 而且大动脉血管尚且还这么容易受到损伤，那像您前面提到的那些细小的微血管不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吗？
0: 嗯，说的没错啊，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他血管开始受损之后呢，
1: 嗯，
0: 往往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微血管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大家得了糖尿病之后，最早出现症状的是什么？
1: 嗯，
0: 蛋白尿，哎，对吧？
1: 嗯，没错。
0: 哎，这个患者啊，会感觉这个尿里面泡沫变多了。那这个时候，尿里的泡沫是什么？哎，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漏出来的蛋白啊。这说明我们肾脏里负责滤过的微血管遭到了。

0: 损伤了啊，就像净水器滤网被腐蚀坏掉一样啊，蛋白存不住了，都漏到了尿里，慢慢呢步步发展成肾功能的损伤啊，甚至很多糖尿病患者后期会发展成肾衰。包括我们身体里面啊典型的微血管还有什么呢，哎，叫眼底，就是眼底的微血管变脆之后也容易出血，造成视网膜的受损。
1: 王老师啊，您看啊，既然高糖是损伤血管的最大元凶，那大家是不是只要用降糖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它不就等于没事了吗？
0: 嗯，这一点啊，就是大家要清楚，就是降糖药的作用是什么啊？它是把我们血糖里过高的血糖降下来，它管的是我们的血糖，而不是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啊，哪怕是你通过降糖药把血糖值降下来了，但是那些被已经高糖冲击啊，它不会自己恢复。
1: 嗯，
0: 因为血管里已经残留的代谢垃圾脂质淤堵也不会因为血糖值平稳就消失了。
1: 嗯，
0: 哎，就像这个水管长期泡在脏水里，你把水换干净了，只能保证这个水管啊不进一步生锈腐蚀了。可已经出现那些破损和淤积的地方呢，它不会自动的变破损和淤积的地方呢，它不会自动的变回光滑崭新的这种状态。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糖正常了，但是血管还是在老化。
0: 对，
1: 也许很多人啊，他这个指标是好的，但是血管是老的。
0: 哎，是的，所以呢，要想预防这个高血糖导致的血管并发症，哎，当务之急。哎，大家要做两件事儿，哎，这第一呢，继续认真控糖，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等于是给咱们正在破损的血管踩下刹车，
1: 嗯，
0: 哎，避免咱们血管的损伤持续恶化。那第二件事呢，就是通养，是要我们把瘀滞化开，像我们血管壁上沉积的糖脂垃圾、微小斑块。这类物质在中医角度来说都属于瘀滞啊，只有把体内瘀滞的垃圾疏通开，斑块和血栓才能化开，血管才不会出现拥堵。
1: 嗯，通血管是要把这个瘀滞化开啊。那什么是养血管呢？
0: 那这养血管呢，就是要把这个血管护住。
1: 嗯
0: 啊，大家记住啊，通和养一定是同时进行的，通和养一定是同时进行的啊，因为如果通而不养，那血管内壁的损伤还在，那些糖分、胆固醇、脂质垃圾还是会反复的钻进伤口堆积，斑块清完又长，反反复复，最后并发症二犯三犯啊，手术做了好几回，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控不住病情，所以呢才有那么多的患者为了治疗反复发病是无底洞。那最难受的是加垮了，人也未必救得回来。
1: 嗯，而且啊，很多人是在血管堵塞的前期都已经去医院看病了，
0: 嗯
1: 啊，医院呢也是给开药了，但最后血管内呢还是形成了新的斑块和血栓。
0: 还是一个道理啊，因为养血管没做好。
1: 嗯
0: 啊，你看医院往往都会给患者开阿司、
1: 嗯、
0: 啊，你看医院往往都会给患者开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药物。但这些药物本质上是防止血小板抱团啊，它是能够防血栓聚集，却修复不了受损的血管内膜。但如果我们先把养血管这件事做好了啊，把这层受损的内皮慢慢的修补好啊，让血管恢复原本的柔软有弹性的状态，那后续再用这些药物对抗血凝，哎，是不是就能够事半功倍了呢？
1: 嗯，这下我听懂了，这个通是攻、嗯、养是守，
0: 对，
1: 通养结合起来才可以说是叫攻守兼备，去最大的程度上啊去清理血管隐患。
0: 嗯
1: 嗯，王老师啊，那您看啊、嗯、有没有什么样的中药是可以使？
0: 大家介绍过啊，本草纲目中的两味药分别是三七和黄芪，这两味药结合起来呢就是最好的攻守兼备。
1: 嗯
0: 啊，三七负责通，黄芪负责养，搭配在一起，一通一养，双管齐下。首先呢，三七这味药材啊，

0: 中医里讲它能入血脉，把脉道当中积聚的糖入血脉，把脉道当中积聚的糖脂浊邪啊，淤血淤滞慢慢的散开，这就是通。它不是强行把斑块一下子化掉，而是呢润物细无声的化开血脉里的这个淤浊，改善咱们血行不畅的状态。而这个黄芪呢，我们中医把黄芪叫做补气之长，能够补足我们人体的肺脾之气。
1: 补脾呀、啊、
0: 对。
1: 那这个对于血管是有什么好处吗？
0: 啊，首先跟你讲，我们的脾在中医里边，脾主运化。
1: 嗯，
0: 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的气血生成全靠脾的强健程度。气血的生成才能充足，脉道才能够得到濡养，血管呢才能够慢慢恢复原本的韧性。
1: 嗯
0: 啊，这就是养。同时呢，我再给大家两点建议啊，就是你们如果自己买三七回去打粉啊，这个细度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打这个三七粉的一个粗细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七粉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七粉的粗细啊，它直接影响咱们人体的吸收效率啊。如果你买回来的三七打磨的不够细，这个颗粒偏粗，那进到肠胃里就很难充分吸出有效成分啊，吃进去大部分会直接排出，咱们花了钱又吸收不到位啊，就等于白吃了。
1: 嗯，您看啊，王老师啊，我一般去药店去买三七打粉的时候，好像就是给打磨到几十目，摸起来会有那种沙感，那这种细度是可以的吗？
0: 嗯，这种是远远不够的啊。
1: 哦，
0: 这种它的有效成分啊，吸出的很慢啊，最好呢，目它只是一个筛子的一个粗细啊，
1: 嗯，
0: 啊，就是200目已经很细了，这样它的这个细胞壁啊，就会能够得到破碎啊，里面的皂苷等成分啊，也更容易释放啊，吸收更好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建议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建议啊，病程长的这种糖尿病患者，最好呢再加上一味这个枸杞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病程越久，这个持续的高糖环境会越耗伤人体的阴液啊，慢慢造成这个肝肾的亏虚，而这个肝能藏血，肾能藏精啊，所以很多病程久的糖友会感觉常常眼干眼花啊，腰膝酸软，这些都是精血不足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再加这一味枸杞，就是为了补上这个精血这一层的滋养，这样一通养的同时，更好的帮我们固本。
1: 嗯，那王老师啊，现在大家呢已经了解了血糖和血管并发症之间的这个关联了。
0: 嗯，
1: 但是大家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啊，您看这个血管长在身体里面，
0: 嗯，
1: 这看不见摸不着，那应该怎么样的去判断血管是不是已经受损了？您看啊，您能不能给咱们分享几个自测的方法，方便大家自己去对照看一看呀？
0: 嗯，可以啊，我给大家说说，我们
1: 去对照看一看呀。
0: 嗯，可以啊。我给大家说说我们糖友常见的这种血管预警信号。
1: 嗯
0: 啊，现在啊，大家把这个双手啊伸出来。
1: 嗯
0: 啊，对上一条，你就竖起一根手指啊。最后咱们先自己数一数，看看你站了几条。
1: 嗯，你看、
0: 啊、
1: 我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估计大家伙儿、啊、这会儿应该也准备好了。王老师，您请讲。
0: 嗯，好，这第一条叫间歇性跛行啊，就是你走路。腿疼，走一小段小腿就发酸发能缓解过来。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
1: 第一条
0: 出现间歇性跛行的这种症状啊。第二条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啊，一点点的小伤口需要很久都长不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1: 嗯
0: 啊，第三条，手脚发凉发麻，像套了一双手套和袜子一样，冷热和疼痛的感子一样，冷热和疼痛的感知都不明显。这三点呢，都是我们下肢外周血管堵塞典型的信号。大家看看啊、有没有这些情况？
1: 最后这个症状，我好像几天前听我们家亲戚说过，他说他就是总是双脚。

0: 单纯的老花眼，是视网膜血管病变的信号。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眼部的症状。
1: 嗯
0: 啊，这是第四条，一定要重视这个眼部的症状。
1: 嗯
0: 啊，这是第四条。那第五条啊，有没有皮肤的一些症状出现？
1: 嗯，
0: 第六条，哎，就是性功能的下降啊，有没有这一点去评判一下？第七点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啊，老是尿频尿急啊，好了没多久又复发了。这几点啊都是微循环变这几点啊都是微循环变差的表现。
1: 嗯
0: 啊，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七条呢大家对照着好好看一看啊，如果说你占了一条两条甚至是更多啊，那就得留心了啊，说明你现在的血管啊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1: 嗯，
0: 好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啊，刚刚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大家啊不妨对照着看一看啊，是不是也发现了自身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中招了一两项甚至是三四项啊，一定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血管损伤最怕忽视，若是啊能够在血管受损早期及时发现，就能够呢有效的防止血管相关并发症的继续发展。如果啊您还有其他身体不适，不确定这些症状啊是不是血糖引发的血管并发症，您呢也不用焦虑，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400107，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啊详细的说一说，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王老师啊，
0: 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人体的这个血管健康和年龄是息息相关的，那是不是年轻一点的糖尿病患者就不用过早的去担忧高血糖对血管的这个损伤了呢？
0: 嗯，这一点啊，这就是大伙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可以说是，
1: 嗯，
0: 因为我经常跟年轻糖友讲一句话，就是高血糖对血管的损伤啊，你得了糖尿病，你的血管要比同龄人至少老十岁啊，大家要记住，
1: 嗯，
0: 从你得糖尿病那天起，你的血管就要比同龄人至少老十岁了。因为普通人的这个血管它是自然的慢慢的硬化变脆变窄啊，这个进程是非常缓慢的，
1: 嗯，
0: 所以呢普通人的血管往往啊过了的，
1: 嗯，
0: 所以呢普通人的血管往往啊，过了五六十岁之后才会高发，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高糖会加倍的腐蚀你的血管啊，哪怕你才三十四十岁啊，血管照样会提前进入这种老化的阶段。
1: 嗯，王老师啊，它是这个全身的血管都会同时加速老化吗？
0: 对，同时啊、
1: 哦、
0: 因为这个血液啊它是流动的啊，高血糖它是无差别全身性的攻击。你像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啊，大脑的大血管，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眼病，这些微血管的损害它都是一起出问题的啊，不会等你的眼底血管先受损之后再去按部就班的去伤害你的心脑主动脉，再更不可能说啊等你先把上脉再更不可能说啊等你先把上一处的损伤治好了，下一个问题再一点点出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啊很多患者一到医院去做血管彩超啊，结果出来哎都会大吃一惊啊，我怎么不光只有一处血管出问题了，而是多处血管同时狭窄了啊，那怎么一下子这么多毛病全来了呢？
1: 嗯，这是完全不给人一个反应的时间啊。
0: 对啊，我之前接触过这么一个患者啊，是一名女士啊，啊姓周，年纪不大啊，刚四十出头啊，她得这个糖尿病六年多了。这个患者我对他印象很深啊，因为他自己啊过得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爱人呢在工厂务工是拮据啊，这个全家的开支啊除了一笔工伤赔偿金以外呢基本都靠他一个人去撑着，
1: 嗯
0: 啊，这个平时呢身体要是有什么疼痛啦，他都会咬牙硬扛，也不敢轻易去休息，因为耽误一天活啊少好几百呢他也舍不得啊。一开始呢周女士只是心口窝疼，
1: 嗯
0: 啊，经常喘不上气啊，胸闷，他吃点速效就经常喘不上气啊，胸闷，他吃点速效救心丸呢也能顶住。

0: 啊，结果没过多久呢，他腿也开始疼了。啊，只要走路超过十分钟，小腿就疼得受不了。
1: 嗯，这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吗？
0: 哎，
1: 是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了，对吧？
0: 对对对，但他自己意识不到啊，他就觉得是累的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发现的不对的呢？哎，是他哪怕不走路了，安静坐着躺着的时候，这个腿也持续的疼，啊，这个晚上的脚疼的睡不着觉啊，刚睡着觉，这个心脏又难受了，啊，上不来气儿。又给憋醒了，啊，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啊，那我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他的这种已经不属于轻微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而是直接发展成静息痛了。
1: 静息痛啊，他这个是下肢血管病变的中期阶段吗？
0: 啊，对，啊，
1: 病变的中期阶段吗？
0: 啊，对，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再往后啊，就是这个脚趾发黑。干瘪坏死了，啊！一旦发展到这一步，那感染截肢的风险都会有的，啊！而且呢，后来周女士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个下肢血管闭塞，啊，还不是最紧急的，啊，她最急迫的是心脏，啊，通过造影来看，啊，她心脏三根主动脉都有问题，啊，前降肢近段，啊，完全闭塞。啊，这个回旋肢出现了弥漫性的病变，在最狭窄处呢达到了 95%， 而啊支架都放不下去。
1: 王老师啊，您刚说的这个弥漫性病变是什么意思呀？
0: 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上它不只长一个斑块一处狭窄，而是一长串血管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到处都长斑块啊，到尾断断续续，到处都长斑块啊，变窄变硬的水垢。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不是个例啊，是非常常见的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高糖对血管的攻击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所以呢，患者不光查出了弥漫性病变，还查出了下肢的血管闭塞。
1: 就是这个大血管小血管没有一处好地方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大血管小血管没有一处好地方了。
0: 对，
1: 这真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啊。
0: 哎，是啊，因为当时这个周女士找到我的时候啊，是非常绝望的啊，跟我哭诉啊，她说这个家呀已经全靠她撑着了，万一自己倒下，这个家就扛不住了啊，感慨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但是呢，从病情本质来讲，是我们血管健康这条绳子被高血糖日复一日的侵蚀，就伤痕累累了，啊，等到损伤累积到临界点，多处病变就会集中爆发，一下子都出问题了。
1: 而且啊，您看周女士这么年轻，
0: 对，
1: 才这么年轻，血管就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怪不得您之前都说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老化是不分年龄的。
0: 对，像高血糖造成的这种血管老化啊，我们还是不看年龄，只看病程。所以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管的通养啊，要比普通人更早开始。而且呢，一刻都不能拖。那怎么样能更好的执行通养同步呢？啊，我再给大家捋一遍这个调理的思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这也是当初啊，我专门叮嘱周女士的方法。大家一呢就是要活血，要化开体内的瘀滞，也就是我们说的疏通血管。二来呢就是啊，疏通血管。二来呢就是。啊，补气，病之后呢，哎，气虚乏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血液，啊，就算把淤血化开了，新的淤血很快又会生成，所以呢，补气非常关键，啊，这三来呢，就是要滋补肝肾，啊，因为肝肾不再亏虚之后呢，精血也能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血管，让血管不会轻易的受损硬化。这三件事一起去做，哎，就是糖友的通养同步。如果大家之前没有重视过，那从现在开始通养就是大家能把握住的最好时机。

0: 调理的思路啊，王老师呢已经教给大家了，但具体如何同步进行活血补气滋补肝肾，应该选用什么样和配伍，都要结合每个人的病程体质并发症的情况啊，一对一的去辩证，不要凭着啊听到的思路自己呢随便抓几味中药搭配着服用，以免呢给身体带来额外的损伤。我们随时呢欢迎大家打进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不要不敢问，也不要怕麻烦，关于大家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都会一一详细解答。
1: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
0: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精彩继续。王老师啊，那您看啊，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通养同步的进程再快一点的？
2: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养生的方法啊，除了我之前说过的三奇通养方啊，叩齿吞金说过的三奇通养方啊，叩齿吞金法外呢，今天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道药食同源的药膳啊。为什么要给大家药膳呢？因为糖尿病啊跟饮食啊非常密切，你像血糖波动、血管养护，很大程度上都卡在吃这件事上。我们把吃饭这件事儿弄明白啊，控糖养护就做对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呢，下面我教给大家一道山药葛根汤的做法。
0: 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此刻呢就可以拿出本和笔去记录下来了，
2: 记一下这个食材。
0: 是的，
2: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遍啊。首先呢，要备干淮山药30克，注意啊，要提前泡软。然后呢，取葛根15克，这个葛根要用干净的纱布包裹扎紧啊，避免煮散浑浊。那么我们食材备好之后呢，怎么煮呢？就是先把水800毫升啊，先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啊，先炖煮20分钟啊，接着呢放入泡好的山药块啊，继续小火慢炖20分钟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放在早餐或者中午去食用啊，每周吃3到4次。
0: 但为什么是要放到早餐或者是中午吃呢？咱们晚餐的时候不能吃吗？
2: 因为这个山药啊本身是含有淀粉的啊，它是属于这个碳水，你到了晚上咱们人体代谢速度本身会变慢，就变少了。如果这个晚餐吃这类含淀粉的药膳呢，血糖就更容易蓄积啊，夜里血糖容易居高不下，让我们这个血管啊持续处在这个高糖环境里，那就违背了咱们通养的理念。同样的就是晚上我也不建议大家吃太多的主食，尽量选择一些蔬菜来多做保护工作就可以了。
0: 王老师啊，那为什么说这道山药葛根汤是适合糖友吃的呢？
2: 因为这个山药呢，它是可以健脾益胃、滋肾益精啊。咱们糖友呢，本身脾胃功能就弱啊，营养运化不动啊，多余的这个糖分呢，就容易滞留在血液里。所以呢，多吃山药对我们脾胃的运化好处，生津止渴，疏通脉络，很适合消渴人群口干多饮的情况。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山药啊含有淀粉，食用这道汤啊，如果连山药一起吃掉， 当天的主食就要相应的减少。
0: 嗯，得控制好，是不是？
2: 对。
0: 嗯，那王老师啊，您看您推荐的这道药膳是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够使用的吗？
2: 嗯，

0: 这个也是我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啊。
1: 嗯。
0: 我们这道药膳来要提醒大家的啊。
1: 嗯。
0: 我们这道药膳不是所有糖友都能吃的。
1: 嗯。
0: 啊，因为这道药膳呢，它是偏补的，更适合脾虚津亏的糖友。啊，如果吃的对症了，啊，那吃完之后就能帮助你把脾胃运化的能力变强，让你吃东西不容易补胀，啊，消化吸收更平稳。但是如果吃的不对症，啊，比如说你是属于阴虚燥热型的，那就不要吃这道药膳了，因为很容易越吃越燥，啊，反而酒运错了。是毒。
1: 嗯，原来是这样。这个体质不同，药膳选择的差别还会这么大呢？
0: 对，所以我常说啊，这个药膳这东西啊，不能瞎吃，得先辨证。
1: 嗯，确实，
0: 这个同样是糖尿病啊，有人脾虚，有人肾虚，有人燥热，有人痰湿，那适合吃的药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时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只够教给大家一道山药葛根汤啊，但我这儿呢还有上百道药膳食疗方啊，都是针对不同体质不同病种的人群的啊，节目里呢肯定说不完了。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药膳方啊，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的健康专员啊，说出您的具体情况啊，我来帮您辨证。
1: 听别人说哪个药膳好啊，就跟着吃，也不看体质，不问病情，到头来呢，不仅没有调理好，反而啊，血糖波动，加重身体负担。那么，如果您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想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膳方，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把您的病程、血糖情况、身体感受啊，跟我们说一说。王老师帮您判断体质，给您对应的食疗建议。王老师帮您判断体质，给您对应的食疗建议。一个电话，让您心里有数，少走弯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接通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呀，你好，王老师，你们好啊。
0: 嗯，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尽管说。
2: 是这样啊，你看吧，我今年52岁了，
0: 嗯，
2: 也是这刚退休这2年嘛。
0: 哦，
2: 本来想着吧，这退休了吧，这应该安享晚年，好好的这过过自个的生活。
0: 啊，
2: 哎，结果这前几年吧，这查下来也有5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哎呀，这几年吧，我可以说是过得小心翼翼的呀。咱就说这个血糖吧，你说它总不稳当，老往上升。
0: 啊。
2: 现在呢，你看我这个餐前吃的药，然后饮食上吧也尽可能避免一些什么升糖的呀啥的，控制的吧目前来说还算行，
0: 嗯，
2: 控制的吧目前来说还算行，
0: 嗯，
2: 到现在吧也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前兆的。
0: 哦，那您这种情况还是控制的还不错的啊，啊，您这种也算是比较有自控力的人了啊。因为我见过很多的跟您情况一样的，也是在退休前啊查出了这种糖尿病，啊，好多人退休之后一有时间就放飞自我了，什么频繁的聚会呀，大吃二喝的，没几年就发展出糖尿病并发症了。
2: 对，其实呢，一直吧也都在控制，因为吧我就觉得健康还是需要摆在第一位的嘛。
0: 啊，对，
2: 这不嘛也是为了健康。那天无意中吧听广播就听见你这个节目，哎，我就觉得吧你听听吧讲的还真挺不错，我就一直吧哎呀就听到今天，可以说呢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了，今天可以说呢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了。
0: 啊，那很感谢您啊，感谢您的陪伴和信任。那在我这儿呢，能给你带来健康啊，带来收获啊，我就很满足了啊。
2: 哎，你还别说，真有收获呢，王老师。这个不是说恭维你啊。
0: 啊，您继续说说。
2: 就是，你看，您前段时间节目里头讲那个叩齿吞金
0: 啊。
2: 哎，我坚持做了几天，就感觉夜里睡觉比以前踏实不少。
0: 哦，
2: 啊。你说这个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见效了呢？
0: 嗯，这个我记得啊，就是之前我们节目讲到的啊，这个，叩齿可以固肾，啊。吞金能够养这个睡眠欠佳和口干，啊，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调养体感的啊。像您这个糖尿病 啊，应该是正好是对症的啊，因为我们中医讲糖尿病的一个症型啊，就有肾阴不足带来的嘛。
2: 反正吧，就是对我们这个健康有帮助的，我都是特别积极的。
0: 对。
2: 嗯，还有呢，你看我现在积极的。
0: 对。
2: 嗯，还有呢，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呢，控制的虽然不错，也没有出现什么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的。
0: 嗯。
2: 那你说我有没有必要通氧同步呢？
0: 嗯，这样啊，因为不少糖友啊，应该都有和你一样的这种想法。哎，觉得这个血糖数值稳住了，身体没有难受，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我想跟您讲的啊，就是哎，这个时候啊，其实更需要做这个通氧同步，哎，
2: 啊，
0: 因为血糖啊，它反映的只是你当下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哎，血糖控制理想，这只是最基础的第一步。你像糖尿病时间久了，哪怕你指标看着不错，其实走向老化了。很多问题啊，它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慢慢的发展的，你像等到出现并发症再去重视，哎，这个事就晚了，哎，所以呢通氧同步啊一定要跟上，好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对，
2: 行，那我就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对，
2: 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
0: 嗯，
2: 那你看我这平时在家有啥调理的小方法呀，您再教教我呗。
0: 嗯，行，我教你一个小茶饮的方法啊，就是你要记一下，就是我们取葛根三克啊，麦冬三克啊，用开水冲泡代水喝啊，这个小方呢在我们日常控糖还是很有效果的啊。但是呢，这里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呢，哎，这只是药食同源的居家辅助调养啊，它不能直接的降血糖，什么降糖的药物啊，你啊，因为这个小方子更适合口干容易心烦属于阴虚精亏的朋友，哎，如果您平时脾胃如果感觉虚寒经常胃凉啊，大便稀溏，就不适合长期的喝了，像你对应自己的日常状态，哎，去决定啊要不要喝这个小方啊。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也有这类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来电啊，千万不要看你啊，也欢迎大家来电啊，千万不要看症状差不多就套用方子，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千人千方，不建议自己随便的去尝试啊，好不
2: 好？
0: 好
2: 好好，行，您刚才说这些呢我都记下了，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0: 嗯，没事，别客气啊，有啥问题咱们再随时的沟通联系，好吧？
2: 好嘞，谢谢。哎，
0: 嗯，
2: 再见啊。
0: 哎，好的，
2: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0: 嗯，没事啊，再见。
1: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17岁。
0: 啊。
3: 以前的这个纺织厂吧，做这个当车工的。
0: 嗯。
3: 我们这个工作吧，说累吧也挺累，就是需要倒班。
0: 嗯。
3: 我不就是让着人家不能年轻嘛。这一整天吧就去。就是大夜去，作息啊、吃饭啊都不大规律。当时吧，反正也不在乎，也不将就吧，这玩意儿，不，反正也不在乎，也不将就吧，这玩意儿。这不年数长了嘛，我就得上糖尿病。嗯，这一晃吧，都7-8年了。这个药吧，我一直在吃，但我把这个血糖吧，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嗯，也确实吧，没怎么再去医院看啥，看看什么的。嗯，这不最近嘛，这阵子吧，就总出现的这个手脚吧莫名的发麻，夜里睡觉手和脚吧时不时就发木。
0: 嗯，
3: 有时候感觉吧，就是在皮肤下面吧，就像小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咋回事，想问问老师您，这个手脚发麻跟这个血管方面有没有关系啊？
0: 嗯，老哥，像你这糖尿病是吃出来了。糖尿病出现了这种手脚麻木呢，我们可千万不能够不当回事了，因为这是你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糖尿病很常见的血管神经方面，你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糖尿病很常见的血管神经方面的并发症的信号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当务之急一定要先到这个医院做这个神经病变的专项检查啊，这是第一位的，您听我的啊，千万别拖着了，一定要去医院先做检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呀，我就把这感觉吧不对劲儿吧，这一天是吧，因为我是不是这个岁数大了，有时候吧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啥的，这个发麻发木的，那我这就是糖尿病那个并发症了呗。
1: 你这个啊，还暂时谈不上是并发症，但是呢，属于是并发症的前兆了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长期血伤害身体里的微小血管，你这个微小血管受损之后呢，你这个末梢供血啊都会变差，这个神经如果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氧气还有营养的供给，像你这个麻木啦、刺痛这些感受呢，就会慢慢的出来了。所以呢，就像我节目里边讲的一样啊，就如果说只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啊，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只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啊，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血管这边的通氧同步的一定要跟上，啊，通和氧要搭配在一起，而且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你如果只做单一的调理，很难改善你像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啊，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那我这应该咋办啊，王老师？你给我想想招呗。
1: 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啊，医院的专项检查啊，肯定是不能省的，我们要该查就得去查。还有就是你口服的降啊，千万不要啊随意的去加量减量啊。还有就是咱们居家做的这种通氧啊，是要在正规治疗基础上做的辅助，哎，不是用来替代看病吃药的，这个要明白。好，我们先说这个，再给你解释解释这个通啊，
0: 好的。
1: 咱们这期讲的这个血海穴啊，就很适合你这种末梢供血不好、手脚发麻的情况，末梢供血不好、手脚发麻的情况，啊，这个血海穴它的位置也很好找，就在我们膝盖内侧往上，哎，这个大腿这块肌肉鼓起来的地方，啊，如果实在找不着，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图片上有。啊，很好找。怎么像你每天空闲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啊去按揉这个穴位，每次按3分钟，按到你局部有酸胀感就可以了。啊，切记不要用蛮力去使劲儿。啊，再就是啊，给你再讲讲这个氧。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手脚末梢，因为糖尿病人的皮肤感知变差了，很容易被烫伤。啊，洗脚之前最好先用手腕儿，哎，去试一试水温，啊，再一个呢，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啊，尤其是手脚，少碰凉水，再一个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少油少糖，不要熬夜，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熬夜，熬夜，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熬夜，有很大的因素。熬夜会进一步耗伤气血，加重你末梢的这种不适，明白了吗？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王老师。我基本吧都记住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能不能留你个联系的方式？我想有啥不懂的吧，再得请教请教你。
1: 可以啊，稍后让后台登记您的信息，留下联系方式，我这边呢帮你做进一步的这个辩证梳理。啊，最后给到哎最适配你的这强调一遍啊，这种居家的调养只是辅助啊，医院一定要该复查，一定要去按时去，听明白了吗？
0: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太好了。这下吧，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你，王老师。
1: 别拖着身体的信号啊，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吧，再见。
0: 好嘞，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正法度，祝健康根基。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精彩继续。感谢王老师今天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是日常在家方便操作的药膳方，

0: 还是血管通养同调理的调理思路，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得明明白白的。那现在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您看白白的。您还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1: 好的啊，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呢，就是大家要记住，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高血糖常年侵蚀血管所带来的一系列血管并发症。血管所发出的每一个微小信号啊，我们千控糖不等于通氧同步啊，哪怕常年吃降糖药的患者也要清楚，降糖药管的只是血糖而不是血管，通氧血管才能及时的止损。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友们啊，不要觉得自己年龄不大血管就不会出问题，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比同龄人老10岁啊，我们必须尽早的通氧血管，防患于未然。第四呢，就是市面上参差不齐的产品与未然。鱼龙混杂，但真正有标准、懂辨证、能对症调理的是优质的三奇啊，它是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样的效果。
0: 没错。咱们很多朋友啊，其实都踩过坑，交过学费，有人呢吃了毫无效果，有人呢是买到了劣质掺假的药，还有人呢是盲目跟风乱吃，不看配比，不看含量，完全呢起不到通养血管的作用。所以大家最需要的啊，其实呢就是要学会区分和鉴别药材的
1: 乱象，但我们可以提升自己辨别的能力。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明天呢，我会手把手带大家分清优劣，辨明真假，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懂什么才是符合标准的好三奇。
0: 王老师您真是太贴心了啊，您看啊，有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关，我们才能够真的放心。
1: 不仅如此呢，明天我也会正式的揭晓答案，告诉大家这款我长期层层筛选、亲自把关、专为糖友血管养护打造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大家要记住啊，一个核心的精髓，不管产品配方如何，工艺如何，啊，血管通氧同步的核心永远是三七通黄芪养，通氧同步保安康。
0: 好的，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天王老师给。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想要咨询糖尿病并发症以及血管健康问题，或者你想按照自己的情况让王老师给推荐适合的药膳，欢迎您拨打咱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为您一一解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本草心语》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小月，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4: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3: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4: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5: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00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 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跟我聊、跟我唠的，大家伙都可以拨打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伙会加微信您就加，不会加，如果您愿意把我的手机号记下来您就记下来，有急事儿直接给我来电话。微信当中您搜索156-4059-21772177，您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就这么简单。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面对很多事儿，这些事儿呢有让我们高兴的，也有让我们呢烦恼的，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用平常心去面对，用平常心去面对和看待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个平常心呢，如果要想做到其实挺难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咱们努力去做，以平常心态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儿。直播热线是3100-1034。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把一条重要的信息呢和大家分享。本周我带着大家看牙，本月呢是维尔口腔的10周年的店庆月，维尔口腔10周岁的生日，所以呢10月16号、17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这两天，我要带着大家看牙。那么这次看牙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全年最大的一次，全年最大的一次，一点都不过啊。首先10周岁的生日，维尔口腔准备了很多生日的礼物要送给大家，这些礼物就是我们在看牙的过程当中享受到的最大的折扣，这是一方面的折扣。第二方面，我带着大家去，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所有的家人都将享受二重优惠，也就是说在维尔口腔10周岁生日优惠的基础之上，我们还会享受到针对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所有的家人，你们再享受一重优惠，这不就是双重优惠了吗？本周五的名额如果你想报抓紧报周六的，本周五的名额已经满了，我们现在再报就是报本周六的。想要报名一定要打报名电话400-024-0088 400-024-0088 024-0088，本周五的名额已经满了，现在周六还有名额，抓紧。

时间报，因为本月我带大家就是16号、17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这两天，我们一起到维尔口腔看牙，我带着大家去，双重的优惠啊！所以呢，这次机会我希望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一年当中本月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这两天呢，很多叔叔阿姨也都给我打电话，也都或者是我老伴儿要看牙，或者我家里人要看牙，我要陪着他们。因为大家伙报完名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优惠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而且这么大的优惠更不是每个月都有的。本月维尔口腔在沈阳成立10周年院庆月，所以这个优惠一年当中就这一次，真的，这个优惠一年当中就这一次，真的，一年当中就这一次。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又针对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针对我们的家人，给出了我们节目的二重优惠，所以您说合适还是不合适？好了，我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话，您就拨打400-024-0088 400-024-0088，先把这个优惠的名额占上。所有到场的报2斤装的洗衣液一袋，非常实用。在活动现场，大家免费口腔 CT， 免费医生一对一的给你解答你的口腔问题，并且给你出会诊的方案，免费，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把自己的牙齿的情况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在，这个月，在本周五、周六这两天，跟着我到维尔口腔给我们自己的牙齿做一次体检，免费体检，不用您花一分钱，我在现场陪着您。特惠价格方面，三度松动齿拔除10块钱一颗，含麻药的费用。进口离子补牙，二氧化锆全瓷牙冠380块钱起，半口活动一齿500块钱起，美国亲水种植牙980块钱起，瑞士的亲水种植牙2980元起。2980元是一颗的价钱啊，2980元。瑞典诺贝尔种植牙3500块钱。瑞士和瑞典的种植牙属于种植牙界的天花板级别了。这次院庆只要2-3块钱一颗，跟这个普普通通的德国种植牙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呢比德国种植牙都要便宜，2-3块钱一颗。这次种瑞士或者是瑞典的高端种植牙，平时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这次10周年的大庆，种植牙品牌方补贴作为贺礼，才会有这样的价格。过了这个院庆这几天，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呢，一直盼着种瑞士瑞典高端种植牙的听友们，这次机会您绝对不能错过。改善大牙缝啊，黄黑牙呀，四环素牙等等吧，牙齿贴面啊，就是给牙齿做美化的全瓷贴面，半口贴8颗，特价3500块钱，原价10000多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做的牙齿矫正，特价是5800块钱起。所以大家伙听一听怎么样，够实惠吧。小问题花10块20块就可能解决，大问题也绝对便宜，而且品质非常好，都是全球的知名大牌的材料，满沈阳市大家都可以随便去打听对比。同样的高品质，这次在维尔口腔的院庆10周年的现场，您能节省费用。第四方面啊，我还没说完啊，优惠太多了，现场。

0: 的维尔口腔推出院庆膨胀金卡，预存十块钱相当于1000块钱，就你存十块抵1000块钱，100倍的膨胀增值，直接抵钱花。这个是限购的啊，每人呢只能购买一张，限量发售，大家呢赶紧报名，赶紧抢。还有就是啊，家庭报名赶紧抢。还有就是啊，家庭尊享卡，全家看牙一年仅需要88块钱，88块钱可以买到1880元的诊疗项目，家里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使用。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消费达额免费抽红包砸金蛋，红包里啊、金蛋里啊，礼品老丰厚了，小到米面油，大到小家电、电动车，十年大庆的阵势直接拉满。所以400-024-024-0088，您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本周五不要报了，要报就赶紧报周六的，因为周五的名额已经满了，咱们就直接报周六的就可以了。我也特别的期待，我也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的活动现场见到我的家人。维尔口腔的地址呢也非常好找，就在沈河区太清宫的斜对面。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走、怎么坐车，好了，您在打400-024-0088报名的时候，您就直接问一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就会为您详细的解答。400-024-0088，400-024-0088。本周五不要报名了，大家伙报，赶紧报周六的。十月份我带大家奔家，我这两天全在，您就选择，你现在也没啥选择的了，你就直接报周六的吧，因为周五的名额已经满了。400-024-0088。老话讲，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这一年当中最实惠的一次，我不希望大家，这一年当中最实惠的一次，我不希望大家都错过。所以大家伙如果想跟着我去，想享受双重的优惠，想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在沈阳成立10周年的生日聚会，好了，大家记住，赶紧打400-024-0088来报本周六的，周五的名额满了，周六还有名额。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接下来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155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我那啥玩意儿，我是农村的，我是新民的。我自从你成立讲话这3年，没有一时我那讲话不听的，我不听我闹心。
0: 谢谢，谢谢阿姨。
1: 嗯，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那个87。
0: 87了。
1: 我今年那个87。
0: 87了，哦呦，高寿高寿。
1: 高寿了。
0: 嗯。
1: 哎呀，高寿了，我这体格不好。
0: 啊。
1: 嗯。我这。
0: 阿姨啊，您身边的收音机是不是开着呢？
1: 啊，我还听你这个啥呢、
0: 啊。你把那个收音机先关了，然后拿着电话咱俩交流。这样的话、你听到我的声音呢就不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了。嗯。
1: 啊，是。正是，
0: 您说吧，您说您体格不太好，怎么的了？
1: 我体格吧，我脑瓜迷糊。这个从医院看和排片啥，说我供血不足，完了拽把那葫芦头左侧拽坏了，换了，花了20000多。完了第二次又隔2个月，完我又拽了。
0: 哎呀，
1: 拽着把肉边我又拽坏了，又换了葫芦头。现在我这走道费劲呢、走道第一费劲，我拄拐我还能走、能走吧，迷糊还迷糊，我怕还拽一些的。
0: 你那个脑供血不足啊，你查没查什么？
1: 拽一些的。
0: 你那个脑供血不足啊，你查没查什么原因？
1: 都说我那个啥玩意儿，那个 就是意思都

0: 造血能功能不行的，就是。
1: 造血功能不行了。
0: 供上不上去，就是大夫说。
1: 你造血功能不行了，你造血功能不行了，那你的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你的血液到脑袋这块少，就这么简单的理解。所以呢，你这个脑袋就总爱迷糊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知不觉过程当中你就摔跟头了。血液呢流到心脏，再从心脏呢流到我们，四肢，
0: 把我的心脏
1: 流到我们脑袋呀，流到我们脚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你的造血功能不好，那么你随之而来的相应的就是你的心脏泵血功能也不好。心脏我跟大家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相当于一个水泵，血液到我们人体的发动机，相当于一个水泵。血液到这儿之后，啪啪啪啪啪，它从心脏通过心脏来蹦到全身各个各个地方。那么也就是说，你的造血功能低，然后呢，再加上你的泵血功能低，才会导致你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你看似，咋说呢？就是血液呀、啊，我跟大家说点实在嗑啊，血液是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营养剂。啥意思呢？就说白了，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啊，都是通过血液来营养。你看以后它慢慢的这地方就枯萎了。对不对？就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哪个地方坏死了，它不走血了，它慢慢不就是你整个这个地方它就失去生机了吗？对不对？所以血液是我们身体的营养剂。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我不知道您是搁哪儿检查的？
0: 在新民医院。
1: 检查的。
0: 在新民医院。
1: 石阿姨，我真是建议您来咱们沈阳来查一下，就到市内来查一下，因为你要查到，你要查什么呢？你要查你的脑供血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你脑供血不足，就是你的脑袋长期缺血，你缺血对你的头部的影响就会越来越严重。
0: 我在新民医院查好次了，就这样。他说你，
1: 但是我说实话啊，新民市医院毕竟是有限的，到我们沈阳的一大医院。
0: 哎呀，
1: 因为一大医啊，陆总啊，这是最权威的了。
0: 哎呀，苏明啊，我没那条件，现在小姨孩子都不行。
1: 哦，您现在跟谁过呢？
0: 我就哥哥。
1: 啊，您自己一个人生活呀？
0: 哎，对，我挣点饭，我煮，对，我挣点饭，我煮个棒子到外地，我就吃点小米饭，就吃点小米饭。
1: 那孩子们呢？是隔三差五过来啊？
0: 哎呀，老大没说在沈阳智力不行，没有，没人能玩。不能动换。
1: 您几个孩子？
0: 我三个孩子。
1: 都是儿子。
0: 都是儿子。老二身体不好。我有低保。他是肺结核。老三都没说在哈尔滨离婚了，往回去没找一个。
1: 明白。
0: 来也不给我钱，他也没钱，就给人打工到新民。他那楼在给人家哈尔滨那媳妇和孩子扔下来，往大回新民来了。哎呀，我现在，哎呀，我不能说讲话活一天少一天，我一直听你，我心里人讲话天少一天，我一直听你，我心里人讲话也亮堂，我心里人。也心里也挺高兴的。
1: 那您老就不用想这么多了。
0: 我不想多。
1: 阿姨，我明确的跟您说，脑供血不足呢，它是一个慢性的，啊，就是您不用太紧张，它是一个慢性的啊，它不是说哎呀那种挺急的啊，不是啊，它是一个慢性的。
0: 慢性。
1: 所以您呢就不用老合计这些事儿啊，迷糊这个事儿吧，跟你的脑供血不足绝对是有关系了。所以您无论做什么呀，是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字慢。如果你感觉不行，你宁可事儿都不做，

0: 如果
1: 你
0: 感觉不行，你宁可事儿都不做，
1: 是
0: 缓一做饭呢、啊、或者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嗯，然后您老这个年龄呢，今年87，这个年龄呢也在这儿摆着呢。我呢，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的心里能痛快啊。但是我想说，阿姨您不快啊。但是我想说，阿姨您不孤单啊，您不是一个人啊，还有我呢。我呢，不见得能帮您多大忙，但是最起码，你想有点啥事儿啊，或者是，哎呀，有点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啊，你都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在说，心里就跟你说说，我的心就是
0: 我懂
1: 了，敞亮。
0: 我懂，我懂。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感觉心里憋屈的时候，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肯定能陪着您唠嗑啊。
1: 是是是。
0: 嗯，我讲。咱们就是这样，阿姨。我刚才您说的那番话我也认，就是我们今天把今天过好，明天把明天过好，我们一天一天的往前走。所以您不用想那么多。好不好？
1: 嗯，不行，我不行。
0: 啊，然后感觉心里不痛快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1: 嗯嗯嗯。
0: 别的没事，给我来电话啊。
1: 嗯嗯嗯。
0: 别的没事是吗？
1: 没事。
0: 联系。
1: 行。
0: 啊。
1: 嗯。
0: 好了，阿姨，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啊。
0: 您就接着听节目就行了啊。
1: 啊，嗯嗯嗯。
0: 好嘞，
1: 谢谢，
0: 那我挂了，阿姨啊。
1: 哎哎，行。
0: 再见。
1: 挂了。嗯。
0: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我们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你感觉啊很无力，谁都会感觉到很无力的时候，你很无力也很无奈，有的时候甚至你都说，哎呀，我命咋这么苦。我觉得这种自我的这种否定啊，自我的这种怨呢、啊、没有一丁点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想啊，说活一天是一天啊，你可能觉得一些叔叔阿姨来说这句话其实并不悲观。我们活这一天好了，咱就把这一天活得明白一点，活得让自己开心一些。说以前按年算，现在按天算了，这都是经常能听到一些叔叔阿姨讲的。咱不管按什么算，你永远记住，今天咱们肯定住，今天咱们肯定要比昨天那么想，我今天一定比昨天强啊！无论哪些方面，心态呀、啊、身体状况啊，或者是吃的，或者是你今天哎，我昨天我都没敢下地，我今天我就下地到院里站了一会儿，你看这就比昨天强。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一种状态，每天自我的激励，一种状态，每天自我的激励，自我激励。人这一辈子啊，大家永远记住一点，人这一辈子啊，你不可能顺风顺水的啊！你说我从出生一直到我老去，我永远都是顺的，不可能，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每个人也都会迎来高峰。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心态啊，好像已经，哎呀，不能再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慢慢的就该往上走了。我这番话呢，不仅仅对于我们的叔叔阿姨说，也对很多年轻的朋友讲。人这一辈子啊，你不可能永远富有，你也不可能永远贫穷，它都是按照平衡的法则来的，就说白了是要掌握一定的平衡。为啥？你看那个词舍得，对不对？有舍得，对不对？有舍才有得，舍和得它就是掌握平衡的。我们的日子也是一样，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最近呢心情不好，哎呀，身体也不太舒服。但是你可能在其他方面你会觉得突然间亮了一下。那么如果你觉得，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事儿都不太顺呢，哎，但是你

0: 那我就选择不心灰意冷，对吧？我就积极一些，我就给自己鼓劲儿，我就告慰自己，你劲儿，我就告慰自己，你肯定比昨天强。那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心态就调整了。你心态调整了，你自己纠结的那些事儿，或者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会发生改变。啊，这叫啥？这就叫否极泰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为啥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要讲出来，你们要讲出来。我说过吧，我说有话别憋着，讲出来，没有人笑话你，也没有人会，哎呀，议论的啊，怎么的？没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阻碍，这种阻碍对于您来说没有一丁点好处。你可能觉得这段时间心里很压抑，但是你就这么憋着，你憋来憋去，你的身心里很压抑，但是你就这么憋着，你憋来憋去，你的身心肯定受影响。但是你给他讲出来呢，你讲出来，你会发现你轻松很多。就像刚刚我们87岁的阿姨跟我说，哎呀，心里有点堵得慌，但是我跟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心里还敞亮一点，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所以我想跟其他的我的家人说，不要控制自己，大声的说出来，让你自己的心理状态能够稍微强一点，这不就是成功吗？对吧？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第一步就是勇敢的迈出来。我说了，我说我是你的家人，我不是外人，我是你的家人，你有啥话不能跟家人讲？你觉得我会笑话你不能跟家人讲呢？你觉得我会笑话你吗？你觉得我会议论你吗？你觉得我会瞧不起你吗？你觉得我会鄙视你吗？不能，我会给你点赞的。为什么？因为你敢勇敢的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会给你点赞的，然后我也会跟你一起来面对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期待您跟我讲讲您的心里话。3100-1034 3100。
1: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六二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和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 400-722-8022。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

0: 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感觉明显更清晰了。
1: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百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3: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5: 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钱全部免费，九制晋恒菌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九制晋恒菌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上一次买六盒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7: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8: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7: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8: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7: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8: 能过吗？
7: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9: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7: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
9: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现在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节目。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号，156-4059-2177 156-4059-2177。本周五周六我带着大家看牙，现在周五的名额已经满了，赶紧报周六的。周五的名额满了，赶紧报周六的，因为本月是维尔口腔院庆月10周岁生日，所以优带着大家去二重优惠，所以这次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不管您的牙齿有没有症状，您都一定要到维尔口腔去检查一下，因为免费的口腔 CT 拍片，免费的医生会诊出方案然后这些都是免费，不用您花一分钱，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口腔做个体检。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听我一句，跟着我去。我

0: 本月就带大家这两天，16号是周五，17号是这两天，16号是周五，17号是周六，本周五和周六两场，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赶紧打400-024-0088报名，然后到现场，400-024-0088报周六的，周五的名额已经满了，赶紧报周六的。名额满了之后，如果你再去，你就享受不了双重优惠了。所以叔叔阿姨，赶紧报名，400-024-0088，现在就可以报。维尔口腔的工作人员没有下班，也是在接通大家的电话。二呢，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大家要订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包括如果你想配助听器，你们都记好一个电话，400-655-5679，你们就打这个电话。订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辅酶 Q10， 订鱼油，订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酶 Q10， 订鱼油，订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都可以，包括配助听器啊，我们有一些耳朵越来越背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助听器带上，免费做听力测试，根据你的听力测试的情况，给你配适合你的助听器，这是正常的，也是正规的步骤。所以大家如果要配，就打400-655-5679，就打这个电话。氨糖软骨素钙片66一瓶，66块钱一瓶，每瓶里面用的啊，大家记好了，买10瓶多给2瓶，再送3盒氨糖贴。辅酶 Q10 49一瓶，买10瓶送1台收音机。鱼油软胶囊49一瓶，买10瓶送2瓶，再送1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10瓶，给3盒蓝莓眼贴。保护我们的关节，用氨糖软骨素钙片；保护我们的心脏，用辅酶 Q10；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用鱼油；保护我们的眼睛，用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这4样是我自己现在在用。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用，然后我的家人呢，很多叔叔我负责，对吧？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您的身体越来越好，少遭罪不遭罪。订购电话别打错，400-655-5679，400-655-5679。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077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喂。
0: 您好，您好，跟您说话呢。
1: 是我不？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说吧。
1: 哎呀，我听你的电话声特别有点小呢，怎么？
0: 我声音挺大呀，我听您声音正好。
1: 是孙明您。你好啊！
0: 啊，你好，你好，晚上好。
1: 哎呀，我有这么点事儿，我也求助你一下。
0: 你别说求助，您就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呀，我是一个盲残的人。
0: 嗯。
1: 我现在，我打听你一下子，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条件能够那个？
0: 您这样，你把收音机先关了。收音机关了。
1: 啊，我关上门。
0: 嗯。
1: 行，搁那我小点声。
0: 您是盲残几级？
1: 一级
0: 盲残呢？
1: 啊！
0: 您每个月退休金或者是补助多钱？
1: 我没有退休金，我是农民。
0: 入多钱？
1: 我没有退休金，我是农民。
0: 那你应该有补助吧？
1: 补助也没有啊！不是我这个吧？
0: 你盲残一级，你盲残一级没有补助吗？
1: 没有补助吗？咱我是农村的，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啊。
0: 哦，你在哪儿啊？
1: 在新民那边。
0: 新民啊，你说吧，什么情况？
1: 我吧，我这个原来我知道这个，你不也知道吗？这个。

0: 残疾，一残疾也有待遇，能办低保。
1: 一二级
0: 能办低保吧？我们这地方吧，跟他们大队一说，总的说我们不够，有孩子，有监护人。监护人吧，完了。
1: 低保这块吧，我简单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是算你的收入，啊，算你的收入啊。第二呢，你在新民，你是不是有地啊？
0: 对。
1: 啊，他要算你的收入啊。第二呢，您今年年龄多大？
0: 我73了。
1: 73吧，他有你的儿女，每个月要有这个赡养费。你可能说孩子也不挣钱，不挣钱也没人给我，那是孩子不说孩子也不挣钱，不挣钱也没人给我，那是孩子不挣钱没人给。但实际按照规定是有赡养税、赡养费这一说的，然后综合之后算你够不够这个低保的条件。你这种情况呢，你办低保呢也得通过大队。
0: 啊，
1: 如果大队跟你说你不够条件，我分析啊，我分析，因为我不了解您啊，如果大队。跟您说不够条件，您不够条件的面就很大，他不可能说你够条件他不给你办，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低保呢不是说这个大队谁给你拿钱吧，
0: 懂你的意思。
1: 你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觉得大队这个说的你不太信服哈，我给你个电话，你就明天白天的时候你打电话
0: 啊，那个打电话，
1: 哎，你打电话听我说完，听我说完，阿姨你别着急啊。
0: 嗯，
1: 你符合条件不可能给你落下，你不符合条件呢也不可能办得上。你打这个电话你咨询，你说我呀在新民哪哪哪住，我现在什么条件，我想咨询低保我符合不符合，明白我的意思没？低保我符合不符合，明白我的意思没？
0: 明白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的情况。
1: 阿姨啊，你听我说，你跟我说没有用，你跟我说没有用。低保呢是人家得核实你的真正的情况，啊，不是你跟人家说，人家说哎你能办你不能办，所以你跟我说没有用，我还怕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再误导您，因为毕竟我没有核实您的信息的这个权利，我为啥给您电话就在这儿，明白我的意思没？
0: 啊，我就是跟你说一遍，我听你知，我跟你说一下，想想我是吧？
1: 阿姨，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不听你说你自己的条件，我给你的电话是你要跟人家相关部门去沟通，人家是具体负责给你办理低保的，就说白了人家是低保政策了解的比我还详细呢。
0: 是新民那个残联呢还是那个？
1: 我给你的电话你得记啊，你记一下，
0: 记一下的哈，
1: 嗯，12345就这个号
0: 啊，那我能记住。
1: 12345，你打。
0: 啊，那我能记住。
1: 12345，你打这个电话，这什么电话呢？这是沈阳市市民服务热线。
0: 啊，服务。
1: 你问任何政策，人家都能让相关部门的同志给你回复。所以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合适，还跟人家相关部门的同志说合适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就明天白天，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12345。把你的条件跟人说了，把你的诉求门的工作人员跟您通电话，了解您的情况，并且符合条件告诉你怎么办，不符合条件把这个事儿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明白没？
0: 那我明白了。
1: 那就行。我不是不听你说啊，是因为你跟我说完之后呢对您没有任何意义，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对啊，我就心里说，我寻思，我说咱农民活多不容易啊，我说呀，农民呢，
1: 我是这么想的，不是说你办上低保了你活得就很轻松了，你办不上低保了你就觉得自己啊这命也不好，活得太不容易了，怎么地怎么地，觉得自己啊这命也不好，活得太不容易了，怎么地怎么地的，这个事儿吧和你自己的心态不要扭到一块儿去，就你不能把所有的事儿都往一块儿挤，哎，他不给我办那就是他故意怎么地怎么地的啊，我怎么这么难呢，我怎么地，你不要这么想，你这么想没个好，咱们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事儿，你符合条件就办，你不符合条件你也别演戏，你说为啥我怎么就不符合条件了，我也没有收入啊，你光想的是自己不容易的地方。低保是什么？低保是国家的临时的，你就永远都是低保，不是，它是进退的，你符合条件你就在低保这个范畴之内，你不符合条件你就退出来，就这样一个概念。
0: 那也不一样，他这个我们这没人啊，
1: 阿姨咱不犟这事儿了，

0: 咱俩不犟这事儿了啊！如果要犟这个事儿的话，我是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是那句话，低保就是临时性的救助意义。我还是那句话，低保就是临时性的救助。我们不要把办能不能办低保和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老是捆绑到一块儿，这个是不行啊，这个是不行的。这是只能说明，第一，你对政策不了解；第二，你心态不好。我还是这句话，你心态不好。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吧，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事儿顺着我了，我就觉得挺好了啊。我们上次我坐公交车，在车站有一位大叔啊，就说：“哎呀，公交车在车站有一位大叔啊，就说：哎呀，独生子女啊，哎呀，补助嘛，独生子女父母退休补助费嘛，哎呀，这一年给一次。”完，我就问大叔。我反正我也是啊，我就做民生嘛，做民生节目。我说大叔，你一年给一次，那你是在社会上领啊？他说对呀。我说那你单位呢？哎呦，我单位早就黄了。我说大叔，我说你看啊，你这话说的像埋怨似的。我说你正常的话，这笔钱是单位应该给的。我说你正常的话，这笔钱是单位应该给的。我说这个政策我也了解，因为这种情况给你承接过来，让你一样可以享受到单位应该给的这笔费用，您怎么还能不满意呢？啊，我没不满意，那我就说两句。我说但是你这种发牢骚式的这种表达，那对别人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反正我呢，这你们说我这个爱说话也好，还怎么的好，我总觉得就是一件事是一件事儿，我们不要总是给它混到一块儿去啊。顺你心了，你就觉得挺好；不顺你心，你就觉得啊不公平、不公正，怎么地怎么地的。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偏激了，真的，这个有点太偏激了。政策就在那儿摆着呢。你符合条件你就能享受，你不符合条件你非要觉得自己符合条件，那您告诉我，那您是不是有点过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你到底差在哪儿？咱不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就拉倒呗，符合条件我们就享受呗，就这么简单点事儿。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简单的事儿想得复杂，然后给自己也是，哎呀，说实话，折磨的够呛。你自己心态肯定是有发生变化的，给自己还折磨的够呛。所以我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这么做啊。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有啥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来电话。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仅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至住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变化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
4: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5: 女绳是您对她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堂。
8: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9: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以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的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秋冬季节啊，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疼痛、青筋凸起的情况？是不是以为这是天冷受凉了，年纪大的正常现象，拖着不治，越拖越严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啊，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别开大型的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的前沿诊疗技术专属会诊活动，把北京的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呢，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呢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1000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的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呢全免的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呢全免。同时呢，治疗费用呢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静脉的这个硬化呀，然后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啊，然后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呢不受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的青筋凸起、腿凉脚冻、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大家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6-4666 8666-4666 8666-4666。本次活动呢，从10号就已经开始了，到本月的30号，从10号就已经开始了，到本月的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呢仅需20块钱。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 有腿部疾病的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

0: 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
1: 看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2: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节目，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13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你好，
0: 你好。
1: 这装修完事垃圾清运走了呢。
0: 嗯，
1: 他先压我押金500块钱，他说清运走了，我这500块钱太。
0: 谁收你押金500块钱呢？
1: 物业。
0: 啊，物业。然后呢，清运垃圾是你自己找的人啊？还是
1: 装修？清运垃圾是我，是我自己找人啊。当然不是他，但他找的。
0: 嗯，
1: 我找的人。
0: 嗯，
1: 完我清完事了，装修完事了。
0: 嗯，
1: 我说找他给我退500块钱去。
0: 嗯。
1: 啊，他说啥呢？他说原先呢，租你这房子欠违章费，欠期间呢，租你这房子欠违章费，欠10年的600块钱。
0: 嗯，
1: 拿你这500块钱顶那个，顶那600块钱。
0: 你买的是二手房啊？
1: 不是，对二手房。
0: 哦。
1: 二手房我出租了，租电视厂的，他买不好，他不租了，完了租10年呢。
0: 租十年谁欠呢？
1: 他欠的呗，他
0: 就是你租的这个房子欠的呗，你租的这个，你租这个租户欠的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他欠违章费，但是我承担是吧？
0: 嗯
1: 嗯，假如我再跟你说说，
0: 嗯，
1: 他呢钻鼻子，土豆皮白的帮子擦了一地，完我月月给他交那违章费呀。
0: 嗯，你如果对他的这个卫生清扫不满意，那是你对他卫生清扫不满意的事儿。
1: 不
0: 要把这两块，不要把这个两块事儿往一块拧，能懂我的意思不？如果你觉得这个物业公司的卫生清扫不，如果你觉得这个物业公司的卫生清扫不合格，那么你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你本人直接到物业公司去反映。
1: 我租完房我不管了，我租完房他越
0: 你不能不管，那房子是你的，不是租户的。
1: 是我的。
0: 我再明确的跟你讲，如果租户欠采暖费啊，欠物业费啊，欠那个煤气水电呢，你不跟租户整明白，最后全是你承担，懂没？
1: 嗯，这个
0: 供暖公司也好，还是水电煤气公司也罢，他不会找租户，他肯定找你，因为你是房主。
1: 他要杀个人杀死了我就顶命去。
0: 你这话抬杠了，在你。你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你要这么说，咱俩就没法交流。我压根儿没说赖你，因为你问我该谁承担，我说了房主承担。你把房子租给租户了，然后呢，这个租户呢欠人家卫生费，你正常的话，应该你在跟租户结算清楚之前，你要跟物业问，你说呀，他欠不欠什么费用？物业说了，他欠10年的卫生费，那这个钱你必须得租户拿。但是由于你没问，租户人就直接走了。你现在说物业公司一问租户人就直接走了，你现在说物业公司因为我装修把我这钱扣了，顶这卫生费了，合理不合理？我明确的告诉你，那你欠的费用你就得给人家。
1: 嗯，我这心平气和说，我
0: 跟你也心平气和的说呀，
1: 有点愣啊，说话有点愣。
0: 你不是愣，你是压根儿你是不讲道理，你能懂我的意思不？就是你跟别的没关，因为这个事儿你可能划不开拐来，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道理就是在这儿。他就是这个理儿，物业公司也好，还是各个公司也好，针对的是房子，他对房不对人，明白我的意思没？你
1: 我说话吧是愣点儿，假如他
0: 不，你跟你愣不愣没关系，我再跟你讲这个理儿。
1: 他搁这房子要是偷一刀把的话，犯罪了吧？

0: 你要承担责任呢？你要承担责任，连带责任呢？
1: 我连带责任能判我刑不？
0: 那要看多大事啊！
1: 他就杀人了，他也判。
0: 哎呀，咱俩说这话就抬杠了。你就
1: 是
0: 一个卫生费的事儿，你往这上抬啥杠啊？我就觉得没有意义。我明确的告诉你了，对房不对人。我明确的告诉你了，对房不对人，能懂我的意思没？就是租户，你要跟租户去承担。
1: 臭皮子白的帮扔一地，光我月给交那卫生费去，这
0: 咱俩不谈了。咱俩不谈了。
1: 你要没有法条，我就按法条走。
0: 咱俩不谈了。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就记住一点，如果你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意，那么你可以去投诉物业公司，说你们的保洁人员打扫的不及时，清理的不到位，我要求把这项改正。但是你说由于你们打扫不及时，我不交物业费，这是两件事。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不？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到法院去，法院也不会支持你。你可以要求换物业公司，你比如说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啊？啊，通过业主委员会来反映这个问题，要求和物业公司对质啊，或者谈啊，或者怎么地的，要求你物业公司改。如果你不改，对不起，我们弹劾你，把你 pass 掉，我们换一家负责任的物业公司，没毛病。但你说我就欠着你物业费不给，这就是你的不对。啊，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不？你可能说我不理解，你不理解也得理解，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说了，你不能两码事儿混到一码事儿来谈，因为你干得不好，我不给你交钱。你可能从你的这个理解上，你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但是从法条上我们来讲，这是两件事儿。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不知道叫大叔也好，还叫大哥也好，因为我听声音，哎，我有点叫不准，我也没问啊。我觉得大哥是有点过激了，就是你一个卫生分的事儿，你非得整到抬杠啊！你说在我房子里杀人，你跟我说在你房子里出现恶性的刑事案，跟我说在你房子里出现恶性的刑事案件了，你告诉我那是的责任呢？如果你故意把这个房子给人家呢，那你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呢，对不对？如果在你房子里有人搁这贩毒吸毒呢，你不承担责任吗？你觉得啊，那跟我也没关系，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你是房主啊，你是法律意义上的房子的主人呢、啊、你这个租户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啊，你就一句话我不知道的干啥啊，你就可以轻飘就过去了。房子是你的，对不对？你是房主，你把这个房子租给了这个人，对吧？所以这是我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关键点。好了，租房户，这是我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关键点。好了，租房户欠的费用，你不跟租房户结情，你自己就承担，就这么简单。为啥？因为你煤气水电各种费用，你都要一五一十的去核实，你少一样你就得承担。你不用觉得，哎呀，那我房子租给他，他不交，跟我有啥关系？因为房子是你的。如果房子是我的，我得承担这个责任。那谁让咱自己没跟租户整明白呢？让他跑了呢？租户骗我呀，对不对？跟我说都交了，实际我自己也懒，没去物业公司问。租户不交之前，你们在结算之前，你要到物业公司、到煤气公司、到这个电力公司，包括那个水呀、啊、什么的，你都要去查询呢、啊，他有没有欠费呀、啊？按照你们租房合同来约定，如果他欠费的话，那他要承担责任的，承担这个欠费的这个补费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你自己不查，人家走了，完回头你到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说了你这一欠钱，那人物业公司收这个卫生分有问题吗？卫生费啊，没毛病啊，那你确实欠了，对不对啊？那你现在又开始说了啊，那你打扫的不清，打扫的不好是你要求物业公司要改正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他打扫的不好你欠你自己该交的这个钱，这是两个概念。如果他干得不好，干得不好的话，你可以继续，甚至把他炒掉都可以，对吧？我们要明白，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吧，我们要懂得自己的合法权益。你的合法权益是什么？你要懂，你不能说啊，跟我占理的，按我来；不跟我占理的，你们就有问题，这是不对的，对吧？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迎接今晚的最后一个电话，手机尾号是69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是的，你好。

0: 哎，你好，晚上
1: 好。我是那个抚顺的，
0: 嗯，
1: 我是抚顺的那个去年是前抚顺的，
0: 嗯，
1: 我是抚顺的那个去年是前年，我上你那去了，
0: 事儿吧？
1: 啊、嗯，我那个明天吧哈，我带我老伴哈上沈阳有医，我医院去鉴定
0: 啊，
1: 去鉴定，但是我想捎带，我想这个看一下牙，那个明天
0: 是
1: 礼拜四，
0: 明天周四，我们是周五。
1: 但我是抚顺的，
0: 对呀、啊，
1: 我寻思我打车去，我连向我一起检查呗，你看怎么办呢？
0: 啊，你想明天就一起都整了？
1: 啊，我想一天，明天我一去完了看看牙，要不我还得去呀、
0: 啊。那这么的吧，咱俩这样，你呢、正常呢就是明天你该检查检查，等你检查完了之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完我帮你去跟维尔口腔沟通就完事儿了，让你提前享受一下我们那个双重优惠。是这意思不？
1: 是。
0: 那就行了，没问题。你就明天检查完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行。
0: 嗯，
1: 我要去，我肯定得给你打电话。我是，那个我的吧，做好准备了，我看看明天头五多长时间，他是鉴定眼睛上那个。上友谊医院，
0: 我知道省友谊，省友谊那块是那个残疾鉴定的，指定的地方。你要鉴定的话，时间我觉得一上午应该差不多。你是明天肯定能鉴定上吗？
1: 差不多，肯定能。
0: 是人家通知你来的，还是你自己去？
1: 通知的，我是抚顺的，我拿车去。
0: 你排到第几号？你知道不？
1: 不多，因为他我在抚顺的，他不多啊。
0: 那他通知你的时候，他就让你明天上午过来呗，没说具体的。
1: 必须明天礼拜四，平常还不行。要是行的话，就礼拜五、礼拜六我报。
0: 因为他是按照排号完，另外呢，你鉴定。
1: 礼拜五、礼拜六我报。
0: 因为他是按照排号完，另外呢，你鉴定的话还得请人专家，得跟人家碰时间。你就明天正常去鉴定，鉴定完之后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完事了。
1: 啊，行，
0: 明天争取一天让你把牙也看上，把你那个鉴定也做上，就完事儿。
1: 太好了
0: 啊！
1: 谢谢，
0: 好嘞，
1: 好，
0: 没别的事儿是不，阿姨？
1: 没别事儿了。
0: 那行，
1: 好了，
0: 完明天咱俩，你知道我那156的手机号不？
1: 知道，156-0459。
0: 别打错了，156-4059-2177。
1: 2177，
0: 你要是记不住，你就记上点个纸儿啊。
1: 我拿纸记的是呀。
0: 4059。4059啊啊，好嘞，
1: 好了，
0: 再见，
1: 再见。
2: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期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东方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
6: 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 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

0: 万元，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它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沈阳的听众开启重阳节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大礼包。电话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呢啥都雾蒙蒙的啊，手机电视啊根本看不清，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呢现在就用好视力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等中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好视力重阳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沈阳听众今天凡是打400-722-8022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4: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5: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5: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人间烟火，有话。

最后呢，还剩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本周五、周六是十月份我带大家看牙的日子。周五现在的名额已经满了，还剩周六，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周六的。如果周六名额也满了，那可能你这十月份的大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啊！你像刚刚我们阿姨，正好明天来沈阳，好，一起就都享受到了。以十周年的院庆月，十周岁的生日，所以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全年是最大的一次。在这个最大的一次的优惠基础之上呢，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依然享有二重优惠。也就说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跟着我去，您不单单享受到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院庆的这个大优惠，同时在这个大优惠的基础之上再享受一重优惠。所以您跟我说一说，大优惠的基础之上再享受一重优惠。所以您跟我说一说，这次我们十月份的这个看牙是不是优惠力度很大？还有就是，我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说大家不要等到牙疼了再看牙，晚了。一定要随时随地啊，掌握自己的口腔情况。到维尔口腔口腔 CT 医生看片儿，跟你讲全免费，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就能给自己的口腔做一次体检。您告诉我不好吗？所以大家记住。

赶紧报周六的400-024-0088 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现在还可以报，工作人员没有下班啊，跟着我的节目时间走，所以现在大家还可以报，一定抓紧时间，我不希望大家错过十月份的这双重的优惠。我也在现场全程陪着大家，大家有啥事跟我合计，跟我也在现场全程陪着大家，大家有啥事跟我合计，跟我商量，一点问题都没有。400-024-0088 400-024-0088

今晚我们的说说心里话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孙明也提示大家啊，我的微信号，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2177，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我的手机号，有急事儿您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通过中波882千赫，调频103.4兆赫为大家播出。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沈阳生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下载蜻蜓 FM 阿基米德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下载蜻蜓 FM 阿基米德网络收音机啊，加我的微信啊，还有就是智能音箱都可以通过网络收听。传统方式呢就是锁定中波882千赫，调频103.4兆赫，沈阳生活广播，收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说说心里话。今晚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今晚有个好梦，明天下午2:30不见不散。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沈克利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31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

0: 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是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篇我想跟您聊一个事儿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是有很多的疑惑，所以想跟您来聊聊。
1: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咱们线下工作人员啊，碰到了一位胃溃疡20多年的一位患者。哎呦，从来不敢吃凉的啊，你比如说秋冬季吃个水果他都得蒸熟了，要不然这个胃就抽筋一样疼。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发生了，2个月前开始啊，他突然变了，变得特别的贪凉，像这个冰镇西瓜呀，哎呀拿出来就吃，哎呀就是这么吃啊，胃都不疼，反而还挺舒服。刚开始他觉得说，哎呦我这胃是不是养好了，但1个月过去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还排出了黑便，意识到说不对劲了哈，到医院一查已经是胃病变晚期的情况了。
1: 咱们常说哈，事出反常必有妖。
2: 嗯，
1: 其实从他吃凉的不胃痛这个时候，
2: 嗯，
1: 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2: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想起有一句老话。
1: 现象了。
2: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想起有一句老话，说这个火烧糖人必亡，不少朋友可能病变晚期会出现这种贪凉的表现啊。
1: 对，很多晚期病变呢，就会觉得体内有把火从里往外烧，
2: 嗯，
1: 哎，变得特别爱吃凉的。其实因为病变细胞啊跟正常细胞不一样，
2: 嗯，
1: 它的增殖速度特别快，不停的分裂，不停的代谢，产生了大量的热量。
2: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就觉得胃里边火烧得慌，本能凉劲儿下去把燥热哎暂时压下去，人就会舒服一点。
2: 嗯，
1: 这也是病变晚期的一个典型表现。
2: 明白了，就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贪凉就是病变末端了啊。
1: 嗯，
2: 这患者的生命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一种表现了。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您说他已经病变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吃病变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吃凉的胃疼，现在反而就不疼了呢？
1: 这个就是胃部神经啊的敏感性改变了。
2: 嗯，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改变呢？
1: 其实就是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导致的。
2: 嗯，
1: 低度炎症啊就像砂纸一样，10年20年不停的去打磨，反复的去损伤胃黏膜，直接干扰改变黏膜下层的感觉神经末梢。
2: 嗯，
1: 临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2: 嗯，这个我就想到就好像有茧子这地儿，你碰到冷的热的没多大反应，这个胃咱说它也是一块肉啊，胃神经长期被慢性低度炎症打磨，这个敏感度自然而然它也会下降的。
1: 这种情况叫神经脱敏。
2: 嗯，
1: 长年累月的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侵蚀，损伤的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侵蚀，损伤末梢神经。
2: 嗯，
1: 慢慢的神经感知能力会逐步衰退，这个时候胃的痛觉报警系统就失灵了。
2: 嗯，
1: 再吃凉的硬的有刺激的食物，胃神经感觉不到，
2: 不敏感了。
1: 对，大脑接受不到痛的信号，所以说就没有痛感了。
2: 嗯，这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好像也能少遭点罪。那孙主任，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1: 就属于两极反转。
2: 嗯，
1: 哎，另一种就神经丛素变得高度敏感，
2: 也就是说疼痛感加倍了是吗？
1: 对。
2: 嗯，
1: 慢性纤维出现了增生，就像啊大河分出啊很多小河一

0: 都是那个不变的导火索，都是他起来的。
1: 对，没有慢性炎症就没有病变，可以这么说的。所有病变前提都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对细胞的损伤，
0: 长年累月的。
1: 对，炎症对细胞的损伤，
0: 长年累月的。
1: 对，炎症啊，只要停留发红水肿，就跟皮肤发炎红肿一样，神经是完好灵敏的，吃点凉的硬的刺激就会胃胀反酸隐痛
0: 不舒服，
1: 哎，吃点药压一压症状啊，暂时就能缓解。哎，那病情继续往前发展，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黏膜屏障啊慢慢就被破坏了，就会出现糜烂，黏膜屏障啊慢慢就被破坏了，就会出现糜烂，甚至形成溃疡，胃啊就变得特别娇气，稍微一点刺激就胃痛烧心，吃什么都难受，
0: 风吹草动就不行了，
1: 胃本身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吃完饭胃胀得厉害，食欲变差，这个时候炎症已经扎进更深一层，不再只是表面发红，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到黏膜下层，烂出来一个大坑，其常年持续刺激侵蚀胃壁，胃黏膜呀慢慢的变薄，腺体受损，黏膜组织发生改变，这个时候黏膜再增生，整个环境啊就出现改变了，在异常环境下增生的细胞非常容易出现了基因的变异，
0: 明白了，
1: 哎，也就是错异，错异产生的细胞，哎，我们说有好有坏，那坏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病变细胞，
0: 病变细胞了，
1: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就是病变的温床，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它一
1: 温床，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它一刻不停的，咱说把这些好的细胞都给磨坏了，
1: 对，这就是20多年慢性低度炎症磨出的结果。其实胃病的患者每一次胃痛每一次反酸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施工，
0: 是
1: 在加速病变的进程，
0: 对，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但是很多人总觉得不算大事，说胃疼忍一忍，反酸扛一扛，实在不行吃点药，可能是没太当回事儿。
1: 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件事，炎症和病变是层层凭空冒出来，
0: 是的，
1: 发生病变的大前提一定是细胞经历了长期的炎性变化，慢性低度炎症日复一日磨损黏膜细胞，细胞反复受损又反复修复，在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中才一步步走向病变，
0: 对，
1: 不能因为症状轻就放任不管，
0: 是的，
1: 现在的症状就代表着慢性低度炎症的存在，如果置之不理五年十年二十年早，如果置之不理五年十年二十年早晚会出现问题，
0: 对，它是一点点积累啊。那有胃病的朋友不要觉得说没事儿，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就已经在赌到底会不会出现真正的大问题了，
1: 不仅仅是胃病变，前列腺病变乳腺病变肝脏病变再往前追五年十年二十年，背后全都有慢性低度炎症的影子，
0: 都有它的存在，
1: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是不可逆疾病的根源，而且是在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每一个人健康路上都是必须要做的，
0: 没错，
1: 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健康去赌，因为你输的就是命，等到病变那天再往回捞命是捞不回来的，
0: 是的，对于健康来说咱不能赌啊，所以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不管它是在哪儿，都是一个隐形炸弹，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啊，现在得胃溃疡的朋友也不少，不少人胃疼啊难受啊，说吃上药不疼之后，哎，万事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了，但是呢会面临病变的一个问题了。
1: 胃溃疡啊，就是啊，胃部黏膜损伤慢性炎症啊，层啊叫浅表性胃炎。黏膜呢掉了一块叫糜烂性胃炎。黏膜呢掉了一块叫糜烂性胃炎。黏膜变薄，如果病变深入啊，第二层、基层，甚至能够造成穿孔，也就是到了第三层，浆膜层，这个就属于溃疡了。
0: 溃疡就相当于说胃烂了一个坑，烂了个洞。 胃呢含有胃酸，溃疡反复发作，就像嘴里大家也都有口腔溃疡的情况。

0: 情况啊，反反复复说往上倒醋一样，那患者本身也很遭罪的。
1: 胃溃疡啊，可比口腔溃疡要痛得多。
0: 嗯，
1: 临床有个患口腔溃疡要痛得多。
0: 嗯，
1: 临床有个患者才48岁，做工程应酬多。
0: 嗯，
1: 5年前啊就开始胃痛，自己买各种胃药吃，痛了就吃，不痛了就不管。
0: 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啊，但是病情可能就是这么给耽误了。
1: 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呢，下班刚到家就大口吐血。
0: 哎呦，
1: 到医院的时候血压测不到，急诊胃镜一看，胃角有个直分动脉正在往外喷血。
0: 找到了。
1: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动脉有压力，血往上喷，就像家里水管漏一样，很难止住。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胃溃疡侵蚀动脉，导致呢消化道大出血。这种情况也特别危险。那过去的手术方法呢，就是医生用胃镜去到里边找出血点，找到出血的血管，把它夹住。如果控制不住，或者是胃镜下不去，如果控制不住，或者是胃镜下不去，怎么办？就干脆啊，打开肚子，把胃切掉。
0: 哇！
1: 那现在科学发达了，医疗条件呢还好。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当止不住的时候，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把出血的血管呢堵住，保住啊他的性命。
0: 其实也是慢性低度炎症长期磨损他的胃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咱看胃溃疡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很多人拖着拖着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那孙主任，很多胃溃疡的朋友也反映，他们这个溃疡口子不大，但几个月甚至说常年也都面临着长不上难愈合的情况。
1: 大家要知道，胃的修复能力1天左右就可以更新一遍。
0: 其实很快的，相当于一天换了一层全新的了。
1: 对，
0: 嗯，
1: 皮肤被划口子得1-2周才能好，肝脏受损呢，修复也得10天半个月。
0: 嗯，
1: 但胃黏膜不一样，只要不刺激它，睡好觉，低度炎症解决掉，几天就可以完全更新掉。
0: 嗯，
1: 但慢性低度炎症不完全更新掉。
0: 嗯，
1: 但慢性低度炎症不停的破坏，损伤速度超过了修复速度。
0: 嗯，
1: 好比啊，邻居拿砂纸24小时磨你家墙皮。
0: 嗯，
1: 就算请了个工人来补，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磨的快。
0: 是的，
1: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释放低度炎症因子，直接抑制胃黏膜细胞的增殖能力，正常人3-5天就能完成一轮更新。
0: 嗯，
1: 可胃溃疡的患者30天都完成不了一轮有效的黏膜更新，
0: 它很慢，
1: 没有新细胞源源不断补上来，溃疡的坑就永远长不上。
0: 是的，不是修复的通道给斩断了。那还有的朋友去复查啊，说胃镜上看溃疡明明已经长上了，但是没过多久又复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就算溃疡表面长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还在，组织就长不厚实。
0: 嗯，
1: 正常胃黏膜自我修复完，胃黏膜能达到 0.5 毫米，这个厚度能扛住胃酸的侵蚀，食物摩擦。
0: 嗯，
1: 可在持续慢性低度炎症影响
0: 摩擦。
1: 嗯，可在持续慢性低度炎症影响下，长出来一层新组织，实际很薄，只有 0.3 毫米。耐受能力非常差，
0: 它很弱。嗯，
1: 这个患者稍微吃点硬的刺激性食物，胃酸一波动，这层脆弱的修复组织又再次裂开。
0: 嗯，
1: 溃疡复发。
0: 明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在，它就会一口它就别想长好了。所以只有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才能说彻底的根治这个胃溃疡了。
1: 2025年欧洲胃肠病权威期刊发表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
0: 嗯，
1: 结论明确，单用抑酸药，胃溃疡表面看着愈合了，但溃疡底部慢性低度炎症没清除。
0: 嗯，
1: 1年之内复发率仍然高清除。
0: 嗯，
1: 1年之内复发率仍然高达1半。
0: 哇！
1: 但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1年的复发率直接降到8%。
0: 嗯，咱算一算，这是差了将近7-8倍了啊！
1: 只要是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溃疡就能实现高质量愈合。
0: 嗯，
1: 溃疡底部的炎性细胞彻底清除了，微血管重新长好了，黏膜结构完整重建了，是底下真正长结了，溃疡当然就不再犯了。
0: 是的，控制好慢性低度炎症等于说给咱们的胃一个新生的机会了。
1: 研究发现， 半年一年后复查，胃镜下黏膜完全长好了。
0: 嗯，
1: 关键在于得把天天刺激他的慢性炎症给解决了。
0: 没错，
1: 慢性低度炎症一停，溃疡就停，慢性低度炎症一控制住，病变的风险就被控制住了。
0: 嗯嗯，
1: 所以有胃病的朋友不就被控制住了。
0: 嗯嗯，
1: 所以有胃病的朋友不管是胃炎还是溃疡，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它，胃就能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0: 没错，
1: 不控制它，未来呀五年十年二十年病变的风险呢就在不断的增加。
0: 是的，那孙主任，这几天好多听友都在问说，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呢？有什么办法呢？
1: 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难题，国际上14年随访临床队列数据显示，持续存在慢性低度炎症的人群，黏膜萎缩、增生、病变的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群的四倍。最可怕的就是它属于静默式破坏。最可怕的就是它属于静默式破坏。人没有明显感受，
0: 它没停。
1: 很多国家都在停留在控制指标、对症缓解阶段，只能做到压住，很难做到连根化解。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咱前面说了，像一张砂纸一样24小时在体内打磨，结果呢就是导致大家血管硬了，斑块大了，神经麻了，胃黏膜也磨破了。
1: 对，从2025年到26年，学术界共识很明确，控制指标是中介眼共识很明确，控制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
0: 这是最根儿的，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1: 对，
0: 大家要记住了，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
1: 其实除了胃溃疡，萎缩性胃炎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因为现在胃溃疡已经很少，萎缩性胃炎。
0: 广大听友的理解说，胃炎到最后是不是一定都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呢？
1: 首先讲萎缩性胃炎是在慢性炎症刺激下需要长时间的刺激才会形成的病变。5年10年20年30年都不会形成萎缩性胃炎的。
0: 哇，要这么久。
1: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就是这种慢性低度，几十年的破坏才会形成这种病变。那也就是说什么前提条件呢？你要活得更久。所以说
0: 寿命要更长。
1: 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萎缩性胃炎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0: 明白了。
1: 萎缩性胃炎呢，主要指着胃黏膜细胞变薄，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的功能开始下降，腺体减少，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吃点东西胃就胀，不走动，老百姓的话说就胃在这堵得慌，甚至从胃镜底下都能透过黏膜看到黏膜下面的血管。这些就是典型的慢性低度炎症浸润的表现。
0: 所以可以这么说，无炎不萎缩。而之所以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么多，其实很核心一点就是慢性低度炎症临床当中呢，它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1: 对，之前呢，临床当中有患者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胃痛、胃胀、嗳气。那个年代胃镜还不普及，一直就让老胃病治，痛了就吃雷尼替丁。后来呢又有了奥美拉唑，
0: 顶一顶。
1: 症状好了就停药，断断续续30多年。
0: 哎呦，
1: 前段时间体检，胃镜一进去，正常胃黏膜应该是根本看不见下面的血管，因为有厚厚黏膜层挡着。但这个患者的胃黏膜就像一张玻璃纸一样，底下的小血管一根一根的全都透出来了，看得特别清楚。
0: 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胃黏膜上这个腺体数量少了，黏膜才会越来越薄？
1: 没错。但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不仅把胃黏膜变薄了，还会让胃发生一个变化。
0: 是什么？
1: 这个时候它胃黏膜的颜色发生一个变化。
0: 是什么？
1: 这个时候它胃黏膜的颜色特别不均匀，有地方红有地方白。红的地方少，

0: 白的地方多。
1: 嗯，这就跟种地一样啊，说种子再好，水渠断了，庄稼照样是枯死的状态。
0: 所以说呀，慢性萎缩性胃炎吃饭就很痛苦，明明想吃，可吃不下几口啊就饱了。
1: 嗯，
0: 饭后胃也发胀，堵得厉害，
1: 难受，
0: 油腻的东西更是不敢碰。
1: 对，
0: 稍微吃一点就消化不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一样，很多萎缩性胃炎患者都贫血。
1: 这个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男士啊，他去查这个血红蛋白120克，也属于轻度贫血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出现了面黄肌瘦，
1: 嗯，
0: 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心慌出虚汗，甚至嘴唇脸指甲都发白，这个就是贫血引起的，指甲都发白，这个就是贫血引起的表现了。
1: 所以咱们看哈，说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一边呢是直接杀死腺体，一边呢是又毒死供血，双重破坏胃里的腺体，是两条路一起来损伤，双向夹击啊！不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根解决掉，病变早晚都会来。但是孙主任，我又有个疑问啊，你要说慢性低度炎症磨血管，血管可能没办法，但这个胃里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没招呢？
0: 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反给你。
1: 嗯，您说。
0: 胃酸的 pH 值啊，大概是 1.5 到2左右的盐酸。
1: 嗯。
0: 哎，胃酸就是盐酸。这个啊，比我们常用的这种液体电池的酸性啊，还要更强。
1: 嗯。
0: 哎，把一块铁钉扔到胃酸里，不用两天时间，铁钉就看不到了。
1: 哇。
0: 哎，那如果要是这样的酸，你用手接触上会怎么样？
1: 这手是不是化掉了？
0: 化上会怎么样？
1: 这手是不是化掉了？
0: 化掉倒不至于，碰一下，
1: 嗯，
0: 滴上一滴，手会不会发红？
1: 破皮儿，
0: 疼痛，
1: 嗯，
0: 破皮儿，这是什么？引起的炎症，对不对？
1: 对对，
0: 炎症啊是身体对于各种破坏产生的反应，
1: 嗯，
0: 胃酸自然也是一种很强的破坏因素。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样胃黏膜呀，它的慢性炎症就是永远存在的。
1: 哦，永远不停止。
0: 对，我们人正常的胃黏膜为什么不怕这种胃酸？
1: 嗯，
0: 就是啊，它有一个强大的调整能力。我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分泌胃酸。
1: 嗯，
0: 我睡觉的时候啊，我要把胃酸控制住，
1: 休息，
0: 停止分泌。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要进行胃黏膜的更新。
1: 嗯嗯，
0: 而同时更新之前，一定要把前一天产生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也就是胃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也就是胃酸造成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清理干净，
1: 清掉，
0: 要在没有炎症的状态下进行细胞更新。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比如说外皮肤受外伤，我们都知道，去医院呢，医生要给我们消毒清创。嗯，哎，如果不消毒清创，这里有了细菌，有了炎症，伤口是长不上的。
1: 对，
0: 哎，那胃黏膜也一样的道理，一天被胃酸腐蚀的胃黏膜，晚上是长不上的。
1: 嗯嗯，所以关键点还是要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0: 对，
1: 嗯，
0: 哎，香港啊做过大规模的临床对照实验，选1000例萎缩性胃炎患者，日常消化不良，吃半碗饭就胃胀、打嗝、嗳气。到了晚上还是觉得特别饱。
1: 嗯，
0: 胃黏膜腺体凋亡啊，在 30% 到 40%， 胃黏膜表层血管微循环 40%， 胃黏膜表层血管微循环受损，供血明显下降。
1: 嗯，
0: 分成两组做了为期半年的对照观察，第一组用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案，抑菌抑酸促进胃动力。
1: 嗯，
0: 患者吃上之后，胃胀、恶心、嗳气这症状得到缓解，自己感觉胃舒服多了。
1: 嗯，
0: 但胃黏膜毛细血管微循环供血没有任何改善。
1: 嗯，就是药物把不舒服的症状压制住了，但是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它还在，毛细血管供血上不来，咱说这个腺体它也得不到滋养，所以这个凋亡萎缩的进程根本停不下来。
0: 对，
1: 嗯，
0: 这一组啊。化验腺体凋亡情况，胃黏膜毛细血管供应普遍偏差。
1: 嗯，
0: 腺体凋亡比例增长 45%， 萎缩持续发展。
1: 嗯，病还在加重。
0: 反观第二组，不单纯的盯症状，核心是控制体内慢性低度炎症。
1: 嗯，
0: 这一组首先呢，消化不良的胃胀、嗳气这些难受症状，虽然没有啊，胃胀、嗳气这些难受症状，虽然没有啊，吃药改善的快，但是半年后同样也明显改善。更关键的是 ,90% 的人胃黏膜表面受损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得到修复。
1: 哎，
0: 供血一通，腺体有了养分供给，就不再凋亡，萎缩没有继续发展。不少人黏膜状态还出现了好的转变。
1: 这两组一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啊。靠异酸促动力只能管表面症、低度炎症。所以咱看它这个腺体依旧是持续萎缩的状态。
0: 真正把低度炎症这个病根控制住，才能够改善胃黏膜微循环供血，稳住腺体，阻断萎缩继续发展。
1: 是的，
0: 从根上阻断，一步一步往病变发展的链条。
1: 所以要想彻底治好胃病，避免病变发生，咱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问题啊，给胃一个健康低度炎症这个问题啊，给胃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0: 而且啊，在这里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一定要再补充一件事情，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胃里
1: 哦，
0: 一旦入血就跟着循环走，今天胃黏膜，明天呢就可能磨血管内皮，磨胰岛贝塔细胞，磨关节滑膜，
1: 它是四处溜达的。
0: 所以说呀，在香港那边把慢性低度炎症导火索从中间剪断了，炎症火源一灭，炎症因子就慢慢的回落。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血管内皮里的炎症就控制住了，胃黏膜的炎症稳定住了，胃黏膜的萎缩停止。关键是当胃黏膜萎缩停止之后啊，一个更重要的临床效果就出现了，就是不需要肠黏膜长到胃里去啊进行补充了，肠黏膜长到胃里去啊进行补充了，也就是我们在胃镜最怕的一个表现就被控制住了，
1: 是什么？
0: 就是胃黏膜的肠化生。
1: 这个词儿之前听您说过。
0: 对，正常胃黏膜也是酸性的，肠道黏膜是偏碱的，肠里的细胞长到胃里去，本身呢它对胃酸的炎症抵抗力会更弱。
1: 对，
0: 大量的肠黏膜细胞会在胃酸的刺激下坏死，坏死的细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些氧自由基反过来在胃内引起更广泛的炎症，更广泛的炎症就会造成胃黏膜要缺的就更多了，
1: 恶性循环，
0: 更多的肠黏膜细胞长进来。
1: 对，
0: 这种持续的细胞交替破坏增生，就会让整个一个胃肠道的黏膜细胞更新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1: 彻底紊乱了。
0: 在混乱的状态更新的细胞，还是我跟他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错异的，也就是长出来的是不错异的，也就是长出来的是不正常的细胞。
1: 明白了。
0: 而不正常的细胞里边肯定有四处乱长，我们最怕的病变细胞。
1: 是
0: 胃黏膜不再被炎症磨损，这个时候我们不光不担心胃舒服不舒服的问题，是全身慢性炎症链条被拦腰截断，各个器官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1: 所以咱们总结来看，它不是头痛医头，它是从炎症源头做一个系统性的清零，绝对不是说唯一一个受益的。
0: 对，过去很多去中国香港做过全程健康管理的朋友回来都反馈，不光胃胀胃痛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中国香港不愧是这个医疗方面一直是世界前沿的不愧是这个医疗方面一直是世界前沿的。所以广大听友如果说您或家里人有长期胃部不适、萎缩性胃炎、肠化，甚至说伴随血糖血脂异常、浑身乏力，别再只盯着胃来治疗了咱们一定要想一想，你身体里那根炎症导火索，它是不是还在燃烧着？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 400-6086-318 400-6086-318 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想治好病往

0: 前看，
1: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1: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
1: 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赴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老师吗？
4: 哎，是我啊。
5: 啊，你好，你好。
4: 哎。
5: 哎呀，麻烦你了，我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啊。
4: 比较急，慢慢说。
5: 想求你帮忙我解解困难。我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糖尿病。
4: 嗯。
5: 糖尿病哈，我发现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还行，现在最近呢，就是以前哈。完了控制还行，现在最近呢，就是以前哈，完了有点脚不好，脚麻木胀，完穿袜子哈不舒服，就像锯的时候难受，完了脚还发烧疼，我问了那个大夫就看，他就说你就是糖尿病，神经末梢炎，
4: 糖尿病末梢炎了，
5: 我糖尿病倒时间不短，但是我控制挺好，我和你讲讲这经过呀，现在14年了吧，得的糖尿病哈，完了那个就吃了一个月的中药，完了呢走在家呢没有事就健身，走步，那个就是。
4: 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5: 现在血糖控制还行吧。现在我最近怎么事哈？因为好长时间没吃那个降糖药，没吃降糖药呢。以前我就经常测哈，完了那时候就是上哪去？上社区医院啊测就是7点左右。完了那个产后的我一般没怎么测，就测产前的。
4: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啊？
4: 糖化血红蛋白。
5: 哎，糖化血红蛋白我以前测它挺频的，3个月一测。
4: 啊。
5: 那时候吃药啊，3个月一测。
4: 啊。
5: 那时候吃药啊，测的一般都是6.5左右。
4: 嗯。
5: 那还行。
4: 啊、你没有血糖仪吗？
5: 我有血糖仪啊，有血糖仪，它怎么是啊？我有一次那个血糖仪啊，但时间长了不好用，我还没有试纸呢，完了我就没试。
4: 你现在有没有降糖药？
5: 现在我用了阿卡波当，还有一个叫什么列丁。
4: 啊，带个列丁。
5: 我记不住了。
4: 啊，记个列丁。
5: 再有一，我还再有一副中药，我就吃了。我就吃了几样，我觉得还行几样呢。我饮食哈。我是白米白面哈，我都不吃，我都吃杂面杂米，不吃那个纯白纯白的粮食细粮。
4: 那为什么呢？
5: 我啊？
4: 那你这个
5: 就怕血糖高啊？
4: 我
5: 啊？
4: 那你这个
5: 就怕血糖高啊？你说我蒸馒头都有什么？荞麦面、玉米面、白面。
4: 那你怕血糖高，你不怕营养不良吗？
5: 我觉得你说还得吃什么营养不良啊，我现在肉也吃鱼也吃虾也吃、
4: 那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呢，你怎么不吃呢？
5: 面也吃，我不是吃纯白面的，纯大米的，我不吃纯的。 也是加点那个什么，像我那个大米。

0: 下点消费。
1: 饮食控制过严呢、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但是你这个还不是营养不良，你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症，因为你已经十多年的糖尿病史了。你现在末梢神经炎的两个条件你都，一个是血糖控制不规范，你两条都够了。你敢自己停降糖药，这就说明你治疗不规范。
0: 植物甾醇那个我吃的是喝。
1: 植物甾醇是辅助治疗方法，不是降糖药。
0: 对呀，我降糖药也吃的，那你不是加也得加它吗？
1: 是，我说加它，我说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吧。
0: 我停的是在吃这个。
1: 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吧。
0: 我停的是在吃这个，以前我停的。
1: 对呀、
0: 以后我都
1: 就是我说两条你就都满足嘛，你停过降糖药，同时病史超过十年。
0: 他那时候啊，
1: 那
0: 时候我跟你说
1: 那你要末梢神经炎治疗吧。
0: 怎么治啊？我就想听听你啊。
1: 我建议你最好，我比较喜欢用的是硫辛酸注射。
0: 啊？
1: 硫辛酸打针，打硫辛酸。
0: 哎呀，我在医院里哈，他给我打，是打的硫辛酸，也不是吃的硫辛酸，我就不知道。
1: 硫辛酸我建议最好还是打，因为吃很多人呢吸收不了。吸收不了的 SOD 就是这个原因嘛。你看 SOD 特别多，咱们大家都认识 SOD， 最早认识是大宝 SOD 嘛，护肤的都知道它可以防细胞衰老抗慢性炎症。咱老年人动脉硬化了，你现在末梢神经炎了，这不都属于慢性炎症吗？ SOD 确实可以抗慢性炎症，但是你这个剂型要不行的话，你口服就白吃了。所以说的话，在香港只要糖尿病有慢性炎症的，他用 SOD， 香港只要糖尿病有慢性炎症的，他用 SOD， 香港就必然要求必须德国产的。硫辛酸是同样道理，就是有的人吃它会有效果的，但是我的习惯为了保证疗效稳定，我都建议去打。你在医院中他肯定是给你打的，不是给你吃的。记住啊，是两件事情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血糖达标，一个是营养不良的预防治疗，千万别营养不良。
0: 今天我吃的什么呀？
1: 饮食多样化呀，水果、鱼肉、大米、白面，什么都吃啊。糖尿病人控制的是量，可不是种类。
0: 啊，我就在医院哈，我那个现在又咋吃又咋胃保护的哈，那个血糖就不稳。为什么呢哈？他就问我你吃什么呢？我说我就吃你们食堂的饭菜呀，我吃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吃。完了就在那吃，哎呀，你啊，食堂的菜哈，就小咸菜都蘸吃，哎呀，你啊，食堂的菜哈，就小咸菜都蘸带糖，糖拌的。我说我哪知道啊，你们做的我哪知道啊。所以以后呢，我就叫儿子哈出去上那个商店去买点黄瓜，买点西红柿，我就得饭吃。
1: 那你想想，天天吃黄瓜西红柿，那你还能营养够吗？
0: 我就在医院了几天啊，我说为了吃。
1: 另外一个呀、
0: 啊，
1: 我建议你很重要一件事啊。出现末梢神经炎营养不良的时候，最好的降糖方法是胰岛素。
0: 胰岛素我不能打，在医院打不能打。他说我瘦哈，那个皮肤吸收不了，维 G 又吸收不了。
1: 你瘦胰岛素打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加二甲双胍呢？
0: 加什么？
1: 二甲双胍呀。
0: 二甲双胍我吃的，就吃那有十多天。
1: 你坚持一下，从小剂量开始加，能吃上它是最好的。
0: 完了，那个大夫就说你胃口不好，不能吃，你就不吃吧。
1: 你可以啊，你换一下二甲双胍呀，你从那100毫克的开始吃，两个星期加一次，
0: 啊、
1: 两个星期加一次，一点点加到1000
0: 毫克。我记一下好不好？
1: 两个星期加一次，一点点加到1000
0: 毫克。我记一下好不好？
1: 从100毫克开始吃，两周加一次的翻一次番，吃到1000到2000毫克，哎，让自己胃也慢慢去适应它，因为你确实需要一个能增重的降糖药。但是最好还是胰岛素。
0: 啊、那个这个是二甲双胍没有副作用吗？
1: 我让你从小剂量开始加嘛，是让你适应副作用。
0: 啊、
1: 我没说没有副作用。胃不好跟糖尿病。
0: 那是我那些降糖药还吃不吃的？二甲双胍。
1: 先不用调，跟着二甲双胍可以先一起用，这个量很小的。
0: 不能大吗？不能用那个降糖药吃的多吗？
1: 你先加，在没到400毫克、500毫克一个月之内。是没问题的，完了你再监测点血糖呗。啊，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是减降糖药，可以增加饮食啊。
0: 饮食你告诉我增加，我这个人怎么事哈、啊？我就是这病啊，我告诉我增加，我这个人怎么事哈、啊？我就是这病啊，我现在都吃的那个什么皮脂哈，脂降的挺好，都标准。 但是我的血压哈，我和你说有什么问题哈？我的血压以前我是高血压，三级高血压，我这以后呢，从做了那个什么肾上腺手术哈。
1: 你什么时候做的肾上腺手术啊？
0: 23年的3月份。
1: 肾上腺什么哪里做的？是髓质还是皮质？知道吗？
0: 嗯，是我
1: 手术还是因为血糖高肚子？
0: 他不是我，他正长着瘤，肾上长着瘤，长了11年了。完了呢，23年了去检查，他说不行，你这手术。我说为什么？这良性还有手术吗？他
1: 没有血压、血糖啊。
0: 那时候血糖我就没量了。
1: 血压呢？
0: 这么的，我血压正常了。
1: 血压呢？
0: 这么的，我血压正常了。
1: 啊。血压就是肾上腺手术引起的吧？那做完手术血压没低了啊？
0: 我跟你说哈，我血压现在到啥了？降低了，现在130、120、100、100，现在有106几了。
1: 对呀、
0: 啊，
1: 那就掉下来了，没事，挺好的。
0: 没事，106几行吗？
1: 太行了。
0: 啊，低压70左右，也有60多。
1: 那太好了吗？
0: 我心呢，那标准那太低了，我心它有问题呢。
1: 标准是多少啊？标准吗？
0: 我不懂啊。
1: 标准范围内越低越好。
0: 啊，不明白，我心里一点点点对身体有坏处呢，我不懂啊。
1: 挺好的。
0: 我这个糖尿病我就这么个情况，我还有个什么病哈、啊？我就腿抽筋，抽的没有扛，一宿都是3、4天。
1: 一条腿，两条腿。
0: 两条腿都抽。
1: 一起抽一条腿。
0: 两条腿都抽。
1: 一起抽还是分着抽？
0: 有时候是分着抽，有时候一起抽。
1: 你腰有问题吗？
0: 我在医院的也有问题。
1: 去治腰椎。
0: 我现在觉得我腰还没有什么大事儿，没有什么，不是说没有大事儿。
1: 你腿抽筋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0: 那我以前也突出，是怎么不抽筋？现在最近厉害呢？
1: 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
0: 哎呀，是这个问题吗？那么我就应该怎么腰间盘我怎么调理呢？
1: 你先查一下你腰间盘是什么问题呀、啊？
0: 我腰间盘没有大问题，就是腰间盘那个突出，完了没有。
1: 什么时候查的腰椎啊？
0: 腰椎我是23年的时候我住院一块都查的。
1: 再查一次。
0: 再查啊？
1: 嗯，要不然你晚上去就复下腰，看看他还抽不抽。
0: 啊。哦、那么腰间盘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治啊、哦、那么腰间盘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治能治他不抽筋呢？
1: 80多岁治骨质疏松吧。
0: 骨质疏松啊。
1: 对。今天晚上就复一下腰看他还抽不抽。啊、
0: 哦。啊月福啊。好。
1: 哎。
0: 好。月福那么改善的呗。
1: 他改善了就说明是腰椎来的啦。对不对
0: 啊。
1: 啊。
0: 啊。好。这有一个耳鸣怎么弄啊？
1: 一个耳朵，鼻子耳朵有问题吗？
0: 我那个鼻子哈，纵隔外在那弯曲。
1: 那倒不至于。
0: 完了说，
1: 咽鼓管堵了，查一下耳朵。
0: 啊，我耳朵我怎么塞啊？我经常按摩哈，哎，还有点声。你要不按摩，
1: 对呀、
0: 啊，
1: 你单侧的你就要查耳朵了，看耳鼻喉科啊。
0: 他叫我怎么呢？叫我去配一个那个什么助听器。我说我还不至于那样啊！我说
1: 听医生
0: 的，
1: 听医生的、
0: 啊，
1: 自己别自己做主。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0: 啊，
1: 自己别自己做主。听医生的 啊, 啊。嗯，
0: 把这血压给我说这个行也行了，行，我再有再说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哎，行，
0: 好，
1: 好，
0: 谢谢哈、
1: 啊。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登记了吧？
2: 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登记了吧？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来好好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3: 嗯，
4: 多亏啊，咱这个平台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多穷番茄红素啊！
3: 啊， 那你是用户发行工作看到效果了，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是这样的，主任，我今年68岁了。
3: 嗯。
4: 得这个前列腺炎就好多年了。之前对会阴啊、小腹啊、后腰这一圈哈、整天就是又对啊、又胀又疼的。
3: 嗯。
4: 啊，累的就立马加重了。你像穿衣服、裤子都磨得难受。
3: 嗯。
4: 平时啊，像跟这个老哥们坐会下盘棋都坐不住。之前这个药啊也吃了一大堆，你像消炎的啦、调理的啥啦，这都试过，根本它断不了根。直到用上咱们这多穷番茄孔素啊，
3: 嗯，
4: 现在啊，你像这个对胀疼基本全素啊，
3: 嗯，
4: 现在啊，你像这个对胀疼基本全消了，它能稳稳当当坐住了。平时出门聊个天啊，下个题儿了，坐两三个小时哈、啊，他就没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排尿也顺了，尿频了、尿急了、体液的毛病现在都没了。
3: 能赶上这种程度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4: 哎、
3: 多清番茄红素啊，采用了靶向技术，药物能准确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慢性低度炎症，对中国啊精准穿透，而且呢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性啊刺激一点点清掉，所以说你最胀的疼痛这些情况啊才会啊慢慢消失，而且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复发。
4: 哎呀，确实啊，主任，从你节目讲，慢性低度炎症如果啊不把它控制住的话，它就一直刺激这个腺体，
3: 嗯，
4: 从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而到这个终生，最后啊就往病变的方向走了，到这个终生。最后啊就往病变的方向走了，什么以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最怕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对我这个前列腺造成啥病变的风险。
3: 炎症啊对细胞组织啊造成破坏，
4: 嗯，
3: 而在破坏的过程中啊，细胞膜、细胞组织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本身呢、又会造成新的炎症，也就是从炎症因子长期刺激你前列腺，腺体呢就会反复充血、水肿，久了呀、细胞啊就会在这种环境之被破坏。腺体为了修复、就开始啊越长越多，细胞啊不断分裂，增生的细胞压迫尿道，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腺体在持续刺激下呀、细胞啊也会在增生的过程出现了基因错变、异常改变，就会往病变的方向发展。所以说，有慢性前列腺炎的人，他的病变风险呢，比正常慢性前列腺炎的人，他的病变风险呢，比正常人要高啊三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的炎症刺激产生了大量组织增生和细胞的坏死，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又反过来引起新的炎症，造成新的增生和破坏。这个闭环啊，如果形成了不切断。就不能啊做到有效的抗炎。
4: 那我现在这个番茄红素吃的排尿改善感觉挺好的，好了，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我也得控制住了，不然以后啊总归还是个麻烦。
3: 对，你这个想法呀非常正确。
4: 嗯，
3: 番茄红素解决的是你前列腺局部啊的靶向抗炎，但你体内慢性低度炎症这是全身性的，它不光盯着前列腺，这是全身性的，它不光盯着前列腺，你的血管、关节哪里有慢性低度炎症，哪里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前列腺的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就根本呐上断了，腺体不会再反复破坏，病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这才是帮我们呐从根上解决问题。
4: 昨天那么说，控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3: 目前全球啊想解决慢性低度炎症，都会选择一款呢叫 SOD， 也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产品。这是目前呢抗慢性低一个管全身一个管局部靶向，搭配的是前列腺的问题啊能真正稳住，不反复不加重。但是目前呢这款 SOD 的产品很多地方都没有卖的，有条件的话呀可以去香港找一找。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分队。
3: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4: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哈。
3: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
3: 谢谢啊。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 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

0: 免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喂，徐大夫好。
1: 哎，是我啊。
2: 我有高血压吧。这个病啊，我有高血压吧。这个病啊，都算行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今天打通这个电话，主要那个想问一下我这个事儿。
1: 啊，那你介绍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2: 我今年65岁。
1: 嗯。
2: 高血压这个病，算起来到今年7-8年时间了吧。
1: 嗯。
2: 去那个检查，大夫这个说我这个情况有点动脉硬化。
1: 嗯。
2: 主要就这个头后边这个后脑勺啊，嗡嗡的那个作响，恶心。
1: 嗯。
2: 严重的时候把站都站不稳，我就特别的这个怕哪一天突然因为这个病那个用到脑梗了。关键这一年吧，我这个感觉越发严重。血压吧越来越难控制，我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导致的，啥情况吧，咋回事，应该咋办吧。
1: 那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啊？血压控制是多少啊？
2: 吃的是那个啥
1: 降压药啊？血压控制是多少啊？
2: 吃的是那个啥氨吕地平加的那个厄贝沙坦，但是血压就算不稳当。再一个我还跟别人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我这个压脉差比较大，高压有时候170-180，但是低压才80多。
1: 脉压差大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太硬了。
2: 啊，
1: 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理会的哈。更多的人呢，是先有动脉硬化，长期的衰老、情绪激动，包括呀、高血脂啦、抽烟啦等等这些原因啊，造成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呢，再造成血管阻塞。身体被代偿啊，对抗这种血管阻塞，就产生了高血压。而高血压又加重了呀，血管的高血压。而高血压又加重了呀，血管的损伤。慢性炎症呢，就持续累积，就造成了这个血管越来越硬。他们两个是相互原因。所以说呀，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起点是什么？实际你看看，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啊，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存在你的血管里，阻力血管动脉里，持续的刺激啊动脉。所有的慢性炎症啊，都有个特点，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组织细胞的硬化。哎，你拍片子做 CT， 医生会告诉你肺纤维化，实际也是一种硬化。所以说的话呢，硬化引起的氧自由基释放，氧自由基呢再引起新的炎症，新的炎症再引起啊新的硬化。哎，在血管中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恶性循环形成之后啊，血管硬化就会一直发展越来越重。
2: 哦，
1: 血管硬化就会一直发展越来越重。
2: 哦，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一门心思，我说那个既然有这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呗，药也一直没断过，但是这个血压吧，就是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怕心梗、脑梗。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不控制啊，血管硬化就会越来越重，血压呀想控制下来也很难，硬化到一定程度，但只要把慢性低度炎症控住，第一啊，它不再持续腐蚀血管内壁，动脉硬化的脚步啊就能被拖住，血管不会一年比一年更硬，第二个血管残留的弹性啊能够得到保护，血压也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大起大落，降压药吃起来效果也更好。第三个，血管内壁稳定下来，斑块也不容易破损，心梗、脑梗这种致命风险才能真正降下来。
2: 那你说控制啊，那个慢性低度炎症有没有啥那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啊？之前吧，确实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慢性低度炎症这个事儿。
1: 这是因为啊，慢性低度炎症是道世界性难题。注意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像你这种情况，有条件呢，可以去趟香港，找一下 SOD， 要找德国进口的。 他能把呀慢

0: 性低度炎症控制住，血管硬化不再加重，你血压自然，这个时候吃降压药就能稳住血压。一个管指标，一个管根源，这才能啊真正的健康的保障。
1: 那个啥，麻烦您能那个啥帮我定定吧，去香港太远了，不现实呀。
0: 能不能帮大家引进这款德国 SOD 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具体定下来。这样的你自己先试一下，找一下，同时也关注节目啊。
1: 行，好，那谢谢主任啊，那个再见
0: 啊，不客气，那好。
1: 好，那谢谢主任啊，那个再见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此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
4: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1: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
4: 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万元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闻，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都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忠义双全，肝胆相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7: 这书说到这儿，到了最热闹的节目，紧跟着五月初五神州擂，真假实情大初五神州擂， 真假时迁大显身手，是大闹泰安州。咱们书接前文，江南十老全凑齐了，这段书叫十老斗一空，也该着这一空倒霉，那么大的本事，头一次出面叫人打得口下鲜血，这第二次露面，让十个老头把他给预热赛的一个都是磕头的把兄弟，能不一条心吗？谁能瞅谁的哈哈笑啊？这才应了那句话，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呀。特别是石老爷子诙谐剑客邹化昌，这老头不开玩笑不说话，这一露面嘻嘻嘻哈哈哈，像逛市场差不多少。石前一看乐得奔奔直蹦，哎呀呀呀呀呀，怎么这么巧啊，呀呀呀，怎么这么巧啊，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老头要造反呢，都成串来的。怎么说话？石老爷子到他近前，石前啊，你看我们来的及时吧？哟，太及时了。哎，我说一空，哎，你可不能见好就收啊，你是少林寺四当家的，你可有两下子，人现眼，你那个能耐再上去几位无所谓呀，是不是呢？你可别跑啊，要跑你是我孙子。老爷子都上上上。他多坏呀，他这一说七个老爷子也乐了，好，今天我们凑凑趣儿，会会少林的高僧，哥哥兄弟啊，上上，撑撑撑撑撑撑撑上，撑撑撑撑撑撑撑，这七位也上去了，十个老头把一空给包围了。

灾，可他就忘了倒霉了。他硬撑着一个人斗十个人，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啊？那十老个个都是侠客，都不白给，拉出一个不行，俩不行，十个还不行啊。特别是石老爷子邹瑞、邹化昌，一个人斗一空，就差不多少，稍微软那么一点儿。那九位弟兄一给帮忙，那能耐那比一空高得多呀。这一空啊，哇哇暴叫，其实叫唤顶什么？没用啊，他是气的。刚把没用啊，他是气的。刚把双蓝躲开，肉宝刀到了，刚躲开宝刀，宝剑到了，刚躲开宝剑，大铲到了，刚躲开大铲，葫芦鞭到了，他是眼花缭乱，一脚蹬他腿肚子上的。书中代言，一般人蹬上跟踢到石头桩子上差不多少，根本你劈不动。但石老爷子是什么人？那两条腿劈过百木桩啊，胳膊粗的百木桩，过百木桩啊，胳膊粗的百木桩，一脚一根，一脚一根，肯定得劈折了。要踢的人腿上，这玩意受得了吗？也就是一空结实，换旁人腿给他劈折了，就这一下也受不了。一空和尚站立不稳，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大铲也撒手了，也他倒霉，摔的这个地儿离石谦最近，石谦这人专门钻空子，有便宜没活了，小片刀一顺，在一空和尚的屁股蛋子上啊，噗就来了一刀。这小片刀你别看尺寸不大，还挺快，这下扎进去二三寸深，仗着一空和尚个儿大也胖，屁股肉也厚，换旁人扎到骨头上了，就这一下也受不了，一空哎呀了一声，顺着伤口的血噗就喷出来了一声，顺着伤口的血噗就喷出来了，狼狈已极。咱们前面书说了，一空和尚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量，枪扎上一个白点，刀砍上一个白印，本来是善臂刀枪的，那怎么这回见了血了呢？有原因，被邹瑞、邹化昌一掌打得他口恰鲜血，病了俩多月才把伤治好了，这一下把金钟罩给破了，对方一阵大乱，哇，光明和尚、三德法师、永吉和尚、青龙僧、白虎僧赶紧过来，把四当家的扶起来了。再看一空和尚背过气去了，那又说怎么这么重啊，气去了，那又说怎么这么重啊，不是劈那一脚不至于这样，扎那一刀也不至于，一空和尚气性大，栽不起这跟头，因此气得一阵昏迷，脸都青了。众和尚顾不得玩命了，七手八脚抬着一空从院里出去了。事前他们是大获全胜啊，砍红刚要走，叫石谦给拦住，呆子，等等等等等，你说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今儿事儿还没解决呢，咱们讲得明白，说得清楚。今天在太公祠为什么要比划？就因为你贪心不足，进犯了周家庄的疆界。咱们讲得很明白，如果打了败仗，你们主动退出，说话得算数，败仗你们主动退出，说话得算数不？哎，卡红，说话要不算，今儿就把你废在这儿，你可走不了。我当然说话算数，马上我就。

派人重新划定疆界。对了，把你吃的那些给我吐出来。你听懂没？听懂了。连羞带愧退回坎家庄。你说这事儿能完吗？可周宝成可乐坏了，这脸露足了，把失去的又夺回来了。矿啊，果木树啊，能不感谢水泊梁山和江南十老吗？他马上吩咐一声，快点准备爬山虎二人抬，把各位老爷子抬回咱们周家庄，把各位老爷子抬回咱们周家庄，通知乡亲们敲锣打鼓，隆重祝贺。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一喜就有一忧，有一乐就有一悲。对方是垂头丧气，丢人现眼，这边是打腰提气，兴高采烈，吹着唢呐，敲着鼓，又是锣又是闯。这周宝成是忙里忙外，把家里头归置的干干净净，上房屋全都给腾出来，迎接十老入座，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好汉。哎呦，家里的人一个个喜气洋洋啊，高兴的就甭提了。众人洗脸漱口，提了。众人洗脸漱口归座，开始长谈呢。这石老落座之后才问石谦儿：“究竟你从什么地方来？”石谦儿闻听口大哀声：“别提了，我在丰都城转了六圈，后来跟阎王爷商量商量，我说我还没到寿禄啊，让我多活几年吧。阎王爷跟我交情不错，点点头，可以吧，你走吧，我又溜达回来了。”周同把脸一沉：“石谦儿，你什么时候能说正经的话？哎，您听我道来。”这石谦也没隐瞒，把大闹东京汴梁，如何谈的官司，如何过的堂，所遭所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石老温平大吃一惊啊！哎呀，老温平大吃一惊啊！哎呀，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哎呀，多的没法再多了。到后来怎么样？后来我能耐大呀，我到底把蒙丹蓝谱倒出来，后来逃出东京汴梁城，这不平安到了这儿了吗？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们送的信儿？哎呀，我抽了个空，不就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来的吗？时迁就没露这底，就没说破，还另外有个石谦儿，他打糊涂语石谦儿，所以也没有深问。石谦儿说了，现在人头凑的差不多了，离这五月初五也接近了。我说咱们来的正好，我说老爷子，你们老哥仨说打前站，不知道那个地点都安排好了吗？周同说：“都安排好了，这点孩子你放心吧，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咱们住的地儿就是对松庄里边的皇家英雄老店。皇家店是哥俩开的，老大叫黄守仁，老二叫黄守义啊。我们去了之后，他们非常非常高兴，他们答应把整个店房都腾出来供咱们下榻，而且他说了，没钱没关系，他们哥俩兜着啊。行了，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咱们心就有底了，那就可以等着五月初五比武打擂了。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咱还要打擂了。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咱还要听听信儿，人家到时候到周家庄给咱送信儿来。哎，您说这事儿多巧。就在当天的晚上，黄氏弟兄亲自骑着快马，带着总管黄顺来到周家庄，没费劲儿找到周宝。

成他们家了，来见六老爷的周光祖，全安顿好了。原来店房里啊住着不少人，我们把事情一说，这些人通情达理，主动把地儿给腾出来了。我们重新刷了刷，糊了糊，另外打扫打扫卫生，一共统计一下，大小房间46套，够用了，够用了，够用了，是够用了，够用了，够用了。师傅，你们说什么时候起身吧？什么时候起身都可以。周彤一听，今儿晚了，今儿不必去了，明天再走也不迟。黄守仁、黄守义说这样，那我们先回去，连夜赶回店房，做好了准备，明天接待各位。人家走了，事情进行的极其顺利。周伯成一看，给我们帮了忙了，地盘抢回来了，出了那么大的力，人家走了，我有什么表示呢？周宝成说，这样吧，我出20个人，我们庄子年轻人有的是，把那个精明的可以跑个道送个信儿，站脚助威呀。另外我说过我出助威呀，另外我说过我出资10万，那是表示对石头岭的感谢。另外我再拿出10万银子作为擂台的赞助。周宝成有钱，家里趁着聚宝山，家资巨富，而且银子就在库里头搁着，没费劲儿，白花花的银子20万两拿出来，你还认真了？我能独吞10万两银子吗？这点银子我也不要，全都资助擂台的费用。20万，有钱就好办事儿。周宝成这人真是个有心的人，亲自护送。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起身，赶奔对松镇。路上无话，等到了这一看，好嘛，叫镇店的比县城都不小啊。东西一趟大街，长了下能有5里地。论住家的也超过3000户啊，一眼望不到边，而且格外的繁华热闹，饭馆一家挨一家，酒楼一处挨一处，有澡堂子，有戏园子，有杂耍班子。哎，这地方还不土气，为什么呢？从塞北来的老客在这落脚，赶奔泰安神州。到泰山进香的人，香客也在这下榻。5行8座3教9流都拿这做个转运站，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兴旺发达，人也比较有钱。同时呢，传出风来，5月初5这立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谁不想开开眼看看热闹，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发笔小财啊，做买卖的立牌。所以所有的店房全都人满为患，那买卖家热闹的不得了，饭馆天天是爆满呐，小镇子一下就沸腾起来了。他们穿街过市，来到皇家英雄殿，黄守仁、黄守义率领众伙计在大门口接待着。再看皇家在大门口接待着，再看皇家英雄殿门前高挂彩灯，搭着松子牌楼，街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百姓都在这围观看热闹。会一瞅来这么多人，有老头，有小伙，有丑的，有俊的，但是一个个相貌堂堂。众人下了2人坛呢，人家下了功夫了，收拾得倍儿干净，院里连个草刺儿都没有。店房的伙计都换的新衣服。

胸前带着红花，就像过年过节办什么喜事似的，每个人都是一张张的笑脸，让人看着心里那么舒服。老少英雄进了殿房，皇室弟兄就说，至于谁住的哪，皇室弟兄就说，至于谁住的哪，谁住的哪，我无权安排。师父，您看着怎么办吧？周光祖说，怎么办？我亲自安排吧。把房子耗下来了，还得接待梁山的大队人马呀，宋江还得来呢，这是个大事儿啊，梁山还不定来多少头领呢，所以把这房间必须精细地安排好。你别看那么多房间，要真不够用，我家住的后墙外，把我们两家的房子也腾出来，我们暂时搬到别人家去，我小舅子离这也不远，就这样他们两家的房子也腾出来了，给宋江专门留了个院子作为议事处。当然这个事是绝对保密，不能张扬啊，只有圈里的人知道，要叫官府，只有圈里的人知道，要叫官府的人知道，那还了得吗？那是灭顶之灾，所以严密封锁消息。周宝成呢，把大家送到这儿，钱也给了，高高兴兴领着自己的人回去了。这我高兴了，之前连日来没得着好休息，今儿这爷儿几个睡得这个香啊，第二天日头都晒屁股了，爷儿几个才起来，也恢复了体力，疲劳一扫而光，梳洗一毕，大家坐在厅堂上是高谈阔论。正在这时，外边进了一人，石谦一看谁呀，正是一百，石谦一看谁呀，正是一百单八将当中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戴大哥。众人起身相迎，彼此见过。戴宗说，石头领，各位啊，宋头领随后就到。来了多少位？一共11个人。我先到这儿看一看，他们随后就到。好了，都准备好了，你送个信儿，我们在此恭候。一身便装，带着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谢真、谢宝，各位弟兄一共11人，骑着马来到皇家英雄殿。宋江众人下了马，有人把马匹接过，孝义黑三郎有人把马匹接过，孝义黑三郎迈步走进厅堂，呵，你看这么热闹，老少英雄俱在。宋江赶紧上前都打过招呼，宋江这个人非常非常有礼貌，江南师老都是老前辈，挨个给磕头，师老再三谦让，最后让宋江起来归坐。石谦紧走一步到近前，哎，我说三哥耶，咱哥们又见着了。宋江拉着石谦的手，兄弟，立下了大功啊，客气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往后你要处分我的时候轻着点就行，好吗？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石谦接着又问，我说三哥，听说你调动了千军万马，国有此事乎？宋江点了点头啊，宋江点了点头啊，各位啊，这次不单独参加擂台呀，就是打擂的事儿，用得着兴师动众吗？我已经八路派兵做好安排，以擂台为引子，咱们得手之后，我走马要兵取泰安神州。是吗？众人眼睛就一亮啊，这回梁山要杀出来，要取泰安神州扩大地盘，谁心里不高？

0: 要一统天下，推宋江做皇上才好呢。史前一拍屁股，三哥耶，这回可有大热闹了。
1: 书大师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讲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洗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京东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百香慢生活。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
6: 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硬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9: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一双拳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
0: 宋江领人到了皇家英雄殿，多日不见面了，见了面自然大家要开个碰头会。宋江对手下的人也好， 特别是江南十老也好，不能隐瞒呐、啊，把计划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原来啊，燕青从东京回来，带着蒙丹兰普回梁山见宋江的事儿讲述一遍。各位头领一听是又惊又喜啊，惊之惊，燕青等人好像没把命搭上，喜之喜，死中得活，又有高人帮忙，那个管的宽的确是梁山的恩人。把这个蒙丹兰普打开，大伙一看呢、啊，不光是蒙丹兰普，顶上还有一份计划，顶上还有一份计划，这计划是高俅亲笔拟定的。原来啊，他们想以泰安神州内为诱饵，把梁山的人、梁山的朋友全吸到那儿去，请少林寺的大和尚出面把他们彻底消灭，然后呢按住四路派兵攻打水泊梁山。这一次讨伐梁山的兵马招讨使，也就是元帅，就是枢密院的院使童贯，这童贯亲自挂帅，动用大兵五万呢、啊，而且派出几个了不起的人，头一个是大将胡林，副将胡霸，是大将胡林，副将胡霸，先锋官是万人敌高彦。这五万军兵全是宋朝压箱底看家的铁甲军，要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攻打梁山，必须有应急的措施。宋江为此开了紧急会议，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宋江是八路派兵，正东派大刀关胜领兵一千等待官军，正西派美髯公朱仝领正西派美髯公朱仝领兵一千阻截官军，正南派豹子头林冲领兵一千阻止官军，正北是霹雳火秦明领兵一千阻截官军，东南派急先锋索超，东北派双边将胡延硕，西南派的是小李广花荣，西北派的是双枪将董平，还派出八路接应使，蔡元的张青，母夜是孙二娘，矮脚虎王英一仗，负责守把梁山的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军师公孙胜，中军主将铁扇的宋清，小旋风柴进，全安排好了。这就叫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同时梁山动用优势主要是同时梁山动用优势主要是水军，水军统领派了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春、阮氏三雄，每日是加紧操练。金沙江72道岔港密布岗哨，水里头准备了拦江坝绝虎网，全都给官军准备好了，阿下香饵吊金鳌，叫他们有来无回。同时宋江把梁山人马分成两大股，一股交给玉麒麟卢俊义在这守把梁山看家用，一股调到梁山外边，一股调到梁山外边，全换成便装，一共是3万人便衣队，要走马取泰安神州。取完泰安神州，动用这儿的粮台寄养，然后回师到梁山抄潼关的后路。这就叫外边打围，中间开花，让官军腹背受敌，一举全歼。 宋江全安排好了，这

松五二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燕青、谢珍、谢宝，一共11个人，再加上石谦、江南石老以及请来的英雄好汉30000军队，完全够用了，估计着取神州、取泰安不费吹灰之力。现在宋江也野心吹灰之力，现在宋江也野心勃勃呀，想着一举震惊朝野，然后回师直指东京汴梁，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八的徽宗，拉开了大阵势。所以这宋江啪啪啪啪把这个计划跟大伙一讲，人心振奋，石谦乐得直拍屁话，行嘞，可盼着有今天了，老在水泊梁山那小地方蹲着闷手。宋江说，兄弟你可别太乐了，乐极生悲呀，计划是计划，变化是变化，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我们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脚啊，关键看泰安神州擂台能不能把朝廷这些帮凶一举圈奸，把朝廷这些帮凶一举圈奸，不把少林的僧人给战败了，我们这阵要吃了败仗，恐怕家里头也安稳不了啊，必须前后呼应。当然了，你说的是不假，那就看在座的众位了，我想哪个来的也没有白给的，谁来讲劲儿往一处使，肯定万无一失啊。石谦这一白话说的大伙高兴，皇室弟兄一看宋江宋头领来了，那还了得吗，杀牛宰马勒狗免骆驼，杀牛宰马勒狗免骆驼，哎呦这路忙活呀，在宋朝的时候狗肉大兴，都爱吃狗肉，光这挺大个那狗就勒死了十几头啊，做的喷香喷香的端上来，大家是隆重祝贺，等待五月初五，这日子越来越迫近了，谁都得盘算盘算在擂台上怎么个打法，谁有压箱底的绝活都得拿到台上亮一亮，问题是必须也知道对方也不是省油灯啊。陈忠长老、仇连瑞、冷连明、金眉罗汉、陆登云、一空，哪个都是挺厉害的，必须认真对待。当天晚上酒都喝的不少，他高兴啊，当天晚上酒都喝的不少，他高兴啊，好好舒舒服服睡一觉吧，明天再说明天的。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石谦突然想起个主意来，跟宋江商量，石谦突然想起个主意来，跟宋江商量商量，为那个管的宽能来不能来呀、啊？那位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来无踪去无影，他要不来这事儿可麻烦，但是也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名，家住在什么地方，想请想找还万难，家住在什么地方，想请想找还万难，就得等现成的。还有一个假石谦，这假石谦是谁也不清楚，能不能来帮忙心里头也没底。石谦是怎么想的呢，想跟宋江商量商量，在门口立俩牌子，这边的显眼，这词儿怎么颠对呢，有个目标，他们要来了容易找着咱们，但是写个牌子又怕被官军发现，诸多不便，怎么得好呢，拿不定主意是宋江。可大家都做好了，饭菜摆好了，左等右等不见宋江，大伙以为这宋江啊一路上太乏累了，大伙以为这宋江啊一路上太乏累了，肯定这阵还睡呢，再等一会儿吧，又等了一会儿，

石谦有点坐不住了，让谢珍谢宝去叫宋江，因为这哥俩是宋江的贴身保镖。两个人转身奔后院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二位像活了屁股一样，宋头领不见了。这一句话无异于一颗炸雷呀，嗡！在场的人全惊呆了，怎么可能呢？找，把厕所叽里嘎啦全找到了，不见宋江的踪影。石谦也急了，对着谢珍谢宝每人赏了一记耳光，啪啪就小俩嘴巴子，啪啪就小俩嘴巴子。饭桶，可恶，你们既是宋江的贴身保镖，就应该形影不离呀、啊！你们怎么给保的镖，把人绑到哪儿去了？哥俩捂着脸蛋子，他最没想到的事啊！宋头领住在里屋，我们哥俩住在外屋。半夜前起来几回，看他睡得挺安稳，就是早上起来我们上趟厕所洗脸漱口的功夫，这人我们也说不清楚。周同就感觉到问题严重啊，石谦压一会儿，这阵儿必要的是冷静，咱们去看看。众人呼噜呼噜赶到后院，到了宋江住这屋，一看呢、啊，窗户虚掩着，里边这插管开了着，里边这插管开了，推开窗户往外一看。有个过道能有一丈多宽，后边就是大墙。登上大墙往外一看，有几户人家，再往外看就是庄稼地。不用问，有人把宋江在这儿给整走。哎呀，谁干的这事儿？这一下炸了我了。一个个是愁眉苦脸呐、啊，在关键的时候头没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安藤娇还说呢，你说你来干什么玩意儿，还不如在梁县待着，在梁县待着什么不如在梁县待着，在梁县待着什么事都没有，这一出来挺大个人还丢了，你这些麻烦不麻烦？周天亮就说的，少说废话，火上泼油啊，你没看大伙心急火燎的。他我不信也着急吗？石谦啊，瞪着小圆眼睛，四外给我找。谁也没闲着，饭都没吃，大街小巷、街头巷尾、酒饭茶肆，翻了个底儿朝上，也不见宋江。说这话就到了午时了，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大伙哪有食欲啊？瞅着饭桌捏呆呆发愣，谁也不说话。石谦转动着黄眼珠就琢磨这谁干的呢、哦、眼珠就琢磨这谁干的呢。哦，我明白了，肯定是一空他们干的，这个王八蛋，他打了败仗不服气儿，趁着我们没留神的功夫，他们跑到这儿来把宋江给鼓捣走了。哎呀，宋江说的真对，计划没有变化快，这种事儿谁也没料到。真要宋江被人家绑架进行要挟，我们还就得听人家的，整个全失败了，完了完了完了，众人急得什么似的。上年纪的人坐在一起，大家猜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落到什么地方，什么人能干这个事儿？可能落到什么地方，什么人能干这个事儿？年轻人没事啊，在屋里坐着也害事，说出话的人也不爱听，尤其这石谦要一翻了脸六亲不认。安藤娇、周天亮、苗顺、谢珍、谢宝
都出来了，靠着墙往那一蹲，几个人也不说话，在那发愁。尤其谢珍谢宝，心说话，我们俩是贴身的保镖，负有直接的责任呢。宋头领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得抹脖子，不用等别人处分呢，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街上来个出家的，顺着街上来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乐乐呵呵的，不慌不忙，来到皇家英雄殿，到了殿门前，倒背着双手，在这看着。哎，安藤娇一瞅，这老道想干嘛呀？熟人儿，不见他看什么？这哥五个仔细打量，中等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头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领，身穿灰色道袍，青护领，青水袖，道袍，青护领，青水袖，腰里系根黄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开口的道鞋，斜挎个兜子，手拿着拂尘，往脸上看，面似冠玉，花白胡，瞅这样吧，没六十，也差不多少，脑门都起宝色，鼻子头都闪光，神采奕奕，气色极好。这安藤娇要站起来了，我说道爷请了、无量天尊。我说道爷，你瞅什么呢？有什么好瞅的？你是想化缘呢？想的？你是想化缘呢？想要点什么东西是怎么的？我告诉你啊，你要违戒事，你趁早走，我们这件心情不好，什么都不能给你。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安藤娇，灰谢同吉系也，我爷爷安良安国义。哦，江南十老第四老，贫道来没不知道见谁说合适，什么县你先跟我说吧，你能做得了主吗？哎，你说说看，我做不了主，我可以作为传达。那好吧，是不是宋江丢了？爷爷，哥五腾都站起来了，过来把老道给包围了，现在就为这事发愁呢。他怎么知道丢的？肯定跟宋江的失踪有直接的关系，肯定跟宋江的失踪有直接的关系。尤其谢珍谢宝眼睛瞪得溜圆，一边一个把老道给看住了。谢珍就问你谁呀？你怎么平白无故问这话呀？哈哈哈哈，五位啊，这是我来给你们送信儿来了，你们怎么这态度对待我呀？拿我当仇人了，对不起，那我还不说了，我转身就走了啊！再见再见。老道说是转身要走，小哥五个能叫他走吗？安藤娇急了，往前走吗？安藤娇急了，往前一窜，伸手把老道的腰带子抓住了。你走不了，你不说明白，我就不能凶手。嘿，我说你们水泊梁山的人真不讲道理啊，拿我当了什么了？还想动手动脚的，真是可恶已极。这老道说到这儿，把在安藤娇的后背上点了一下，别动，在后背上点了一下，别动，崩，动不了了，点穴。安藤娇把嘴和眼睛想动是势比登天，周天亮

0: 一看，哎，你还会点穴呀、啊？老道，你是个谁？郭这一伸手，老道唰一转身，别动，嘣，点上了。周天亮也动不了了，周天亮也动不了了。苗顺往上一窜，还没等说话呢，嘣，杵那儿动不了了。谢珍、谢宝一看不好，两人没敢伸手，摸身就跑，一边往里跑一边说，老大你等着，老大有种你可别走。哥俩撒脚如飞走进厅堂，老少英雄都在这坐着呢，愁死了。各位啊，宋头领有着落了啊！石谦一蹦多高，你再怎讲，哎，好像有着落了。门前来个老道，他一张嘴就问是不是宋江丢了，你听听话听音啊，丢了，你听听话听音啊。结果我们一问呢，他不往家说，转身要走，一伸手他还会点穴，安藤娇、周天亮、苗顺都叫人给点住了。我们见识不好，跑回去送信儿来，人在哪儿呢？就在门口。糟糕呀，哗啦哗啦哗啦，老少英雄二三十号到了门前了，老道真没走，乐呵呵在这晃着苍蝇说，再看三小就在那。周光祖等人一看这老道不认识，没见过。周光祖一想，我得先过去说话，可能他们言语不周把人家激怒了。老侠客到了近前，抱腕当胸，道爷您是哪位啊？您从哪儿来的？小老周同，您从哪儿来的？小老周同礼过去了。老道点了点头，不愧是侠客，还是侠客有知识，官不打送礼的，要这么说话谁不爱听，不像他们这年轻人的，太没礼貌，缺少教育啊。想到这点了点头，您就是江南十老第六老周光祖吗？正身后这些啊，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哦，江南十老凑齐了啊，今天贫道开了眼了，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啊，当然想知道，那就听我道来。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精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之源头职工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疫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4: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连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5: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追究其法律责任。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站到了每年耳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8: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一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医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

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套竹流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的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啊，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值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十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救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

0: 间。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个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儿，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把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了。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成三成二，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 但是你一旦要是锅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
1: 要是
0: 锅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
1: 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
0: 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还能好呢？
1: 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具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

0: 用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
1: 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
7: 喂，李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6: 嗯。
7: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再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6: 老朋友是吧？
7: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看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6: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7: 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6: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安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7: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6: 嗯，
7: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通过这个时间呢对来说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6: 他前后1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它是很快、
7: 哦、
6: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7: 对呀、
6: 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 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7: 是，
6: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 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7: 哦，
6: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7: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6: 嗯，
7: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6: 嗯嗯。
7: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了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呆倒了，更压力大还是咋的啊？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6: 嗯，
7: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6: 嗯，
7: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6: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7: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6: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7: 对，
6: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7: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晚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6: 嗯，
7: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6: 嗯，
7: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的、你看这到现在这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发现他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他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6: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7: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6: 嗯，
7: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6: 确实是这样啊，
7: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6: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就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那这些肥甘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 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

0: 有关。
1: 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2: 对对，是，
1: 哎，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2: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2: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了，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4: 哦，
1: 哎，国药
4: 哦，好好好，
1: 嗯，
4: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4: 哎呀，那太好了。
1: 再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4: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现在是哪儿疼。
4: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4: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4: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那都不行。你这个
4: 缓解那一阵子的。
1: 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4: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4: 嗯，
1: 你那个骨病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4: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4: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带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4: 对对对，哎呀，我真
1: 特别的遭罪。
4: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4: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4: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

0: 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身脉影这事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香了都是，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香了都，可我血压呀，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的。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当归呀，黄芪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0: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0: 哦，
1: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0: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0: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啊，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吧，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啊，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救了。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6: 我这个情况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
1: 好了。
6: 我这个情况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遇好事，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6: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嗯。
6: 这个高血压。

0: 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什么有个手机你也得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特别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1: 嗯嗯，
0: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了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
0: 下去不就成个罪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他不是说咱谁想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他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0: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还有那个吴总，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咱们这个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1: 嗯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0: 啊，
1: 够要福利，平价要放心，要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现在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易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大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这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1: 嗯。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慢，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所以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的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来，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啊、脑神经出现损伤了。那一周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它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啊，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 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

0: 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
0: 喂，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一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4: 对对，
0: 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4: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嗯，
4: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4: 连我老爸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Oh.
4: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还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
4: 哇，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啊，
4: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4: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4: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4: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更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4: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4: 嗯，
0: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4: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4: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0: 哦，
4: 嘴唇都是紫的。
0: 嗯，
4: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4: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4: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我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给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你罹患各种慢性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4: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4: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我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2: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

0: 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400-7889-937。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是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点
7: 进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024-2348-3666。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纸，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本，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缓缓下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门后。
1: 闪电昆仑子化文龙打算自杀，结果遇上了铁伞仙傅华尘。经过老头这一劝呢、他才打消了梦缘，他应当回到英雄盛会当面揭发你师父超然。华文龙啊，一开始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绝情，后来经过傅华尘再三的解释，这才把思想给他做通了。最后华文龙一咬牙，也罢，老前辈，我听您的。就这样两个人约定好了。傅华尘跟他说，你呀，回到英雄会先别露面，找个僻静的地方躲一躲，在关键的时候我请你登台，你再登台，好吧？华文龙也同意了。但是这小伙子提出个要求，前辈，我这个要求实属不对，但毕竟他是我的恩人，恳请老人家千万手下留情，也要求老人家到时帮帮忙，给我老师留一条生路，不然我觉得于心不忍。行啊，听你的，看来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如果超然能识时务，我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多谢多谢。他们起了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傅华尘登上月台，当面指责超然。超然不服啊，心说话，你一没人证，二没物证，我从什么承认呢？一再抵赖，最后逼得傅华尘没招了。行，你不是要证据吗？喊了一声，少派主登台吧。华文龙这才当众露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超然和尚一看是华文龙，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台上。这就是做贼胆虚啊。心说话，好小子，我说有点不对劲儿呢，肯定是你把我出卖了，破坏了我原来的计划。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养了个狼崽子，到了现在这家跟发了疯一样。华文龙，你想做什么？但是文龙呢，是比端狂，分对待谁呀、文龙把衣服规整规整，是一躬扫地，师父您别生气，能不能听我说，您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您要听我的话，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但有错不怕，怕只怕有错不认错啊。您常对我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现在到了您老回头的时候了，只要您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我敢保证您老人家平安无事，但是你一味的固执，后果不堪设想。呸！华文龙啊，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超然呢、就像个疯狗相似，说着话之间往前一纵，是轮掌便砸。华文龙能还手吗？左躲右闪，寻思老

0: 我奉劝你，恨不能尿泡尿，你自个儿淹死就得了
1: 啊！呸，
0: 死不要脸呢、啊！你是个神马东西！傅华臣，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接掌！哎，超然，我可没想动手啊，这可是你引的头，真动起手来，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废话，你接掌，入入入入入入，得将风入入入，得将风来呀，逮谁打谁。傅华臣心里一翻个，这种祸绝不能留着，迟早是个祸害。老头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超然这两下子怎么能敌得住傅华臣呢？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傅华臣刷拉一转身到了他背后，手起一掌猛扣他的后腿，一下躲闪不及，这巴掌打了个正着，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跟倒了一面墙相似。大和尚是栽倒在月台之上，血水奔流，脑浆崩裂，一掌就给灌死了，崩裂一掌就给灌死了。台上台下的人是一阵骚乱的，华文龙赶紧跑过来了，师父师父师父啊，他是放声大哭。傅华臣把手擦净，在旁边看着，看罢多时，拍了拍华文龙的肩头，少派主，少派主，你先别哭，你师父是我打死的，你要想报仇还来得及。华文龙把眼泪擦净，老前辈，我怎么能报仇啊，我老师是罪有应得，我哭什么，我哭他对我有抚养之恩，其实他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啊，死了这是咎由自取，我绝对不能给他报什么仇啊，请老人家放，绝对不能给他报什么仇啊，请老人家放心。哎，这就算对了。文龙啊，你还有什么话交代？有。再看华文龙，眼泪擦净，腰板拔直，提高了嗓音，要带天下各位的英雄好汉听着，在下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太多行不义必自毙，咎由自取，死在月台，这可是自己找的。按照我们门派的规定，他死了，他的位置由我来继承，现在我宣布，我就是泰山派的派主，所有泰山派的英雄好汉门人弟子从今之后归我执掌，你们服也不服归我执掌，你们服也不服，有反对的没有？泰山派的人有二三百号，看到这个情况，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最后大家异口同音，派主愿听您的调遣，您是名副其实的泰山派的当家的。好，既然如此，听我的，法弘法正何在？两个和尚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全傻了，谁敢惹华文龙啊？两人赶紧应声而出，弥陀佛弥陀佛，而出弥陀佛弥陀佛，当家的有何差派？我命你二人马上派几个出家人把我老师的尸体抬出去，火化之后埋在后山，处理后事不得有。遵令遵令，快快快快快快快！上了一帮和尚七手八脚把超然抬走了。傅华臣一看不住地赞叹，哎，人呐，这一生啊，没想落

有这么一个下场，看来还得做好事儿啊！啊，命人把月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转回身对窦尔敦是一躬扫地。窦大侠，我服您了。现在我宣布，泰山派全体同事拥戴您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二话没有说的，我说有反对的吗？各位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不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华文龙这一问话，底下开始肃静，你看我，我看你，谁不言语？后来交头接耳，议论成一片了。哥哥兄弟，你的意思怎么样？既然人家都同意了，咱何必得罪人呢？我也这么看。我说泰山派主，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同意窦尔敦做总头领，同意，赞成，同意。哇，曾雷动一致通过。华文龙点了点头，转回身对窦尔敦说，窦大侠，现在大伙儿全没有意见了，您呢就贺号带花，来人奏乐。两廊下奏起乐，两廊下奏起大乐呀！党石宽、傅春宝各位小英雄，把窦尔敦搀扶到乐台的正中，焚香再拜，贺号带花。科特朗重新宣布：各位啊，我提议给我们总头领，我提议给我们总头领改个绰号，原来叫铜头铁罗汉，这回啊改一改，我建议叫独霸山东铁罗汉，众位同意不？同意。您可听明白了，从此之后窦尔敦的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这就叫贺号带话。然后科特朗吩咐一声白酒，窦尔敦走下台子，众各位英雄推杯换盏，笑语欢声，把方才出现的不愉快是一扫而光。现在山东八大处几个当家的都在，他们是济宁派当家的铁伞仙傅化臣，德高望重，他坚定的站，德高望重，他坚定的站到窦尔敦一边。泰山派当家的华文龙，这更没有说的了。往下来，登州派当家的千里追风叟燕国顺，邛崃派当家的妙手真人赵华南，黄河派当家的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灵山派当家的花面纹坚守莲花醉观音下八姑，北原派当家的科特朗，这八大家当家的全拥护窦尔敦，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所以才一致通过，非常顺利。窦尔敦宴请众人之后，先送走了远来的客人，这客人不能久留啊，参加完盛会走了，这客人不能久留啊，参加完盛会走了。窦尔敦送走客人之后，把八大家当家的请进客室，这是第一次的正式会议。窦尔敦请众人归座之后，清了清嗓音，冲着众人一躬扫地：各位，窦某蒙各位抬爱坐上宝座，我深感惭愧，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各位跟我同心同德，把山东武林界治好，不希望任何人背着我拆咱的台。您可听明白了，拆我窦尔敦的台就等于
拆山东八大

0: 处的台。我向各位提出几点要求：一，同心同德，治理好山东武，同心同德，治理好山东武术界；第二，要求大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第三，希望大家扶困济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再有一点，我要再三强调，咱既是武圣人的门徒，绝不准奸盗邪淫，发卖熏香蒙汗药，强暴良善，一经发现是绝不宽待。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您说的对，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就看大家的行动了。今天也就到今天为止，明日大家有事赶紧，明日大家有事赶紧都请回吧。往后听我的通知，有事儿咱们再进行联系，好吧？同意。正说到这儿，哦，拽科特朗，右手拽傅华臣，把他们二位拉到外边去了。窦尔敦看得真真切切，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便动问。好半天，这仨人全乐着又回来了。归座之后，傅华臣满面春风啊。尔敦呐，趁着各位没走，敦呐，趁着各位没走，我先跟你提件事儿，前辈有话请讲。哈哈哈哈哈！真是双喜临门呐！跟你提什么事儿呢？方才泰山派主华文龙把我们请出去了，要求我打算拜你为师，你愿意收是不愿意收啊？柯特朗也说：“兄弟，这回收个顶门大弟子吧，怎么样？”众人一听，是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窦尔敦。窦尔敦一听，连忙摇手：“不！”窦尔敦一听，连忙摇手：“不！不可不可呀！”各位听清，文龙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又是泰山派当家的，论年纪，我也比他大不了几岁，这怎么可能呢？太屈他的材料了，万万不可。哎，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有钱难买愿意，今有什么理由拒绝呀？大家说是不是？文龙啊，你当面说吧，好不好？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华文龙整理衣服到了窦尔敦近前：“窦大侠，我从心里往外崇敬您，您到了山东，我高兴万分了。现在山东，我高兴万分了。现在我师父死了，要拜在您的门下。如果您以为可以，我华文龙够个材料，您就答应；您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徒弟，那就拉倒。总之，我是一颗诚心，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哭通上受弟子一拜，哭通。”华文龙是跪在窦尔敦面前，窦尔敦急忙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容我三思。”书中代言，此刻的窦尔敦热血沸腾，高兴的难以形容。本来嘛，当师傅的谁不想收个好徒弟，不但能继承自己的武术，继承自己的品德，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心情都是盼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窦尔敦做梦没想到华文龙这么高的能耐，这小伙子这么帅气，居然拜自己为师。 能不高兴？为什么还要三思呢？他得琢磨琢磨，华文龙为什么是真心还是假？文龙为什么是真心还是假心？后来稍微考虑考虑，断然做出决定。文龙啊，你是真心的。
1: 老师，
0: 这么大的事情岂能儿戏呀？你拜我为师不觉着委屈？当然不觉着了。你要比我高尚得多得多呀。我拜您为师是我多年的理想。不是，多谢老师。华文龙一转身准备香案，就在这刻时准备了香案，供上达摩祖师的画像，红蜡高烧，香烟缭绕，众人全都站起来，把酒席撤下，站的是整齐严肃。这八大家都是见证人呢，窦尔敦一看呢，干脆吧，原来那几个徒弟有的是记名的，有的是不个徒弟，有的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干脆现在全收成正式的弟子，以壮大声势。窦尔敦这一宣布，小哥几个乐的是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哎呦，正式的弟子喽，全借了华文龙的光了。但是窦尔敦同时宣布，华文龙算自己的顶门大弟子。看来窦尔敦有眼光，这个位置留给和尚。这一宣布，那小哥几个自然没有说的，窦尔敦给他们排了排次序：掌门大弟子华文龙，二弟子傅春宝，三弟子丁猛，四弟子石宽，五弟子张德猛，六弟子王德成，七弟子六弟子王德成，七弟子童贵山，八弟子丁魁。众人看了无不兴高采烈，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
2: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3: 先别跟儿子说。
2: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4: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啊。我同事他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2: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4: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种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3: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4: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金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海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
1: 户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啊。
4: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0: 泰山大佛寺里，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收下以华文龙为首的八大弟子。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呀。此后窦尔敦身边有了贴心人，那么办起什么事情方便多了。老少英雄热烈祝贺，尤其窦尔敦是福，尤其是傅春宝七位小弟兄，认为老师选的这个接班人让人佩服。那么窦尔敦在着听老师的，老师不在听大师兄的，这华文龙就能长起半拉家来。窦尔敦吩咐一声，重新排酒祝贺。这酒啊一直喝得快天亮了，那么天亮以后，远处来的人得陆续离去，窦尔敦要在泰山大佛寺先住一个阶段。就在这个天似亮似不亮的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不得了，后山着火了，庙里起火喽，快点来吧，着火了。这声音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大吃一惊啊，赶紧领人闯得火光冲天，烧得嘎巴嘎巴直响，烈焰飞腾，是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跳啊。这火来势凶猛，和尚们全参加救火，乱成了一团。窦尔敦、科特朗、上官元英马上分头指挥救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尤其那庙宇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这么多年那木头早就干了，沾上火越烧是越旺啊。华文龙就感到其中有文章，他大我怀疑有人放火。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你快去看看。华文龙领命，披衣服往后便跑，穿过救火的人群，借着火光四外打量。他转来转去，转到后边的藏经楼一看呢，三层楼经楼一看呢，三层楼烧塌架了，东西配殿也着了大半呢，整个大佛寺毁了有一半啊。他顾不得这些，转身到后门，穿出后庙门，眼前是一块巨石，这石头啊名叫太极石，高有10几米。华文龙到了石头的顶端，居高临下四外打量。他看来看去，发现眼前有奔北跑。华文龙多聪明， 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他提衣服在后头就追。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你想他的绰号叫闪电昆仑子，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四个人也累得够呛啊，听声音赶紧停身去站住，一字排开。这阵的天快要亮了，华文龙仔细观看，从左往右看，头一个是个胖大的和尚，长得五大三粗，手中握着方便连环铲。第二个是个老头，长得慈眉善目，您别看这样内涵奸诈，您别看这样内涵奸诈，白胡，眉毛也白了。第三个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手中提着一对护手双钩。第四个也是个大个，长得五大三粗。华文龙全认识，这头一个正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海清和尚，就那个胖大的和尚。第二个是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马文亮。第四个是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他们都是山东的，原来经常跟超然和尚打交道，跟华文龙再熟悉不过了。华文龙一看是他们，明白了，这火肯定是他们放的。想到这儿，用手点指，呔！四位，呔！四位，你们慌慌张张往哪里去？大和尚海清冷笑一声，我说华文龙，这你就管不着了，会已经散了，我们从哪儿来的自然要回到哪里去，这你还管得了吗？那当然我管不了，只是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在庙中放火。嗯，你们这是何意？嘴乐了我华文龙，抓贼要脏，捉奸要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的火啊？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血口喷人可不行。对呀，你说说，根据什么说我们放的火？华文龙一想，放的火。华文龙一想，他们要矢口否认，还真就没有证据，怎么能叫他们说出实话呢？哎，有主意了。嘿，四位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华文龙在暗中盯着你们呢，你们放火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四位啊，咱们都是山东人，谁怎么回事谁想当，何必遮遮掩掩呢？为什么放了火不敢承认呢？真叫我可发一笑啊。华文龙多奸呢，使了个激将法，他这一激，海星和尚受不了了，弥陀佛。华文龙了了，弥陀佛。华文龙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就实言对你说了吧，火是我们放的，是吗？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对，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在那儿开始点的火，你敢怎样？行了，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我再收拾你们。请问四位，为什么要放火？这应该问问你。还复议之辈，你是个白眼狼啊，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 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要对付的是铁罗汉窦尔敦。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一屁股坐到窦尔敦怀里了。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啊。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给死去的大师报仇雪恨。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们双拳难敌四手，所以放把火消消心中的怒气，就这么回事。四位，纵火可是犯法的，难道说你们就一走了之了吗？那你还要怎样按律治罪，你也不配。说到这儿不能往下说了，双方顶了牛了。再看四个人挤过挤过眼儿上，他们深知花文龙太厉害，一个人俩人对付不了，干脆四个人一块儿上。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也不管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了。这四个人是四只虎啊，那都是山东响当当的武林高手。花文龙虽然厉害，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难免吃力啊。这五人打的是难解难了，刚把方便连环铲躲开，噌，枪到了。刚把枪躲开，刷，双钩到了。刚把双钩架出去，后面的铁尺又拍下来。花文龙是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打来打去，海清和尚一个没注意，叫花文龙手起一剑，给他刺了个透心凉。在软肋，这宝剑就扎进去了。花文龙手腕的一翻，再看海清和尚扑通倒在地上，手刨脚蹬，时间不大，是绝气身亡。那仨一看，哎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哪里走？这仨人之中只前进不后退。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山道来仨人，为首的正是傅春宝，后的跟着傻小子丁猛和一桶杯石坤。书中代言他们怎么来的呢？窦尔敦指挥救火来的呢？华文龙到后边探个究竟。华文龙走了之后，窦尔敦有点不放心。虽然说大弟子能力挺高，毕竟年轻，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所以啊，就派出一统杯石宽、傅春宝、丁猛前来帮忙。其实他们脚前脚后，无奈华文龙的脚快呀，一眨眼没影了，紧赶慢赶才找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这哥仨一看，嚯，大师兄被三个人包围了，眼珠子都红了。傅春宝大吼一声，大师兄不必着急，我们来呀，下。这三只虎是下，这三只虎是加入战团。本来一个花文龙就极难对付，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可受不了了，是手忙脚乱的。这丁猛一看打仗，眼之毛都乐开花了，抡起一对倭瓜锤是上下翻飞，边打边喊，哎，小子们有劲儿往外使啊，怎么他娘的没劲儿？头一锤正碰到马文亮

0: 正碰到马文亮大枪上，你想那枪跟摔了个跟头。蒙英雄过去举锤要砸，傅春宝眼尖呢，别砸，要活的，要活的。丁猛一听改变主意，一脚踩到马文亮后背上，咔吧一声，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咔吧一声，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了。放下双锤，拧胳膊，把他裤腰带拽下来，结结实实把马文亮捆起来了。江焕和鲍成一看，心里发慌了，一个没留神，被石宽、傅春宝也双双活拿。这多好，死了一个，抓仨俘虏。华文龙过来乐，哎，你怎么那么客气，咱不是一家人吗？你是大师兄，我们救你还不应该吗？
1: 是呀是呀，大师兄，你说眼前的事怎么处理？
0: 好吧，把死者扔到山涧之中喂狼，这仨押到庙中。
1: 好呀，
0: 这仨押到庙中。
1: 好呀，
0: 就这样一切照办，把三名俘虏押进大佛寺。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早上6点多钟，天光大亮了，火已经就灭了。哥几个回来一看呢，惨透了，金碧辉煌的大佛寺有一半被烧了，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再看救火这些人是狼狈不堪，满地都是水和一些断梁折柱、碎砖乱瓦。窦尔敦刚把脸洗完，一看华文龙几个人进来了，师傅，我们回来了，这场火的确是有人放的。你怎么知道？您看看就知道了，带进来。把马文亮仨人给推进来了，这仨人还有点不服呢，摇头晃屁股是立而不跪，摇头晃屁股是立而不跪。窦尔敦一看都认的，就问他们，火是你们放的，燃，为什么放火？
1: 不服你，要给超然师傅报仇，听明白没有？
0: 柯德朗一听跳过来，啪啪啪啪，每人撤他们俩嘴巴，转回身问窦尔敦，兄弟，这种货留着干什么？拉出去砍了得了。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窦尔敦心想，你看比武是一回事，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说杀人你哪有那权利啊？传到官府耳朵里头，这是犯法的。因此他沉思片刻，跟柯特朗说，大哥这样吧，跟柯特朗说，大哥这样吧，纵火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如以泰山派的名义扭送官府，叫官府处置吧。上官元英听完了频频点头，我说老伙计，听兄弟的，用辆车把他们送到泰山县，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咱甭管了。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了。上午人们才算喘过气来了，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跟佟阔海就商议，老兄啊，我得要走了。行啊，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不过还有点事儿啊，他我这次来，我怎么说呢？你还不明白吗？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打算把你的女儿五娘许配给窦尔敦。
1: 对呀、啊。

0: 这事儿光有头还没有尾呢，在临走之前我打算把这事儿定下来。
1: 好吧，我打个准。
0: 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佟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凑得近前，恩公我要走了。
1: 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
0: 希望今后经常通信，有时间我去看您。
1: 多谢多谢。
0: 恩公啊，有件事儿我想告诉您。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他想告诉您。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他这个塔啊，我身后站的是萧定邦萧大侠，萧大侠的女儿萧五娘，打算以身相许。你不是说了吗，说贺号带花大会结束之后你再给答复，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侠打算拼个肯定的回信，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
1: 哦，一难呐。
0: 科特朗、上官元英也问窦尔敦：“兄弟，你看这事怎么样？”“
2: 我看五娘可不错呀，
0: 你现在是总首领，身边得有人服侍啊。五娘又会武艺，聪明伶俐，如果以身相许，是不是你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家里头也有人主持啊？
2: 兄弟，我们看这事儿也不错，你干脆别犹豫了，就答应了就得了，
3: 然后挑良辰吉日你们夫妻好完婚。
1: 这
3: 你们夫妻好完婚。
1: 这
3: 几位啊，你们的盛情我太感谢了，不过现在我不想成家，此事以后再谈吧。
1: 兄弟，为什么？
3: 不必多问了，我意已决。
0: 窦尔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萧定邦面红耳赤，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心说多丢人呢、啊、
3: 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叫人多抹不开，脸就沉起来。
0: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蹭跳到窦尔敦近前，
3: 我说姓窦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
1: 这
3: 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不见你能拒绝吗？不过窦尔敦你放心，我是有皮有脸的人，绝不会纠缠你，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今后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
0: 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萧定邦脸也红了，
1: 总头领，她是个女人，
0: 说话语无伦次，望总首领千万担待。
1: 告辞告辞，各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把他们送下泰山。您可记住这个茬，这萧五娘这事儿可没完呐，
3: 气坏了。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本来挺高兴，让这事儿弄得心里堵个疙瘩，是低头不语。
0: 哎呀，科特朗中人一瞅，兄弟别往心里去，这玩意儿是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
1: 啊。兄弟往宽处想。
0: 窦尔敦一笑，二位哥哥放心，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减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

0: 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3: 各位听众朋友，
2: 蜂堂。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金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百香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5: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慌，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了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自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山海有情，人更有情。
6: 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7: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过太多，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一块钱，
11: 一块钱，
1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呢，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灯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那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了，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

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阻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那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吧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倒鼓起来也

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管钙化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着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上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基

0: 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再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的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的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骨、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堕胎，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效果，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得让大家用得起的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的，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0: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新旧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跑得快，
2: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3: 那就是乌龟
2: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3: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
4: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啊，李老师。
4: 哎，你好。
5: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4: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5: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4: 啊、
5: 嗯。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4: 嗯嗯。
5: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4: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5: 嗯，
4: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病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
5: 试试？
4: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5: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4: 嗯，
5: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吧。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4: 嗯
5: 嗯，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4: 嗯嗯，
5: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4: 你看看，
5: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4: 嗯嗯，
5: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4: 嚯！
5: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真的。
4: 嚯、
5: 哦！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4: 的。那肯定的。
5: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4: 嗯。
5: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4: 嗯嗯。
5: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4: 嗯嗯。
5: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4: 嗯嗯，
5: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4: 嗯，
5: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4: 嗯，
5: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

0: 是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四到六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让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生气，它一暴怒它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看表面，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四五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
1: 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又睡过去了？
0: 是啊，
1: 哎
0: 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跟好人一样。关键是他，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现在好了，现在都。
1: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1: 啊。
0: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

0: 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的老年斑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
0: 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 6.3, 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3: 现在这不大夫要嘛，也快完。
0: 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为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

0: 是，
1: 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1: 啊，
0: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真是呀、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就打到死了的。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很多患者想。

0: 尽办法，就是和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1: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那我就听林老师您的。这玩意儿您说的就做，
0: 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手。
4: 哇，买榴莲啦！
3: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仅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电话接通了。
6: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6: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不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6: 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6: 你说我今天吧才58岁，别提李老师。
0: 嗯，
6: 你说我今天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6: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6: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6: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6: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6: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6: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6: 哎，这都老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6: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6: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6: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药方子吗？
0: 嗯嗯，
6: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0: 嗯嗯，
6: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6: 嗯，
0: 知道吧？
6: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

0: 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哦，好的。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
0: 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就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人啊，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的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还尿了裤子。
0: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

0: 较重要。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杯的时候，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的时候，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起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1: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伸都伸不直，到用得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
0: 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它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它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逐渐力量它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
0: 那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1: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就是不用再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我没看到希望了。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1: 哎，
0: 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
1: 再
0: 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 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6: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7: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6: 难事愁事，
7: 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6: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7: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6: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8: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7: 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6: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

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它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呢，在生活当中，在工作上，在家庭里，但凡是大家有一点烦恼，有一点困惑，如果你们想说，我就愿意听。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是您的家人，您就给我来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大家伙都别在心里，憋来憋去，对您的身心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这样，那我想告诉您呐，晚了。3100-10343100-1034，我期待大家给我来电话。直播的时候，大家就打3100-1034。节目之外，大家呢就打3100-1034。节目之外，大家呢加我微信，或者是给我直接打电话都行。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2177，156-4059-2177。微信，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咱们有阿姨啊，加完我微信之后啊，特意给我发微信啊，就说您是孙明吗？我说我是，能不能给我发一段语音我听一下？我说可以。大家很谨慎啊，我觉得对啊，这种谨慎是有必要的啊。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2177，我的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伙有啥急事儿，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伙有啥急事儿，就别给我发微信了就行了，急事儿直接给我打手机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啊，我一听你声我就高兴，特别高兴。
0: 那个，我叫您大姐还是称呼您阿姨？
1: 大姐，我67。
0: 大姐啊，我知道您，咱俩也见过面。
1: 见过面？
0: 咱俩是不是在地铁里还遇到过？
1: 对呀，太对了。
0: 嗯，
1: 哎呀妈，
0: 我跟大家伙说啊，我们这位大姐啊，是一个很要强的大姐。很要强的大姐，就是自己的事儿的大姐，就是自己的事儿啊，从来不麻烦别人。然后还给女儿出力啊，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脏活累活啥事儿没有。
1: 我等呢。

0: 你看呐，
1: 都能干。然后大姐呢，我说实话啊，大姐的经历，也挺坎坷的。
0: 坎坷。
1: 也挺
0: 坎坷。但是我想开了，我快乐。我在店里干活，他们都叫我开心果。我不去，他们都想我。
1: 大姐，您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吗？
0: 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有心思在你这个找个伴儿。我想找就是屋保户了一类的，因为我也是农村的。
1: 我知道。
0: 不想啊，不想不起农村，因为现在生活咋不好，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我
0: 觉得这个以前俺们这个人哥们儿多，姐们儿多。我这人心实诚。就在我在农村干活的时候，人家背苞米我就背苦篮，跟人家做柴火我就穿衣服跟人家跟人家多不应该的，完了反来没换来，我哥也挺伤心，但是我伤心过去拉倒，我不寻思了。
1: 明白。
0: 但是他我帮他干活他不能骂我是不是。现在我这心，哎呀，我就寻思你我有啥事
1: 我
0: 一辈子就拉倒。
1: 我知道大姐啊，实际如果你不说的话，为啥你看我问你这番话，我说大姐你现在还一个人吗？我也建议你往前走一步。
0: 啊，我就想找一个哎呀，就是我这人心眼实啊，我就对人家要是有一点不好，过一宿觉我都寻思，我都上火，都那种的。
1: 大姐啊，干净利整啊。
0: 我都上火，都那种的。
1: 大姐啊，干净利整啊。因为我跟大姐在地铁上咱俩见过啊，大姐干净利整，而且大姐说你是孙明在地铁里，你看咱俩还在一个车厢，然后你坐在对面，我坐在这头，她说我是你听友啊，所以大姐是干净利整人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胖也不瘦啊，这个体型正好。身高呢我及时目测，大姐你身高一米六几应该？
0: 原先是65，现在还不得缩点了。
1: 没，我觉得差不多吧，一米六四。
0: 我现在还不得缩点了。
1: 没，我觉得差不多吧，一米六四六五左右啊。是吧，力争的说话呀办事儿啊可好，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好。所以呢我这里也替大姐征婚啊。大姐呢经历很多。大姐原来我说行不行，我说会不会让你更伤心，不能。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1: 让你更伤心不能。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1: 大姐原来和大哥两个人我都认识，然后呢大哥人也特别好，但是没办法得了疾病，急，很急的病，然后突然间就走了，对大姐打击特别大，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姐基本上很消沉。实际大家伙如果要细听我节目的版头啊，如果你们要细听我节目的版头，实际你们能听到大姐的声音，能听到大姐的声音。大姐和大哥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大哥呢也是从农村来到城里找大姐，不放心。你就说啥吧，不放心，你就说大姐这个模样能怎么样，大哥不放心从农村过来的。完了我跟大姐还说呢，我说人家是不放心你呀，大姐就乐，真的是这样。
0: 哎呦妈呀，天天我听着了。
1: 然后那阵我跟大哥大姐聊的都可好了，所以现在每每大姐我听到您的声音的时候，我说实话大姐啊，我就能想到大哥，大哥也特别听我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大哥哎呀跟我说，他说孙明啊我谁都不听，我就这是他私下跟我说的啊，没当着你的面说。他说孙明我谁都不听，我就听你的，你让我咋地就咋地。大哥是一个老实惠的人了。所以大姐你今天能走出来，我特别特别替你高兴。我相信大哥在天之灵他也会觉得，哎呀你赶紧走出来吧，赶紧寻找自己的幸福吧。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支持你啊，这里我也替大姐来寻找他的另一半。寻找他的另一半。生活一定要往前看，
0: 往前看，
1: 一定要往前看。你现在的心态非常好，保持住。
0: 我真的，我有啥事儿，几分钟就过，这儿听那儿冒不好事儿。
1: 挺好，挺好啊，大姐。
0: 有给你打电话的，你可以给我联系。
1: 我帮你联系，我一定替你把关啊，一定替你把关。
0: 太好了，谢谢你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等着我请你喝酒啊。
1: 哎。喝喜酒，
0: 太喜酒，
1: 喝喜酒，
0: 我妈不敢说喜酒，很大岁数还喜酒呢。
1: 其实我们大家。

0: 我的妈呀，没有那么悲伤的，
1: 天天都要乐乐呵呵的，
0: 长得我真的总得乐乐呵，我说找个同心对意的，活个十年八年二十年的，乐乐呵呵的哈，快快乐乐的多好，是不是？但是也不能说对方一点错没有，但是得允许他没有过格的，
1: 没有原则，
0: 没有过格的，
1: 没有原则性问题就行。
0: 没有，我就想说原则没说出来，没有原则的，
1: 没有原则性的，你别跟着我们大姐，完回头你那边又朝三暮四的，那谁受得了，对不对？那也不对呀、啊，那咱也不能搭理他呀、对不对？
0: 这么大事儿也不能找。
1: 大姐啊，你记着啊，我一直都挂着你呢。
0: 是啊，
1: 大姐。
0: 哎呦妈，谢谢，太谢谢
1: 了。好好的生活啊，好好的生活，我相信你的缘分会马上到的啊。
0: 好好好，谢谢。
1: 然后那四样保健品呢，千万别断啊，吃着好就正常用啊。
0: 我不断呐，我这对这上太好了，我身体现在可好了。是。
1: 好。
0: 你听我一乐都哈哈的。
1: 是是是。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电话畅通啊。
0: 哎，好嘞，谢谢，别打扰，下事儿。好嘞，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源自天然海域，无添加，营养高，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1斤，买5斤送1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春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7: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成为一种习惯。
6: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脂蜂糖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大家好，我是伊利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

0: 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6: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7: 我们要自力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5: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0。
8: 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6: 我更应该啊，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7: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8: 老百姓需要雷锋，
6: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5: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9: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9: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
10: 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9: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下午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您好，石老师，就是打通，今天打通了我那个，就是吧，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嘛，他那个就是给我介绍，就是有一个本溪有一个那个未来生物那个健康有限公司那个产品，就是就像你说这些药什么的。然后我眼睛不怎么太好嘛，然后我就心脏也不怎么太好，他就给我介绍，他说你让我上那个地方去。然后呢，那个我就去了，去了也看着他那个厂，也看着他那。然后呢，那个我就去了，去了也看着他那个厂，也看着他那个厂家出那个就，我们就。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7。
0: 57，我叫您大姐啊。然后你到那儿去，你眼睛不太好，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1: 就最近就是我那有一次染橘头嘛，橘头把那个就是那个橘头那个东西吧，整到那白眼仁上了，白眼仁上长一个就像小米粒的那一个小疙瘩，但他也不。
0: 你去医院看没？
1: 没去看。
0: 你为啥不去医院呢？
1: 那个我很少去医院的，我
0: 你很少去医院了，你眼睛上面都起东西了，你为啥不去啊？
1: 就是那个白眼仁上有一个就像小米粒的那一个小疙瘩。
0: 哎呀，你真是气人呐！
1: 然后那个我那个他那朋友嘛，我跟你说嘛，他就说的那个，哎呀，那啥，那个有未来生物哈，有些健康公司，你要吃他那个产品呢。他说你还年轻还漂亮，脸上褶子也吃没了，你也不要上医院去买药，也不让我上医院什么做手术什么的，你也不要上医院去买药，也不让我上医院什么做手术什么的。
0: 你什么朋友啊？
1: 他就是也是开发廊的，我总上那去整头发嘛。然后
0: 你这朋友不忽悠你呢吗？
1: 给我送到本溪去，我昨天才回来，我去了，完了那个董事长吧，就有个像那个大屏幕似的讲课，就讲他那个说他们那个药啥的，然后他说的你拿40000块钱来，然后吧你自己先吃，你吃完了吧你的身体都老好了，还年轻还漂亮。我说那我吃40000块钱，他说你吃40000块钱不让你白吃，你吃好了介绍给别人，我们还给你发工资，你吃3年以后，吃3年以上了，我们给你个房子，给你个车。
0: 不说这些了
1: 啊，就这样，
0: 不说这些了啊。我问你这40000块钱花没？
1: 没有，就是我就寻思，我不知道。
0: 千万别花。
1: 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问问你。
0: 千万别花。
1: 妈。
0: 你这个怎么，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
1: 嗯。
0: 哎呀，和那个就是贵销啊这么接近呢、啊。
1: 他那个上面写的是。
0: 你听我说、你问我啊，我明确的说，如果你问我，你说孙明我就听你的，我花不花这钱、我明确的告诉你不要花。
1: 嗯呢。
0: 明白没？但你说我有钱花，明白没？但你说我有钱，我无所谓，这40000块钱爱咋地咋地。我年轻不年轻的话，我也不在乎这40000块钱。那你想怎么样？你也不用问我。如果你不听我的，你不要问我。还有就是，你表面上说孙明我听你的，过后完事40000块钱给人打过去了，完最后发现怎么地怎么地，完也不要回来找我来。
1: 啊，没有，我就是问问你，然后那个我就不，他说的那个，
0: 你就听我的，不要再介绍了。
1: 啊，行，
0: 不用再介绍了，我明确的告诉你，这钱不花。
1: 嗯，
0: 你有钱吗？
1: 嗯，还行吧。
0: 还行是啥意思啊？
1: 还行，就是还有点钱嘛。就是、
0: 你有点钱的话，你有多少个40000来告诉我一下？
1: 那个，然后我就说的，我的皮肤吧，就是那个，就是手啊跟脚特别痒，都多少年了也没上医院去看过。有时候他一痒，我就抹那个抚青松，下他就是一起那小疙瘩，我一挠的时候吧，他就出那小黄水，然后定疙瘩了的时候吧，过一段时间还起。我寻思问问你，给我整点什么药吃？
0: 没有啥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去啊。首先我明确的告诉你，第一要去医院眼科看你那个眼睛，懂没？
1: 啊，
0: 那个眼睛一定要看，因为你橘头的那个药水对这个。实际头皮也好还是皮肤也好，它是有腐蚀性的。
1: 那我上那个哪个医院去看去？
0: 到正规医院，哪个医院都行，只要是正规医院就行。
1: 就是写的眼科就行啊。
0: 正规医院的眼科就可以。你家附近有什么医院？
1: 我在沈阳，我住在沈阳红河站和平区，离市里其实挺近的。
0: 离哪儿？
1: 离那个，我在沈阳，离那个陆军总院还有那个大寮医院都挺近的，坐车呢就半小时就到。
0: 那你去陆总和202都行啊。
1: 啊、
0: 到医院眼科看啊，看你那眼睛必须得看，那个不用研究啊。
1: 啊，
0: 你别到最后你眼睛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你后悔了，听到没？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就是白眼仁上有一小疙瘩，没这个疙瘩。
0: 你还想让我怎么跟你讲？ 我让你到医院赶紧去看去啊，别拖这个事儿啊，你的眼睛呢不是别的地方啊，你要皮肤上起个小米粒小疙瘩的话呢，那我就不管了，你眼睛上必须得去看去啊，这是第一啊。
1: 行，那你说那他看完了然后他给我开药，还是你给我整点什么药吃呢？买
0: 医生给你开的药你为啥不用啊？
1: 我其实你不老那个就是那个，
0: 那你现在有毛病了，那你还怎么的，你还不用药啊，你挺着呢。
1: 因为我也没吃过什么药，
0: 你吃没吃过药跟你现在这个问题不搭嘎，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吃药不好使，那你为什么不吃药啊？
1: 啊，行，
0: 你赶紧的这个到医院检查一下就行，医生就能明确的告诉你了怎么回事，然后也会你可以跟医生探讨，你说我用不用吃药还是我上眼药，懂我的意思没？这个必须要听医生的，要到正规医院啊，这是我提醒你的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你皮肤是怎么的，起那个小红点，一挠就流那个小黄水，然后好了之后还起，是不是？
1: 就是它就是一挠就破了嘛，那就把那肉皮撕下来，血回来了呀、啊。
0: 疼不疼？
1: 不好。
0: 疼不疼？
1: 就是吧，它特别痒，我难受，它痒，我一口一口的露那红肉。
0: 我问你疼不疼？
1: 那个不疼，就是它就痒。
0: 你这个得到皮肤科看。
1: 就痒、
0: 啊、皮肤科，你正好就到202看的时候呢，你连这块一起都看了啊。
1: 尤其就这个手跟那个脚丫子。
0: 你看看是不是癣，就是比如说手癣呢，还有脚癣，懂我的意思没、
1: 啊？
0: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你不用太担心，没啥事儿。
1: 嗯，
0: 然后医生呢也会给你开点那个药膏抹点，可能就能好了啊。但实际治疗这种癣呢，一般开的都是那种

0: 哎呀，激素类的那种药膏，就皮肤病治疗起来，一般都用的都是激素类的，那个严格要听医生的，就是能，因为激素用多了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啊。明白没？然后还有就是，我再提醒你啊，跟发廊这个朋友提醒你啊，跟发廊这个朋友保持距离，
1: 好嘞，
0: 明白没？
1: 行，
0: 啊，你不要到最后傻乎乎的被他发展成为下线了，
1: 行，
0: 懂我的意思没？跟发廊这个朋友要保持距离啊，不见得撕破脸，但是一定要保持距离。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从你身上挣钱，然后另外也觉得你有钱。你看，咱俩今天第一次通电话吧，
1: 是的。
0: 对不对？你都能跟我说，我还行，有点钱。我分析你跟发廊朋友肯定也得说，甚至你都能告诉人家我手里还能有多少钱。
1: 我没那么跟他说，但是我住这地方嘛，就是我家就以前的搞那个就是装修房子嘛，最近就是装修活也不怎么太好，完了正好我找那个对象他也没有了，我就给小孩我俩嘛，他们都知道都认识，
0: 所以我说了，保持距离啊。
1: 好
0: 然后我再明确的跟你讲，挣钱不容易，你别把自己挣的辛辛苦苦挣的那些钱打水漂了啊。
1: 他就说这么好，那么好，跟我说的有点那干啥了。我寻思不行，我说得怎么
0: 给
1: 着
0: 你
1: 我
0: 说的
1: 把
0: 肯定你信了。
1: 你看到我上现场去看见那董事长就在那
0: 他
1: 讲
0: 带
1: 说
0: 你
1: 的，
0: 去哪儿看，你也不要买，明白没？
1: 好的，
0: 还想让我怎么说？
1: 行，
0: 你听我的不？
1: 听啊，不听我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
0: 对，你听我就行了啊，然后赶紧去医院啊，那个眼睛不是小事儿啊，你别马虎了，完到时候最后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好。
0: 啊。完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尤其花钱的事儿啊。
1: 好，行，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呢，你乐呵啥呀？你
1: 好，
0: 这今天对了，给我打这个电话，要不然你这4万块钱打水，你以为4万就完事儿了？
1: 昨天晚上就我叫我弟呢，就还没给
0: 你
1: 拿去。
0: 四万块钱完事儿就是8万，8万完事儿就12万，你这点钱呢，用不了多长时间，都让你给倒腾没了。
1: 行好。
0: 我跟你说的是正经话啊，把我手机号存起来，156-4059-2177，存起来没？
1: 那个我打的是那个就这个电话，就是
0: 你记我的手机号156-405，对。
1: 那比完那时候，我不会使智能手机，我那是那个老式的电，老了那时候，我不会使智能手机，我那是那个老式的电，老式的电
0: 那都无所谓，你就把我号记下来。花钱的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如果你钱花出去了，你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啊！
1: 行，我看这，哎，等我找一个那个小纸壳吧。您说吧。
0: 156-4059，
1: 156-4059，
0: 2177。
1: 2177156-40592177是这个哈。
0: 对，就打这个电话就行，这是我的手机号啊。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0: 我们的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别人说两句，这家伙可信了。你以为怎么的啊，就能让你越来越年轻啊？你觉得可能吗？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1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2: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1周发放100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大瓶研究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

0: 疼了，
1: 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好蜂胶，知蜂堂。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移动，请节约用电。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
8: 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3: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2: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4: 我们要吃力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2: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
15: 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3: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4: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5: 老百姓需要雷锋，
16: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2: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7: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
18: 就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
18: 你爱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9: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17: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2177，156-4059-217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继续迎接听友。
1: 好，孙老师。
0: 你好，你好。
1: 那有位老太太，她说的，你不是她在，那有位老太太，她说的，你不是她再走一步，我要看能行不能行，撞不撞？我是五保户。
0: 您慢点说，我没听明白。你说有一位，
1: 就是那老太太给你打电话的。65那个才60几呀、
0: 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咱们那位大姐是不是？
1: 是。
0: 别老老太太，老太太，人才60多岁，你可管人家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啊？
1: 我属猪的，虚岁是68了。
0: 你68的话，那我就叫你大哥就完事儿了呗。
1: 对，那都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咱俩一个名，咱俩一个名，我叫韩明，你叫孙明。
0: 我了解了解你情况吧，行不行？
1: 对，你了解了解，对，那正常。
0: 您现在在哪儿呢？人在哪儿啊？
1: 我现在在新民。
0: 啊，在新民是不是？
1: 对，新民市。
0: 啊，新民市的。然后您今年是68，您刚才提到您是五保户啊？
1: 对，我是五保户。
0: 那每个月的话，收入能有多少钱？
1: 收入接近1600。
0: 接近1600。您现在在新民的话，是自己有房啊？
1: 有房。
0: 是那种，大院那种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自己一个人，
1: 自己一个人，
0: 结过婚没有？
1: 五保户没结过婚
0: 啊，从来没结过婚。
1: 要不能给你五保户
0: 啊，明白明白。然后呢，咋想的呀？
1: 我都寻找一个老太太跟咱过几年呗。再者说，这一人挺闷的，就找一个帮吃饭的呗。
0: 然后呢，我们那位大姐吧，她人在沈阳。现在呢？
1: 对，他行的行，不行拉倒。
0: 还在打工。那假设说您俩要是真，比如说，咱就说啊，对接上了，哎，感觉挺好，挺投缘。
1: 对呀、
0: 啊。大姐跟你说，那你来沈阳啊？那你这边能来吗？
1: 那可能，我这一人眼走家吧，没说没说的。
0: 去哪都行，是不是？
1: 去哪都行。
0: 然后大姐说了，那我去你那儿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
0: 身高多少啊？
1: 我身高1.67米，体重是120斤。
0: 这么的吧，咱们请那个导播呀，把这个我们大姐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如果要能接进来呀，你俩现场就对接对接。这样的话呢，有啥问的，有啥聊的，你俩还能相互之间先简单沟通沟通啊。
1: 行，那没关系，对对对，行。行不成不成，那玩意儿人要闲咱就拉倒。
0: 哎，
1: 对不？
0: 怎么越讲越自卑了呢？开始还人闲话咱们
1: 是
0: 吧？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有啥闲话不想闲话呢？
1: 不是我听
0: 这么的，别说了，别说了，接下来把大姐电话接进来啊！
1: 行，
0: 大姐啊，哎呀，这一通电话马上就有这个想跟你沟通的人了啊！咱们这位大哥呢，在新民市是五保户，然后一个月呢，有1600块钱左右的收入。自己一个人啊，在农村呢、有房啊，然后呢，大哥的意思是想跟你啊沟通沟通啊，看看用大哥的原话讲，嫌弃不嫌弃？
2: 对，没嫌弃，没嫌弃谁呀？我也是农村的。
0: 你俩简单聊两句吧，别聊时间太长了，我这节目时间不
1: 用不着这三张。用不着用不着。
0: 大姐，你想了解他什么吧？你就这么的。双方我都给你俩一人一个问题啊，你俩不能没完没了问啊，那不行啊，就双方都有一个问题，挑你们最想了解的说，明白没？大姐你先来吧。
1: 啊，不止地，我有点地。
2: 多少
1: 地
2: 呀？
1: 有10亩地。
2: 啊，那边地贵不啊？租出去了，搁人种啊？
1: 不贵，贵不贵？就是啥呢？就是400多块钱一亩。
2: 啊，那边。建材那边1000多，那
1: 你啥地方啊？
2: 我是昌图的。
1: 啊，昌图铁岭北边的是不？
2: 哎，对。
1: 对。
2: 你跟你唠嗑也都挺慷慨的。
1: 那就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才唠
2: 唠嗑也都挺慷慨的。
1: 那就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才唠几句啊，就挺敞快的。
1: 你说哪个的，我知道哪个的了。你说吧。
2: 挺实诚的，也行。

0: 然后如果哎呀实在，
1: 哎行了，大姐你先别肯定了，来大哥给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想问啥问吧，现在
0: 我都想问问你，我是我叫你大几岁，我属猪的，1959年生人，
1: 嗯，
2: 咱俩一边大，
0: 嗯，啊这里一边大呀，
2: 我也属猪的，59年生人。
1: 哎呀，那都是
0: 59年生人，都68了。
1: 对，你俩都68呀。
2: 68又生日小。
0: 生日小不生日小，那都是。
1: 实际正常，你俩的周岁是67。
2: 67。
1: 对，虚岁68。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报实话实说嘛，有啥事咱实话实说。
1: 反正就这么这么的啊，大哥大姐啊，情况呢就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剩下的就您俩，如果您俩愿意啊，说想进一步沟通沟通呢，那你们电话呢，就我先给你们导到导播间，然后请我们的导播呢，把大姐电话呢给大哥，大哥你主动点，因为你是男同志，你主动点，
0: 对，我知道，
1: 给大姐打电话，行不行？
0: 那我理解。
1: 咱大姐呢就等电话就行了啊。但是我提示你们二位啊，我们这个平台不是相亲的节目。纯粹是为了帮助大家，然后我想跟你们表达是啥，大哥我没见过你，大姐呢我见过他面，所以多多少少要比大哥你了解的能更多一点啊，就是你们双方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就包括很多内容了，
2: 明白
1: 明白没，然后涉及到钱的问题啊，一律拒绝，而且如果一旦涉及到钱，无论是大哥也好还是大姐也好，你们马上告诉我，
2: 嗯
1: 啊，我就会直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你们注意啊，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状况产生啊，即便说你们双方怎么地了，我们节目也不负任何责，因为本身我就是纯粹的是帮忙，明白我的意思没？
2: 不能给你找事儿，
1: 哎，就别给我找麻烦就行啊，别让我为这个事儿闹心啊，好不好？
2: 那不能不能，
1: 我们说实话，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实打实的人，咱也不是那种，哎呀，尖头巴脑的，咱也不是耍心眼儿的什么的，不要那样啊，就是实打实的，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啊。
2: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对，
1: 大哥你去行不行？
0: 我听着呢。
1: 好嘞，那就这么的啊，大姐啊，你电话先挂了啊，然后我让大哥给你打电话，完到时候你们沟通啊。
2: 哎，好嘞，行。
1: 我让大哥打电话行不？
2: 行
0: 行，太行了。
1: 假如这大哥急的，哎呀，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咱就不像别人，高不就吹。
1: 什么？人我问大姐愿不愿意接你电话，你这家给你还整兴奋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还有就是啊，我得说您大哥啊，你看啊，
0: 嗯，
1: 你刚才有一句话，以后这样的话不要说啊，你刚才你有没有印象，我说呀，你我说大哥68，然后呢大姐马上就说，哎呀那我也68，59年的，然后你来了一句啥，你说呀68了，实际你这话是你心意不？不是你心意，你可能就觉得，哎呀咱俩一边大是不是？
0: 不是，我跟你说，是
1: 不不，你听我说完，
0: 嗯，
1: 我就想提醒你啥，以后类似这样的语气语调的话，不要表，
0: 不
1: 要说，
0: 情话不行吗？
1: 啊，就你说可以，但是你这个意思就表达，实际对于您来说还真就没有这想法，对不对？嗯，好了，别的没啥了，电话别放，大哥啊，我把你电话导到导播间，然后呢，让我们导播别放，大哥啊，我把你电话导到导播间，然后呢，让我们导播把大姐的电话给你，你们沟通好啊。
0: 嗯，好吧，
1: 好嘞，再见啊。
0: 好嘞，谢谢。
1: 没事没事，就是人和人之间在说话唠嗑的时候吧，你们永远记住一点啊，有一些话能说，有一些话不能说啊，我们大家要有分寸感啊，要懂得这个分寸和距离，就是你认为你说完了之后我也没啥心思，然后呢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这番话呢就是感叹一下或者怎么的，但实际你的这种没啥心思没有别的意思的感叹，我个人认为有点多余，人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真的，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见面啊，我今年48，然后呢对方呢年龄比我小点，然后见面的时候一问，哎呀今年 咱俩谁大？我说我肯定比你大，我都48，对不对？你那时候啊比我小哈，你看。然后呢，你来一句，哎呦，都48了，哎呀妈呀！实际他想感叹的是不像，但是你这话说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完了，这嫌我老了，这可不咋的，48奔50了。就是他，我不说了吗？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有的叔叔阿姨跟我说，孙明啊，我一个好朋友啊，老伙伴啊，也不知道怎么的，最近就突然间就连个电话都没有啊，然后怎么的也不联系了，不知道咋回事。我说那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点啥事儿过节？没有啊，啊，就那天怎么地怎么地，完我说了一句啥啥啥，如果要真是因为这个事儿，那肯定就这个事儿。你看，往往就是一句无心的话，结果别人听着就觉得挺刺耳，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人和人之间呢，你就记住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关系？就是我不影响你，你不影响我。所以呢，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表达，我们也要善于去表达，而不是那种，哎呀，也会遇到啊，不行。不能跟他唠啊，一唠嗑啊，心里堵得慌。你告诉我，那你说你累不累？是不是？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都好，你们好我才高兴呢，你们越好我越高兴，真的是这样。我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嘛，我希望家里人每一个人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8: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9: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2252-6600，2252-6633，2252-6633。
10: 一度电，
1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2: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14: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请学人所长。

0: 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您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6: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
6: 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8: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9: 好，哎，宝宝真棒。
6: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8: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
1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7: 请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8: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9: 妈妈，我吃不下了。
20: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6: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变化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6: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8: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

0: 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
0: 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
9: 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也许他会忘了回

0: 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6: 妈妈，我吃不下了。
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9: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2: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
0: 爱的那首歌。
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6: 妈妈，我吃不下了。
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

0: 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您好，我们需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5: 妈妈，我吃不下了。
1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
4: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
10: 真实的拥抱比

0: 相比，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
0: 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
11: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
1: 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访机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他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 是许多人心。

0: 苦地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
10: 去离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
10: 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5: 妈妈，我吃不下了。
16: 吃不下就
0: 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

0: 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
8: 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
0: 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
13: 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4: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依据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
1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 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
8: 放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掉，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
12: 吃了，倒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4: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性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6: 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你好，我
9: 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掉，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

0: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向成长不留白。
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5: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6: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9: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0: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进。
1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2: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3: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4: 妈妈，我吃不下了。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5: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和点赞都温暖。
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

0: 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
2: 哎，
1: 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当
4: 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
14: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6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少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期代购的话，这价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绿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
3: 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0

0: 本顺，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
0: 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老话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咱说不只是心脏啊，你全身上下，从这个肝、脾、肺、肾到血管、黏膜、关节，其实它都是肉长的，连说眼睛里最娇贵的角膜，它也是肉。
1: 对，咱说年累月的膜
0: 都扛不住啊，
1: 肉啊是会烂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活着这个环境，本质上啊是个微生物的世界。呼吸每一口空气，吃每一口饭，喝每一滴水，里边全是细菌、病毒、真菌，
0: 都包含了。
1: 好的微生物帮你分解食物，合成维生素，坏的那些呢，一天到晚就干一件事儿，啃你的肉。
0: 像夏天天热的时候，咱把一块肉放在外边，过不了多久啊，发黏、变色、长毛、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变色、长毛、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的微生物在分解侵蚀的一种表现嘛。
1: 对极了。那你想，肉放在桌子上会烂，那我们身体每天呢会被慢性炎症一点点啃食你的肉，一年看不出来，3年看不出来，10年一看结果怎么样，
0: 有变化呢，
1: 血管硬了，心脏乱跳了，斑块松了。
0: 是，所以这个血管硬化它也不是说自然的老化啊，其中也值得这个结果的因素，
1: 血管内皮一脆，斑块就像墙皮一样松动脱落。心肌细胞被炎症因子天天啃食，跳着跳着就乱了节奏。肝细胞被炎症啃食，解毒能力就一年不如一年。
0: 不管是血管硬化呀，斑块增大呀，还是说这个脏腑功能的下降，追根溯源都包括了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身体组织导致的这个慢性炎症不断侵蚀身体组织导致的这个因素存在的。
1: 没错。而且慢性炎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损伤，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代谢变化，是一个恶性循环。
0: 是的，
1: 环环相扣，持续越久损伤就越严重。
0: 没错，这两天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啊，说慢性炎症说起来就是过氧化物会破坏细胞，细胞破损呢又会诱发炎症，那炎症呢再反过来会催生更大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呢就会引发大家血管硬化、斑块病变，还有三高啊、代谢紊乱啊，导致变还有三高啊、代谢紊乱啊，导致全身多个器官。
1: 棘手的就是这个循环呢，没有明确的切入点，很难呢常规方法达到了。很多老年慢性病啊，之所以反复治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闭环一直在持续运行。
0: 对，
1: 因为这个闭环一直在持续运行。
0: 对，
1: 我们吃药只是已经出现的问题、症状。炎症却还在不断的造成新的损伤。
0: 没错，
1: 治标不治本，自然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
0: 但是孙主任，就算难咱们也得打破它，攻克它呀，总不能说任由它一直来损伤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1: 要想打破闭环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一把刀把它切断。只要把这个闭环切断，循环终止，身体的损伤自然就停止了。
0: 道理明白了，但到底什么东西能切掉打破这个闭环，解决这个难题呢？
1: 目前呢是有一个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就叫什么呢，就是 SOD。
0: SOD, 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不陌生，因为包括我也了解到它好像是一个能抗氧化的产品。
1: 对，要是只知道它能啊抗氧化，那我只能说你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
0: 不够深入。
1: 真正的 SOD 它是正经的写入医学教材，写入啊教科书的成

0: 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所有医学专业的教材里，它都是必修。而且现在所有医学专业的教材里，它都是必修内容。
1: 嗯。
0: 但凡学医的专业，必考 SOD。
1: 那这个书上啊，包括教材上，到底说怎么写的呢？
0: 今天呢，就特意也拿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哎，大学二年级必修的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系统这章，
1: 嗯嗯，
0: 第一行写的就是 SOD。
1: 这个我看一看啊，是这么写的啊，说 SOD 是一种源于生命体的活性物质。SOD 是一种源于生命体的活性物质，能消除生的有害物质。
0: 对，我们再往下看。嗯，它是生物体内啊最重要的抗氧化酶，
1: 嗯，
0: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专一性清除过氧化物的酶。
1: 两个关键词啊，最重要和唯一，已经最高评价了。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讲过，慢性炎症为什么不好解决，其实罪魁祸首就是过氧化物，它会损伤细胞，细胞破损后会引发炎症，炎症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过氧炎症，炎症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循环往复，它是停不下来的。
0: 而且 SOD 也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专一清除这些致病过氧化物的酶。
1: 嗯，
0: 作用就是从源头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它既不直接杀灭细菌，也不会强行压制炎症反应，而从根源清除损伤细胞的源头。
1: 嗯嗯，
0: 从根本上阻止炎症持续发展。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 SOD 的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把刀，把这个炎症闭环直接切开，让它不再循环，停止循环，
0: 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你就记住八个字，没有损伤，
1: 它是炎症的源头。
0: 没错，它就会不断的让我们细胞啊形成破口。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身体会立马派出炎症因子去救火。
1: 嗯，
0: 结果炎症还没消退呢，新的过氧化物又来了，细胞又破了。
1: 嗯，
0: 就形成了死循环，越破炎症越持续，越持续的炎症带来更多的破坏。
1: 对，所以这
0: 越持续的炎症带来更多的破坏。
1: 对，所以这个 SOD 它一进去把过氧化物抽走，那么这个炎症的罪魁祸首首先啊就给清干净了。
0: 过氧化物没了，细胞啊不再反复破损，身体也就不用天天派炎症因子去救火。
1: 嗯嗯，
0: 火灭了，警报解除了，全身炎症水平自然就往下走。
1: 是，
0: 这不是压下去的，是从根上不升了。
1: 嗯，
0: 这等于给细胞、血管、脏腑器官做真空保护。
1: 孙主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
0: 一套是个真空壳，外面的水、灰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1: 对呀，阻断了。
0: 过氧化物一侵，血管内皮和脏腑细胞外也就等于啊，裹了一层真空膜。
1: 嗯嗯，
0: 外面再怎么脏，里边干干净净，炎症因子啊，根本进不了身。
1: 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和器官啊都穿了一件防弹衣了，相当于器官啊都穿了一件防弹衣了，相当于
0: 比防弹衣啊还彻底。
1: 嗯，
0: 防弹衣也是挡子弹，这个是连开枪的环境都给你消了。
1: 嗯，
0: 没有燃料，火起不来，没有损伤，炎症发不出来，这才叫真正的切断闭环。
1: 咱们看啊，传统思路是火着了咱们再去灭，那么 SOD 呢是让火呢根本没有柴烧，没机会，这就是区别啊，也是为什么 SOD 是教科书级别的，它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唯一能清除体内过氧化物，养护我们血管的东西。这种好东西我觉得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都不应该错过的。
0: 咱们呢拿糖尿病患者举例。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需要 SOD。
1: 为什么呢？
0: 倍甚至十几倍的损伤强度。
1: 嗯，
0: 和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糖尿病人最大特点是什么？
1: 嗯，他们血液里当中这个糖分高啊，有些人血糖甚至能达到正常人的6到10倍。
0: 糖啊是最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
1: 对，
0: 再加上身体代谢异常产生的过氧化物，能达到人体代谢异常产生的过氧化物能达到健康人的几百倍。
1: 哇，这个过氧化物一多，炎症因子它当然也会跟着变多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过氧化物几百倍的产生，把血管内皮啊啃出破口。
1: 嗯，
0: 身体派炎症因子去救，结果免疫细胞

0: 进去也释放出更多的过氧化物。
1: 嗯，
0: 破口越多，过氧化物越多。
1: 对，
0: 炎症越猛，越猛破口越大。
1: 是的，
0: 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根本停不住。
1: 那孙主任，我猜测一下，这也是糖。
0: 嗯，所以啊，你看，同样是冠心病，有糖尿病的人，斑块长得快，比正常人更容易破。
1: 嗯，
0: 心梗的风险也高。而 SOD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专门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过氧化物被清掉之后，血管内皮就不再受到持续攻击了。
1: 嗯嗯，
0: 自然也不会发出炎症信号。
1: 掐断了，
0: 等于在你血管和氧化垃圾之间加了一层防护层。
1: 嗯，
0: 这样一来，哪怕你血糖偶尔有些波动，过氧化物一产生就被清除掉了。波动，过氧化物一产生就被清除掉了。它也根本损伤不到我们的血管。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 SOD 啊，因为这个 SOD 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而是为了防止那些已经合并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斑块突然堵破这样的情况，防止说心梗脑梗说犯就犯的情况。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就说到这个斑块啊，每个人都怕斑块脱落，怕破裂，所以大家也都在吃他汀去稳定这个斑块。我就想替这些吃他汀的朋友问一句啊，那大家吃着他汀，慢性低度炎症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这里面呢，我们要从数据说话了。他汀的抑制率啊在 30%。
1: 嗯，
0: 什么他汀的抑制率啊在 30%。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可以理解为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斑块是可以稳定住的。
0: 那就还有啊70个人斑块照样长，血管还会堵。
1: 70个人这个比例就有点吓人了啊，合着说天天按时吃药也花着钱，结果这个斑块该长还长，那这个药相当于白吃了。
0: 不是白吃，三成风险的降低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1: 嗯，
0: 那对于这30个患者来讲，他汀是保命的。
1: 对，
0: 但问题关键是，你知道你是个30还是70吗？
1: 这个不知道啊。
0: 不光你不知道，去医院检查，大夫只能告诉你，你属于呢那30%。
1: 嗯，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稳定不稳定是看当下。
1: 嗯，
0: 但斑块是一直在变的。
1: 哦，
0: 今天稳定不代表明年稳定，更不代表啊后年还会不破。
1: 嗯，所以这个他汀啊，它是把风险降低了一部分。不是说把风险彻底清零。那孙主任您这么一说啊，大家伙都有点紧张了，这有点在赌运气的意思了。
0: 那你说在赌什么？就是那 70% 啊失败的概率。
1: 嗯，
0: 赌赢了最多也就是没出事儿，赌输了一次斑块破裂几分钟人就没了或者瘫了。
1: 嗯，这是拿血管啊拿生命在做赌注，那怎么着都是面临着输的情况啊。
0: 所以说你手段是三成的保障，还剩下70%的漏洞也应该补上。
1: 对，肯定要补上，谁也不
0: 就必须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
1: 嗯，
0: 而且大家要知道，你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慢性炎症最后都可能汇集到血管上。
1: 嗯，
0: 比如牙周炎的人，牙龈长期发炎，炎症因子会不断顺着血液全身跑。
1: 对，满满溜的。
0: 有慢性胃炎、肠炎的人，消化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
1: 嗯，
0: 炎症啊会不会跑到血里？
1: 会呀。
0: 还有啊鼻炎、鼻窦炎、关节炎，甚至长期压力睡不好觉，身体也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1: 哇，那您要这么一说，好多人身上起码要占两三个了啊，就这些炎症最后都会落到血管上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些炎症啊像沙子一样24小时磨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你吃他汀只管血里的血脂，管不了牙周炎，管不了胃炎。
1: 对，
0: 管不了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源源不断的产生，继续攻击你的血管。
1: 所以这个他汀相当于说只关了大门来，光靠他汀想把风险全挡住，这个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
0: 他汀管的是血脂这个原料。
1: 嗯，
0: 但他不管你的牙周炎，管不了你的胃炎。
1: 对，
0: 管不了你肠道菌群紊乱这些源头。

0: 切断，炎症啊就会源源不断产生，
1: 是的，
0: 继续攻击你的血管。所以说我们说慢性低度炎症要不要重视，
1: 太要重视了，就大家都不想成为那 70%， 都想把风险降到最低。
0: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要吃啊 SOD？ SOD 也不直接压制炎症，它会从上游清除体内过氧化物，过氧化物没有了，炎症就失去了进展的燃料。
1: 对，
0: 炎症不断损伤血管的闭环就被切断了。
1: 是的，
0: 不管是牙周来的、胃肠来的、关节来的炎症，到了血管这一关，没有过氧化物持续损伤内皮，就不会造成新的血管损伤。路面不再磨损，血脂没。
1: 所以 SOD 它是从根源切断炎症的来源，而不是说，哎呀，等炎症影响到血管了，咱们再去补救。
0: 没错，你看看有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易损斑块，这种斑块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
1: 哎呀，很危险的。
0: 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壁上贴着个饺子，皮特别薄，里边馅又特别多，特别软，平时它不动，只要你一生气一激动一使劲儿，甚至早上起床猛一下皮破了，
1: 哎呦，
0: 皮一破，里边的软馅直接冲进血液里，瞬间形成血栓，血栓顺着血流走，堵在脑血管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从斑块破裂到倒地不起也就几秒钟时间，打120的时间都没有。
1: 那查出来这种斑块的朋友岂不是天天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呢？
0: 对，而且最折磨人的不是一定会出事，而是把什么时候破，大夫只能说不好说，你平时小心点，别激动，别用力，别熬夜，别感冒，别大便便秘，别使劲憋气，
1: 就等于说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框住了啊，背着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啊，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有的患者跟我说，查出来之后啊，连笑都不敢大声笑，怕一激动斑块破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他汀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作用呢？
0: 有一定作用的，他汀把血脂降下来，但是斑块那显微帽，他汀把血脂降下来，但是斑块那显微帽已经很薄了，薄到一定程度，外力一来呀，还是会破。显微帽要变厚，靠的是内皮细胞的健康，靠的是炎症停下来不再啃食它。炎症因子像小虫子，天天在啃那个显微帽，越啃越薄。
1: 对，
0: 他汀在前面降了血脂，炎症在后面啃着显微帽。你说这显微帽能厚起来吗？
1: 那肯定厚不起来呀。
0: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他汀，汀都在那埋降了，可是还是心梗了，因为破不破跟血脂啊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跟显微帽厚不厚更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
0: 显微帽薄，血脂再低也白搭。
1: 那 SOD 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其实我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让这个薄皮让它变得厚，变得结实，对吧？
0: 对，SOD 进入之后把
1: 对吧？
0: 对，SOD 进入之后把过氧化物这个燃料清了，炎症的火就灭了。炎症一停，这些天天啃显微帽的小虫子就没了。没人啃了，身体自己呀就开始修复，显微帽慢慢长，慢慢厚，原来薄的像一层纸，现在呀长成厚皮，
1: 结实了，
0: 再怎么激动它都破不了。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安全。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的身体能感觉到吗？还是说只能靠一些检查看结果？
0: 两个方面都有。检查上啊，你复查超声或者 CTA， 变成高回声形态规则，
1: 有变化，
0: 显微帽厚度增加，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不怕了。以前不敢大声笑，不敢快步走，不敢跟人吵架，不敢搬东西，现在慢慢改了。不是啊，你胆子大了，是你斑块变结实了。
1: 对，
0: 还有人呢，大了，是你斑块变结实了。
1: 对，
0: 还有人呢跟我说，以前天气一冷啊就心慌，因为冷刺激容易让血管痉挛，斑块受力，现在冬天出门遛弯也不那么紧张了，
1: 放松了，
0: 这种心理的解脱比什么都值钱。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说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比生病本身还折磨人，精神上太紧张。

0: 样的。
1: 对呀、啊，你想身上啊挂个炸弹，有人给你一把剪刀，能剪掉引信，你说用不用？
0: 那肯定用啊。这个他兵啊已经在吃了，薛芝呢是管住了，这是好事啊。但香槟帽不厚起来，你就是这个 70% 里边的候选人啊。S 线风险拉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保险绳了。
1: 对，
0: 嗯，
1: 大家记住这句话，斑块稳不稳，除了要看血脂低不低，看显微帽厚不厚更重要。
0: 对，
1: 显微帽要厚，炎症必须停。要是已经得过心梗的患者，
0: 嗯，
1: 更要用 SOD。
0: 嗯，对于这部分人得过心梗的，他已经是这 70% 里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更没有资格说我在观望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更没有资格说我在观望的。你第一次心梗可能是运气，第二次你就是明知道是还要往这个坑里跳了。
1: 没错，
0: 嗯，
1: 得过一次心梗的，他的血管环境比普通人差很多倍。
0: 嗯，
1: 为什么？因发生过心梗，说明你血管里至少有一根曾经堵过 90% 以上，甚至完全堵死。
0: 哦，
1: 那根血管即使啊放支架撑开了，它的内壁损伤是永久性的。
0: 对，
1: 内皮功能永远回不到正常大根。
0: 嗯，
1: 而且心梗本身就是一次剧烈的炎症反应，这次事件后炎症因子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
0: 高风险，
1: 而且很难自己降下来。
0: 对，所以得过心梗的朋友等于是身体里一直在着火，并且这个火比普通人还要旺得多。那很多人会说了，说孙主任，我都吃着他丁了，还吃着氯吡格雷，就这么多药还不够吗？
1: 药是多，但每一位啊管的事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药是多，但每一位啊管的事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都有啊管不到的地方，
0: 有盲区。嗯，
1: 氯吡格雷啊也是稳定血小板的。
0: 哦，
1: 万一斑块破裂了，它能减少啊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啊血栓形成的风险和速度。
0: 嗯，嗯，
1: 他汀是降血脂的，稳定斑块的，让斑块长得慢一点。
0: 嗯，
1: 可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味药啊是专门管慢性低度炎症的。
0: 是的，
1: 这个问题不解决，二次心梗的风险就非常高。
0: 嗯，那现在这个 SOD 在这里边，它就是专门管这个慢性低度炎症的。
1: 对，
0: 嗯
1: ，SOD 它清除过氧化物，切断炎症的来，回到正常水平。
0: 嗯，
1: 炎症一停，剩下的那些还没有出事的斑块就不再被持续侵蚀。
0: 哎，
1: 显微帽有机会长厚，新的斑块也不容易形成。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心梗患者用 SOD 之后，首先就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0: 哎，之
1: 首先就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0: 哎，之前听好多心梗之后的朋友也讲过啊，说心梗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一次，这是大家伙最担心的。
1: 对。但是呢，我们用上 SOD 之后，复查的时候看到斑块稳定了，
0: 嗯，
1: 没有新的狭窄出现，显微帽在增厚，这种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
0: 踏实了，
1: 而且体力恢复。心梗后啊，人容易乏力，稍微动一动就累，
0: 嗯，
1: 因为心脏功能受损，加上全身炎症消耗，炎症一降，身体也不再天天打仗了，
0: 嗯，
1: 精力下来了。
0: 是的。
1: 德国生物科技团队曾经做过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
0: 嗯，
1: 结果显示，坚持补充高活性耐胃酸的 SOD， 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患者，
0: 嗯，
1: 二次心梗风险可以降低 62%， 二次支架降低将近 70%。
0: 哇，这个很厉害了啊。所以咱们广大听友，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人得过心梗装过支架，千万别觉得说药都得过心梗装过支架，千万别觉得说药都吃了就万事大吉了。咱得问问自己啊，那个炎症的余烬灭了吗？斑块的皮儿厚了吗？如果说答案不确定，赶快拨打我们热线啊，让孙主任帮大家评估一下。咨询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早在几十年前 SOD 啊没出现的时候，国际上啊就开展过一项非常知名的临床研究。
0: 嗯，
1: 研究人员呢用一种叫做卡纳努单抗的药物，降血脂不降血压。研究结果啊出来之后，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0: 什么结果？
1: 仅仅控制啊炎症，心血管事件复发率

0: 就可以直接降 25%， 死亡率可以降低 31%。
1: 我觉得这就直接坐实了一件事儿啊，炎症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控制住炎症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控制住炎症就是给血管多添了一道保障啊。就这么好的药怎么就没有普及开呢？
0: 最大的一道门槛啊，就是太贵了，
1: 价格。
0: 卡纳努单抗一针呢、就得几千块钱
1: 哦，
0: 一个季度打一次，一年下来几万块钱的消费。
1: 哎呦，钱袋子！
0: 普通人群呢、根本扛不住，也就是少数人能用得起。没办法呀，把它当成日常慢病调理的方案。后来临床呢，是个搭配过秋水仙碱。几块钱一瓶的老药，低剂量用。心血管风险呢也能降到 15% 左右。但长期用啊，怕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受影响，所以临床只敢小剂量短期搭着用，没办法让你年年月月天天吃。
1: 抗炎这条路国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的，但是暂时呢想要行通有难度。
0: 对，这就是过去20多年一个死结，科学家一直要准备20多年一个死结，科学家一直要准备攻克的一个难题。也正是如此，学界眼光早就转到 SOD 上了。为什么 SOD 是人体自己合成的酶，生下来身体就有，专门是把过氧化物清除抽走炎症燃料的抗炎物质。现在临床上有个共识，就是如果 SOD 有一天能全民普及，那绝大多数老慢病啊都可以延缓出现，甚至不出现。
1: 那可太好了，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能最大限度的应用对这个 SOD， 人类就是不用那么害怕老慢病了啊。那既然这个 SOD 学术地位，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它没有普及呢？
0: 问题就在于 SOD 本身是一种蛋白酶。咱们胃里是强酸环境，还有胃蛋白酶，普通的 SOD 吃进去到胃里就被分解失活了，跟吃蛋白质没区别。
1: 那我觉得谁要是能把这个难题攻克了，那就是相当厉害了。
0: 这个难题被德国率先攻克了。德国的生物科技团队前前后克了。德国的生物科技团队前前后后20多年。终于也是研究出来耐胃酸的 SOD， 这种耐胃酸的 SOD 才能穿过肠道，让 SOD 口服的活性存留可以达到90%以上，
1: 这很厉害了。
0: 真真正正吃进去能吸收进入血液起作用，成功的时候香港也是第一时间引进过来了。
1: 这速度就很快啊，难怪说长寿，什么好东西都是能第一时间用上的。
0: 对，中国香港人民寿命能常年全球第一，靠的就是能最快的用上最尖端的好方法。也就是他们早干预早治疗的慢病血管硬化之后再放支架做手术。不如早点控制炎症停止损伤。
1: 确实感谢这些研究团队啊，真正的把这些研究成果转换成了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的日常健康的方案了。
0: 而且今天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目前德国还在推进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在开展注射型的 SOD 临床实验。如果这项研究成功，对于整个慢病防治领域都将是颠覆性的突破。
1: 期待着。
0: 不过那个是未来的事儿。就目前来说，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上口服高活性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已经是目前抗炎最靠谱的方案了。
1: 是的，难怪中国香港相关部门会出钱补贴啊，也让这个认可这个价值包括它的效果。
0: 香港相关部门对于健康方案制定是非常精确的，他们算过账的，一个老年人每年花几千块钱坚持用 SOD 把慢性炎症控制住，晚几年得冠心病，晚几年放支架，少住一次院，少做一次手术，就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
1: 对，划算。
0: 这不管对个人家庭还对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选择。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选择。
1: 没错，所以中国香港

0: 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业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乌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它，
1: 望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哎，我这都等你老长时间，我特别相信你，你主持的节目我特别爱听。
3: 嗯。
4: 孙主任，
3: 嗯，
4: 我是沈阳的患者。
3: 嗯。
4: 我今年67岁。
3: 嗯。
4: 我的病情嘛，就在我眼睛上。
3: 嗯，眼睛什么病？介绍一下。
4: 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
3: 嗯。
4: 我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前嘛，我就全面的检查一下，检查我的眼睛有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黄包眼底变病变，还有黄包眼底变病变。
3: 嗯，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我的眼睛是怎的呢？哈，我眼底上嘛，原来有一个出血点。
3: 嗯，
4: 我没做病，我也没解出来，现在已经其实叫结痂吧。
3: 嗯，
4: 完事吧，这个结痂正挡在我前方，我往哪看它都挡着。
3: 嗯，
4: 这个眼我对我来说吧，影响太大了。孙主任，能把这个病治了不？
3: 你做没做过眼底检查？就是光学相干断层做没做过？
4: 我全做了，做了之后吧，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3: 有没有裂孔啊、新生血管这些？
4: 没有，这个还没做那个白内障的。我还有两个担心，
3: 嗯，
4: 孙主任，
3: 嗯，
4: 我做完白内障以后吧，哈，他们都说那是过一两年吧，就是这个眼睛这个晶体后面爱长一层膜，
3: 嗯，
4: 说长完膜就又看不清了，
3: 嗯，
4: 那能换第二次吗？
3: 那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晶
4: 是吗？
3: 那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晶体也不是说的过了一两年就换膜的。你现在白内障不是大问题，你现在黄斑变性是个大问题。你因为你有高度近视啊，你那个眼睛前面挡块黑影是在什么地方？
4: 我那么想是正中央，我头哪地方挡着？
3: 嗯嗯。
4: 副地表，你让我看，我看不着。
3: 两个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4: 啊，两个眼睛都有。头哪看不清。
3: 你这中央视觉缺损、出血和黄斑变性引起中央视觉萎缩，这个特别难恢复，除非做手术。但是你有高度近视，手术很难做。
4: 我现在就愁这个事儿。你说我那个白内障倒好做，10分钟完事儿了。
3: 嗯。
4: 做完以后吧，对我的眼睛也不起多大作用。
3: 看东西变形不变形？
4: 不变形。
3: 你看
4: 看，就是有个黑影。头哪都有个黑影，就是挡住前方看不清。
3: 白内障是有东西也在前面挡着，哎，白内障是有东西也在前面挡着，哎，晕晕乎乎的像雾样一样的看东西。黄斑变性是看东西变形和中央视觉缺损，这是两个病两个症状。你手术做的是白内障，不是中央视觉缺损的手术，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术。
4: 他说做不了，孙主任。
3: 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的话，你这是黄斑变性引起的。我感觉是你 OCT 的检查的话，眼底应该是有新生血管的，要么出血哪来的？
4: 对，
3: 你有新生血管的黄斑变性，这个手术效果就没法做了。你这个眼睛现在只能延迟的发展了。

0: 那不完了，不失明了吗？是女人呢？
1: 维持现状，别让让他往前再继续发展。
0: 怎么能不往前发展呢？跟我说说。
1: 保护眼睛的视力，以后要注意什么呀？
0: 啊，这我能做到。问题那怎么不能往下发展了吗？
1: 就只能做这些，没有什么太积极的方法。
0: 完事还有一个事儿哈，孙主任呢、
1: 嗯？
0: 我现在做的是右眼睛，左眼睛和我右眼相似，差不了哪。
1: 嗯、
0: 他建议我也把这个白内障做了。
1: 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0: 啊？
1: 你这种情况，手术早越好。
0: 啊？
1: 你这种情况，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啊？
1: 对。
0: 那好不好啊，孙主任？那做完之后，那玩意晶体后边要长一层膜。那不还是看不清吗？那把俩眼睛都看不清。
1: 我刚才跟你说了，手术做好了不容易出现长膜，长膜是因为做晚了呀。为什么让你早做？
0: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1: 不做肯定不行。
0: 啊，不做肯定不行啊！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办、
1: 啊、我就
0: 怎么办。
1: 因为你这三个问题，明白吧？白内障是挡你一层膜，黄斑变性是中央视野缺损。但是因为你高度近视，所以说你眼睛条件肯定非常差的，所以这种情况所有的手术治疗一定要早做
0: 啊。
1: 你眼睛已经变形了，再做都来不及了。
0: 我还担心我不是在这样吗、
1: 嗯、
0: 我现在我做晚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遭罪了，是不做晚的话还能做不
1: 做晚了效果不好，还容易复发。
0: 哎呀呵，明白了。
1: 做完手术像你，
0: 哎呀呵，明白了。
1: 做完手术，像你说晶体后面出个膜，那不是说的手术做错了，是因为这个人病拖得太久了。再有一个，你眼睛啊，高度近视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眼睛长期有慢性炎症，他视力处于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在小孩得近视一定要早戴眼镜呢？就是怕眼睛激发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黄斑变性，它医学现在叫过氧化物损伤。你这个呀，平时身体你不光是眼睛的问题，你其他地方有很多慢性炎症的啊、因为你体质啊，这个能暴露出来，你清理慢性炎症功能啊很差的。所以说呢，一个是看慢性炎症，再一个呀，眼病是什么？老百姓都叫哭瞎的眼睛，眼病特别怕操心，焦虑的人，心里事多的人。特别容易失明的，心态你一定要保存好，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眼病你会发现周围的患者有个特点，越担心看不到东西，最后都看不着。
0: 是，太对了，说的太对了、
1: 心态也很重要啊。
0: 行，哎呀，太好太好了，你给我个安。我说心里话，哎呀，太好太好了，你给我个安。我说心里话，我就怕失明，看不着。我才60多岁，我看不着，咋整啊？哎呀，给我愁坏了！我
2: 早点手术，保住这个眼睛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哎、好嘞！
0: 谢谢你帮我一把，我特别感谢你啊！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的，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他汀、降压药、降糖药是中期干预，救的是指标；手术呢是中末期干预，救的是器官；而切断慢性低度炎症是全世界公认的根源干预。SOD 通过清除氧化垃圾，彻底切断这个累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眼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代谢环境变好，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形成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每天一粒耐胃酸口服 SOD 就是给全身细胞啊断供氧化燃料。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
5: 打个电话过来，我想咨询一下
4: 啊。你说
5: 我呢也这个肺结节啊，我就是挺困扰我的，他就切完了又长，每次呢复查呢它都在变大，哎呦实在是太煎熬了。我就想问问你说的 SOD 啊能不能帮助到我调理调理啊。
4: 你先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5: 我那是左肺下叶吧长出了结节，最早的时候呢好，还总是感觉到胸闷，我也去医院做了个 CT 才查出来的，当时呢就查出来是12×9

0: 好你了。医生说我这形态不好，渐渐也不清楚，建议呢我尽快的手术切除。哎，我当时吧，我就怕他变恶变嘛，立马呢就去安排了手术切了。本以为吧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呢术后半年了呢，我去复查，他又长出了一个小的结节。这之后呢就是每三个月就要复查，不能看得出来他在长大。虽然现在呢还没到手术要求的这个尺寸，可眼看着一天天都长呀，我天天呢都睡不好觉。医生就让我继续观察，说再长大了还要切除。但是呢我是刚切了半年，我真的不想再去切了。主任啊，我今天打电话。
1: 首先呢看那个报告中啊，你这个结节周围血管情况有没有，就有没有血流信号。
0: 报告呢说是这样的，说结节周围啊血供丰富。听医生说啊，这个情况说明呢结节长得快，情况不好。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更慌了。
1: 结节旁边有血管呢，不光是结节愿意长，血管充血也是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人的肺液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可怜的脏器。它要不断的呼吸，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病毒、雾霾、各种灰尘杂质，它都要随时被吸进去。吸进去这些异物啊，就会在肺内啊形成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啊，你身体如果不及时把它清除，或者是在这个炎症周围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的脏东西越聚越多，氧自由基不断的激发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反复刺激，增生多了就变成了小肉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性肺部的炎症，这是肺结节的出现的一个基础。而且血运供应啊，就说明什么？说明这炎症还在，充血还在，那就证明啊，这里有氧自由基在刺激它，不断的细胞增生，细胞不断的增生，结节呀，它也就会长。控制炎症这是一条，把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哎，化痰啦、宣肺啦、抗炎啦都可以。但关键里边呢，让炎症反复，让炎症持续不能彻底吸收的氧自由基，你必须得把它清除干净。
0: 我那就是冲着你说的这个 SOD 来的嘛。你之前说的 SOD 能够对抗炎症，对我这个气老又长的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啊？
1: 有用啊，对慢性炎症刺激导致的结节 ，SOD 作用啊是很明确的，它不直接消结节，是从根源上清掉啊多余的过氧化物。把慢性炎症的闭环打断，相当于给你肺组织啊加上一层防护，没有持续炎症刺激，仅用你现有的结节，不让它继续长大继续变坏，大大降低啊往不好方向发展的风险。再一个，肺里炎症环境改善了，就不会随便呢再长出新结节，不用担心切完又长没完没了，而且全身起效，不光肺，甲状腺、乳腺这些容易长结节的地方，慢性炎症清掉了也跟着受益，不容易再长新的增生到了，
0: 那太好了，你看我这大半年呢，整天是提心吊胆的，就怕结节恶变，就能从根源上控制住呢，就再也不遭这个手术的一个罪了。主任，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
1: 这种德国进口的耐胃酸的 SOD 本身产量就不高，目前我们呢也刚跟香港那边商量。后续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也要注意，少接触油烟粉尘，别熬夜，情绪也别太紧张，焦虑本身呢就会加重炎症反应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HSOD 啊，血脂正常但斑块还长的，关节一年比一年僵的，胃镜报告显示萎缩肠化反复的，血糖忌口也升的，腔梗过一次的等等，这些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磨细胞。 SOD 不直接杀菌，不强行压制炎症，是从循环的源头断燃料，专门清除体内泛滥的过氧化物，相当于把过氧化物抽干净，避免炎性分泌。没有了炎性分泌，干净避免炎性分泌，没有了炎性分泌，细胞不再持

0: 具破损，为血管及全身器官做真空包装，最终当炎性消退，就不会再大批量的生成过氧化物，闭环彻底断开了。栏目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我吧，现在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嗯。
2: 我吃那个吃刚一开始吃半天，吃个麦仁也挺管事儿，到时候就吃，到时候就吃。
1: 哪一种消炎地瓶？就普通消炎地瓶啊？
2: 也是缓释片儿。
1: 啊啊。
2: 那以后呢，就用的是苯磺酸铵露片儿。
1: 嗯。
2: 这个吃一片儿吧。
1: 嗯。
2: 这个吃一片儿吧，挺管用，挺好。吃完了，到时候不吃哎，就得生。
1: 那不能不吃，降压药肯定要天天吃的。
2: 我觉得这越等量，它就是假量了。
1: 长期吃就行啊。
2: 完了，我这糖尿病呢，反正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吃瑞格列奈片的那个、
1: 嗯。
2: 现在关键吃这两个药，吃的现在吧，走路就是不稳，我就是老头有点迷糊。
1: 走路不稳，头迷糊，跟大岁数了。另外，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都可以引起走路不稳、迷糊啊。
2: 我今年80了。
1: 对呀、啊，你80还有没有颈椎病、骨质疏松啊？那你身上能引起走路不稳、迷糊的病太多了。但是肯定跟这两个药没关系啊。
2: 基本我都不下楼。
1: 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2: 颈椎没检查过，没有。
1: 你走路不稳有多久了？
2: 最近这一年多吧。
1: 看中医传吗？
2: 看中医不转，半年多吧。
1: 看中医转吗？
2: 看中医不转，但是眼睛我这瞅这个东西，现在重影似的，瞅这人这两个人似的。
1: 闭着眼睛能站住了吗？
2: 没试验过。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2: 我觉得是那个手脚麻了，稍微有点裂了，我就吃一片也挺管用。
1: 不，你这健康药、正常药都是自己感觉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啊？
2: 不，基本都吃，特别是降压药，我天天吃。
1: 那血糖药不更得天天吃吗？
2: 我有时候这忽略也有时候一次空腹也得控到八或者九。
1: 嗯，餐后呢？
2: 那也没量过，这眼睛吧有点那个白内障似的。刚做完手术。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2: 这个咱还不知道有多年，他给我检查就到咱还不知道有多年，他给我检查就到社区检查，他那边给检查。
1: 那你这眼睛手术前不得查血糖吗？
2: 那样他就光说，就是不超过他的那个值，他就给做。
1: 眼睛这个病是在糖尿病之前之后啊？
2: 能有4年多吧，三四年那天我就瞅眼珠，不沾筋了。
1: 嗯，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2: 那也没检查过。
1: 你这样的，我能听出来，糖尿病、高血压治疗我都非常不规范，而且你走路走不稳当，和眼睛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如果它是个并发症的话，那咱治疗现在第一件事还没做完呢，就没有办法往下做第二步。
2: 我现在吃消炎地瓶有点假
1: 的。
2: 消炎
1: 地瓶吧更好一点，更适合老年人平稳。
2: 这个那个糖尿病呢？
1: 糖尿病去重新验个糖化血红蛋白，验餐后血糖再定，继续用瑞格列奈还是换其他药还是加什么药？你不测血糖我怎么给你提建议啊？我得负责任呐。啊。
2: 行。嗯。
1: 哎。我得负责任呐。啊。
2: 行。嗯。
1: 哎。现在呀，就是出并发症的时候，唯一给你个建议，香港慢性病都用的 SOD 带下来的话，你就报名参加，去医院重新测个血糖，关键一定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到时候啊，你要随着医生调血糖调不好，你可以再找我，但是你得先把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验了，验什么，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也行，你去医院，医生也知道给你查啊。
2: 嗯。
1: 哎。药一定要按时吃啊，别想吃就吃，不想吃不吃。

0: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采用德国独家长绒微囊包埋技术，能精准抵御胃酸的强腐蚀而不崩解，直到抵达碱性的肠液环境才病变释放。全球范围内啊，能将活性 SOD 做到耐胃酸、抗降解，并且实现规模化稳定吸收的技术壁垒极高。目前掌握这一核心工艺的不超过三家。那中国香港引入的德国 SOD 让 SOD 那中国香港引入的德国 SOD 让 SOD 不再是遇酸即死，是真正能进入到血液切断氧化炎症闭环的一个高端细胞级干预。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主任啊，这个 SOD 啊我都吃过了，吃了有大半年了。吃了之后吧，我就感觉我这血管。
2: 看看你具体情况。
3: 我吧就是那个冠心病啊，总心慌，走不了几百米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胸口那块吧就老是那个闷呢，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点。我就寻思不对劲儿啊，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看了以后吧，这医院让我做了个造影，冠脉啊堵了 50% 了。大夫说吧，先让我吃药控制，就给我开了那个就那咖丁，说把那个血脂要降下来吧，斑块就不会再长。不然吧就严重了，就得放支架，他说的。哎呀，我回去之后吧，这药啊一顿都没敢落呀。带油的东西啊我都忌了，我都不敢吃了，也没见轻啊，心脏嘛还嘶嘶啦啦的疼啊，去复查去了，又堵了 60% 的。我当时吧我特别的纳闷，你说药我都没停啊，我嘴也我也管住了，那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2: 你这种情况啊临床很常见，那不是他肯定有的，但是你这里啊血管上的慢性炎症损伤确实啊，你没有过多的干预，血管会一直持续一个呀低度的炎症状态。这种低度炎症状态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就会产生了大量的过氧化物。体内过氧化物就像砂纸，天天在上面磨出细小的破口，血里的血脂代谢垃圾就顺着破口啊往里边钻，慢慢的堆成斑块，你光把血脂降下来，过氧化物还在，破口还不断的出现，哪怕血脂不高，也还是有少量的脂质啊，能顺着缺口往里沉积，斑块啊还会长。说白了就是你控制血脂，但是没控制损伤的源头，病情啊还会进展。
3: 原来是这样啊，当时吧，我都愁的我整宿都整宿都睡不着觉啊。后来吧我就听那个我一个朋友说香港有一种叫 SOD 慢性炎症的，哎呀我特意就去了趟香港，就买回来这个德国进口的 SOD 吃了有大半年了。上个月去复查了吧，那大夫说哎呀斑块没长，而且吧我自己吧我也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就原来不就走几步中就觉得闷吗，现在我觉得我溜溜弯啊就是买个菜啊，或者我去接我孙子放学什么的心没害呀、啊。或者我去接我孙子放学什么的心没那么慌了，就心慌犯的也特别少了，感觉我有精神头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你选这款 SOD 也很幸运，在市面上 SOD 产品特别多，可真正做到耐胃酸能吸收的就全球就德国瑞士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成熟的包埋技术。普通 SOD 看着便宜，可进到胃里啊，强效胃酸分解失活了，跟吃点普通蛋白质没区别，吃不出效果。香港引进这款用的是德国长绒包埋技术，能让 SOD 也完整冲真正进到血，清除过氧化物，把炎症的恶性循环从根上切断，过氧化物清除掉了，血管内皮破口慢慢长好，脂质没地方沉积，斑块自然就不容易再长了，病情也就稳住了。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主任，我他丁一直是吃着呢，我就想问问，既然斑块都稳住了，这个他丁能不能不吃？
2: 他们是两件事情，两条道起作用啊，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丁降血脂 ，SOD 负责清除过氧化物， 清除慢性炎症，测。

0: 走啊，磨血管的砂纸，稳住斑块生长的土壤，搭配在一起，一个加固，一个止损，效果啊才最好。所以说啊，药啊别自己随便想停就停。
1: 嗯，我明白了，主任。但是最近吧，你说我特别的忙，根本也抽不出时间去香港啊。之前就是带回来那些 SOD 啊，就剩半个月吧。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给咱们带回来点儿。
0: 别着急，等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就啊。
1: 那好，那谢谢主任。
0: 哎，
1: 那我就等消息了。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清除氧化垃圾，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管控。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些电视
4: 安心，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
5: 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选科绿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药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老话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咱说不只是心脏啊，你全身上下，从这个肝、脾、肺、肾到血管、黏膜、关节，其实它都是肉长的。连说眼睛里最娇贵的角膜，它也是肉。
0: 对，咱说了，哪块肉啊能扛住慢性低度炎症长年累月的磨？
2: 都扛不住啊。
0: 肉啊是会烂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活着这个环境，口空气，吃每口饭，喝每滴水，里边全是细菌、病毒、真菌，
2: 都包含了。
0: 好的微生物帮你分解食物，合成维生素。坏的那些呢，一天到晚就干一件事儿，啃你的肉。
2: 像夏天天热的时候，咱把一块肉放在外边，过不了多久啊，发黏、变色、长毛、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的微生物长毛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的微生物在分解侵蚀的一种表现嘛。
0: 对极了。那你想，肉放在桌子上会烂，那我们身体每天呢会被慢性炎症一点点啃食你的肉，一年看不出来，三年看不出来，十年一看结果怎么样？
2: 有变化呢，
0: 血管硬了，心脏乱跳了，斑块松了。
2: 是，所以这个血管硬化它也不是说自然的老化啊，其中也包含了这个炎症因子，像虫子一样天天啃食的这个结果的因素。
0: 血脱落，心肌细胞被炎症因子天天啃食，跳着跳着就乱了节奏。肝细胞被炎症啃食，解毒能力就一年不如一年。
2: 不管是血管硬化呀，斑块增大呀，还是说这个脏腑功能的下降，追根溯源都包括了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身体组织导致的这个因素存在的。
0: 没错。而且慢性炎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而且慢性炎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损伤。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代谢变化，是一个恶性循环。
2: 是的，
0: 环环相扣，持续越久损伤就越严重。
2: 没错。这两天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啊，说慢性炎症说起来就是过氧化物会破坏细胞，细胞破损呢又会诱发炎症，那炎症呢再反过来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啊。这个过程是不断循环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呢就会引发大家血管硬化、斑块病变，还有三高啊、代谢紊乱啊，导致全身多个器官会相
0: 这个循环呢，没有明确的切入点，很难呢常规方法打断。很多老年慢性病啊之所以反复治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闭环一直在持续运行。
2: 对，
0: 我们吃药只是已经出现的问题症状，炎症却还在不断的造成新的损伤。
2: 没错，
0: 治标不治本，自然总是反损伤。
2: 没错，
0: 治标不治本，自然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
2: 他呀，总不能说任由他一直来损伤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0: 要想打破闭环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一把刀把它切断。只要把这个闭环切断，循环终止，身体的损伤自然就停止了。
2: 道理明白了，但到底什么东西能切掉打破这个？道理明白了，但到底什么东西能切掉打破这个闭环，解决这个难题呢？
0: 目前呢是有一个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简称叫什么呢？就是 SOD。
2: SOD 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不陌生，因为包括我也了解到，它好像是一个能抗氧化的产品。
0: 对，要是只知道它能啊抗氧化，那我只能说你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
2: 不够深入。
0: 真正的 SOD 它是正经的写入医学教材，写入啊教科书的成分。而且现在但凡学医的专业必考 SOD。
2: 那这个书上啊，包括教材上到底说怎么写的呢？
0: 今天呢就特意也拿来啊给大家看一下。大学二年级必修的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氧化应激与抗氧化，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系统这章。第一行写的就是 SOD。
2: 这个我看一看啊。 哎呦，孙主任，我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啊，说 SOD 是一种源于生命体的活性物质，能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0: 对，我们再往下看，它是生物体内啊最重要的抗氧化酶，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专一性清除过氧化物的酶。
2: 两个关键词评价了。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讲过慢性炎症为什么不好解，其实罪魁祸首就会引发炎症，炎症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循环往复，它是停不下来的。
0: 而且 SOD 也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专一清除这些致病过氧化物的酶。作用就是从源头掐断这个恶性循环。它既不直接杀灭细菌，也不会强行压制炎症反应，而从根源清除损伤细胞的源头，从根本上阻止炎症持续发展。
2: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SOD 的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把刀，把这个炎症闭环直接切开，让它不再循环，停止循环。
0: 就是这个逻辑，你就记住八个字，没有损伤就没有炎症。过氧化物是什么？
2: 它是炎症的源头。
0: 没错，它就会不断的让我们细胞啊形成破口。这个时候，结果炎症还没消退呢，新的过氧化物又来了，细胞又破了，就形成了死循环。越破炎症越持续，越持续的炎症带来更多的破坏。
2: 对，所以这个 SOD 它一进去把过氧化物抽走，那么这个炎症的罪魁祸首首先啊就给清干净了。
0: 过氧化物没了，细胞啊不再反复破损，身体也就不用天天派炎症因子去救火。火也就不用天天派炎症因子去救火。火灭了，警报解除了，全身炎症水平自然就往下走。
2: 是，
0: 这不是压下去的，是从根上不升了。这等于给细胞、血管、脏腑器官做真空保护。
2: 孙主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真空保护呢？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的手机套是个真空壳，外面的水、灰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2: 对呀，阻断了。
0: 过氧化物一侵，血管内皮和脏腑细胞外也就等于啊裹了一层真空膜。外面再怎么脏，里边干干净净，炎症因子
2: 血管和器官啊都穿了一件防弹衣了，相当于
0: 比防弹衣啊还彻底。防弹衣也是挡子弹，这个是连开枪的环境都给你消了。没有燃料，火起不来，没有损伤，炎症发不出来，这才叫真正的切断闭环。
2: 咱们看啊，传统思路是火着了咱们再去灭，那么 SOD 呢是让火呢根本没火着了咱们再去灭，那么 SOD 呢是让火呢根本没有柴烧，没机会，这就是区别啊，也是为什么 SOD 是教科书级别的，它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唯一能清除体内过氧化物养护我们血管的东西。这种好东西我觉得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都不应该错过的。
0: 咱们呢拿糖尿病患者举例。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需要 SOD。
2: 为什么呢？
0: 因为糖尿病人的血管承受的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降级。糖尿病人最大特点是什么？
2: 他们血液里当中这个糖分高啊，有些人血糖甚至能达到正常人的6到10倍。
0: 糖啊是最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
2: 对，
0: 再加上身体代谢异常产生的过氧化物能达到健康人的几百倍。
2: 哇，这个过氧化物一多，炎症因子它当然也会跟着变多了啊。
0: 对呀、
2: 过
0: 氧化物几百倍的产生，把血管内皮啊啃出破口。身体派炎症因子去救，结果免疫细胞进去也释放出更多的过氧化物。破口越多，过氧化物越多。
2: 对，
0: 炎症越猛，越猛破口越大。
2: 是的，
0: 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根本停不住。
2: 那孙主任，我猜测一下，这也是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多的一个原因吧？
0: 对呀、所以啊，你看同样是冠心病，有糖尿病的人斑块长得快，比正常人更。 SOD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专门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2: 对，
0: 过氧就是专门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2: 对，
0: 过氧化物被清掉之后，自然也不会发出炎症信号，
2: 掐断了，
0: 等于在你血管和氧化垃圾之间加了一层防护层。
2: 嗯，
0: 这样一来，哪怕你血糖

0: 偶尔有些波动，过氧化物一产生就被清除掉了，它也根本损伤不到我们的血管。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 SOD 啊，因为这个 SOD 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啊，因为这个 SOD 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而是为了防止那些已经合并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斑块突然堵破这样的情况，防止说心梗脑梗说犯就犯的情况。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那孙主任，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斑块啊，每个人都怕斑块脱落，怕破裂，所以大家也都在吃他汀。去我们问一句啊，那大家吃着他汀，慢性低度炎症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
1: 嗯，
0: 这里面呢，我们要从数据说话了。他汀的抑制率啊，在 30%。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可以理解为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斑块是可以稳定住的，当中有30个人斑块是可以稳定住的。
0: 那就还有啊，
1: 70个人这个比例就有点吓人了啊。合着说天天按时吃药也花着钱儿，结果这个斑块该长还长，那这个药相当于白吃了。
0: 不是白吃，三成风险的降低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1: 嗯，
0: 那对于这30个患者来讲，他汀是保命的。
1: 对，
0: 但问题关键是你知道你生了30还是70吗？
1: 这个不知道啊。
0: 不光你不知道，去医院检查大夫只能告诉你。不光你不知道，去医院检查大夫只能告诉你目前斑块稳不稳定，没有人能肯定啊。你说那属于呢那 30%。
1: 嗯，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稳定不稳定是看当下。
1: 嗯，
0: 但斑块是一直在变的。
1: 哦，
0: 今天稳定不代表明年稳定，更不代表啊后年还会不破。
1: 嗯，所以这个他汀啊，它是把风险降低了一部分，不是说把风险彻底清零。那孙主任您这么一说啊，大家伙都有点紧张啊，这有点在赌命。
0: 其实啊，失败的概率，
1: 嗯，
0: 赌赢了最多也就是没出事儿，赌输了一次斑块破裂几分钟人就没了或者瘫了。
1: 嗯，这是拿血管啊拿生命在做赌注，那怎么着都是面临着输的情况啊。
0: 所以说你手段是三成的保障，还剩下70%的漏洞也应该补上。
1: 对，肯定要补上，谁也不愿意拿自己健康啊做这个赌注的。
0: 那你啊就必须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
1: 嗯，
0: 而且大家要知道你的身体是任何一个炎症。
1: 嗯，
0: 而且大家要知道你的身体是任何一个地方慢性炎症，最后都可能汇集到血管上。
1: 嗯，
0: 比如牙周炎的人，牙龈长期发炎，炎症因子会不断顺着血液全身跑。
1: 对，满哪溜的。
0: 有慢性胃炎、肠炎的人，消化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
1: 嗯，
0: 炎症啊会不会跑到血里？
1: 会呀。
0: 还有啊，鼻炎、鼻窦炎、关节炎，甚至长期压力睡不好觉，身体也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1: 哇，那您要这么一说，好多人身上都会落到血管上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些炎症啊，像沙子一样，24小时磨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你吃他汀只管血里的血脂，管不了牙周炎，管不了胃炎，
1: 对，
0: 管不了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源源不断的产生，继续攻击你的血管。
1: 所以这个他汀相当于说只关了大门，但窗户后门还都开着呢啊，人家还是能进来。光靠他汀想把风险全挡住，这个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把风险全挡住，这个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
0: 他汀管的是血脂这个原料，
1: 嗯，
0: 但他不管你的牙周炎，管不了你的胃炎，
1: 对，
0: 管不了你肠道菌群紊乱，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会源源不断产生。
1: 是的，
0: 继续攻击你的血管。所以说我们说慢性低度炎症要不要重视？
1: 太要重视了，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那 70%， 都想把风险降到最低。
0: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要吃啊 SOD？ SOD 也不直接压制炎症，
1: 嗯，
0: 它会从上游清除体内过氧化物进展的燃料。
1: 对，
0: 炎症不断损伤血管的闭环就被切断了。
1: 是的，
0: 不管是牙周来的、胃肠来的、关节来的炎症，到了血管这一关，没有过氧化物持续损伤内皮，就不

0: 会造成新的血管损伤。
1: 嗯，
0: 路面不再磨损，哎，血脂没地方落脚，斑块自然就稳住了。
1: 明白了，所以 SOD 它是从根源切断炎症的来源，而不是说等炎症影响到血管了，咱们再去补救。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有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易损斑块，这种斑块呀、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
1: 哎呀，很危险的。
0: 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壁上贴着个饺子，皮儿特别薄，
1: 嗯，
0: 里边馅又特别多，特别软，平时它不动，只要你一生气、一激动、一使劲儿，
1: 嗯，
0: 甚至早上起床猛一下，皮儿破了，
1: 哎呦，
0: 皮儿一破，里边的软馅直接冲进血液里，
1: 嗯，
0: 瞬间形成血栓，血栓顺着血流走，堵在那个，从斑块破裂到倒地不起，也就几秒钟时间，打120的时间都没有。
1: 那查出来这种斑块的朋友，岂不是天天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呢？
0: 对，而且最折磨人的不是一定会出事，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
1: 对，
0: 你问大夫，我这斑块什么时候破？大夫只能说不好说，你平时小心点，
1: 嗯，
0: 别激动，别用力，别熬夜，别感冒，别大便便秘，别使劲憋气。
1: 就等于说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框住了啊。背着一个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框住了啊，背着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啊，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有的患者跟我说，查出来之后啊，连笑都不敢大声笑，
1: 嗯，
0: 怕一激动斑块破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他汀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作用呢？
0: 有一定作用的，
1: 嗯，
0: 他汀把血脂降下来，但是斑块那纤维帽已经很薄了。薄到一定程度，外力一来呀、还是会破。
1: 嗯嗯，
0: 纤维帽要变厚，靠的是内皮细胞的健康，靠的是炎症停下来，不再啃食它。
1: 嗯，
0: 炎症因子像小虫子，天天在啃那个纤维帽，炎症在后面啃着纤维帽。
1: 嗯，
0: 哎，你说这纤维帽能厚起来吗？
1: 那肯定厚不起来呀。
0: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他汀，汀都在那买降到 1.4 1.6， 医生说挺好，
1: 嗯，
0: 可是还是心梗了，因为破不破跟血脂啊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跟纤维帽厚不厚更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
0: 跟纤维帽厚不厚更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
0: 纤维帽薄，血脂再低也白搭。
1: 那 SOD 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其实我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让这个薄皮让它变得厚，变得结实，对吧？
0: 对，
1: 嗯，
0: SOD 进入之后，把过氧化物这个燃料清了，炎症的火就灭了。
1: 嗯，
0: 炎症一停，这些天天啃纤维帽的小虫子就没了。
1: 嗯，
0: 没人啃了，身体自己呀就开始修复，纤维帽慢慢长，慢慢厚，原来薄的像一层纸，现在呀长成厚皮，
1: 结实了，
0: 再怎么激动它都破不了。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安全。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的身体能改
0: 两个方面都有，
1: 嗯，
0: 检查上啊，你复查超声或者 CTA， 哎，能看到斑块的形态从低回声不规则变成高回声形态规则，
1: 嗯，有变化。
0: 显微帽厚度增加，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不怕了，
1: 嗯嗯，
0: 以前不敢大声笑，不敢快步走，不敢跟人吵架，不敢搬东西，现在慢慢改了，
1: 嗯，
0: 不是不敢搬东西，现在慢慢改了，
1: 嗯。
0: 不是啊，你胆子大了，是你斑块变结实了。
1: 对，
0: 还有人呢跟我说，以前天气一冷啊就心慌，
1: 嗯，
0: 因为冷刺激容易让血管痉挛，斑块受力，现在冬天出门遛弯也不那么紧张了，
1: 放松了，
0: 这种心理的解脱比什么都值钱。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说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比生病本身还折磨人，精神上太紧张了。
0: 对啊，你想身上啊挂个炸弹，有人给你一把剪刀能剪掉引信，
1: 嗯，
0: 你说用不用？
1: 那肯定用啊。这个他汀啊，一旦纤维帽不厚起来，你就是这个 70% 里边的候选人啊。 SOD 呢是把大家从随时可能出现风险拉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保险绳了。
0: 对，
1: 嗯，
0: 大家记住这句话，斑块稳不稳除了要看血脂低不低，看纤维帽厚不厚更重要。
1: 对，
0: 纤维帽要厚，厚不厚更重要。
1: 对，
0: 纤维帽要厚，炎症必须停，要是已经得过心梗的患者，
1: 嗯，
0: 更要用 SOD。

0: 对于这部分人得过心梗的，他已经是这 70% 里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更没有资格说我在观望了。你第一次心梗可能是运气，第二次你就明知道是还要往这个坑里跳了。
1: 没错，得过一次心梗的，他的血管环境比普通人差很多倍。为什么？因为发生过心梗，说明你血管里至少有一根曾经堵过 90% 以上，甚至完全堵了，它的内壁损伤是永久性的，
0: 对，
1: 内皮功能永远回不到正常水平，今天堵了这根，明天可能堵那根。而且心梗本身就是一次剧烈的炎症反应，这次事件后炎症因子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
0: 高风险，
1: 而且很难自己降下来。
0: 对，所以得过心梗的朋友等于是身体里一直在着火，并且这火比普通人还要旺得多。那很多人会说了，说孙主任我普通人还要旺得多。那很多人会说了，说孙主任我都吃着他丁了，还吃着氯吡格雷，就这么多药还不够吗？
1: 药是多，但每一位啊管的事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有啊管不到的地方，
0: 有盲区。
1: 氯吡格雷啊也是稳定血小板的。
0: 哦，
1: 万一斑块破裂了，它能减少啊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啊血栓形成的风险和速度。他丁是降血脂的，稳定斑块的，让斑块长得慢一点。可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味药啊是专门管慢性低度炎症的。
0: 是的，
1: 这个问题，
0: 那现在这个 SOD 在这里边，它就是专门管这个慢性低度炎症的。
1: 对，
0: SOD
1: 它清除过氧化物，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让炎症因子慢慢安静下来，回到正常水平。炎症一停，剩下的那些还没有出事的斑块就不再被持续侵蚀。显微帽有机会长厚，新的斑块也不容易形成。所以说很多心梗患者用 SOD 不容易形成。所以说很多心梗患者用 SOD 之后，首先就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0: 之前听好多心梗之后的朋友也讲过啊，说心梗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一次，这是大家伙最担心的。
1: 对，但是呢我们用上 SOD 之后，复查的时候看到斑块稳定了，没有新的狭窄出现，显微帽在增厚，这种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
0: 踏实了，
1: 而且体力恢复。心梗后啊人容易乏力，稍微动一动就累。因为心脏功能受损，加上全身炎症消耗，精力自然回来了。最重要的是二次发病风险降下来了。
0: 是的，
1: 德国生物科技团队曾经做过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坚持补充高活性麦胃酸的 SOD， 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患者，二次心梗风险可以降低 62%。二次支架降低将近 62%， 二次支架降低将近 70%。
0: 哇，这个很厉害了啊。所以咱们广大听友，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人得过心梗装过支架，千万别觉得说药都吃了就万事大吉了，咱得问问自己啊，那个炎症的余烬灭了吗？斑块的皮儿厚了吗？如果说答案不确定，赶快拨打我们热线啊，让孙主任帮大家评估一下。咨询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早在几十年前 SOD 啊没出现的时候，国际上啊就开展过一项非常知名的临床研究的药物，专门阻断体内的炎症通道，不调血脂，不降血压。研究结果出来之后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0: 什么结果？
1: 仅仅控制啊炎症，心血管事件复发率就可以直接降 25%。死亡率可以降低 31%-25%。死亡率可以降低 31%。
0: 我觉得这就直接坐实了一件事儿啊，炎症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控制住炎症就是给血管多添了一道保障啊。就这么好的药怎么就没有普及开呢？
1: 最大的一道门槛啊就是太贵了，
0: 价格。
1: 卡纳努丹抗一针啊就得几千块钱。
0: 哦，
1: 一个季度打一次，一年下来几万块钱的消费。
0: 哎呦，钱袋子。
1: 普通人群啊根本扛不住， 也就是少数人能用得起。
0: 嗯，
1: 没办法呀，把它当。

0: 日常慢病调理的方案。后来临床呢是个搭配过秋水仙碱，几块钱一瓶的老药，低剂量用，但它本身呢是治痛风的，治疗疮窄，长期用啊怕骨髓瘀滞，肝肾功能受影响，所以临床只敢小剂量短期搭着用，没办法让你年年月月天天吃。
1: 抗炎这条路国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抗炎这条路国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的，但是暂时呢想要行通有难度。
0: 对，这就是过去20多年一个死结，科学家一直要准备攻克的一个难题。也正是如此，学界眼光早就转到 SOD 上了。为什么？SOD 是人体自己合成的酶，生下来身体就有，专门是把过氧化物清除抽走炎症燃料的抗炎物质，现在临床上有，那绝大多数老慢病都可以延缓出现，甚至不出现。
1: 那可太好了，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能最大限度的应用对这个 SOD， 人类就是不用那么害怕老慢病了啊。那既然这个 SOD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发现，又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它没有普及呢？
0: 问题就在于SOD 本身是种含有胃蛋白酶，普通的 SOD 吃进去到胃里就被分解失活了，跟吃蛋白质没区别。
1: 那我觉得谁要是能把这个难题攻克了，那就是相当厉害了。
0: 这个难题被德国率先攻克了。德国的生物科技团队前前后后20多年，终于也是研究出来耐胃酸的 SOD。这种耐胃酸的 SOD 才能穿过肠道，让 SOD 口地才能穿过肠道，让 SOD 口服的活性存留可以达到90%以上。
1: 这很厉害了。
0: 真真正正吃进去能吸收进入血液起作用。成功的时候，香港也是第一时间引进过来了。
1: 这速度就很快啊，难怪说长寿，什么好东西都是能第一时间用上的。
0: 对，中国香港人民寿命能常年全球第一，靠的就是能最快的用上最尖端的好方法。也就是他们早干预早治疗的慢病管理逻辑。
1: 是的，
0: 他们觉得与其等斑块堵血管，血管硬化之后再放支架损伤。
1: 确实感谢这些研究团队啊，真正的把这些研究成果转换成了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的日常健康的方案了。
0: 而且今天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目前德国还在推进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在开展注射型的 SOD 临床实验。如果这项研究成功，对于整个慢病防治领域都将是颠覆性的突破。
1: 期待着。
0: 不过那个是未来的事儿。就目前来说，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上口服高活性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已经是目前抗炎最靠谱的方案了。
1: 是的，难怪中国香港相关部门会出钱补贴啊，也让这个百姓一定要吃上，说明他真的是认可这个价值，包括它的效果。
0: 香港相关部门对于健康方案制定是非常精确的，他们算过了账的，一个老年人每年花炎症控制住，晚几年得冠心病，晚几年放支架，少住一次院，少做一次手术，就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
1: 对，划算。
0: 这不管对个人家庭还对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选择。
1: 没错，所以中国香港平均寿命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不是说等病重了才舍得花钱治，是平时呢就愿意在防护基础调理上投入，把慢病的进展护基础调理上投入，把慢病的进展放慢，把生活质量提上去。那 SOD 呢，这种能从根源干预慢性炎症的产品，能被纳入官方补贴的预防体系，本身就是最好的认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情况，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

0: 城市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哎呀，我就是等你了。你好。
2: 哎，是我。
3: 哎呀，我就是等你老长时间了。你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特别相信你。你主持的节目我特别爱听。
2: 嗯。
3: 孙主任。
2: 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
2: 嗯。
3: 我今年67岁。
2: 嗯。
3: 我的病情嘛，就在我眼睛上。
2: 嗯，眼睛什么病？介绍一下。
3: 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
2: 嗯。
3: 我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前嘛，我就全面的检查一下，检查我的眼睛有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我现在最担心的，我的眼睛是怎么的哈？我眼底上嘛，原来有一个出血点。
2: 嗯，
3: 我没做病，我也没解出来，现在已经其实叫结痂吧。
2: 嗯，
3: 完事儿吧，这个结痂正挡在我前方，我往哪看它都挡着。
2: 嗯，
3: 这个眼窝对我来说吧影响太大了，孙主任，这个眼窝对我来说吧影响太大了，孙主任能把这个病治了不？
2: 你做没做过眼底检查？就是光学相干断层做没做过？
3: 我全做了，做了之后吧，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2: 有没有裂孔啊、新生血管这些？
3: 没有，这个还没有。
2: 没有。这样子做的手术做的是哪个手术？
3: 做那个白内障的。我还有两个担心。
2: 嗯。
3: 孙主任。
2: 嗯。
3: 我做完白内障以后吧，哈，他们都说那是过一两年吧，就是这个眼睛这个晶体后面爱长一层膜。
2: 嗯，
3: 换第二次吗？
2: 那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晶体也不是说的过了一两年就换膜的。你现在白内障不是大问题，你现在黄斑变性是个大问题。你有高度近视啊？你那个眼睛前面挡块黑影是在什么地方？
3: 我那么想是正中央，我瞅哪地方挡着？
2: 嗯嗯。
3: 副地表，你让我看，我看不着。
2: 两个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3: 看不着。
2: 两个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3: 啊，两个眼睛都有，瞅哪看不清。
2: 你在中央视野缺损、出血和黄斑变性引起中央视野萎缩，这个特别难恢复，除非做手术。但是你有高度近视，手术很难做。
3: 对，我现在就愁这事儿。
2: 嗯，
3: 我最担心的那个孙主任呐，我就怕这事儿。你说我那个白内障的好做，10分钟完事儿了。
2: 嗯。
3: 做完以后吧，对我的眼睛也不起多大就行，就是有个黑影，瞅哪都有个黑影，就是挡住前黑影，瞅哪都有个黑影，就是挡住前方看不清。
2: 白内障像雾样一样的看东西，黄斑变性是看成变形和中央视野缺损，这是两个病两个症状。你手术做的是白内障，不是中央视野缺损的手术，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术。
3: 他说做不了，孙主任。
2: 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的话，你这黄斑变性。
3: 孙主任。
2: 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的话，你这黄斑变性引起的。我感觉是你 OCT 的检查的话，眼里应该是有新生血管的，要你出血哪来的？
3: 对。
2: 你有出生血管的黄斑变性，这个手术效果就没法做了。你这个眼睛现在只能延迟的发展呢。
3: 那不完了，不失明了吗，孙主任呐？
2: 维持现状，别往让它往前再继续发展。
3: 怎么能不往前发展呢？跟我说说。
2: 保住眼睛的视力呀，那医生做完手术肯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了，以后要注意什么呀？
3: 啊，这我能做到。问题那怎么不能往下发展了吗？
2: 就
3: 还有一个事儿哈，孙主任呢，我现在做的是右眼睛，左眼睛和我右眼相似，也差不了哪。他建议我也把这个白内障做了。
2: 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3: 啊，
2: 你这种情况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3: 越早越好啊。
2: 对。
3: 那好是好啊，孙主任，那做完之后那玩意晶体后边要长一层膜，那不还是看不清吗？那把俩眼睛都看不清。

0: 刚才跟你说了，手术做好了不容易出现长额。说了，手术做好了不容易出现长额。长额是因为做晚了，为什么让你早做？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
0: 不做肯定不行。
1: 啊，不做肯定不行啊！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因为你这三个问题，一个高低近视，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黄斑变性，明白吧？白内障是挡你的视网膜，黄斑变性是中央视野缺损，但是非常差的，所以这种情况所有的手术治疗一定要早做
1: 啊！
0: 你眼睛已经变形了，再做都来不及了。
1: 我还担心我不是在这样吗？我现在我做晚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遭罪了，是不？做晚的话还能做不？
0: 做晚了效果不好，还容易复发。
1: 哎呀呵，明白了。
0: 做完手术，像你说经络底。
1: 哎呀呵，明白了。
0: 做完手术，像你说经络底后面出个膜，那不是说的手术做错了，是因为这个人病拖得太久了。再有一个，你眼睛啊，高度近视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眼睛长期有慢性炎症，他视力处于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在小孩得近视一定要早戴眼镜呢？就是怕眼睛激发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黄斑变性，它医学现在叫过氧化的损伤。你这个呀，平时身体你不光是眼睛的问题，你其他地方是有很多慢性炎症的。因为你体脂啊这个能暴露，所以说你这常规的有机会啊，德国产的 SOD 也都可以用的。一个是抗慢性炎症，再一个呀，眼病是什么，老百姓都叫哭瞎的眼睛。眼病特别怕操心，焦虑的人，心里事多的人，特别容易失明的。心态你一定要保存好，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眼病你会发现周围的患者有的特点，越担心看不到东西，最后都看不着。周围的患者有的特点，越担心看不到东西，最后都看不着。
1: 是，太对了，说的太对了。
0: 心态也很重要。
1: 行。哎呀，太好太好了，你给我个安。我说心里话，我就怕失明，看不着。我才60多岁，我看不着，咋整啊？哎呀，给我愁坏了。
2: 早点做手术，保住这个眼睛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帮我一把，我
0: 都
1: 特别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的，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他汀、降压药、降糖药是中期干预，救的是指标；手术呢是中末期干预，救的是器官。而切断慢性低度炎症，通过清除氧化垃圾，彻底切断这个累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炎性循环，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代谢环境变好，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形成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每天一粒耐胃酸口服 SOD， 就是给全身一粒耐胃酸口服 SOD， 就是给全身细胞啊断供氧化燃料。咨询热线 400-6086-318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打个电话过来，我想咨询一下。
2: 啊，你说。
4: 我呢也这个肺结节啊，我就是挺困扰我的，它就切完了又长，每次呢复查呢它都在变大，哎呦，我实在是太煎熬了，帮助到我调理调理啊。
2: 你先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4: 我那是左肺下叶吧长出了结节，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总是咳嗽，咳到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好，还总是感觉到胸闷，我也去医院做了个 CT 才查出来的，当时呢就查出来是12/9毫米了，医生说我这形态不好，边界也不清楚，建议呢我尽快的手术切除。哎，我当时吧我就怕它变切除，哎，我当时吧我就怕它变恶变嘛，立马呢就去安排了手术切了，本以为吧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呢事后半年呢我去复查，它又长出了一个小的结节，这之后呢就是每3个月就要复查，都能看得出来它在长大，虽然现在呢还没到手术要求的这个尺寸，可眼看着一天天都长呀，我继续观察，说再长大了还要切除，但是呢

0: 我是刚去了半年，我真的不想再去去了。主任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知道为啥这个基金呢还继续涨呢？
1: 首先呢，看那个报告中啊，你这个结节周围血管情况有没有，就有没有血流信号。
0: 报告呢是这样的，说结节周围啊血供丰富。听医生说啊，这个情况说明呢结节长得快，情况不好，比我这个心里就更慌了。
1: 结节旁边有血管呢，不光是结节愿意长，血管充血也是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人的肺液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可怜的脏器，它要不断的呼吸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病毒、雾霾、各种灰尘杂质，它都要随时被吸进去，吸进去这些异物啊就会在肺内啊形成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呢，你身体如果不及时把它清除，或者是在这个炎症周围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就会进入自由基不断的激发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反复刺激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造成细胞的增生，增生多了就变成了小肉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性肺部的炎症，这是肺结节的出现的一个基础。而且血运供应啊，就说明什么？说明这炎症还在，充血还在，那就证明啊，这里有氧自由基在刺激它，不断的细胞增生，细胞不断的增生，结节呀，它也就会长。控制炎症这是一条，把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这是一条，哎，化痰啦、宣肺啦、抗炎啦都可以。但关键里边呢，让炎症反复，哎，让炎症持续不能彻底吸收的氧自由基，你必须得把它清除干净。
0: 我那就是冲着你说的这个 SOD 来的嘛。你之前说的 SOD 能够对抗炎症，对我这个去了又长的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啊？
1: 有用啊！对慢性炎症刺激导致的结节 ，SOD 作用啊是很明确的，它不直接消结节，是从根源上去打断。相当于给你肺组织啊加上一层防护，没有持续炎症刺激，结节生长的土壤就没有了。首先能稳住你现有的结节，不让它继续长大、继续变坏，大大降低啊往不好方向发展的风险。再一个，肺里炎症环境改善了，就不会随便呢再长出新结节，不用担心切完又长没完没了，而且全身起效，不光炎症清掉了，也跟着受益，不容易再长新的增生。
0: 那太好了，你看我这大半年呢，整天是提心吊胆的，就怕结节恶变，就能从根源上控制住呢，就再也不到这个手术的一个罪了。主任，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
1: 这种德国进口的耐胃酸的 SOD 本身产量就不高，目前我们呢也刚跟香港那边商量，后续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也要注意，哎，少接触油烟粉尘，别熬夜，情绪也别太紧张，焦虑本身呢就会加重炎症反应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谁该吃 SOD 啊？血脂正常但斑块还长的，关节一年比一年僵的，胃镜报告显示萎缩肠化反复的，血糖忌口也升的，腔梗过一次的 SOD 不直接杀菌，不强行压制炎症，是从循环的源头断燃料，专门清除体内泛滥的过氧化物，相当于把过氧化物抽干净，避免炎性分泌。没有了炎性分泌，细胞不再持续破损，为血管及全身器官做真空包装，最终当炎性消退，就不会再大批量的生成过氧化物，闭环彻底断开了。栏目咨询热线400彻底断开了，栏目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
3: 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吧，现在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我吃那个高血压呢是硝苯地平，吃也挺管事儿，到时候就吃。
3: 哪一种硝苯地平？就普通硝苯地平啊？
4: 也是缓释片儿。
3: 啊啊。
4: 他以后呢，就用的是苯磺酸铵露片儿。
3: 嗯。
4: 这个吃一片儿吧，挺管用，挺好。吃完了，到时候不吃哎，就得生。
3: 那不能不吃，降压药肯定要天天吃的。
4: 我觉得这越等量，它就是假量了。
3: 长期吃就
4: 量，它就是假量了。
3: 长期吃就行啊。
4: 完了，我这糖尿病呢，反正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吃瑞格列奈片的那个、
3: 嗯。
4: 现在关键吃这两个药吃的现在吧，走路就是不稳，我就是老。头有点迷糊，
3: 走路不稳，头迷糊跟这药没关系啊。
4: 那是因为什么呢？
3: 你多大岁数了？另外，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都可以引起走路不稳、迷糊啊。
4: 我今年80了。
3: 对呀、啊，你80还有没有颈椎病、骨质疏松啊？那你身上能引起走路不稳、迷糊的病太多了，但是肯定跟这两个药没关系啊。
4: 基本我都没见到过，没有。
3: 你走路不稳有多久了？
4: 最近这。一年多吧。
3: 看东西转吗？
4: 看东西不转，但是眼睛我这瞅这个东西现在重影似的，瞅这人这是两个人似的。
3: 闭着眼睛能站住了吗？
4: 没试验过。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我觉得是那个手脚麻了，我觉得是那个手脚麻了，稍微有点裂了，我就吃一片也挺管用。
3: 不，你这健康药、正常药都是自己感觉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啊？
4: 不，基本都吃，特别是降压药，我天天吃。
3: 那血糖药不更得天天吃吗？
4: 我有时候这忽略也，有时候一吃。
3: 那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4: 吃完药就是空腹也得控到八或者九。
3: 嗯，餐后呢？
4: 那也没量过。这眼睛嘛有点那个，这个咱还不知道有多年，他给我检查就到社区检查，他那边给检查。
3: 那你这眼睛手术前不得查血糖吗？
4: 那样他就光说，就是不超过他的那个值，他就给做。
3: 眼睛这个病是在咱们之前之后啊？
4: 能有四年多吧，三四年那前我就瞅眼，4年多吧，三四年那前我就瞅眼时候，不三级了。
3: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4: 那也没检查过。
3: 你这样的，我能听出你糖尿病、高血压治疗我都非常不规范，而且你走路走不稳当，和眼睛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如果它是并发症的话，那咱治疗就应该以降压降糖作为基础。你现在第一件事还没做完呢，就没有办法往下做第二步。
4: 我现在吃硝苯地平有点
3: 降压的地平吧，更好一点，更适合老年人平稳。
4: 这个那个
3: 化血红蛋白验餐后血糖再定，继续用瑞格列奈还是换其他药还是加什么药？你不测血糖我怎么给你提建议啊？我得负责任啊。啊，
4: 行，
3: 现在呀，就是出并发症的时候，我唯一给你个建议，香港慢性病都用的 SOD 带下来的话，你就报名参加，去医院重新测个血糖，你就报名参加，去医院重新测个血糖，关键一定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到时候啊，你要随着医生调血糖调不好，你可以再找我，但是你得先把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验了。验什么？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也行。你去医院，医生也知道给你查啊。
4: 嗯。
3: 哎，药一定要按时吃啊，别想吃就吃，不想吃不吃。
4: 嗯。
3: 啊，那就这样。
4: 嗯，行。
3: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采用德国独家肠溶微囊包埋技术，能精准碱性的肠液环境才定点释放。全球范围内啊，能将活性 SOD 做到耐胃酸、抗降解，并且实现规模化稳定吸收的技术壁垒极高。目前掌握这一核心工艺的不超过3家。 那中国香港引入的德国 SOD 让 SOD 不再是遇酸即死，是真正能进入到血液切断氧化炎症闭环的一个高端细胞级干预。详情可拨打咨高端细胞级干预，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

0: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呀，主任呐、啊，这个 SOD 啊，我都吃过了，吃了有大半年了。吃了之后吧，我就感觉我的血管一点都没堵，真的挺好使的。
1: 哎，那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2: 我吧，就是你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胸口那块吧，就老是那个闷呐，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点儿。我就寻思不对劲儿啊，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看了以后吧，这医院让我做了个造影，冠脉啊堵了50%了。大夫说吧，先让我吃药控制，就给我开了那个就那卡丁，说把那个血脂要降下来吧，斑块就不会再长了，不然吧就严重了，就得放支架。他说的。哎呦，我回去之后吧，这药啊一顿都没敢落呀，带油的东西啊我都忌了，我都不敢落呀。也没见轻啊，心脏嘛还丝丝拉拉的疼啊，去复查去了，又堵了60%的。那当时吧我特别的纳闷，你说药我都没停啊，我嘴也我也管住了，那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1: 你这种情况啊临床很常见，那不是他汀不管用，他汀降血脂稳定斑块的作用是肯定有的。但是你这里啊血管上的慢性炎症损伤确实啊你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低度炎症状况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就会产生了大量的过氧化物。体内过氧化物就像砂纸，天天在上面磨出细小的破口，血里的脂质代谢垃圾，就顺着破口啊往里面直接降下来，过氧化物还在，破口还不断的出现，哪怕血脂不高也还是有少量的脂质啊能顺着缺口往里沉积，斑块啊还会长。说白了就是你控制血脂，但是没控制损伤的源头，病情啊还会进展。
2: 原来是这样啊，当时吧我就愁的我整宿都正休都睡不着觉啊。后来吧我就听那个我一个朋友说香港有一种叫 SOD 的，挺管用的，就专门清血管那个慢性炎症的。哎呀，我特意就去了趟香港，就买回来这个德国进口的 SOD， 吃了有大半年了。上个月去复查了吧，那大夫说哎呀斑块没长，而且吧我自己吧我也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就原来不就走几步钟就觉得闷吗，现在我觉得我溜溜弯啊，就是买个菜啊，或者我去接我孙子放学什么的，心没那么慌了，就心慌犯的一样了。
1: 你选这款 SOD 也很幸运，在市面上 SOD 产品特别多，可真正做到耐胃酸能吸收的就全球就德国瑞士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成熟的包脉技术。普通 SOD 看着便宜，可进到胃里啊，强效胃酸分解失活了，跟吃点普通蛋白质没区别，吃不出效果。香港引进这款用的是德国长荣包脉技术，能用 SOD 也是德国长荣包脉技术，能用 SOD 也完整穿过胃部到肠道，我再慢慢的释放吸收，真正进到血清除过氧化物，把炎症的恶性循环从根上切断，过氧化物清除掉了，血管内皮破口慢慢长好，脂质没地方沉积，斑块自然就不容易再长了，病情也就稳住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主任，我他汀一直是吃着呢，我就想问问，既然斑块都稳住了，这个他汀能不能不吃了呀？
1: 他们是两件事情，缺脂 SOD 负责清除过氧化物，清除慢性炎症，D 负责清除过氧化物，清除慢性炎症，侧走啊磨搭配在一起，一个加固一个止损，效果啊才最好。所以说啊，药啊别自己随便想停就停。
2: 嗯，我明白了，主任。但是最近吧，你说我特别的忙，根本也抽不出时间去香港啊。之前就是带回来那些 SOD 啊，就剩半个月吧。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你给咱们带回来点儿。
1: 别着急，等有消息啊，
2: 你给咱们带回来点儿。
1: 别着急，等有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2: 那好，那谢谢主任。
1: 哎，
2: 那我就等消息了。
1: 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清除氧化垃圾，血管胰岛 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容易被药物管控。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性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6: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
5: 小时，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6: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5: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6: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5: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6: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5: 独特控氏片剂工艺，长效元素释放大，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6: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5: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6: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5: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6: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的电话吧。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
8: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7: 400-6189-216 400-6189-216。跟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9: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毕老师啊，褪黑素的听友特别的多哈，我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结果今天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9: 是吗？你是怎么感受到的？
7: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接热线的同事就说了，好多听友知道今天是褪黑素抢定的日子，本身又睡不着觉，哎，就把这时间啊算得特别精准， 半夜刚过12点就开始干嘛打电话
10: 哎呦
7: 哎，还有一两点打

0: 三四点打的，哎，一直咱们上班之前哈，已经有好点打的，哎，一直咱们上班之前哈，已经有好几百个未接来电了。
1: 哎呦，其实我挺心疼这好几百个听众朋友的。
0: 嗯，
1: 为啥呀？都是半夜睡不着觉的，
0: 是，
1: 对吧？说明啥？失眠是个特别痛苦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它不是小事儿。
0: 嗯，
1: 大家心里都清楚，睡不好觉，啥毛病都跟着来。
0: 对，
1: 对吧？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听友身体的实际情况啊，给大家发放一回。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1: 挺难得的，
0: 嗯，
1: 所以这次过后，你说下次啥时候有，谁也不敢打包票，
0: 嗯，
1: 对吧？所以我特别安排工作人员给咱们那些未接来电的这些朋友啊，挨个回话，大家就千万别着急了，
0: 嗯，
1: 好不好？哎，您别因为想这个事儿再睡不好觉啊，想定的朋友，咱们都给机会满足大家。
0: 哎，太好了啊！我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正式说一下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褪黑素，今天说一下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已经是运到全国各地了，一共是只有30000盒，所以大家伙想改善失眠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报名抢购了。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毕老师啊，我知道这次实际上褪黑素您能争取到30000盒，其实已经很难了。
1: 嗯
0: 嗯，因为之前也听您说过哈，大家伙听过我们的节目呢，都有印象哈。人家协和是什么呢？包括老年病科、心内科、骨科等等，
1: 对，
0: 用这个来调整患者的睡眠节律。所以你想想，人家用的好好的，其实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的。
1: 对呀，因为打乱人家的用药计划了，
0: 嗯，
1: 对不对？确实我们协和院内对褪黑素的用量是很大的，
0: 对，
1: 因为在临床上各个科室啊早都达成一个共识，睡眠是什么？是调整老慢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就是老年科啊，对吧？所以你看就是老年科啊，啊，心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等等，好多都拿这个褪黑素当作是调整疾病的一个基础药物来用。
0: 嗯，
1: 你不管怎么样得先把睡眠底子打好了，对吧？再用其他药那叫事半功倍。
0: 嗯，
1: 啊，那个效果才更好。而且它不光是解决你一宿觉的问题，
0: 嗯，
1: 褪黑素的附加价值高的超出你想象啊。
0: 哎，毕老师您提到一个叫附加价值啊，这个怎么解释？
1: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0: 是的，有。
1: 有，对吧？
0: 对。
1: 以前医院哪有这个科室啊？
0: 嗯。
1: 说明啥？说明失眠的人很多。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它也说明整个医疗系统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很多老慢病的源头。
0: 嗯，您这么一说我有印象，好像就最近两三年。嗯，您这么一说我有印象，好像就最近两三年啊，这个睡眠门诊特别多。
1: 对，你想想啊，为啥协和的这个老年科在处理心脑血管疾病啊、骨病啊，对吧，脑病啊等等多种慢性病的时候，已经把睡眠呼吸监测仪作为一个常规配置。
0: 嗯
1: 啊，因为他们在临床当中就发现很多老年患者，比如说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降不下来了啊，心衰反复发作了等等，
0: 嗯，
1: 根儿在哪儿？在睡眠上。你不把这个睡眠问题给他查出来解决好，你吃再多降压药，
0: 哎，确实这样啊。你看这几天我们就接到听友的热线电话哈，很多人都反馈说自己睡眠好了以后啊，哎，你看这老慢病逐步就得到改善了。
1: 对呀，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现实状况，对吧？最新的国际慢病管理指南，比如说像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发布的叫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及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就已经明确的把这个识别睡眠障碍列为是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干预要素之一。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们应该说已经是达成共识了，是吧？
1: 嗯，
0: 就治糖尿病你先要看睡眠。
1: 没错，协和的临床实践

0: 正是对这种理念的一个极大的贯彻。睡眠是啥？是慢病治疗的基石，这不是句口号啊，你得真刀真枪的在临床上去执行这个原则。
1: 嗯，
0: 你要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协和的褪黑，我解决你一宿睡不好觉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人睡好觉了，你血压才能降下来，胰岛素才能好好干活，血糖才能稳得住。
1: 嗯，
0: 你要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血压蹭就上去，血糖就乱套。
1: 对，而且这个睡不好觉，第二天整个头都是懵的，昏昏沉沉的。
0: 哎，所以你也有睡不好觉的时候的体会，对吧？不止这些，你看你比较年轻，你睡不好觉就觉得头，你看你比较年轻，你睡不好觉就觉得头沉发懵，但是有老慢病的人，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对吧？长期睡不好，他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兴奋啊，就心率就快。心蹦蹦乱跳，你时间长了不早搏吗？不防颤吗？
1: 嗯，
0: 对不对？血压也高，心脏是不是就累得够呛？
1: 嗯，
0: 好多年轻人爆发心肌炎都跟长期熬夜不睡觉有直接关系啊。
1: 嗯，
0: 而且深度睡眠本身是它也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完成的，你睡不好觉，你那骨骼该修的时候你也修不了，骨密度哗哗往下掉。
1: 嗯，
0: 就会加重骨质疏松啊。
1: 嗯，
0: 所以睡好觉全身都受益。那你睡不好觉是不是全身都受到损害？
1: 嗯，
0: 那就不知道从哪儿给你冒出什么毛病来了。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想改善睡眠，褪黑素你不，我们想改善睡眠，褪黑素你不能乱选乱用。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市面上这个褪黑素确实挺多的哈，而且还有特别便宜的，含量还特别高的。
0: 哎呀，要我说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嘛。
1: 嗯，
0: 你市面上那么多啊，说很便宜的褪黑素，你别看上面标5毫克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那么高的剂量。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好多都是啥乱写的。
1: 嗯，
0: 愿意盯着国外的产品，你像澳大利亚的药品监督管理局，他就抽检过18款褪黑素的产品，发现很多含量都严重不符啊，标注10毫克，实际上一测一半左右吧。
1: 哦，
0: 还有标含褪黑素的，结果含量就是个零。
1: 哦，
0: 嗯，
1: 那么坑人吗？
0: 那当然了，那这样褪黑素你吃了能有效？那当然了，那这样褪黑素你吃了能有效果吗？
1: 对呀。吃了等于没吃一样吗？
0: 对呀，啊，关键钱花了也等于白花嘛。
1: 是
0: 啊，
1: 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 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呀，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
1: 嗯，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
1: 嗯，
0: 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

0: 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制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
1: 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啊、
0: 对。还有褪黑素，虽然标的也是2毫克，因为2毫克是我们卫健委推荐的剂量，
1: 嗯，
0: 但实际上它是10毫克的，
1: 哦，
0: 超标好几倍。为了追求啥呢？它是为了让你吃上就睡，有这个效果。
1: 哎呦，
0: 它也不管你长期吃以后你会怎么样，不管你长期吃以后你会怎么样。你想想10毫克，我们人体需要2毫克，你吃10毫克，时间长了那劲儿不太大了。
1: 对，
0: 一个是身体受不了，第二个是啥呀？你把自个儿脑垂体该分泌的褪黑素都给替代了。
1: 嗯，
0: 你时间长了，自己脑垂体还干活吗？你不把自己的分泌褪黑素的功能给废掉了吗？
1: 嗯，哎，所以这样的，
0: 所以为什么每次发放协和院内产品的时候，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那简直就疯了一样的抢，对吧？你是深有体会，
1: 对对对对，挡都挡不住，
0: 挡都挡不住，为啥？因为协和产品你不论价格，你是便宜也好啊，你是贵也好，对吧？哪怕就是几十块钱的小药，它依然可以确确实实的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大家太珍惜这个机会了。
0: 嗯，对，就因为拿到了，就像我，
1: 大家太珍惜这个机会了。
0: 嗯，对，就因为拿到了，就像我这个病就能治好，是心里特别有底。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就像这次褪黑素，这也是我们协和多个科室啊临床正在用的。院内同款，品质效果跟临床都一样一样的，它也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嗯、
0: 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到30000盒啊，干啥？就是调整老年人睡不好觉这问题的。
1: 嗯，
0: 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30000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
1: 嗯、
0: 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个储备的物资、
1: 嗯，
0: 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嗯啊、还有更多的，
1: 真是没得说啊。因为是协和院内用什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啥，所以这个在它的治愈效果上、品质上，这都是顶级的，没得说。但是刚才提到。几十块钱的小药是吧？
0: 你又开始哎呀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 对
0: 呀、
1: 啊、那大伙儿肯定想了，这几十块钱那是50啊、60啊、80啊、接近100吧。
0: 嗯，褪黑
1: 素啊、80啊、接近100吧。
0: 嗯，褪黑素啊没有那么贵。
1: 嗯，
0: 我们一盒只有38块钱。
1: 哦，就38。
0: 对。
1: 嗯，
0: 就你平均到每天大概就2.3块左右。
1: 哎呀，
0: 非常便宜，2.3块睡个好觉。
1: 哎呦天哪，2.3块能买捆香菜，
0: 也就那样啊。所以大家想想，你花38块钱就能买到协和的院内的褪黑素 啊，你就踏踏实实的

0: 睡一阵子，
1: 嗯，
0: 对吧？你花同样钱买来路不明的产品，那干啥呢？花钱赌啊，
1: 对，
0: 对吧？赌什么？赌你骨骼扛不扛得住？
1: 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钱越贵，然后它就越怎么样有效啊？这个不能按照这个去理解哈。
0: 对，
1: 都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了，相信大家这方面的理念啊，应该是有所转变了。所以说叫选对了产品，就叫什么？选对了安全。
0: 对，所以有句话其实我觉得特别经典，叫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对啊，我们选鞋和褪黑素发放给大家，就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咱们大伙用上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咱们大伙用上就有效，就能改善睡眠，没有潜在风险啊。特别提醒大家，失眠呢不光是睡不着，睡得少，入睡困难，也包括什么白天嗜睡，
1: 嗯，
0: 然后夜间频繁的活动，起夜，醒了以后口干舌燥的啊，等等这些症状，它都是属于失眠这个范畴。就哪怕你感觉，哎呀，我睡的时间够长了，但它也属于什么？睡眠质量不够好，
1: 嗯，
0: 低质量睡眠也需要主动去干预的。
1: 对，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呢开始正式发放了，全国提醒各位，一共30000盒，想改善睡眠质量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
0: 说到这个睡眠啊，可能对这个不失眠的人来说，太稀松平常了。
1: 嗯，
0: 对吧？就到点就睡，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像知道到点吃饭，嚼了就咽，
1: 嗯，
0: 是一样的。啊，但对于失眠的人来讲，那真万般折磨。
1: 是，
0: 不失眠的人，永远你体会不到失眠那种痛苦啊。
1: 嗯，哎，说到这儿，毕老师，我倒想起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嗯，
1: 哎，我记得有个就是关于挑战不睡觉的项目，后来取消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有一个工，你知道挑战多少天不睡吗？毕老师，
0: 多少天？
1: 11天。
0: 我跟你讲，这个17岁的孩子太虎了。
1: 嗯，
0: 这不就拿生命开玩笑一样吗？
1: 对，
0: 11天这么长时间不睡觉，整个身体内分泌全是乱套的，神经调节全是乱套的。
1: 嗯，
0: 肯定出问题啊。
1: 是啊，所以这个挑战结束之后啊，你看这个小孩是不仅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有幻觉了。
0: 嗯，
1: 然后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出来了。哎，最可怕的是，就这个挑战结加减法都算不出来了。哎，最可怕的是，就这个挑战结束之后，他后来几十年都患上了严重失眠。
0: 嗯，
1: 跟他将近一辈子的这种痛苦，所以吉尼斯后来就停止了对这个项目的认证。
0: 嗯，可见这个不睡觉啊，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
1: 嗯，
0: 17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损伤。
1: 嗯，
0: 你何况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
1: 对，
0: 对不对？为了睡觉，好多人都想不少办法，花不少钱啊，但是是买来好睡眠。
1: 嗯，
0: 之前有个60多岁的女同志，花了多少？44800。
1: 嗯，
0: 报了80节叫琴疗催眠课程。
1: 哦，
0: 号称叫什么呢？音乐疗法治疗失眠的。
1: 哦，
0: 结果课也上完了，失眠还没好，钱都打水漂了。
1: 哎。你说到这儿，毕老师，我邻居有一个也是哈，他是程序员，
0: 嗯，
1: 然后黑白颠倒，也是长期失眠，然后他也是很纠结这事儿啊，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他也是很纠结这事儿啊，就为了不失眠呗，花30000多买了叫什么睡眠仪，这也没好使，后来又花20000多报名有个叫冥想课，这也没行，然后这还不行呢，还得找招啊，又花10000多报私教健身。
0: 嗯，
1: 哎，合计你说我累了累了，这不就睡着了？结果刚练几天，手腕骨折了。
0: 哎呦，
1: 哎呀！后来一查，医生说他这个属于什么骨质疏松太厉害，这都跟睡眠有关系。
0: 人的问题，你靠声音催眠也好啊，你是睡眠仪也好，它都是只起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你把钱花在这些地方，花多少买不来一个好睡眠？
1: 嗯。
0: 最有效的是啥？是从你自己自身解决问题，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嗯，
0: 就是补充褪黑。

0: 激素，因为褪黑素是人体自有的激素啊，管生物钟的，专门调节睡眠的节律，帮你把生物钟校准，调节睡眠的节律，帮你把生物钟校准了，改善内分泌的失调，所以它是什么？它是调整睡眠的天然方法。
1: 嗯，所以说只要正确服用哈、啊，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哈、啊。
0: 对，你看老年人失眠，很多人就觉得老了少睡一会儿很正常，错。
1: 对
0: 啊，老年人失眠绝不是说少睡一会儿觉那么简单。
1: 嗯，
0: 它对大脑的伤害呀、啊，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长期失眠的人，那等于是干啥？给老年痴呆铺路一样。
1: 嗯，
0: 你像之前我给大家三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确诊前3到5年。就已经出现什么持续性的睡眠紊乱。
1: 嗯，
0: 啊，你说等记性差的都认不出人了，找不着回家道了，
1: 嗯，
0: 是不是有点晚呢？
1: 对，确实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对，
1: 嗯，
0: 那协和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儿？它不是说等你病加重了我再给你治，我显得多厉害。
1: 对，
0: 这叫下医治大病。中国人讲究什么？上医治胃病，讲究什么？上医治胃病。
1: 对
0: 啊，就在你刚出现失眠问题的时候，提前就干预睡眠了。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家里人就发现什么，他有段时间就特别健忘。
1: 嗯
0: 啊，刚想说话，转头忘了我要说啥了，对吧？哎，挂着眼镜找眼镜的事儿呢，都不少干。有一回买菜出去了以后，居然就蒙圈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1: 嗯，
0: 后来临找不着家，可怕不？
1: 哎呦，
0: 上超市买东西，20块钱之内的那个零钱不会找，咋算算不明白账。
1: 嗯，
0: 他本身是啥？是个高中数学老师，你说至于成这样吗？
1: 哦，
0: 家里人觉得这么不对劲儿呢，赶紧给送医院检查。
1: 嗯，
0: 一查不对劲儿呢，赶紧给送医院检查。
1: 嗯。
0: 一查老年痴呆前期，
1: 嗯，
0: 就已经有轻度的认知障碍了。
1: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在协和治疗的话会怎么办？有什么方法？
0: 就协和的医生没直接给他上那些什么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1: 嗯、
0: 啊，而是先从睡眠下手。
1: 嗯，
0: 因为啥呢？监测就发现他的深度睡眠基本等于零。
1: 哦，没深度睡眠。
0: 没有深度睡眠、嗯、你大脑的那个类淋巴排毒系统你根本都不启动。
1: 嗯，
0: 大脑细胞代谢出来那些垃圾毒素杂质你排不出去。
1: 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毕老师跟我们说身体很多的修复功能都是在深度睡眠下完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医生就通过给他用退烧啊，调整一下睡眠环境等等，就完全是靠一种非药物手段要重建他的深度睡眠。
1: 哦，
0: 结果咋样？3个月以后，他的记忆力啊、定向力啊、思维判断的能力啊，都明显有改善。
1: 嗯，
0: 现在3年过去了，他明显有改善。
1: 嗯，
0: 现在3年过去了，他那个所谓的老年痴呆的病情也没有继续发展。
1: 嗯，毕老师，其实之前哈、啊，大家好像像不可逆似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人痴呆了，他今天记不起事儿，明天他一个事儿记不起，后天俩事儿记不起。俩事儿完到最后就孩子都不认识了。
0: 对，
1: 就是给人感觉是很可怕的一个。但听您说完之后，其实在老年痴呆的这个前期，你看通过调整睡眠呢、啊、养大脑啊，然后给大脑排毒，你看他这个病他就遏制住了。
0: 是这样。
1: 嗯
0: 嗯，你说这问题特别对，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提前干预嘛。睡不好觉你别等确诊老年痴呆了你再想我干预睡眠。
1: 嗯，
0: 你只要有睡不好觉的症状你就赶紧干预。
1: 嗯，
0: 对吧？你就想想家里边假如说有一个老年痴呆的患者，是不是24小时离不开人？
1: 对，
0: 儿女工作生活全都跟你一块搭进去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能够有效的帮患者争取更多的亲老年人留体面，多给儿女去松绑，对吧？所以睡好觉就是守住清醒，守住晚年的尊严。
1: 嗯。
0: 你用鞋和褪黑素就是要把你睡眠调好，给我们大脑争取更多清醒的时间，让老年痴呆来得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睡眠对于老年人身体的这种影响啊。那其实除睡眠对于老年人身体的这种影响啊，那其实除了有了一个清醒的大脑之外，到老了啊，像老年人骨骼强健，能走能动，
0: 嗯，
1: 哎，也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很多老人往往就会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哎，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行动力啊也是大大受到影响啊。
0: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现实。
1: 嗯，
0: 其实协和在这方面是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
1: 哦，
0: 你像夏维波教授，他是作为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啊，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内分泌重点实验室的主任，5万名患者做过关于骨质疏松的调研，证实了一个问题是啥呢？
1: 嗯，
0: 就是骨代谢跟睡眠一样，它也存在严格的昼夜节律。也受生物钟调控，你像白天是成骨细胞活跃，干啥？主要是搭建这个骨骼，促进骨小梁的生成。
1: 嗯，
0: 到夜间呢，破骨细胞梁的生成。
1: 嗯，
0: 到夜间呢，破骨细胞活跃。
1: 嗯，
0: 啊，就把你那个垃圾骨骼代谢下来的那些骨骼的杂质都给你清理掉，这个叫破骨，对吧？
1: 嗯，
0: 它重点是要完成骨的修复。但你长期失眠的人，你发现没，昼夜节律都是乱套的，晚上他那个破骨就变得很强，结果就造骨就停滞了。
1: 嗯，
0: 你建起的这骨骼还没有它破坏的力度大呢。
1: 嗯，
0: 结果就造成啥，骨量大量流失，加重骨质疏松。
1: 嗯，就咱身体都是那样，什么东西都得顺着来，你别整反了。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嗯，所以以前咱们听说伤骨啊。
0: 嗯，协和率先就提出来的睡眠节律紊乱是中老年骨质疏松的独立一级危险因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结论呢写进了国内的防治共识，就包括现在协和骨科在骨折术后啊，像脊柱术后啊那些患者已经开始推行什么睡眠协同管理。
1: 哦，诶，那就是说把这个改善睡眠放到了跟治疗骨病是一样，睡眠放到了跟治疗骨病是一样重要的位置，同时来进行。
0: 对，必须的啊，因为只有改善睡眠，你才能缩短骨骼康复的周期。这个在临床上已经得到证实了。之前有一个72岁的女同志，她就是骨头特别脆啊，
1: 嗯，
0: 走走路崴下脚啊，对不起，胫骨骨折了。
1: 嗯，
0: 拎桶油吧，感觉有点沉啊，然后不知不觉的，不知道哪下没拿好，好手腕子骨折了。
1: 哎，
0: 坐公交车，哎，前后逛呢，颠一下，好多发，关键是骨折长期不愈合呀。
1: 嗯，这就是之前我跟您说过的，他这个骨头脆的就像小孩吃的薯片。
0: 嗯
1: 嗯，那、这骨质疏松的太严重了。
0: 对呀、啊。所以后来到协和来检查，就发现啥？他那个腰椎骨密度太低了，啊，他那个腰椎骨密度太低了，他是重度的骨25%啊。
1: 哦。
0: 同时就发现他多年经常骨折。
1: 哦。
0: 同时就发现他多年经常骨折，这背后失眠长达8年之久。
1: 哦，这么长。
0: 对，长期就靠安定睡觉，要不然睡不了觉，睡不好。夜间破骨就变强了，什么停滞了？成骨就停滞了。
1: 哦，
0: 对吧？就造成骨的大量流失。那你时间长，骨的大量流失，那你时间长了，骨头不掏空了吗？
1: 嗯，
0: 那当然，骨质疏松就越来越严重。你说这骨头能不脆？
1: 嗯，
0: 它能不骨折？
1: 对对，那这情况在协和怎么治呢？给他。
0: 治疗方案主打的就是综合配合，
1: 嗯
0: 啊，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用，然后加上协和贝瑞片，干啥？补充骨密度的，对吧？软骨硬骨一起补，同时一定要用褪黑素调节睡眠的节律。随访6个月的时间，就发现这些患者怎么了？睡眠的连续度提高了，骨流失从每年 3.2% 下降到 0.7%。
1: 嗯。
0: 你不光是椎体多发性骨折愈合了，关键是这半年他没有新发生过骨折。
1: 嗯。

0: 但是把整个老年人的晚年都搭进去了。
1: 对呀、啊，所以给大家说这些事儿，目的是啥？就是让你重视睡眠嘛。
0: 嗯，
1: 我跟大家再讲几个啊，我们协和真实的临床案例。
0: 好，
1: 你听一听，你心里就有数。有一个是55岁的退休老教师，有一个是55岁的退休老教师，女同志啊，但她因为更年期啊，就长期失眠，
0: 嗯，
1: 上社区医院就开了2周的艾司唑仑，
0: 嗯，
1: 啊，就是很常用的一种安眠药。医生明确跟他讲，这个药只能吃2周，多一顿都不行。结果这老师就觉得，哎，我用这个挺好使啊，医院不给我开，我上药房买呗。
0: 嗯，
1: 他真去买了，一吃就是12年，药量从最开始一片加到2片、3片，最后吃到4片，
0: 嗯，
1: 能管用啊，时间也不长。
0: 但是这么久哈、啊，毕老师12年，那对他的这个机体损伤啊，副作用是不是会带来很多呀、啊？嗯，
1: 结果是啥？重度骨质疏松，
0: 嗯，
1: 啊，肝功能异常，简易智力评分大幅度下降，
0: 嗯，
1: 脑子都不好使了，对不对？有一天晚上更惨，因为啥？药物残留导致他头晕呢、啊，咔嚓就摔了一跤，
0: 嗯，
1: 啊，腰椎压缩性。咔嚓就摔了一跤，
0: 嗯，
1: 啊，腰椎压缩性骨折，从那以后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哎呀，你看就这一个失眠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
1: 对呀、啊、还有更离谱的是啥呢？湖南有一个45岁的男同志，失眠都多少年了，然后就听信那些偏方啊、
0: 嗯、
1: 说金属粉末啊有这个安眠的作用。
0: 嗯，
1: 他哪找的金属粉末你猜猜。
0: 嗯，
1: 他们家40克保险丝、
0: 哦、
1: 全让他磨成粉了，呵呵，然后兑水喝下去、
0: 哦、
1: 结果急性铅中毒。
0: 哎呦天，
1: 中毒性肝损伤。
0: 嗯，这不可想象的，保险丝它不金属吗？这怎么还能往嘴里送呢？
1: 你说他傻吗？他是智力有障碍吗？那肯定不是，对吧？
0: 还是听说了这管用。嗯，
1: 哎呀，我跟你讲，他就是被睡不着觉给逼急了，
0: 折磨的、嗯、
1: 折磨的。因为失眠呢，那种痛苦你不体会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
0: 对，
1: 他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给他个方子他就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你给他个方子他就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一定要抓住，一定要试。
0: 嗯，
1: 这就是失眠的可怕之处，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它真的能让人失去理智，失去判断。
0: 嗯，
1: 拿命去赌一个安稳的好觉，你说这个睡觉重要不重要？
0: 确实是，别说是这个失眠了，你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有一两天睡不好觉，白天不但是昏沉哈，有的时候还那种焦虑，还有什么像你整个这一天的判断哈、啊、处事的一些东西都会影响。
1: 对的、嗯、对的，
0: 更别说这长时间失眠。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失眠的问题肯定要解决啊，但乱用药乱买产品那赌的是啥呀？
0: 健康。
1: 对，你的本钱不是钱而是健康。
0: 嗯，
1: 消耗的就是你的钱财，最后的结果人财两空。
0: 对，
1: 所以老年人啊，你说我们到这把年纪就这身板赌不起了。
0: 对，可别赌了。
1: 对，经不起折腾，年轻的时候熬夜。
0: 别赌了。
1: 对，经不起折腾，年轻的时候熬夜扛一下过去了，你现在能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对吧？身体能经得起这一份折腾吗？
0: 对，
1: 经不起试错了。
0: 嗯
1: 啊，
0: 错不起。
1: 对，你吃一颗来路不明的药，肝得解毒，肾要代谢啊，你喝一剂偏方好，骨髓可能受到损伤，神经有负得起吗？
0: 负不起。嗯，所以大家伙啊，与其拿晚年健康去赌这个运气，不如说选一条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安全之路。哎，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褪黑素，校准生物钟，重建睡眠节律，让你一晚上睡得安稳。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发放的全国一共只有3万盒，大家该抢就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够少受点罪，也是为了你的家人能少操点心。觉睡好了，脑子清楚了，骨头也硬朗了。觉睡好了，脑子清楚了，骨头也硬朗了，血压血糖稳了，这个才是咱们想要的晚年。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618921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3: 你复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3: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3: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提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3: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食用，效果可靠有保。
2: 速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3: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3: 改善凌晨
2: 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3: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2: 摆脱安眠药悄音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3: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0: 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万盒，每盒仅需38元。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毕老师。
4: 哎，您好，
5: 毕老师。这个活动呀，可算是开始了，我都等了老久了。这协和的褪黑素真的不贵，才38块钱。我得订20盒、啊、
4: 我们协和的药啊确实不贵啊，非常亲民的价格、嗯、但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好用。但是你想一下订20盒这个真不行，这次咱们一共从协和医院调配过来就3万盒，所以我们决定每个人只限购8盒啊，就这8盒的情况下、嗯、您算算才3-4千人的这个用量，对不对？你面向全国4亿失眠的患者，那这个杯水车薪肯定是不够，大家都要抢的，对不对？
5: 是的，你看老师，我是吃过协和的褪黑素的，老师，我是吃过协和的褪黑素的，但是我就吃了2盒，
4: 嗯，
5: 我就寻思啊，趁着这次活动刚开始嘛，我就多订点吧。哎呀，看来哇是订不上了。那就先给我订上8盒吧。
4: 嗯，这个原则咱们不能破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睡眠是怎么回事啊？
5: 好，毕老师，你看我今年是67岁了。
4: 嗯，
5: 您是不知道了，我之前啊这个睡眠啊，反正那时候啊就能睡2个小时吧。自从我吃了协和的褪黑素，1天2片吧，我是呼呼大睡，一觉我睡到大天亮。10几年了都没有睡这么好过，每天早上起来哇，这个血压真的你量也不要量， 你不量就知道，因为啥？因为你晚上睡得好，起来以后啊，精神头足，也不睡得好，起来以后啊，精神头足，也不头晕，也不眼花，那都不难受。
4: 嗯，
5: 精气神特别足，所以上我就觉得这血压肯定好。
4: 你说的太对了
5: 啊，
4: 咱们协和褪黑素效果就是这样，它能让你把这个深度睡眠呢睡得足，睡得饱，对吧？让你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你想想，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你想想，一大晚上了，我们身体也修复个差不多少，对吧？第二天醒来就跟换了一个身体似的，都是新的，都刚修好的，那你说用起来多舒服啊，对不对？你就想啊，这一觉睡下来顶多少养心血的好东西。
5: 是的，老师，你看这么好的褪黑素吧，我早点吃上就好了。我之前啊，那些助眠的产品啊，我吃的太多太多了，都没啥作用。
4: 嗯，
5: 别的褪黑素啊，我也吃过，我就不知道因为啥哈，吃上那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奇怪了，一睡上最多有两小时吧，哎呀，不知道咋的，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4: 嗯，
5: 啥样的褪黑素啊，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就睡那么一小会儿，一会儿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4: 哎，为啥呀？不是褪黑素吃的不对，而是您之前选的都叫速释片啊。什么叫速释片呢？就那点药量，它不是一点点释放，它一下就给你释放出来了，是你能很快就睡着，但是肯定持续时间是不长的啊。
5: 对，
4: 睡着但是肯定持续时间是不长的啊。
5: 对，
4: 针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就不是很对症，就不是很适合用。
5: 是的，这不醒了以后啊，这感觉身上啊，说不上来哪那么难受哈、啊，感觉是心也慌，头也疼，反正一来二去啊，特别没精神啊，面黄肌瘦的。后来孩子嘛，我看我这么不对劲吧，就带我到医院里检查了。那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怎么还认可。那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不认可了，人家以为我不想干活，是不是就装着病了？但是我难受，我自己心里清楚呀。有时候连这个骨头放啊都感觉是发胀发酸啊，可难受了，哎呀，可不得劲了，皇上。
4: 嗯，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5: 嗯
4: 啊，你看你以前吃那些褪黑素都是速释的，对不对？
5: 对。
4: 它半衰期多长时间？就40到60分钟。啥意思？期多长时间？就40到60分钟。啥意思呢？就你吃完褪黑素以后过个40到50分钟，血液里褪黑素就剩一半了。那你再过40到50分钟又一半没有了，那你还剩啥呀、
5: 哦、
4: 对吧？那你算算是不是就俩点儿，然后基本上褪黑素的浓度就很少很少了，那您说吃上就睡，睡不到俩点就醒，不就是因为褪黑素它就是这个变化吗？对吧？你想再多睡一会儿没有可能，因为你褪黑素没有了，连睡眠信号都没有了，你咋睡呀、啊、
5: 是的。哎呀，像我们老百姓啊，说实在话，老师真的就不懂这些。哎呀，到药房里头，你说买药去吧，人家说啥好，咱就买啥。
4: 嗯。
5: 后来我朋友啊，给了我两盒，都是协和医院开出来的，是最好使的褪黑素。我这一吃啊，哎，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儿，太好了、嗯。
4: 对，这就是咱们平台创办的初衷嘛。啊，就是要把正确的医疗知识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少走很多弯路啊。
5: 对。你看我吃了两条啊，
4: 弯路啊。
5: 对，你看我吃了两条啊，这协和的褪黑素吧，明显的感觉那个睡觉的时间啊就长了，能睡上4-5个小时了，慢慢的能睡6-7个小时了。这两盒吃完啊，我这一睡啊还是整宿整宿的。最主要啥了？它解乏，真的，那睡了觉就是睡了觉了，醒来就是醒来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哎，以前吃过那么多管睡觉的东西，睡醒它不解乏，感觉还是累的或没睡觉一样样的。吃协和这款褪黑素啊，睡醒就解乏了，身上可轻松了、
4: 嗯、
5: 脑袋也清亮了，心也不慌了，哈哈，吃我之前吃的那种感觉。
4: 嗯，所以首先您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咱们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是全国独一份儿啊，独有的控释剂型，你市面上想买你买不着这样的褪黑素。另外就是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 啊，这个量最符合2毫克的精准剂量啊，这个量最符合大脑松果体。

0: 你褪黑素的规律完全符合你身体这么一个剂量，所以它绝对安全，你用上绝对有效。
1: 哦，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了，毕老师，这褪黑素啊，原来还主要有这个含量，是吧？
0: 对。
1: 之前我就寻思，含量越高越好，不是这样子的，看来是啊。
0: 那个绝对是不行的，你多少剂量一定得符合人体自身的规律。
1: 嗯，
0: 对吧，你得满足自身的需求，最主要的是这个控制技术，它能够让你睡够8小时，这个是关键啊。每个小时持续释放，要浓度一直很稳定，你不会说想睡就睡，然后到点儿褪黑素没有，突然人就醒了，它不会这样。
1: 嗯，
0: 你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把紊乱的生物钟完全给你调整过来，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其他褪黑素都做不到的。
1: 哦，我明白了。
0: 褪黑素都做不到的。
1: 哦，我明白了，毕老师。那这的话，我实在这次订不了20盒，我就订上个16盒吧。你看我把我妹妹也带过来了嘛哈，我怕我挂了电话以后她再打完肯定都打不进来了，这个褪黑素没有了，你就给我俩订了得了。订上个16盒，一人8盒吧，是吧？
0: 行，可以。这样一会儿啊，我请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啊，
1: 啊，
0: 您把两个人信息都登记好，好不好？
1: 好，嗯，听您的，毕老师，那我就登记信息了哈。
0: 好，
1: 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之所以在院内广受好评啊，成为了协和药业的全路产品，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敲晕式啊强行镇静的安眠药，而是校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制工艺，一片长效匀速，独特的控制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完美贴合人体整夜的睡眠节律，从入睡到天亮逐渐帮您睡满8小时，不惊醒不起夜，一觉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协和的褪黑素啊，你可得给我留1年的呀。
0: 您呢，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啊很抱歉，数量有限，每个人限购8盒啊。不过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怎么要那么多呀？
3: 毕老师，我今年70了。
0: 嗯，
3: 我之前呀失眠老严重了，成宿成宿睡不着，有说我是植物神经紊乱，有说我是神经衰弱，说没法治，吃啥药都是神经衰弱，说没法治，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3: 就是成宿成宿你说睡不着�觉，后来呢我这不吃了3盒协和的褪黑素，我自己都没敢想啊，我居然能睡着了，而且这一睡就是一宿啊，8个小时足足的。
0: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活着都有奔头喽。
0: 嗯，太好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只有协和的褪黑素啊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跟我说说之前是怎么吃到协和褪黑素的。
3: 哎呀，这个咋说呢，我当时啊就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3: 就有时候睡着了那也是没睡似的，旁边人跟我知道我没睡，没啥招。
0: 嗯，
3: 就这么熬了几年，这人就傻了似的，这边开胳膊不知道要干啥了，嘴里都张开了也不知道要说啥，有一次啊干脆你说我就找不着家了呀。
0: 那这种情况可就不太好了，得及时就医呀。
3: 是啊，这不闺女着急就给我送协和去了，就确诊是老年痴呆前期了。
0: 嗯，
3: 小脑萎，确诊是老年痴呆前期了。
0: 嗯，
3: 小脑萎过了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说我要是把睡眠整好了肯定就能延缓太多了，就给我开了几盒褪黑素嘛。
0: 嗯，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实话真挺严重的，在我们临床上你像老年痴呆啊，这都是有相应数据的，像您这种睡眠状态，
3: 嗯，
0: 再有个不用多吧1年半载的，就很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我自理的能力都要没有了。
3: 哎呀，是啊，协和这褪黑素真是。

0: 给我救了，我大概也就吃了几天，感觉这睡的就长了，这就有点变化了，我就坚持吃，大概一个月吧，我这真能睡到八个小时了。
1: 嗯，
0: 没想到真把我这失眠给我治过来了，我真的还比老师，我就觉得这回咱吧，我真的还比老师，我就觉得这回咱活着有奔头了。我能睡到这些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嘴啊能跟上溜了。
1: 嗯，
0: 今天也能在这和您打电话买褪黑素喽。
1: 您用的这么好，知道为啥像您的这个小脑萎缩啊、老年痴呆前期啊，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睡好觉吗？
0: 嗯，
1: 您知道这个老年痴呆的根本原因是啥？就是贝塔样淀粉蛋白沉积了。对吧？像这样的都是大脑自行产生的垃圾毒素，也只能靠大脑自己的通道，帮你睡好觉了，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能够打开。除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把这个通道打开排毒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这么一个招，得睡好觉。
0: 是啊，你看，那我这两年啊，都没睡好觉，这点垃圾都在脑子里没排出去。你要知道这协和的褪黑素这么好使，别说一天两块五，你就25、250我也得吃，天两块五，你就25、250我也得吃啊。那不吃睡不好觉，这垃圾排不出去，人就傻了，就完了呀。
1: 对，所以两年时间啊，这个排毒通道都没怎么打开，对吧？你想想，我们那个脑细胞上得堆多少垃圾毒素啊。这些垃圾毒素在脑子里边，你说我们的脑子能转得开，能好使，对吧？能不老年痴呆吗？所以您到协和，说句实在话，真是把您给救了。协和的褪黑素您用的才2.5块，对吧？这2.5块买的可就不仅仅是睡好觉了，那更是买了给自己健康的一份保障，对吧？一个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呀。
0: 是啊，毕老师，那你看看能不能多给我订几盒啊？
1: 哎呀，您提这个要求我就是很没有办法啊，因为这次
0: 啊
1: 咱们就是数量很有限，只能买8盒。我们节目输出的就是协和的院内产品，要是没咱们这个平台，您想买协和的这个，要是没咱们这个平台，您想买协和的这个产品也好，药物也好，你除了上医院，你上哪儿你也买不到啊，对不对？等您拿到褪黑素以后，您就发现这个和您在协和开的是完全一样的，上面写的就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个你到市面上哪儿也找不着，根本没有。
0: 哎呀，我也知道，毕老师，我手里这几个褪黑素那都是孩子托人买的，我都没想到咱们平台现在一个电话就能买到协和的这个褪黑素，是给老百姓省太多事儿了呀。
1: 其实你想多买点啊，这个心情我很理解，但我们这次拥有的这个数量确实很少，咱们褪黑素啊，就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你想它这个控制技术啊，对生产工艺要求就特别高，所以它每年的产量都很有限，加上你要首先保证什么院内的供应，对吧？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一下拿到那么多的量，这次的30000盒那一下拿到那么多的量，这次的30000盒那简直跟虎口夺食一样，很不容易拿到它，所以大家想用确实得抓紧点时间了。
0: 哦，那好吧，李老师，那我赶紧呀，把这8盒我先定了再说。
1: 嗯，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是院内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产品，一片管一整夜，8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啊，每盒仅需要38元，三甲药厂品质仅需要38元，三甲药厂品质严控， 平

0: 假守护睡眠健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同样是用褪黑素，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同款临床验证有效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1: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褪色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见证。
3: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2: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4: 到底何时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1: 历史流行于文字，
4: 案正在揭秘。
1: 历史流行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5: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下集。
6: 采用两台起重机和人子把杆排90，哨声响起，机器开动，只见钢梁的一头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可另一端却迟迟不肯离开地面。平直的钢梁突然出现了弧度，最后一扭一摆开始失衡。
7: 这一幕让国庆指挥部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啊，万一钢梁受力不均就会变形，即使吊上去也会导致其他部件无法严丝合缝的对接。再者，这每一个钢梁都是加班加点赶制，全是按数定，没有任何的富裕，要是吊坏了，从选料到加工时间根本来不及，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
6: 不能再强行吊装了，工长立刻挥起了小红旗，示意起重机松下钢缆。吊装技术人员判断，之所以出现倾斜扭转的现象，就是因为钢梁的横向刚度不够，他们在两侧各加了一些砂膏。二次起吊失败了，他们又把砂膏换成了钢管。第三次起吊不料也失败了。
7: 这吊钢梁啊，等于是给大会堂上房梁。自己家盖那是鞋底和鞋的关系，先纳底后缝鞋，这梁要是吊不上去，那整个万人大礼堂就没法盖了。国庆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心急如焚，钢梁好不容易备好了，就是吊不上去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的救了急。
6: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两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着在钢梁上面，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3天3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一次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
7: 攻破了这钢梁的难关，大家伙儿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紧张的神经又再次绷了。整个吊装钢梁工作进行了57天，等着外部结构的支模都搭好了，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截止到5月15号，大会堂工程 只完成了40%，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经过半了，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也几乎所剩无几，进度落下了，要怎么赶才能赶得回来呢？指挥部召集全体的施工人员头脑风暴，大调价。
8: 什么样的调价呢？
7: 一个能使各工种立体交叉作业，使各道工序同时展开的调价。让我们进入万人大礼堂内部施工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调价究竟长什么样。
6: 根据大礼堂顶棚上满天星512个灯孔和132个通风孔的位置，512个灯孔和132个通风孔的位置，从钢梁上高的悬铺满堂红脚手架，在整个顶棚和两层挑台的下面都搭上了悬空的脚手架，把大礼堂的整个空间分成了天上有天的8层操作台，以保证人员在顶部的施工，而地面上因为没有支架的影响就可以正常安装铺设，使得同一时空里上下施工铺设各不干扰。这样的吊架搭成后，从5月20日起到6月底，所有工种就在大礼堂里进行了一连串的会战，工人们称之为圆弧大战。据档案显示，大礼堂内实施立体交叉作业后，施工工人从1000多人猛增到6000多人，上下分成5个施工段，前后组织了15次小战役。如果按部就班的施工完成圆弧大战，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
7: 通过这个立体吊架，国庆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而研发这些工具和方法的人就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来自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李瑞环木工队。我手上的这张珍贵的先生为我们档案节目专门提供的几名木工队队员的合影。您看啊，这一位就是张旭，他身边的这位就是木工队队长李瑞环同志。李瑞环木工队在大会堂工程中有怎样的创新呢？就是我手中的这张图表，图表里包含了许多工程计算法，创制人就是李瑞环。他的创新之处在于用计算数据代替了传统的放大样模式。1958年，李瑞环率领木工队进驻大会堂工地时，考虑到大会堂工程工期短，要求复杂的情况，就决定用自己研发的计算窍门代替放大样，李瑞环原本只有高小文化，但他自学过代数和几何，结合自己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了多种数据表和计算公式。木工们干活的时候，只要在表格里查找数据，对照公式之后，就可以直接下料了。为了避免表上的公式太多，工人记不住的困难，李瑞环又编出了10几种顺口溜，把表格变成了便于记忆的土公式。李瑞环的这套方法既准又简单，几分钟时间就能下好料，木料结好之后装上去一看，准保严丝合缝。对于大会堂工程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够快。在1959年初，李瑞环木工队曾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在7天的时间里支起大会堂东北角的一段外檐模板。
8: 从任务量看，

0: 七天已经很紧了，但没想到采用这种方法，任务只用了三天半的时间就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我们身后的这位就是我们刚才在照片中看到的张旭先生，他当时在李瑞环木工队里担任统计干事。这是个什么职位呢？就是除了干木工活之外，他还要负责计件，也就是统计工作量。张老今年已经81岁高龄，还是记忆犹新。其中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铺设宴会厅的芦席纹地板。
1: 宴会厅铺这个芦席纹地板，就这个好定不好刮，我们呢都是失手，正好赶上夏天，没有分背心的，就光几件小裤衩，24小时不停工，老有人裤衩，24小时不停工，老有人，你去一环扣一环的，和一个工人，影响一个工人的。你要提前点，他就得提前上，这样不是慢慢，这个就保证这九个月工程完了。那时候荣誉感呢特强，啊，谁都怕落后，一说干，心里咔咔的好，这就玩命啊！你没有点革命精神呢，就是不行。
0: 用薄秒的苦干，李瑞环木工队当时是分成两班倒，一班是12个小时。在这1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木工师傅们除了要处理跟地板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之外，其他的多数时间都是在这种简易的工棚里度过的。每天早上上工的时候，工人第一件事儿要先到这工棚里来取麻绳，干什么用呢？运地板。干什么用呢？运地板。那个年代缺乏运输工具，大部分的地板就纯靠人力人挑肩扛。木工师傅一大早会把地板用麻绳给捆起来，然后再顺着大会堂工地西边的坡道一捆一捆的给扛上去。
2: 1034大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
3: 丰唐1999年深耕丰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年深耕丰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分源头职工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4: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一度电，
4: 别让身体等太久。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舞，电话3159-1034，3159-1034。

0: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儿突
1: 然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肠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人民大。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下集。
5: 每天啊，进入大会堂的时候，工人师傅们还得顺手再拿上这些空麻袋。您看这个啊，这大麻袋里头其实装的都是麻袋。您说要这么多空麻袋干什么呢？因为下班的时候啊，木工师傅要把自己一天弄出来的这些下脚料都装在麻袋里，再扛出来，以免到大会堂工程收尾的时候再专门花大量的时间去打扫卫生。这种干活的习惯，用木工队自己的行话来说啊，叫上班不空手，下班是脚镣一起走。您看啊，像这个小刨子还有这小凿子，都是当年张旭老师傅用来打磨宴会厅地板的工具。听说呢，档案要录制这期节目，张老师特意将封存多年的这些工具给找出来了，提供给我们。您看啊，这些是张老自制的工具，比我们很多人的年龄都大。张老自制的工具比我们很多人的年龄都大，有60多个年头。根据张老的回忆说，当年在大会堂干活，大家都是比着干的。他为了不落后，每天下班之后啊，这把凿子吃饭磨，睡前磨，得空就得磨磨，反反复复的磨。后来啊，磨得实在是太锋利了。您看，但是这凿头它就会变得非常薄，为了防止这凿子崩坏了、崩折了，影响了工期，他就给这小凿子呢装上了一个小布套，如席纹的样式。这样的地板横竖找平是非常困难，但木工队的同志们就是用这么大的这种小刨子，一下一下的刨，8天半，刨出了1000多平的地板，平整度甚至比现在用电刨子刨的还好。根据张旭老爷子回忆啊，在刨地板的过程中，因为这么来回蹭，他愣是蹭坏了4条裤子，他愣是蹭坏了4条裤子。
3: 大会堂工程为何会接二连三的创造奇迹？
5: 没座位的，干脆就蹲着吃。
3: 10月奋战，大会堂工程终于如期完工。
5: 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终于有了名字，人民大会堂。
3: 档案继续揭秘。这种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使大会堂工程建设的10个月变成了奇迹频发的10个月。北京市六建公司的钢筋青年突击队，按工程要求，在深达9米的建筑工程底部，要绑扎完6800吨基础钢筋。在过去，这相当于1年半的工作量，现在的期限却只有16天。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进入结构工程施工阶段，有一项任务的工期被拖延了近5天时间。钢筋工突击队又接受了赶回工期的任务，他们采取见缝插针的方法，把捆扎钢筋的工作插挤在木工活的间隙中干完，

0: 有困难送方便，让木工先把模板织完，自己采取白天预制绑扎成型，夜间往模板里放的办法。他们创造的工艺流程既保证了质量，又加快了进度。原计划五天绑一层钢筋，结果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接二连三的创造着奇迹。
1: 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变成了可能。大会堂内外攻坚战打的均是意想不到的迅速，工程很快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到1959年8月，万人大礼堂的内部装修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出了什么事儿？
0: 按设计要求，大礼堂的观众席是扇面型的，因为每排桌椅数量不同，长度就不同，就形成不同的弧度。桌椅之间的纵向通道都要与主席台保持垂直，前排座位又不能挡住后排的视线，每排椅子就要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高度。由于施工时间的限制，一万套桌椅不能等到大会堂建好后再测量设计，必须
1: 怎么办呢？只能先找一个和大礼堂面积相等的地方进行实地模拟测量和安装。可是大礼堂宽76米，纵深60米，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呢？
0: 施工人员突然想到了故宫太和殿前的大广场，但是当平整的木板把太和殿前广场铺得严严实实后，又一个难题出现了。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半径80米长、能画出精确弧线的巨大圆规呢？一位叫做李大江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半圆形的最外侧铺上一条弧形的轨道，放上小车，拉着一条连接圆心的钢丝，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可以拖着走的划线器。
1: 那么座椅的大小怎样确定呢？用这种牛粪弧度之后，用类似这样的牛皮纸把每一张桌椅的轮廓给磨下来，分别标明排号和座位号。为了保证座椅的质量，不论刮风下雨，负责测量的工人都不停工，确保每一张牛皮纸都在当天送到制作桌椅的车间，以免牛皮纸受潮变形做不出准确的形状。
0: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工作，大礼堂里的9997个座位终于在看不见大礼堂的情况下顺利设计制作完成。就这样，从主体结构到内部装修，从顶棚到地面，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建造大会堂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一个又一个奇迹被创造。成功。到了1959年9月24日，整个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1: 1959年的9月10号，作为国庆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这样一张令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这样一张令人激动万分的入场券。这是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一批入场券，邀请的客人就是大会堂建设者中的10000名代表。这一天，他们走进了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宏伟殿堂，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堂工程竣工表彰大会。万人礼堂迎来的第一批贵宾不是客人，而是亲人。应建设者们的要求，当晚大会堂邀请了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用贵妃醉酒这一经典国粹曲目开启大会堂首场文艺演出的高。平时已经很少登台演出，但听说建设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梅兰芳大师二话不说就赶来了大会堂。按照表彰大会的入场安排，周总理应该是最后

0: 后到达会场入座，但是在表彰大会的当天，周总理却是最早就到达了现场。
1: 总理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的迎接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的迎接我们，握手，身体怎么样啊？辛苦了，你请吧。每一个人都这么讲一遍，那是国家领导人呐，国家领导人，那真是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0: 这是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指挥侯文长的回忆录音。那一天，当周总理把所有人一起观看演出，而是先视察了后台设备，然后到二层挑台询问了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最后来到工人代表中间与大家欢聚一堂。当周总理问到大家看到落成后的大会堂有什么感受时，建设者们回答，施工期间他们每天出入大会堂，但看到的都是工程图纸和建筑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工程图纸和建筑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会堂的整体。十个月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感到大会堂美的超出想象，让他们笑得掉泪。笑得掉泪，多好的形容。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忱，让这些建设者涌动的激情和智慧创造了奇迹。这天晚上，台上和台下的人都醉了，陶醉在大会堂的雄伟和壮丽中。在表彰大会上，万里激动地告诉大家，它叫人民大会堂。1959年的9月9号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大会堂的施工工地。万里在向主席汇报的时候的施工工地，万里在向主席汇报的时候说，我们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会堂的工程。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是万里哟，你日行万里，施工速度快，好吗？当毛主席走上主席台时，万里向毛主席汇报，这万人大礼堂还没有正式命名。主席问，你们都怎么叫的？万里答道，施工中工人们都叫它大会堂工地，有人提议叫人民工，毛主席想了，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2: 1945年，毛主席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为人民建一座容纳万人的大会堂。13年后，这个梦想被绘制在蓝图上。又过了10个月，这个梦想奇迹般的成为了现实。站在这人民盖起来的大会堂里，毛主席是怎会堂里，毛主席是怎样的心情啊？这里的每一张椅，每一盏灯，每一个阶梯背后都寄托着精神与力量。短短10个月，人民大会堂这座世界奇迹就这样在中国人民的智慧、汗水和奉献中诞生了。这里是人民的殿堂，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共和
3: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4: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5: 是凤翔一带的土皇帝。
3: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30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1: 华夏杏林千载，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汇集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汇集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OK， 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王老师啊，上一期节目收尾的时候啊，您和大家聊到真正靠谱的三七黄芪一定呢是有标准、有辩证、有人管的，
3: 是的，
2: 而不是市面上啊随便买到的杂牌货。这话一出啊，咱们后台留言可就热闹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啊，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也有人大概率啊都踩坑了，我挑几条有代表性的留言再念一念啊。
3: 行，
2: 第一条，老周留言说前几年啊图便宜买过一罐三七粉，冲水一股土腥味儿，杯底呢一层白渣，喝了两回呢就搁柜子里了。第二条，方姐留言说给家里老人买黄芪片，颜色黄亮的不太自然，泡水呢还有点酸味儿，邻居说啊可能是熏过，泡水呢还有点酸味儿，邻居说啊可能是熏过了，吓得呢都不敢让家里人再继续用了。第三条，小何留言说网上买的这个三七粉啊说超细，结果一冲呢有颗粒，喝着像面粉似的，真假啊也不知道。还有最后一条，幸福人生留言说我女儿孝顺给我买了两大罐啊，说是三七黄芪配好的冲剂，我喝了小半年，说实话也没觉出有什么效果来，还不敢跟她说。听众朋友们，这几条留言呢您是不是也喝过也怀了？有任何三七黄芪辨别挑选自用答疑的问题啊，现在呢就可以立马拨打400-107-0506 400-107-0506。您呢别觉得啊打电话麻烦，一个电话可能就把家里那几罐东西啊给弄明白了，也把心里那个疙瘩给解开了。400-107-0506 400-107-0506现在呢就可以拨打了。先问有限，先到先得，替自己问，替老婆打了。先问有限，先到先得，替自己问，替老伴儿问，替家里人问，别让孝顺钱白花，也别让身体再跟着试错了。王老师啊，您听听这几条留言，相信呢不少听众朋友啊都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我发现不管是打进电话还是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啊，大家呢都不是盲目跟风，恰恰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才会去关注三七和黄芪这类的调理药材。也正是因为愿意较真儿，会去辨别，才更容易感受到市场三七。

0: 径啊，它全都不透明。像什么原材料好坏呀，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啊。有的商家呢，为了迈向白净啊，增重牟利啊，过度的熏硫，长期食用的话，确实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啊难以估量的负担。还有就是啊，染色的乱象，把这些干瘪、年份不足的饮片啊、次品啊，染成优质的品相的样子，来混淆大家的判断。哎，包括各类价格很低的颗粒冲剂啊，里面实际的有效低的颗粒冲剂啊，里面实际的有效成分究竟是多少呢？哎，根本摸不清楚。
1: 嗯，确实，您看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咱们普通老百姓确实是很难分辨，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啊。
0: 对对，因为种种不规范的这种行业操作它其实在慢慢透支了大家的信任啊，所以大家一听到三七黄芪就下意识的抵触啊，这真的不怪我们广大消费者啊，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导致的信任的缺失啊。因为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啊，关键是要找到有标准能通养同步的好东西。
1: 嗯，我听明白了，原料是好原料，但是是我们从一开始啊就没选对，花了钱耗了精力，还差点呢伤到身体。那既然这个三七和黄芪本身是好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呢？我家里其实也有三七粉和黄芪，怎么去判？我家里其实也有三七粉和黄芪，怎么去判断能不能用？您给大家伙讲讲呗。
0: 嗯，好的。这能不能用呢？大家可以对照这三点做一个参考啊。
1: 嗯，
0: 好。那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看产地啊，看产地是不是道地产区出来的啊，因为我们中药材最讲的就是道地啊，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药啊，对吧？因为三七的核心道地产区呢，就是后孕育出的三七有效成分积累更充足，而优质的黄芪呢，哎，公认的道地产区呢是甘肃的陇西啊，如果这个产地不对啊，不是核心产区出产的啊，哪怕外形看着一模一样，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也不够啊，如果坚持吃也很难有理想的这种调理效果。
1: 嗯，原来这产地这么关键呢。
0: 嗯，
1: 我以前买黄芪很多时候都是看这个片儿大不大啊，颜色黄不黄，还真是没想过片儿大不大啊，颜色黄不黄，还真是没想过它是哪儿种的，这回就知道了。
0: 对，一定要看它的产地。
1: 嗯，
0: 啊，那这第二点呢，就是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啊，能不能查到检测报告啊，有没有溯源的信息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可溯源。
1: 嗯，
0: 我们吃进身体里的东西必须要有检测报告背书，确认它无硫、无污染、无掺假，每一批货品都要可溯源，没有这套标准做兜底呀，你根本有可能就是熏硫货染色次品吃进去不仅没用还有可能徒增身体的负担反受其害。
1: 嗯，检测报告跟溯源这个我们好像平时买药材的时候还真是没太注意，我们去买的时候顶多就看看颜色闻闻味儿，可能也就够了。
0: 嗯，对，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对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去追根溯源。
1: 嗯
0: 啊，那第三呢，就是要看是不是科学的搭配哈，是不是通养结合啊。我们三七呢主打通散活啊，这个黄芪主打补养固，这两味药是互补的啊，单独吃都是有局限的啊，只吃三七不养啊，只做疏通没有滋养，这个身啊，如果只做到滋补没有疏通，容易机制不畅。哎，说白了就是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
1: 嗯，
0: 哎，必须合理的搭配啊，通养结合。我们这个三七可通，黄芪能养，通养同步，血管安康。 当用任何一

0: 血管、安康，单用任何一味药效果都会打折扣啊！大家基于这三点去判断一下，看看你家里的三七和黄芪能满足几条，有哪一条不符合啊？如果三条都不清楚啊，它既不是道地产地的，也拿不到检测溯源的这些依据啊，那我实话实说，你吃了也是白吃，哎，不如不吃。
1: 能拿这三点啊去对照的人啊，一定都是有判断力的人。
0: 嗯，
1: 所以大家呢，现在啊就可以按照刚刚王老师讲的这三点啊，是不是道地产地，有没有检测溯源，能不能做到去捋一下啊？不少人呢对着这些资料啊，看着看着呢就犯难了。包装上的这些文字分不清楚哪些是有效信息，那也有的人呢是核对下来啊，勉强条件是对上的，但是呢又拿不准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搭配来用。那遇到上面这些情况的话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那打进电话的各位，王老师呢会和健康专员会帮您一起梳理，帮您分析。王老师，
0: 嗯，
1: 现在听完您刚刚讲的这三大标准，我才明白啊，大家踩坑的核心问题其实全都是卡在了这三点之上。
0: 嗯，
1: 啊，要么是产地不地道啊，有效成分不够；要么呢就是没有检测溯源，品质没有保障；要么就是不懂怎么样的去通养搭配。盲目混搭，
0: 对，
1: 其实说白了，咱们普通人分不清好坏，只能看着这个名字是三七是黄芪，天差地别的。
0: 嗯，对的啊，我再把话说透一点，就是说，市面上那些便宜的三七粉、黄芪颗粒啊，你看着名字是一样，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名字相同啊，它不等于品质对等。我们道地产出的这种三七和普通产区的三七啊，同样打成粉末。它这个有效成分可能就差上数倍，打成粉末，它这个有效成分可能就差上数倍。你像甘肃的黄芪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啊，内在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就算你严格按所谓的配比啊，把普通的三七、普通的黄芪混在一起，也未必能达到道地药材搭配的通养协同效果啊。打个生活化的比方，就是你普通的茶叶和龙井啊，外表看着都是干茶叶啊，泡出来的这种香气口感，那差距一下就出来了。药材也是同一个道理，名字虽然相同，啊，
1: 对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
0: 嗯，
1: 您说啊，咱们普通人不会看产地，不会查标准，您看王老师，您能不能教咱们大家几套简单好上手啊，在家我们就能用上的这种辨别方法呀？
0: 嗯，可以啊，那我先教大家三招啊，辨别三七真假啊。家里如果有三七粉的听众朋友们啊，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啊，跟着我来一起看一看，
1: 嗯，
0: 看看你手里的三七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好的。
0: 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假的。
1: 嗯，好的。
0: 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看颜色啊，靠谱的三七粉呢，大多是灰黄色的啊，如果看着格外的发白啊，就要多留个心眼了。太白有可能是硫磺熏过的，或是掺进了面粉这类东西啊。大家看看自己手里的颜色。
1: 嗯，
0: 第二呢，上手捏一捏纯正的三七粉啊，大家用手去感受一下，如果掺了其他的杂质，摸起来会粗糙，还会有明显的小颗粒。
1: 嗯，原来得靠这个手感来分辨啊。
0: 对，
1: 就等于咱们是不光得用眼睛去看，还得上手去摸一摸。
0: 哎，是的，
1: 哦，这是前两招。
0: 嗯，
1: 那这个第三招是什么呢？
0: 嗯，这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做泡水小测试。
1: 嗯，
0: 啊，怎么做呢？就是真三七呢，啊，泡水，水会慢慢的变得浑浊啊，泡水，水会慢慢的变得浑浊啊，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分层。啊，如果是假货的话，啊，要么没什么变化，要么水色呢会显得很怪异。
1: 嗯，
0: 啊，那愿意学这三招的人呢，啊，我相信都是愿意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人，啊，不是等出了问题再着急，

0: 而是平时就要多留个心眼儿。这就是通养同步的第一步，先对自己负责。但是呢，我也得先说明白了，别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啊，但是可以帮大家筛掉一部分明显不对劲的。
1: 嗯，听众朋友们，那刚才啊，王老师教的这三招大家记下来了吗？看颜色，上手捏，耗水试。现在呢，您呢就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三七粉拿出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能对上几条。全对上的啊，说明至少表面啊看着还行。哪一条没对上或者看着不太对劲的，比如颜色太白、手感粗糙、泡水没反应、水色发怪啊，也都别自己猜。欢迎您呢打进热线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不过呢我也得说清楚啊，这三条呢只是简单的辨识，不能代表就一定是好的。您呢要是想再具体了解，想能应用哪一条有问题，哪一条拿不准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进行咨询。
0: 嗯，对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刚才讲的这三招呢，只是在家肉眼简易分辨的办法啊，能帮大家避开一眼就能看的办法啊，能帮大家避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假货、染色货、严重硫熏货。可到底产区对不对啊？这个有效成分够不够啊？炮制的规不规范？两位搭不搭啊？这些光靠看颜色、手捏、泡水啊，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呢，鉴别是第一步，它不是终点啊。我自己这些日子呢，啊，也一直在帮大家筛选靠谱的原料啊，一路帮大家把关啊，就是想找到一套完整落地的品质标准体系啊，也不是看广告，不是听宣传，按溯源。看炮制，看有没有人管。那这一路看下来呢，哎，说实话，能同时满足这些的很少很少。但幸运的是呢，哎，我找到了，哎，就是我们和顺堂。
1: 嗯，能让您这么谨慎的人说找到了，那得是什么样的？我都有点好奇了。王老师啊，这么是什么样的？我都有点好奇了。王老师啊，这么多的品牌，为什么您会单单选择和顺堂呢？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王老师为什么偏偏选择和顺堂？马上回来揭晓，各位不要走开。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逐福利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奉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回到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王老师，您接着说，为什么您会单单选择和顺堂呢？
0: 选择和顺堂呢，这就要说到和顺堂的创立的初心。和顺堂呢，创始人早年呢了解到，这个日本汉方啊，拿着我们中国产出的优质饮片啊，靠着严苛标准加工之后，销往世界各地。啊，这个时候啊，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因为咱们国家最好的中药材为什么反倒由日本人去加工出口卖到全球呢？哎，他就抱着这份不甘心啊，下定决心要打造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对标出口级别啊，他就不能只满足国内最低的行业门槛。核心呢，就是他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五大标准。咱们先说这第一条，就是内控标准高于药典。我们很多品牌啊，它只满足达到我们国家药典的最低底线就行了。但是呢，

0: 慎堂的内控标准，它要求比国家药典的还要严格啊，部分品种的这个内控指标明显的严于药典啊，就拿这个薄荷叶这类品种来说啊，和顺堂内部要求也是高于药典的，追求的就是有效成分更足。咱们进补啊，吃的核心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啊，可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添头，扎实。
1: 嗯，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说有企业把自己的这个标准定的比药典还高。
0: 对，
1: 那这个成本不就一下就上去了
0: 啊？确实啊，啊，成本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啊，要的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啊，有效成分决定着品质，这就是我选择和顺堂的原因之一。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啊，和顺堂对于一味药，它要经和顺堂对于一味药。它要经过四次的检测，
1: 嗯，
0: 啊，从药材入库啊，采购要先检一次，这个原药材啊，再复检一次，啊，在加工中间呢，半成品再检一次，到最后做成成品之后，还要再做一次检测，机器筛选呢，再加上人工精挑细选，像这种掺假、硫磺残留、重金属。只要有一项不达标，直接淘汰啊！它整套的这个检测下来，成本的这么多的成本，求的就是一份安心啊！要确保拿到手的药材没有掺假、没有硫磺、重金属、不超标。
1: 嗯，四次检测啊，
0: 对，
1: 这个听上去就挺踏实的。那万一出了问题，是能查到是哪一批吗？
0: 那这当然能了啊！我们和顺堂的每一味药材啊，它都能扫码溯源，这就是第三条标准啊。你只要扫一下，这就是第三条标准啊。你只要扫一下码，这个产地、批号、对应的这个检测报告全部都能看到啊。就拿三七来说啊，你能查到这一批三七啊，产自云南文山哪片哪块地？啊，什么时候采收的，哪一批做的检测，谁做的检测，清清楚楚，而且来源透明啊，不是一笔糊涂账。
1: 这个自己的身份证，那产地这块呢？
0: 产地这块啊，就是我们的第四条了啊。这个药材啊，讲究一方水土啊。你看三七啊，认准云南文山，黄芪要选用甘肃陇西产区。在这里呢，就多说一句啊，就是种过三七的土地啊，要休养好几年才能再次栽种啊。所以呢，正宗道地的三七啊，本身的它就非常的稀缺啊。我们《本草纲目》里讲啊，性从地变，至于物迁，这个药性跟着生物迁，这个药性跟着生长的水土环境在变化。这不是老说法的迷信啊，是千年实践验证出来的这个道理。咱们自己随便在市面上买到的这种三七啊，很有可能是别的产区引进的啊，内在这个品质有效成分会差上一大截啊。正所谓名字相同不等于品质对等。
1: 嗯，同样是叫三七啊，差别这么大，这个就是道地。
0: 对，
1: 那这最后
0: 人管这一点和市面上卖完一罐粉就结束的模式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不是东西卖给你就没人管了啊，它是检测、辩证、配比、跟踪啊，全链路跟着你啊，我们有名医帮你辩证啊，一人一方啊，根据个人情况啊定通养的啊，根据个人情况啊定通养的配比，合适的剂量。还有调理的周期要全程的跟进，不是千篇一律一个配方卖给你所有人就没事了、
1: 那听完这五条啊，也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和顺堂了、不是随便去找一个牌子就叫有标准，
0: 对，
1: 而是从这个源头的产地、检测、成分，再到后续的辩证跟进，整套体系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啊。
0: 是的，
1: 能听完这五条啊，还觉得有收获的人啊， 说明您对健康的标准啊本来就不低。

0: 讲给您听。
1: 那今天听明白了，以后选东西呢，心里啊就有杆秤了。那这五条标准：内控高于药点，四次检测，全品种溯源，只收道地药材，有人管。您最关心哪一条呢？哪一条还没听明白，或者是呢想再深入了解？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
2: 400107-0506，400107-0506，400107-0506。
1: 打下来之后呢，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结合您的情况，把您关心的点滴细细讲透。或者啊，家里手里有三七粉、黄芪饮片，拿不准好坏的，也可以呢，趁着这个机会进行咨询，帮您对照五大标准看一看。感兴趣、有疑问，现在就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上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103.4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那王老师啊，您看标准是立住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好奇，这个三七到底怎么搭配？为什么非得是三七配黄芪呢？
4: 能问到配伍这一层的人啊，我相信已经不是在跟风了啊，是在真正研究怎么养。我们还说到这个三七配伍啊，它是我们中医里啊很常见的一个思路。这个三七呢，传统记载可以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啊，它管的就是这个通字，把这个瘀滞化开，让血流顺畅。而这个黄芪呢，传统的记载啊可以补气生阳、益气，传统的记载啊可以补气生阳、益气固表，它管的就是一个养字啊，补气行血，帮助维持我们血管的功能，这一通一阳同时起效，这就是中医说的去邪扶正，通而不伤正，养而不壅滞。
1: 但您说啊，您看补气的这个药那么多，那比如党参、人参不也行吗？为什么偏偏得是选黄芪去配三七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要说到我们清代名医王清任啊，他有一个补阳还五汤。他重用黄芪来大补元气。又配了当归、川芎、红花，活血化瘀。常用于这个气虚血瘀的思路。那说起这个方子呢，还有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是相传呢，这个清代嘉庆年间啊，有一位大臣中风后半身不遂啊，口角流涎，说话也不利索，请了不少大夫来看呢，用的都是活血通络的方子啊，但就是不见起色。后来呢，请到了王清任啊，他看了之前用的方子，说方子本身没大错啊，活血化瘀的路子是对的，但是缺了一味关键的君药啊，什么呢？它就是黄芪。
1: 缺一味黄芪。
4: 对，
1: 它这个活血化瘀的方子里加上这个补气药，它是什么样的道理？
4: 好，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这个人体啊，人身上啊，这个气血它是一体的啊，气为阳，血为阴，气不足了，这个血它就推不动。这个瘀滞啊，它只活血了没补气，就等于车没油，光靠推车它是走不动的。后来呢，在原方的基础上重用了黄芪，这个气足了，血行开了，这个病情就慢慢好转了。这就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行则血行的道理。这个黄芪啊，被称为这个补气之长啊，我们气足了才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啊，你光活血不补气， 却推不

0: 动，通了还会再堵。你光补气又不活血，这个气堵在那儿，这个血呢它还是容易淤着啊。所以呢三七配黄芪，一通一补才是真正的通养同步。
1: 嗯，还是那句话啊，三七通，黄芪养，用和顺堂的三七，自己再配点别的品牌的黄芪混在一起泡水，这行不行呢？
0: 嗯，这个呢怎么说呢啊，我觉得未必行啊。为什么不能自己混呢啊，我们先说从比例上来说啊。
1: 嗯，
0: 因为通多少养多少都是因人而异的。你气虚重的啊，养多一点，这个时候是很关键。
1: 嗯，
0: 那瘀滞重的啊，通要多一点啊，它不是说一比一混着吃就好了，就没有事了啊。
1: 哦，
0: 任何人都是一个一个剂量好了就没有事了啊。
1: 哦，
0: 任何人都是一个一个剂量。
1: 嗯
0: 啊，我们再说这个质量啊，你买的三七粉、黄芪粉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掺假，你不知道对吧？最后还很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中医讲辨证嘛。
1: 嗯
0: 啊，你适不适合吃啊，吃多少吃多久要医生去辨证啊，这就是名医给你的调的意义。
1: 嗯，那这个调啊到底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调的这个比如说
0: 医的问题了啊。
1: 嗯，
0: 我们中医配伍讲究的君臣佐使嘛，先气为君啊，
1: 嗯，
0: 主攻我们的瘀滞，黄芪为臣啊，主补我们的正气，根据你个人的这种体质去加减一些佐使的药啊，气滞的我们加点理气的啊，痰湿的呢我们要化瘀，肾虚的呢要补补肾啊，比如说有呢要补补肾啊，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糖友啊，就适当的加点枸杞。
1: 嗯
0: 啊，这样才是一人一方，不是千人千方。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混啊，原因就在这儿，要详细的经过辨证。
1: 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到的那种简单的两味药啊按比例对到一起就完事儿了的。
0: 哎，没错啊。而且呢就算是配伍思路对了，你这个药材本身的底子也得过硬对吧。
1: 嗯，
0: 咱们这套三七通养方啊，效果是建立在和顺堂道地三七和道地的药材在高于药点的内控标准之下啊，经过四道检测全流程的溯源，而且有效成分稳定啊，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发挥出通养协同的作用。你像换别的牌子的三七搭配别家的这个黄芪，哪怕名字是一样的，配比调的也相同啊，名字是一样的，配比调的也相同啊，但是这个药材产地、品质、标准、有效成分含量却是不一样的，你配伍出来的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啊。还是那句话，名字相同不等于品质对等啊，这就像炒菜，同样的菜谱用不同的食材炒出来的味儿啊，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1: 嗯，也就是说啊，说这个配伍和药材的品质这二者缺一不可。
0: 嗯，说的对啊。讲到这儿呢啊，我也跟大家再交个底啊。
1: 嗯，
0: 咱们这套三奇通养方啊有三重排他性啊，这也是我敢踏踏实实推荐给大家的核心，几个品牌都能做到的啊。首先呢就是它的配伍排他性。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三七和黄芪必须科学搭配同步使用啊，不可拆分单用啊，你只吃三七不通养啊，只吃黄芪不通瘀啊，单独的吃一味啊根本达不到完整的，单独的吃一味啊根本达不到完整的通养效果。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道地排他性啊，必须是和顺堂正宗的云南文山道地三七搭配道地甘肃陇西的黄芪，才能形成稳定的通养协同的作用。你像市面上普通种植的这些非道地的饮片啊，成分不足，药性偏弱啊，这完全啊替代不了这个标准。
1: 嗯，
0: 啊。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标准排他性高于药点的严苛内控标准啊，要经过四次层层的检测，饮制管控体系在整个行业里都是很少见的 啊，不是。

0: 在整个行业里都是很少见的啊，不是普通的杂牌散装的货物能够对标的，能够复刻的。
1: 嗯，原来是这样。这三重排他您这一讲啊，我就彻底明白了。难怪咱这个大家伙儿自己搭配总是没什么效果，这问题可能根本啊就不在大家坚持的不够，而是药材不对，标准不对，配伍不对。
0: 嗯，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再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前面四期啊，我教大家的都是不花钱的这个生活方法。
1: 嗯，
0: 啊，像搓手啊，按穴位啊，叩齿啊，啊，喝粥啊，这些都好。啊，但他们是辅助啊，真正身体问题比较明显的人，光靠这些日常的养护是远远不够的，得系统的调理。那系统的调理用什么呢？啊，一定要用到道地的药材，用名医辨证。这是我花了四期节目帮大家层层把关，反复筛选，最后只认准和顺堂的原因之一啊。只有道地原料、严苛标准啊，一人一方辩证这三者全部配齐，前面四期一直听着的听友们，我相信你们都是有毅力啊、有健康意识的人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意识的人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是真心的想把身体养好的人啊，这样的人啊，我更不能辜负他们。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接听环节，看看打进电话的听众都遇到了哪些困扰。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打来电话，说说您身体的方面的情况吧。
2: 王老师啊，我今年62了、
0: 哦、
2: 这几年呢、啊、时不时的啊就感觉到头晕，这个手脚指尖呢、啊、也容易发麻。
0: 哦，
2: 身边呢就说不少老伙计啊都说这个三七啊对血管养护啊有这个帮助。我就自己啊去那个药店了，买了那个三七粉，顺带啊也配点了那个黄芪，断断续续的啊吃了快一年，可吃下来啊感受啊不算明显，该头晕啊还是头晕，这个手脚发麻的情况啊也没有多少改善。
0: 嗯，
2: 后来啊就跟您啊聊天了才知道，这个市面上啊这个三七啊这里面那个门道啊不少啊，我心里啊就犯嘀咕，会不会啊我买到的这个药材品质啊不太理想啊，现在啊想调理啊又不太敢啊随便买，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王老师啊，碰到我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该怎么办呢、啊、
0: 嗯，老哥啊，您的这种经历啊很多听众应该都遇到过啊，咱们就单纯的讲从药材来讲啊，你买的这个三七黄芪啊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本草，但是普通人自己选购呢很难把控这个全部质量关口。哎，我们就拿这个三七来说，这个文山道地的三七啊，它对种植条件要求很高，而且呢土地种完它还要休养，好的原料呢本来就是很稀缺的，它其实并非是道地产地的啊，有效成分是打折扣的，还有产地的啊，有效成分是打折扣的，还有的呢就是做了不当外观的这种处理，像咱们普通人光靠眼睛去看啊，只能做最简单的初步辨别啊，内在的问题是发现不了的，是吧？
2: 嗯，可不是嘛，这外边看着啊挺好看的，好坏之分的话还真分辨不出来呀。
0: 嗯，对，即使啊就算原料没问题，像这个你买这个打粉这个细度啊，就是也是影响吸收的，你要粉打得粗粗了吧啊，能被身体利用的有效成分啊也会减少啊，吃很久没感觉也很正常啊。再说这个配伍啊，因为咱们节目呀在反复的讲啊，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啊。我们这个三七啊，它虽然主打通散啊，长期单用是易耗伤正气的。这个黄芪呢专于补气，你如果单独吃呢瘀滞是没有疏通的，补进去的气血也容易堵在体内。啊。
2: 我以为啊这两样啊混在一起啊就完事了。没想到啊这个配比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对了。二者呢这个搭配啊符合通养的思路。而且呢比例啊也很。

0: 很重要，它不是固定的一比一。像你气虚重就要侧重于阳啊，瘀滞重就要侧重于通，得结合你个人这种体质来判断。像普通人在家很难拿捏，这也是我们四期节目层层筛选才给大家介绍和顺堂整套质控标准的原因啊，要有道地的原料，要有多重的检测，还要可溯溯源，而且要有规范的炮制，哎，就是要帮助大家避开这个市场的乱象，哎，所以说呢，老哥，像你自己买自己配啊，看着是省了钱啊，可是试错成本其实是更高了，你买错了吃错了，钱白花不说，你这身体啊还容易跟着耽误啊，所以咱们做这四期节目呢，就是想把大家自己摸不清的这个产地、检测、配伍这道关口，哎，替大家把一道关。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哈，我说是听明白了。自己想要买想配的话，省的是小钱，耽误的啊，确实。
0: 要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三奇通养只是日常食养的调护啊，不能替代医院正规的诊疗啊，像头晕院正规的诊疗啊，像头晕手麻优先要做好体检，遵从我们医生的方案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啊就开启报名了啊，可以打电话参与免费名医的辩证评估啊，我们有专业人员结合你的身体情况给出调护思路，评估不适合我们绝不建议您消费啊，不要自己盲目的试饮片，要交给专业的人啊，可以少走弯路。
1: 哦，不是迟了就有效，这里面呢这个询问太多了。我先登记信息，明天到底呢做这个辩证呢，看看呢适不适合我。
0: 嗯，好，可以啊，那咱们先聊到这里好吧。
1: 嗯，好嘞，那就王主任再见了。
0: 嗯，好，再见。
2: 嗯
1: 嗯，行，再见。
2: 本草的好处，但是呢却忽略了产地、检测、配伍这些关键点，三七黄芪虽然好，但是啊如果选料配比跟不上，很难啊达到理想调养的效果。养护血管切记盲目跟风，先理清自身的情况才会更加的稳妥。好的，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欢迎您啊，请讲。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嗯。
3: 哎，我今年61了。嗯。就上次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我在血管里边有斑块。
0: 哦。
3: 这个我听人说这个三七能够活血散瘀。
0: 嗯。
3: 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情况啊。但是我这又有个难处。
0: 嗯。
3: 就是我平时吧，动不动这眼里就爱出血，就刷个牙吧，动不动就见红了，偶尔还这皮肤还会有瘀斑的啊，所以我心里就特别纠结。一个呢，我是想借这个三七把这血管里的那，瘀滞给化开，调理调理我的斑块嘛啊，
0: 嗯。
3: 在另一个方面，我又害怕这个三七活血，我要是吃了以后这个出血给加重了，万一大出血了，那可真就危险了啊。
0: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您那您看像我这种容易出血的体质，到底能不能碰这个三七黄芪？
0: 嗯，好的老哥啊，你这个问题 问到关键点上了但是首先针对您刚才的这些问题啊，还是要重点提醒一句啊，像您中总是反复牙龈出血啦，还有就是就这种出血倾向，哎，第一时间一定要上医院去明确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为什么会全身出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怎么样，一定要去找，就是适不适合三七啊黄芪。因为很多人只知道这个三七活血化瘀啊，他是忽略了它有明确的适用边界啊，因为不是所有血管有界啊，因为不是所有血管有斑块的人都适合吃啊，因为三七主打是通啊，活血散瘀， 如果它

0: 本身就有出血倾向，牙龈经常出血，而且呢皮下容易出淤青啊，如果盲目的服用啊，确实会加大出血的风险啊，这个风险啊绝对不能忽视。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王老师，我就怕害怕我这调理还没调理好，反倒给吃出别的毛病了。
0: 嗯，是的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啊有斑块就完全不能碰啊，或者是有、
1: 哦、
0: 这个出血倾向的人啊就不能这个吃三七了啊。重点呢就在咱们节目反复给大家讲的，要通养同步啊，不能单用三七一味药猛通啊，要它可以补气固摄啊，能够约束血脉，减少出血的风险。通的同时它可以兼顾阳，散瘀而不妄动血啊，这才是配伍的妙处。但即便是两味搭配也不是配伍的妙处，但即便是两味搭配也不是人人通用啊。像你这种经常牙龈出血皮下瘀斑的情况，必须要先做完整的辨证啊，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明确啊，要看你这个出血是气虚不固导致的，还是本身血热妄行导致的，或者是身体其他疾病导致的，两者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1: 原来就是同样都是出血，这原因还要分两种呢啊。
0: 对。
1: 哎呀，那这一般的人根本就分辨
0: 不出来的啊。如果说是血热引起的这种出血，哪怕搭配黄芪啊，它也不适合服用三七啊。如果是气虚固不住的这种出血啊，才可以在这个辨证把控剂量的前提下来通养兼顾。而且呢还要留意，就如果你同时在吃阿司匹林这类的抗凝血的药物，啊，更不能自行的加服三七，必须来咨询主治医生啊。血管斑块的管理啊，有药物生活方式啊是基础，本草食养只是辅助，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明白了吧？
1: 哦，那您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啊，也不是说所有的斑块都可以吃这个三七。
0: 嗯，对。
1: 啊，还得看你自己会不会出血，再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血。
0: 对。
1: 不能说看别人吃咱也就跟着吃。
0: 嗯，没错啊。因为养生啊、其实最怕的就是照搬别人的方案。啊，那我们明天啊就开始名医辨证评估啊，你可以把体检报告啊，平时牙龈出血这种情况都如实的讲出来，然后呢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啊综合判断你适不适合我们的三七通养啊。评估下来如果不适合，我们绝对不会建议您去用啊。首先要保证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行，我明白了。那行，我先登记，先把名报上。
0: 嗯，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里啊。
1: 好，那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接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打来电话，说说您的困扰。
3: 哎，好，王老师，我今年是58了。我这个高血压都5年了。
0: 哦，
3: 这不一直就是在遵医嘱吃那个降压药吗？
0: 嗯，
3: 我刷那个短视频呀、朋友圈啊，到处宣传说是吃这个三七能降压，能软化血管哈。甚至呢说是吃这个三七，说是可以那个减量，说是那个停掉那个降压药。中药吧听起来温和，完了我也有点动心吧。但是呢我又那个不敢说是贸然的停药，这身边吧老同事听那个他们就听信那个网上说法，就是自行减药只吃这个三七嘛。哎，完了结果那个血压他就不好，就是剧烈波动，都住院了。我就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请教您一下，这个三七它是真的能那个降血压软化血管吗？我这高血压人群吧，这个适不适合用这个三七，就是养护血管呢？
0: 嗯，好的，大姐啊，您问的这些问题呢啊，它确实是流传很广，也是非常危险的养生误区。像网上其实很多内容啊，它是刻意放大了三七的功效 哎，其实不少人啊，开始自行调整加。

0: 啊，引发风险的这样的案例啊，在我们见过不在少数。很多中老年朋友心里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省心的本草，把这个血管问题调理好。哎，正是这份期盼啊，很容易被夸大宣传抓住。首先呢，我先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三七啊，它只是我们日常食养的选择，绝对不能替代降压药物。如果明确确诊了这个高血压，这个降压药依旧是管控血压的基础，千万不要只吃三七就私自啊减药停药。
1: 对对，其实这点嘛，我也挺担心的。你说这个药这东西哪能说是随便停就那个随便停呢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嘿，对的对的，啊，再就是要说这个食养啊，啊，这个食养一定要建立在规范就医啊，遵医嘱服药之上啊，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啊。
1: 对对。
0: 再说说大家常说的这个软化血管，可以活血化瘀，改善气血瘀滞的状态。但是呢，看气血瘀滞的状态，但是呢，血管硬化它是常年慢慢形成的啊，很难完全逆转啊。我们做通养同步，目的是呢，通过三七疏通，黄芪扶助正气，尽量的延缓血管进一步的变差，改善这个部分不舒服的感受。啊，
1: 对对，
0: 也不要对这个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啊，因为很多宣传抓住大家的就是这种不想长期吃药的心理，来夸大本草的功效。
1: 对对，原来是这样哈。那我那个就是单用这个三七行不行呢？
0: 我也不建议啊，就是
1: 啊，
0: 如果长期单用三七活血啊，它会耗伤我们的正气。啊，很多中老年高血压朋友啊，本身就有气虚，啊，只通不养，我们身体会越吃越虚，做到通养兼顾，啊，你就算是三七配伍，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都适合。如果有出血高血压患者呢都适合，如果有出血倾向、血压波动很大的人群，就要谨慎了。啊，尤其是正在服用抗凝药、抗血小板这类药物的朋友啊，不要自己家用三七，一定要先问过您的主治医生。大家要记住，食养是辅助，安全永远要排在第一位，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可真不能那个自己乱来哈。
0: 对对，大家在看待三七上啊，也要客观啊，不要全盘否定。啊，也不要被广告夸大宣传所迷惑，要想尝试食养调护的，哎，可以等明天报名开启来参加我们的名医辩证，结合你的这个血压、体检报告、体质综合，大家去消费。
1: 啊，
0: 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哎，要分清正规医疗和食养辅助，守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哎呀，这听完以后，我这
0: 一位的，
1: 对对，哎呀，这听完以后，我这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真不能轻信这个网上那个传言哈。那老师，我先登记，明天那个报名辩证，这个看看适不适合我哈。
0: 好的好的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网上呢，关于三七的说法真假混杂。宣传呢也是常常的夸大本草效果，三七只是食养选项，不能代替药物治疗，有慢病在身，绝对不要擅自修改医生的用药方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伴父母正在吃降压药，又想吃三七黄芪这类东西的话啊，千万别再自己琢磨了。现在呢，拨打400-107-0506400啊，您能得到什么呢？第一，健康专员帮您做前期梳理，看看您到底适不适合三七、黄芪这类食养。第二，正在吃降压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朋友啊，帮您理清哪些药、抗血小板药的朋友啊，帮您理清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避免越吃越危险。第三， 提前登记明天免费名医辩证评估名额，带上体检报告，让专业团队帮您判断体质、配伍和调控方向。一个电话可能就拦住一次住院，别等血压出大事之后才后悔。好的，那今天的热线呢就先接到这里。王老师啊，说实话啊，听完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啊，我特别的有感触。市面上的三期黄芪的乱象实在是太多了，染色、熏硫、掺假、成分虚标、随便混搭，真的是各种坑啊，让咱们大家伙都防不胜防。不过好在有您啊，帮我们能够层层把关、层层筛选，不仅啊教我们大家怎么辨别市面的假货，避开所有的套路，而且呢还带我们认识了和顺堂这样啊真正有底蕴、有标准、有溯源、有底线的老品牌。
0: 当然了，这个要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因为我做这件事呢，说到底就一句话啊，得对得起听众朋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像乱象多，咱管不了所有，但推荐给大家的必须要严守标准，产地要看，检测要看，溯源要看，炮制要看啊，最后呢还得有人管啊，不是靠嘴说好，是一条条标准摆在那儿啊。再落到这个三七通养方上，哎，核心就那十二个字，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再加上配伍的排他，道地排他，标准排他，这三重排他，你像普通三七、普通黄芪，很难复制出同样的通养协同效果。这也是我为什么花了四期帮大家把关，最后才敢推荐它的原因啊，因为只有标准立住了，我们这个通养才能落地。
2: 那今天呢，大家啊是把乱象看清了，标准摸清了，配伍听懂了，心里的这个疑惑啊也能解开大半了。能把这三件事都听明白的人已经呢比很多人强了，不是听个热闹，是听出了门道。明天报名您呢也是带着标准去选，不是盲目跟风。那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好事啊，我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正式开启报名环节。明天呢，王老师会告诉大家，他替大家把了一路关的产品到底怎么选、怎么报名、套餐怎么分、名额怎么定，明天给框架，具体价格在报名环节告知。到底哪一档适合您？怎么辩证？怎么搭配？明天接着聊。
0: 是的啊，今天能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那明天报名呢，您不是冲动，是带着判断来的。这样的人呢，选什么都不会差啊。想听完整细节啊，想跟着标准调理，又不想再踩坑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的准时的锁定明天的节目。
2: 今天呢，咱们把行业乱象、五大品质标准、三期通养的配伍逻辑啊，都梳理清楚了。不少认真做养护的听众听完啊，心里可能还是会有疑问，我的体质适不适合三期通养，也想呢提前了解一下明天报名都需要注意什么。有这些疑问，您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进行咨询。那打进来之后，健康专员会帮您先做前期梳理，替自己问，替老伴问，替家里老人问，别让明天报名的时候手忙脚乱。热线咨询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道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到19，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 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

0: 期上线，部分产品失熟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 ，T 加一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1: 我们仗义直言，
2: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3: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4: 我是记者刘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4: 我是记者刘烨，
6: 占地那起码有个证据，这地能随随便便换吗？
7: 我是记者陈鑫，
8: 因为他之前坐在那儿吗？要不然水费是什么产生的呢？
1: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2: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

0: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欢迎大家锁定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初6。这里是记者面对面，用责任扛起民生担当，用声音架起沟通的桥梁。每天此刻，我们团队都会带着真诚与希望，和您一起关注身边事，聚焦民生情，报道不走过场，服务送到身旁。愿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每一次倾听都有温度。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并肩前行，让生活更舒心，让城市更温暖。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哪些难心事烦心事，有城市管理、消费维权、物业服务、营商环境以及各类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正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在7:30到8:20节目直播过程中呢，大家有问题要反映可以拨打3100-1034。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
1: 生活气象站，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沈阳市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质量优。我们从沈阳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沈城先拥晴空，再迎秋雨，周末气温将明显下滑。预计今明两天沈城多云与晴光交替，最高气温18到19摄氏度，最低4到7摄氏度，东北风轻拂，秋色正好。目前来看，周六天气将出现转折，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雨势增强为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短暂会上升到22摄氏度，成为冷空气来临前最后的暖意。星期天雨后云开，白天多云，夜间晴，最高气温降到16摄氏度，最低气温仅有1摄氏度，早晚寒意袭人。

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以下来聚焦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给昨天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回音。听众李先生家住沈河区嘉禾新昌，原本可进可出的西门改成了单向通行，业主们都觉得不方便，希望能恢复原来的通行方式。

0: 三年吧。
1: 嗯。
0: 今天从10月10号开始下通知的，摆西门只能进，它不是北门又开了吗？西门是进，北门是出。我们搁这西门进来了，但是出搁北门，搁北门出得要很远。完，我们上二环，又从小区转一圈，搁外边转一圈才能上二环，所以影响我们这段时间。
1: 单门进单门出的情况是谁给做的呀？是老百姓业主投票的还是怎么的？
0: 没有。
1: 你没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呢？
0: 对呀，我们也看了民法274条和278条。你首先你都想开这个门，取得业主的同意，或者开个业主大会。没有业主大会，最起码得有业主有个代表，对不对？把这个流程、把这情况告诉业主，业主不知道情况，突然间发个通知，就是告诉业主，搁这边进，搁西门进，搁北门出，所以他这是违规的，他不应该这么做。所以现在业主大家都提意见。
2: 李先生说，嘉禾新城97西门正对方家栏路，业主出行很方便，走北门则不太方便。大家也不知道物业为什么突然这样做。记者拨打了小区物业电话了解情况。
3: 我们园区吧，在这个方栏路上经常性的就早晚高峰期堵车，然后我们为了缓解这个压力呢，就合计从97这边进，然后13期出，然后现在有很多业主来反对这个，有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呢，今天我们公司又开个会，开会研究了一下，征求一下社区意见，这两天应该也就会执行这个走票。到时候看看，假如说业主绝大部分业主感觉这样不方便，我们就会再改回来。
1: 他能堵到什么程度？
3: 不方便，我们就会再改回来。
1: 他能堵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要是西门进西门出，
3: 这个西门进西门出，我们早上最多的时间有20分钟都出不去。
1: 嗯，那不能畅通两个门吗？比如说西门也可以出，北门也可以出，就是多门出呗。
3: 因为我们北边这个门最开始是堵上的，外边市政府没修好，是堵，这条路是整个这条路都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的园区整个就这一条门一个门，然后现在是上周吧，我们北边那个门再开开，所以说才想这样。
2: 改变园区进出方式或许能缓解拥堵，但是否征得了业主同意，记者建议物业通过业主投票表决。
3: 而且我们那个园区环境，我不知道您来过我们园区吗？就是园区一辆车，错车错不开。你要是两个方向同时进车，你这个园区早晚高峰或者是车堵上了，来回鸣笛，业主也休息不好。就是说，你从北门进出的情况下，我们就包括地上肯定得实行一个单行。
1: 就是还是像你说的，咱投票让大家决定，因为这个物业园区嘛，都是让大家自己决定应该怎么治理的。
3: 对，后期。因为现在我们这边也收集到业主一些信息，就说可能这边也收集到业主一些信息，就说可能这样感觉不太方便。完，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因为我们一个物业法嘛，就是可能说组织投票，可能业主可能不太信，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午联系了我们社区，让社区组织一下我们物业配合进行一下走票，走票看一看。
1: 嗯，对，但是走票吧，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尽到所有的通知，不能最后你投完，完了可能很多人说我没看着，我没投上，对不对？你一定要是第一，咱们各个楼道口你得贴上通知；第二，有业主群的业主群里发，但是毕竟有很多人是不在业主群里头的，所以你一定每一个单元楼口都得贴上通知，得让大家看着。
3: 行，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也会留，把这个贴完这个通知留照片留存。
2: 属地社区何时能协助物业组织业主投票，决定园区开门方式？记者联系了嘉禾新城所属的嘉兴社区。
1: 什么时候能帮他们这个小区去走上这个票，决定这个门怎么开怎么关？这个小区去走上这个票，决定这个门怎么开怎么关？
4: 对，他这个基本情况差不多。他是小区原来是双向通行，他老堵车老向着，他就想改成单向出行，然后他这个事儿呢，他物业直接发了个通知，就是作为一个试运行，但是就是试运行两天了呢，也是在征求全体业主意见。现在全体业主得表示意见的这两天都是到物业登记了，说这个不行，这样太不便捷了。然后这今天刚才一个小时之前吧，物业恢复到原来的最开始通行模式了，继续还是让他们保持双进双出。
1: 那之后呢？之后还投票不？因为这个姓赵的负责人说，要组织一下投票。
4: 暂时没有投票这个想法，因为姓赵的可能他不是经理，我是跟他们经理沟通的。

0: 基本老百姓也都来投票参与表决意见了。
1: 嗯嗯，
0: 我们得根据他那个表决意见评估一下。
1: 嗯，
0: 现在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不同意，那就不会再启动投票的环节了。
1: 嗯嗯，
0: 因为老百姓已经表达出自己意见了，我们居民不同意。
1: 那就也麻烦您这边监督一下。
0: 不同意。
1: 那就也麻烦您这边监督一下，好吧？
0: 对，这个我跟他说了，他正在落实。一个小时之前刚碰完这个事儿，他要恢复到最开始的模式，恢复到原来的通行模式。
2: 沈河区嘉禾新城97这个问题啊，解决得很快，但这件事儿呢，也留下一个提醒：园区开门方式怎么改，关系到业主每天进出的便利，不能只靠物业单方面一拍脑门做决定，一纸通知就定下来。物业想缓解园区拥堵，这个初衷可以理解，但涉及业主共同利益的事项，只有事先征求避免通知贴了业主却不知情的尴尬。这次社区及时回应物业，及时再遇到类似的事项，树立法治化思维，把业主意见放在首位，把沟通程序走在前头，才能少一些争议，多一些和谐。好来看下一个报道听众陈先生向我们反映，于洪新城的汪河路、大通湖街、细河路三条路上有多处交通护栏破损，这些设施该由哪个部门来维修呢？下面来关注记者刘旭的调查采访。
3: 于洪新城大通湖街、汪河路还有细河路这三条街上的护栏吧，七扭八弯，里面还有多处断裂，在永辉超市前那个护栏断的特别厉害，都支到快车道上来了。
1: 这个一段大概有多少米啊？
3: 嗯，我经常走这段，你看汪河路上能有300米，大通湖街这块呢也能有500米左右，而细河路上也有个300米，特别就是坏特别厉害。
1: 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
3: 从今天开春就有这地方，我一直反映他们，老说什么归交警支队，又归城管局，谁也不整。
1: 你找过城管局啊？
3: 我打1345反映过，交警支队回复说归城管局管。
1: 嗯，
3: 城管局回说归市里管。
1: 归市里管呢？
3: 还不知道，他就这么说，反正一直没修。
4: 节目播出后，我们马上联系了于洪交警。于洪交警的外勤人员这样回复记者。
5: 啊，这边你那个情况我了解了一下，他当时我们已经报到我们上级部门800调度，然后他那边也报了，然后这边现在的话是在那个护栏排查，先首先排查过后看一下他那个损坏的地方，然后你报的那是一个点，还有其他点位，然后
6: 我报了三个点位，三条街路都。
5: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警力路面排查，包含你那部分，然后排查完过后，然后上报过后，他们那边设施部门会统一修复。
4: 听众陈先生曾经向12345反映过这个问题，当时交警说是区城管部门负责这件事。那这几条路段的护栏维修的主体到底是谁呢？
6: 你能确定这个就是我们交警的设施部门来负责啊？
5: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们交警报到我们上级部门，我们上级部门是设施部门还是哪个部门来维修，这个具体哪地方维修我是不清楚。我这部分的责任是路面发现，我们会上报给我们上级单位，但上级单位是自己的设施大队维修还是哪部分维修，具体我是不太清楚。因为护栏不是好像应该是不是一个部门，应该有些因为护栏不是好像应该是不是一个部门应该有些护栏是交警安装的，有些是其他部门，所以说他这个每条街路他后台有一个部门相关部门划分，所以说我只能这个地方，比如这段路段有护栏那啥损坏，我这边负责上报，然后具体看看后台属于哪个部门，然后哪个部门相关部门去维护。
4: 记者请这位交警向上级部门核实情况，确认这几处护栏的权属关系。很快于洪交警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
5: 刚才就是说那三处的话，他那个护栏维护是城管局负责维护，然后我们路面发现这个护栏损坏，这边我们也都及时反馈给他们，然后具体维护的话是城管局，然后具体维护的话哪天维护好这个时间的话，这个得需要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也没有现在给我们具体答复时间。
4: 随后记者联系了于洪区城管局市政设施保障部的杨部长。
7: 您反馈的是那个汪河路、细河路、大东湖街的护栏，我这边已经安排人去现场排查，发现确实就是存在库存的那个能去安装调换的护栏， 去做局部的更换，可去安装调换的护栏，去做局部的更换，可能这个老化问题吧，有的地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们准备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然后去分批分阶段的做这个整体的那个更新。
4: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一年多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维修呢？
7: 之前确实也了解一部分，但是有些是受制于这个财政资金，然后我们的人力物力都不太跟得上。
8: 你们是有日常维护的是吧？
7: 对，我们有一支维护的队伍，但是管本身管理的范围也比较广。
8: 你们那个所谓刚才讲的那个整体的计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7: 就是对目前老化严重的进行更换，然后可能有局部缺失的也列入整体更换的计划。
8: 你们这个计划之后是怎么的，要上报到就是区财政呗？
7: 对，我得上报到，就是对，得上报到区里，然后就是争取一下专项资金。
2: 交通护栏啊，虽然只是道路车流走向，也能保护行人安全，属于实实在在的道路安全屏障。破损护栏长时间留在路上，不仅是看起来不美观，还容易误导车辆行人，埋下新的安全隐患。资金紧张是基层治理经常遇到的现实难题，我们也理解相关部门的难处，但安全这件事儿啊，拖不得，临时补救只能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快资金申报的进度，优先把风险高的点位修好。城市管理小事连着安全，该保障的基础配套还是要尽早落地，给出行的市民一份踏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陈阳。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盏不亮的路灯，一段难走的马路，一个损坏的井盖，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一个诉求，我们都会放在心上。您的每一次诉说，我们都会侧耳倾听。让我们从这些具体而微小的事情做起，共同推动身边的改变。也携手助力神水之阳越来越好。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我们节目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欢迎您在7:30到8:20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随时可以拨打3100-1034，导播会随时接听您的电话，记录您反映的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电话。下面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那今天呢，稍后啊，我们还将带给为爱撑把伞，说说长护险，欢迎关注。
9: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支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
10: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11: 新
10: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11: 新别跟儿子说。
10: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
11: 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他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10: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11: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12: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11: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13: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15: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0: 如果您正在为孩子择校而发愁，为孩子逆反而焦虑，不妨了解一下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北外辽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布局东北基础教育的开篇之作，坐落在一贯制寄宿办学，作为北外未来外交官教学基地，开设英语、日语、俄语多语种特色课程。日语、俄语多语种特色课程。学校坚持唤醒梦想，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最合适的教育。校风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用博爱滋养童心，守护教育本真，着力打造辽宁最幸福的学校。既厚植家国情怀，又拓展国际视野，让每个孩子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从这里走向世界，梦开始的地方。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招生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039，1394-00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天心。
0: 昨天我们报道了万科翡翠别墅业主施女士反映的房屋质量问题。听众施女士对此非常担忧，因为十月底房子即将过五年质保期。那记者与万科物业沟通后了解到，物业公司不掌握地产的维修进度。下面继续来关注记者陈欣的调查采访。
2: 记者等待了几天，并没有得到万科物业或者是万科地产的任何回复，于是记者拨打了万科地产的全国400客服电话。
3: 您好，万科地产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哎，麻烦您，我这有一个诉求，请您帮我记一下沈阳万科翡翠有山的业主的情况。他是21年10月份入住的，在22年的时候就维修过这个问题，当时就出现了，但是后续还是再次出现，没有修好。然后呢，咱们地产有一些师傅上门查看过，说应该是外墙防水有问题，想解决他家这个事儿呢，应该在外墙做一个防水，就一直没有再来修。他这个事儿呢，应该在外墙做一个防水，就一直没有再来修。马上这个质保期就要结束了，但是没有人给他回音，说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修，什么时候修，他比较担心这个事儿。
3: 了解，这边跟您确认一下，就是业主的诉求是要求尽快维修或者是延保，是吗？
2: 无论如何，人家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保障期内的，如果一旦拖到了保障期外，对人家还有没有这个说法？
3: 了解。因为我们这边公司有新闻发言人的规定，非新闻发言人不得对外回复，那我们这边会将您的这个情况都会记录下来，反馈到对应部门，这边后续还是打不到您的来电号码。
2: 客服答应得很好，态度也无懈可击，但是记者数次联系了万科地产。工作人员表示会请相关人员给我回复，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等到，您能帮我看看你的这个工单上显示的这个事情的处理进展吗？
3: 可不可能你有多次来电是沈阳翡翠别墅，就是灰色小镇第三二单元301，然后你一直反映的是二楼北卧室单元301，然后你一直反映的是二楼北卧室窗边墙体自入住一年内接触了长毛渗水的问题，维修后已反复发生，并且已经扩大至整面墙的这个问题，是吗？
2: 对，
3: 多次来电没有收到工作人员对接过一次这个问题的？
2: 没有，一次都没有，而且每一次再打电话都像我上一次没打过一样。
3: 了解，因为看你每次来电咱们这边都有记录，也帮您进行扭转了，目前您的工单依旧显示就是一个实施状态中，针对您当地工作人员一直在您七次来电都没有回复，会把这个无人回复、超时未回复的情况进行上报，当地地产会帮您核实具体一个无人联系对接的一个情况的，确实是耽误您的时间了，女士。
2: 现在是这样的，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果说在十月份不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要过保了。这也是物业提醒我们业主去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打了电话之后，一直没有人回复，然后
3: 有七次来电，一次都没有收到过回复对接，确实换作是我特别不好的体验。 我直接立即把这个存合暴力进行上报，此时也会帮着备注清楚，要求公职员存合暴力进行上报，此时也会帮着备注清楚，要求公职员无论如何先立即给您回个电话沟通对接，然后再经过处理您的问题，具体维修等情况以公职员答复为准，包括您这边十月底即将出保，您担心过质保期之后公职员不予理处理，然后是否能适当延报的这个情况，我也会一并帮您记录进行申请扭转的。那联系您的话，还是回您这个来电的手机号码176的是吗？
2: 对。
4: 记者又等待了多日，还是没能得到任何回复。于是记者拨打了沈阳市浑南区城市建设局的电话。
5: 那个我先那个联系一下那个我们领导，因为这个政策具体是不是他们业务合适我也不确定，因为我对这业务不太熟。
2: 啊、
5: 是在在建期间他的质保已经过期了吗？
2: 没过期
5: 啊。那个您说一下电话，我联系上领导之后尽快那个咱们落实完给您回复。
4: 不久之后，浑南区城建局的工作人员回复了记者，表示会跟踪施女士。当天晚上，施女士就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6: 北沃主要是北沃找毛这个问题是吧？这样，我们这边这两天约谈一下开发商，然后这周吧，让开发商给你回复一下。这周跟你联系。行，那我这边让那个开发吧，这周联系你。
4: 针对房屋临近质保期却存在还没有完成的维修这类情况，记者咨询了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的张丹丹律师。张律师表示，这种情况即便过了质保期，地产方也有义务继续为业主进行维修，但是前提是业主必须拿出证据。
7: 外墙长毛这类问题，只要在5年的保修期内报修过，开发商没修好，就算时间过了10月底的这个保修期，开发商仍然是负有维修。